0: 亮，这扑救的守门员也注意力非常集中，啊，这是算是一个神扑了。
1: 对，雨果洛里在贵宾席上看到这样的扑救，应该也要为对方的门将来鼓一鼓掌吧。
0: 对，因为这球直接奔着上角去的，开场守门员这个注意力就非常集中。以前呢都是那个美国队啊一般抢开局，
1: 对，
0: 今天我感觉比利时把这招用上了。
1: 来看一看角球，德克一破
0: 后点
1: 一点顶到，这个球没有太大的力量。德凯特拉雷，
0: 美国队今天的阵型呢，应该还是个4-3-3传统的阵型，
1: 因为今天他们在首发上的人员调整和上一场比赛相比是没有完全一样的首发。哎，先来看看这个球，制造禁区里巴洛贡背身再给到后点位置，所以呢首发不调整啊，看得出来波切蒂诺和他手下的这个球队呢应该是一切都在他们的设想进行的轨道上。
0: 对，而且他对这个首发人员非常信任。
1: 对，整体来看美国队在这一届世界杯当中的发挥还是能够让他们自己相当满意的，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在掌控范围之内。
0: 比利时队呢今天能看出还是一个4-2-3-1的阵型。
1: 嗯，这球想直接打美国队防线身后，德斯特转身想摆脱，
0: 对，反响很快，
1: 对，双方的中场的转换还是很快的，斜线，
0: 对，还是斜线找22号巴洛贡，
1: 我们来介绍一下这场比赛双方排出的详细首发。美国队这边的守门员是24号弗利兹，两个中后卫是3号理查兹以及13号队长蒂姆里姆，两个边后卫分别是16号弗里曼，还有5号安东尼罗宾逊。在中场的位置包括了4号泰勒亚当斯，8号麦肯尼和17号蒂尔曼也在中路。在攻击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20号巴洛贡，两个边路分别是10号普利西奇，还有2号德斯特。那今天比利时队的首发是这样，守门员是1号库尔图瓦，啊，先来再看一下卡斯塔涅刚才外围的这条远射，非常的漂亮。
0: 对，这直奔这个上角去的。
1: 对，这个弗里兹的扑救，刚刚我们看到也让，雨果洛里是频频鼓掌啊，不是只有欧洲才有好门将，美国本土门将也不错，甚至可以说美国本土门将啊是最早一批。登陆欧洲的这个美国球员，
0: 对，这有点英雄惜英雄的感觉。
1: 没错，后场的长传球，弗里兹又站位比较合适，直接把球拿到。那比利时队今天的首发是这样，守门员还是1号库尔图瓦，两个中后卫是25号恩格伊以及4号梅赫莱，两个边后卫是21号卡斯塔涅，还有5号德克伊珀。在中场的位置，两个后腰24号奥纳纳以及23号拉斯凯。攻击线上最前面是17号德凯特拉雷，在他的身后包括了8号队长 蒂莱曼斯以及14号卢凯巴乔，还有10号特罗萨德。今天呢，比利时队是选择把德布劳内还有卢卡库都当作比赛的后手，一起放在替补席上来开始这场比赛。

0: 所以两支队伍相对还是比较的熟悉，多数球员都参加了那场比赛，而且从完整的过往交战记录来看呢，两支球队交手记录也不少，此前一共有7次碰面，当然呢，在战绩上，比利时队是占据着绝对的上风，拿到6场比赛的胜利，而美国队只有1胜，而且那一胜已经发生在将近1个世纪之前了，就是1930年的首届世界杯，当时小组赛两支球队分在一起，最终是以美国队的胜利告终。所以呢，可以这么说，如果今天队美国队拿到他们想要的结果，过掉了比利时，那么他们将是96年以来又一次能够战胜比利时队。
1: 这下比利时中场抢断是非常机敏的。刚才这24号奥达纳这球把球分出来了，
0: 卢凯巴吉奥
1: 看这下，看这下
0: 跟进，哇，这个球迪尔曼斯没有打中，
1: 对，等于是没打中部位。
0: 上一场比赛多亏了迪莱曼斯的出色发挥啊，比利时队才能够完成一个可以说世界杯历史上非常经典的一场大逆转。
1: 对，但是这个球啊，下底传中，这球倒三角传得非常漂亮。

0: 波尔托啊，还是长传球打到边路，卢凯巴乔，
1: 其实在边路啊，这个球还冲着阳光，有点不太好停，
0: 对，有点晃眼。卢凯巴乔转移到左侧，特罗萨德一对一传中被挡下来，哎，这第二落点没人拿，
1: 对，没人抢一点，
0: 小角度给他门线，非常好的机会，德凯特拉雷帮助比利时队取得了1-0的领先，比赛第9分钟，
1: 这是轻松的一个推射，基本上无人防守了，哎，17号德凯特拉德特拉雷把球打进
0: 啊，波切蒂诺在场边摊着双手，他肯定不明白为什么这个球二点的禁区里没人拿呢，
1: 对，应该是第一个落点这下就得有人去争，但是呢美国队队员可能光看着球，等球落下来反而没有伸脚，
0: 拉斯坎正是他在禁区内的基敏，帮助队友送上了助攻啊，这个球美国队出现了可以说这届世界杯以来球队最大的一个失误，
1: 对，我们看一下这下，
0: 这球一点，弗里曼这球没顶出去，
1: 就这下一点没有球员去抢
0: 啊，麦肯尼和德斯特两个人让了刚好是把球让给了拉斯坎，哇，这真是一个非常大的失误，
1: 等于后点的罗宾逊呢一人防俩，他是无法防住这个比利时队推进这个球，
0: 德凯特拉雷在今年3月份的热身赛里边，当时比利时队5-2击败美国队，他也有进球啊，今天又进球了，感觉真不错，
1: 所以我们感觉到比利时今天排除这个阵容这个阵型，其实来讲呢就是跟之前就有很大变化，德布劳内包括这个卢卡库包括多库这都没有先发，
0: 滑倒了，球直接传给了对手蒂莱曼斯，交给德凯特拉雷
1: 啊，这球其实转身还是比较漂亮的，
0: 对，
1: 哎，造成了美国队的犯规，
0: 善于抢开局的美国队今天先被对手抢了一个，
1: 对，
0: 而且这也是本届世界杯当中美国队在比赛过程里边第一次是场上先丢球的一方，所以今天比赛的局面球员在场上需要进行的心理调整和之前的每一场比赛都不一样，还是斜长传，
1: 对，今天从开场到现在啊能感觉到比利时今天打得特别直接，
0: 对，知道美国队阵型提得靠上，所以就努力地去找防线的身后，
1: 对，
0: 两支球队上一次在世界杯当中交锋也是在这个轮次，当时是

0: 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最终呢，比利时队是通过加时赛2-1击败了美国队，进入到了那届世界杯的八强里。而那场比赛帮助比利时队进球的卢卡库和德布劳内现在还在球队里，只不过今天都没首发。贝迪加夏，刚才我们介绍呢，他现在带领着比利时队已经连续17场各项赛事不败。
1: 对他呢，其实经典战就是上一场对塞内加尔那场比赛，
0: 没错
1: 啊，是0-2落后，在56分钟、58分钟，他角色很坚决的把德布劳内和多库换下。
0: 嗯
1: 啊，这个在比利时这个球队啊，其实我想做主教练也挺不容易的，因为这都是黄金一代，所以你在这个落后的情况下还能决策这个让大牌全都下来换上这个其他队员，而且打的是另外一种打法，
0: 对，
1: 但是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0: 而且是0-2到最后一刻85分钟之后开始进球，
1: 对，
0: 进了加时之后也是在加时赛的最后上定补时用点球的方式绝杀了对手。那场比赛呢，其实也是在西雅图踢的，那可能是比利时队的福地啊。虽然是美国队主场，但是感觉有点比利时队福地的意思。
1: 嗯。
0: 内切，拉斯卡还是给回右路，德凯特拉雷，奥纳纳，美国队内部感觉有点空啊。
1: 对。
0: 横传
1: 一下，又形成了威胁。
0: 二连，特罗萨德，第一下领大了。那美国队今天在禁区里对于二点球感觉不够敏感，
1: 哎呀，
0: 点到中路
1: 传得非常聪明，
0: 对，
1: 他轻搓一下让这个特罗萨德然后把球勾住，然后这传球出现失误
0: 啊，美国队在场上有点慌了阵脚了。特罗萨德这条远射没有能够中目标，
1: 今天呢，感觉到打到现在14分钟左右，
0: 嗯，
1: 能感觉到呢，美国队防比利时这个地滚传中啊，好像没有什么防的这个层次和策略，
0: 嗯，而且他们感觉对两个肋部还有禁区正面的保护都不够，
1: 对，
0: 让对手能够很轻易的在这个空间打出配合，完成远射。开场之后，比利时队现在15分钟，他们已经是7脚射门了，
1: 这数据上升得很快。
0: 对，今天他们是抢开局抢得好的一方，美国队到现在还没有射门。
1: 哎，
0: 照搁之前的比赛里，这会儿美国队已经领先了。
1: 对。
0: 主裁判在给库尔图瓦倒计时。罗宾逊，球又被断了。
1: 对，这反抢局部的3抢1，非常及时。
0: 之前的比赛里面，美国队都是凭借着他们非常强的个人运动能力和奔跑能力，在局部总是能形成人数优势。但是今天开场之后，他们反而，或许是丢球过早啊，现在在场上感觉有点乱。
1: 对，
0: 相互之间也缺少衔接。就是特罗萨德，
1: 对，我觉得现在10号特罗萨德呀，在这中场其实他调度是很好的，
0: 嗯，
1: 啊，当然了，他的范围呢大多数是靠左路，但有时候呢也居中。
0: 进入到16进8的轮次啊，也就是本届世界杯扩军之后淘汰赛的第2轮，啊，东道主球队都不约而同的在场上受到了一些困难，经受到了一些考验。在之前呢，加拿大队和墨西哥队都已经在这个轮次当中被淘汰掉了，美国队是现在唯一还有机会晋级的东道主球队。

0: 但今天一上来也落后了。
1: 这又是传球出现一些失误。
0: 对，美国队今天后场想出球很困难。哎，奥纳纳在抢完这个球之后倒在地上很痛苦。
1: 对，好像是捂着膝关节。
0: 他右腿右膝应该本来就是有一些伤病的。
1: 对，已经缠着那个肌贴了。
0: 对，所以在刚才对抗当中可能稍有一下发力不对，就有可能把这个伤病又勾起来。啊，裁判鸣哨示意没补水啊，不要到场边。

0: 其实它这个黑色肌贴也是贴在膝关节上，我觉得更多的是之前可能膝关节就有伤。
1: 对，再看一下。
0: 啊，这落地这下，落地这下啊！
1: 天哪，
0: 这个全身的重量都是压在膝关节上。
1: 对。
0: 但是呢，如果说你的平衡没有掌握好，那可能对这个膝关节的损伤很大。刚才看了一下，好像有点掰了一下。
1: 对，很揪心啊，看着好像不太妙。
0: 嗯。
1: 那奥纳纳他这个身高这个体重，如果是像刚才这样的动作，膝关节其实要会承受非常大的压力。
0: 对，
1: 而且再加上本身他这个位置就有旧伤，
0: 其实感觉到队员还是挺痛苦的。所以呢，目前来看，就说他上场的话，可能这个也很难，就是踢的时间长，因为一直都在场边试。
1: 对，他感觉应该是坚持不了了，他甚至表情上，我们因为从评论席看下去啊，应该是比较的清楚，他是自己感觉很痛苦的。
0: 对，
1: 那这样的话比利时队肯定是要做被迫的换人调整了，那所有的队友们也都过来赶紧安慰安慰。啊，准备要上来的是法纳肯。再来看这个边线球，一点麦克尼顶出来，落点不错，里查兹拿到一点。啊，美国队这次二点没有再谦让啊。
0: 对，这下就没有再谦让，把这球回到力量略微轻了点。
1: 霍尔托瓦这球没踢出去，啊，普利西奇球也没停下来，场上又有一名比利时队的球员倒在地上。中后卫梅赫莱倒在地上，裁判又先吹停了比赛。

0: 再来看一下，争抢这个高空球的时候，哦，他被，其实是蒂莱曼斯在身后被巴洛贡推了一下之后，和梅赫莱两个人撞在了一起。但是先执行这个换人吧，把受伤的奥纳纳换下，换上了20号法纳肯。
1: 那这下很快，
0: 德斯特转移球没有过去，卢凯巴基奥
1: 漂亮，这两下过人非常漂亮，
0: 连续的摆脱德凯特拉雷在直传，麦肯尼收回来了。
1: 这是确实是防守队员先把位置卡住了，亚当斯这下卡位卡得很好。
0: 对
1: 啊，卢凯巴基奥这一下底跑了有60米啊。
0: 奥纳纳已经要离开场地了，离开替补席直接返回到更衣室了。

0: 么处理的？理查兹，
1: 理查兹出现失误了。
0: 哇，看上去十分的漫不经心啊！啊，
1: 这个不应该啊。
0: 现在换下了奥纳纳之后啊，对于比利时队来说，中场蒂莱曼斯的位置就要稍微靠后一些，把这个前腰的位置现在是留给了法纳肯。
1: 对。
0: 但这样一来的话呢，两名比利时队的后腰都变成了身高相对比较矮一些的选手，不再是奥纳纳这种1米90以上，高大后腰这样的搭配。
1: 对。
0: 还是走内部，美国队，又是蒂尔曼想用自己的脚后跟儿。
1: 对，蒂尔曼队又是用后跟儿传球，但是呢，被比利时队员给封堵了。今天感觉到美国队啊，左路啊，普利西奇好像还没有特别活跃。
0: 对。巴洛贡。提了，吹了美国队的犯规。随即呢，比赛是进入到补水时间。
1: 对。
0: 啊，美国队在这一届世界杯里面第一次是场上先丢球的一方，这个补水时间对于他们来说非常的关键，要看一看波切蒂诺在场边给球员带来怎样的临场调整和指令，因为美国队相当于前20多分钟时间没有打出任何内容来，反倒是自己有失误。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到比赛。
2: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嘘，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3: 我是姆巴佩，不是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5: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
6: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7: 世界杯上哪看？
8: 小猪，
7: 世界杯上哪聊？
9: 都是老熟人。
10: 小红薯，
11: 世界杯上哪玩的？
12: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球玩梗还看小红书。
13: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14: 运动突出面，来听外星人。

0: 开开盖，赢一瓶。
1: 看世界杯了吗？你看好谁夺冠？
2: 这几支球队都有机会。
3: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我们。
4: 他们今天发挥太好了，
5: 我觉得冠军肯定是他们。
3: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蒙牛。无论谁夺冠，
6: 都来找蒙牛。
7: 我想冠军肯定是无论谁夺冠，
8: 都来找蒙牛。
3: 喝蒙牛，
6: 看比赛。

好，补水时间结束，比赛恢复。目前呢，美国队在场上是0-1落后于比利时队。

0: 德凯特拉雷一点把球顶下来。
1: 对，这个比利时呢其实还打的这长球多，但是看样子这效果还真是不错。
0: 对，斜线直接被美国队截断了。麦克尼，亚当斯，布里希奇转身了，马上被对方包夹。
1: 对，在中路这块其实比利时相当密集。
0: 对，
1: 他是有点想放边路把中路给防死。
0: 还是普利希奇，理查兹分到右侧，弗里曼，德斯特，这球做小了。好球，范德肯无心插柳似的一挡啊。
1: 对，
0: 这个球还是直接联系到了队友。第二道觉得现在美国队在场上他们应该努力在哪些方面做出调整呢？
1: 首先呢，美国队呢这一段时间啊，他更多的是右路德斯特这块比较活跃，但是左路的普利希奇呢反而让比利时给防得很严。
0: 是的，
1: 没有看到什么效果啊。当然比利时呢我们看呢就是他中场啊，其实他这个八号啊，迪莱曼斯啊，包括十号啊，特罗萨德，他们俩能把这个队给调度起来。
0: 对，
1: 你看他打的长传，但是他二点球就是打长传争下来的球，都是他们前卫啊给控制下来。
0: 是的。犯规了。
1: 防守的时候呢，比利时呢其实把中路掐得死死，但是呢边路可以让他去拿球，等于是防中放边的这种感觉。
0: 斜传到左路，找到罗宾逊。普利希奇，洛宾逊的前插，普利希奇自己突破，巴洛贡倒地犯规了。比利时队球员不太乐意的在于连续两次裁判吹自己犯规，好像呢都没有特别明显的特别剧烈的对抗。
1: 对，我们看一下这慢镜头回放啊，看巴洛贡这下。其实可能就是胳膊上有一动作，
0: 还好是吧？
1: 还好，他身体上并没有完全接触太大。
0: 比利时球员也是像您一样这么想的，所以他们肯定是觉着，怎么能这样呢？而且是连续两次都是这么吹，关键是这次吹完之后呢，离他们球门就很近了。这个任意球位置很好啊，其实。
1: 没错，这个你说是，这种直接打都没问题，这都在射程之内。
0: 没错。刚才我们看到二迪多雷，那也是美国的前国脚。这个任意球位置是相当的不错。
1: 对，应该是十七号迪尔曼来主罚。他有一场球是电梯球嘛？
0: 是的。
1: 看这下，
0: 漂亮，
1: 打进了。
0: 迪尔曼的任意球真是如有神助啊！连续的两场比赛，
1: 但是这球好像有折射，打在了人墙上有折射，好像。
0: 哇，这个美国队是依靠着定位球啊！运动战其实还是没有打开局面的情况之下，最后是依靠着定位球，
1: 对，
0: 将劣势给抹平了，比分来到1-1。

0: 啊，这是打在人墙的头上，有一个折射。
1: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库尔图瓦确实是没什么太多办法。
0: 对，这守门员是无法反应过来的。
1: 而且这是换上来的法纳肯，打到他的头上了。
0: 他这是还是坐人墙来跳起来争顶这下。
1: 对，上一场打波黑那个直接任意球，那是人墙没跳。啊，
0: 对，这回跳了。
1: 这回跳了，蹭进了。啊，
0: 变成折射了。
1: 这次没有给犯规。啊。
0: 刚才是美国队十号普利西奇啊，一个过人。
1: 双方的比分来到1-1。好球，法纳肯摆渡下来，德凯特拉雷，卢凯巴基奥，还是德凯特拉雷，左侧是特罗萨德，面对德斯特，特罗萨德
0: 传进来了，
1: 头球
0: 漂亮，
1: 德凯特拉雷这场比赛打进了个人第二球，比利时队马上又把比分领先了。
0: 但是呢，这个球呢，咱们说十号，啊，特罗萨德这个摆脱传中，这下非常关键。
1: 哇，场边的波切蒂诺是怒不可遏呀！你很难想象，在之前几场比赛里边，美国队的主教练是这样的表情，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比赛节奏。
0: 对，今天啊，这个十七号德凯特拉德，特拉雷这个踢的是非常好，两个进球。
1: 再来看一下。特罗萨德在左路的突破下底之后把球传起来，美国队今天怎么中后卫这个球其实里姆跟罗宾逊两个，一个中后卫一个边后卫都在这附近，怎么就让德凯特拉雷在背后把球顶进去了呢？
0: 里姆啊，确实在身高上还是有点劣势 啊，因为这个十七号德凯特拉雷啊，他这个身高在这儿，
1: 对，
0: 在原地起跳基本上没怎么发力。
1: 哇，看一看波切蒂诺一脚直接把饮料桶给踢翻了
0: 啊，因为这两个进球啊一去一回太快了。
1: 对，美国队扳平比分之后可能以为自己刚能喘一口气，
0: 对，
1: 缓一缓，没想到对方马上又压上来。哦，这场比赛比利时队真是感觉准备工作做的是相当的充分。嗯，连续两次错金错珠，弗里曼，哦，这个放闪动作，
0: 这下是这个动作是有点大。
1: 麦肯尼，黄牌。这完全没收，
0: 这是一个放铲。
1: 对，

0: 所以你看现在的比利时队啊，没有这个德布劳内，没有这个卢卡库，哎，多库，反而他踢的呢整体性更强。
1: 而且在今天尤其是局部的拼抢上，能够感觉到比利时队他们是憋着一股劲儿，
0: 对
1: 啊，要踢这场比赛。

0: 肯就是紧紧的跟着泰勒亚当斯，不让他出球，只能最多是让他往回传，像刚才这样。
1: 所以他顶替奥纳纳上场之后呢，整个把位置给换了，他打的是前腰的位置了。
0: 对，弗里曼想把球护出边线。

0: 德卡特拉雷在越位的位置，这个球是不用打的。今天感觉在中场的位置，美国队亚当斯、蒂尔曼，包括撤回来的普利西奇，想要拿球都没什么太大空间。
1: 嗯，
0: 拿到球的话也很难转身，所以美国队组织阵地战的时候遇到了比较大的压力。你看这个球又是蒂尔曼脚下球被对方直接断走了，
1: 对，
0: 很难转身啊。
1: 对，之前的比赛蒂尔曼很少遇到这种情况，
0: 对，
1: 而且呢还老轻松的用后脚跟传球，
0: 是的。
1: 但是今天这场比赛好像他拿球很费劲，
0: 对手终于是给上强度了。
1: 嗯，
0: 来前场，美国队也翻墙，差点能把球反下来。完成一次转移，比利时队在右路，卢凯巴基奥。法纳肯转身了，今天反倒是美国队对于对方的中场啊。好像没有什么太多限制，
1: 对，他亚当斯对不上法纳肯
0: 啊，所以呢美国队内部总显得很空，又是传中球角球、
1: 啊、这种其实顶球啊也都是被迫的，因为你稍微蹭大点就是往门蹭了，就是
0: 啊。今天德布劳内是在替补席上开始比赛，两支球队上一次在世界杯当中的交锋，德布劳内当时就打进过一个球。看一看比利时队的角球，低球到前点蹭了一下，
1: 后脚跟，
0: 这球真隐蔽、
1: 啊、这下后脚跟射门。
0: 对，拉斯坎应该是完成了一个抢射，美国队有没有转换啊？这两下太关键了。德奎珀作为本方角球进攻的时候边后卫留在后面啊，这次是教科书般的起到了这个作用。
1: 嗯，
0: 边后卫角球进攻的时候留在后面，就是因为他们回追能力强，转身快，
1: 对，
0: 能破坏对方的转换移传。

0: 美国队今天在之前几场比赛里，他们所倚仗的进攻的灵感来源，今天全被对方掐死。
1: 对，包括17号这个蒂尔曼啊，刚才也是凭借一个定位球，哎，扳回局势，但是呢，很快又让比利时又打进一球。我们感觉呢，今天呢，美国队呢，巴洛贡在前头还有点冲击力，哎，但是左边的普利西奇反而没有什么亮点。
0: 嗯。或许说，普利西奇在这一届世界杯里第一次遇到了真正意义上，能够限制住他的对手。
1: 对，这个比利时对他这侧呀、啊，确实也严加盯防。
0: 没错。来了，看看这一次，协防也到位，只能出球。
1: 你看这下传球又给掐了。
0: 踢得很难受。拉斯卡。库尔图瓦，
1: 你看中场的这种抢断啊，基本上这个抢断成功率啊，都是比利时队给拿下来了。
0: 对，
1: 所以这就是主要的问题。而且呢，比利时队其实被迫换下奥纳纳，换上这个20号这个瓦纳肯。
0: 嗯。
1: 但是瓦纳肯呢，现在这个位置呢，正好把美国队后腰亚当斯给顶着一个，实很牢实，就是你出不来。
0: 对。像是给装罩子里了
1: 啊，
0: 一下给罩住。犯规了啊！今天的主裁判来自约旦的阿加姆，倒是对这种背后上抢吹的倒都是很严格。
1: 嗯。
0: 但是这个球，理查兹确实脚下绊到了对方。再来看看刚才这个球
1: 啊，特罗萨德这下真漂亮、
0: 嗯、
1: 啊！要是能再发点力，那就不一样了。
0: 其实他跟拉斯坎两个人相互有个干扰
1: 啊，
0: 这两个人如果谁来直接打的话都行。
1: 确实
0: 跑到一个落点上了。
1: 这球多聪明！他好像是往那边远处走，其实是想插个身后。
0: 对，晃了对方这两个人强一下啊。
1: 看这下
0: 面投球，
1: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发得准。
0: 但其实美国队防守其实漏人了，
1: 对，前点漏人了。
0: 对，卢凯巴基奥，这是德克伊珀的传球。
1: 嗯，其实作为就是要是真是在这个位置啊，要有一个好前锋的话，这球十拿九稳了。
0: 嗯。美国队今天哎，比利时队自己也让了，美国队把球权又领回来。普利西奇，位置站得非常好，防守位置。边线球，还是想跟普利西奇打配合。
1: 对，但是好像美国队今天的传球，互相之间质量这不是说特别好。
0: 就是因为对抗强度上来了
1: 啊，
0: 所以这个细节就把握不好了，
1: 失误就多了。
0: 对。斜线打到肋部，漏了一下、啊、到禁区里。
1: 其实这下呢，麦肯尼漏的挺好，但是后面呢，巴洛贡啊，就是这下没反应到。
0: 德斯特。向中路走，美国队的边线球。

0: 裁判先吹停。美国队这个战术是比较明确，就是干扰库尔图瓦。
1: 对，裁判是给三号理查兹一些警示。
0: 手榴弹，一点争到二点球，好机会，但是给了角球。
1: 这下你看出巴勒贡这脚伸得够快的。
0: 对，他这身体柔韧性是真好啊。
1: 对，这一落下来，马上这脚就看。

0: 改判了，给了球门球。因为刚才那个角度慢动作，其实看的都不是特别清楚。
1: 嗯。
0: 但是视频助理裁判间呢，肯定他们是通过回看，看到这个球是球门球。上庭补时是六分钟，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球。
1: 要从这个球飞的方向，还是应该像是巴洛贡把球给踢出去的。
0: 对。
1: 这是非常漂亮的一个视野啊、这个转移。
0: 比利时队今天在场上这样的斜长传转移是比较多的。
1: 对。其实今天啊，比利时的中场啊，主要靠八号啊，蒂莱曼斯这个调度，但是边路呢，更多的是十号特罗萨德，来进行边路突破。

0: 德凯特拉雷，纳斯卡，这个局部人很多啊。
1: 对，
0: 哎，没出界，哎，助理裁判还是举了。这球感觉看着好像没出界啊，可能助理裁判看得更清楚。那拉斯凯的意思是这球弹回来了，他正好在那个位置是把球拦到界内。有没有转换？德斯特沿着边路斜线往禁区里带啊，
1: 这卡位
0: 抢的真好，
1: 对，这卡位一点问题没有。
0: 那今天美国队其实在两个边路都受到了这一届世界杯开始以来他们最大的挑战。
1: 对，我觉得倒是比利时啊，这个被迫换人，这二十号这个
0: 瓦
1: 纳
0: 肯
1: 啊，他上来之后我觉得作用挺大的。嗯，
0: 右路传到后点左侧，这是特罗萨德一对一
1: 啊，角球
0: 对，特罗萨德在左路的突破今天是给美国队防线带来很大压力，制造了很多混乱。
1: 他从小组赛一直踢到现在，这个边路啊打得非常出色。
0: 这球慢动作看着怎么也像是特罗萨德自己出的。哎，好球！
1: 看这下
0: 内部直传，卢凯巴乔。
1: 啊，这是四传四射呀。
0: 对，但是在线路上没有队友。
1: 今天感觉到美国的进攻老是提不起来速。
0: 嗯。
1: 这中场掐得真狠啊！这下，
0: 拉斯凯，
1: 你看这包括这个十七号，哎，迪尔曼都是永远都是背身，就不让你转身。
0: 对，
1: 所以这个在中场拼抢来讲呢，比利时这个布防还是可以的。
0: 迪尔曼，巴洛贡，力量稍微大了一点点，但是这个球库尔图瓦出击，也没有把球直接留下。
1: 对，因为防守队员呢挡住了他视线，所以他这下呢没敢接。
0: 但是巴洛贡他的启动速度确实是真快，
1: 哎，真快。
0: 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还有不到两分钟，麦克尼。美国队想提速的时候，他们的传球意图也被对方预判出来。
1: 嗯，这两下是非常漂亮。
0: 还是斜传转移，力量太大了。恩格伊

0: 美国队这一套常规的，甚至可以说，哎，
1: 这球又出现传球一个失误。
0: 对，这就是之前说的，今天好球，
1: 这球漂亮，德斯
0: 直传巴洛贡到禁区里，角球。
1: 哎，25号恩戈伊这下贴的也好。
0: 再来看一下蒂尔曼刚才这个穿裆，直接把球交给了德斯特。
1: 今天是美国队这17号这个迪尔曼唯一一次哈，就是比较轻松的一次过人。
0: 对，

0: 普利西奇，这个落点相当于回传库尔图瓦了。好，这个时候主裁判也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比利时队暂时是凭借着德凯特拉雷的两粒进球2-1领先着美国队，帮助美国队一度扳平比分的是蒂尔曼，但是马上他们又丢掉了这场比赛的第二个球。这是美国队这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受到的最大考验。而比利时队很明显上一场比赛逆转击败了对手晋级之后，这场比赛球队可以说是斗志昂扬啊！整个上半场比赛比利时队的发挥相当不错，哪怕因为意外的受伤已经提前使用了一个换人名额。看得出来主教练吕迪加西亚对于球队的掌控还是相当的不错。看一看波切蒂诺的球队下半场会拿出怎样的调整，毕竟他们现在在场上的已经是这届世界杯里面他们能拿得出来的可以说是最强阵容了。现在美国队需要一个骑兵。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进入到双方的下半场比赛。
1: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2: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3: 问美团小团呢？
4: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5: 世界杯上哪看？
6: 想入
5: 世界杯上哪聊？
7: 都是老熟人，小红薯。
8: 世界杯上哪玩梗？
9: 看小红书聊成完梗，还看小红书。
10: 我是姆巴佩，入睡了。
11: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0: 入睡了。
1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2: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13: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14: 场上分胜负，
15: 下是兄弟，
16: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义，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7: 联想天玺 AI 工作搭，生活搭，事事搭。我是贝克汉姆，联想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0: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又好又便宜。
2: 京东。
3: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4: 上半场比赛结束，那目前比利时队是2-1暂时领先于美国队。德凯特拉雷的上半场是双响啊，帮助球队是两度领先了对手。其实蒂尔曼的那一次进球呢，是让美国队稍微有一点想要喘息的机会，但没有想到两分钟之后马上又再进了一球。但是到上半场快要结束的时候，刚刚我还听那个欧指说呢，说你感觉美国队好像要想起来一点节奏，是吗？
5: 是的，其实美国队大部分的攻势啊，其实都是在下半场的最后时刻，由于可能比利时队的那个体能下降了以后，他们的速度才慢慢打起来。那么整个上半场，其实比利时的中场给他那个控制应该是相当严，就是他的整体的传球在中场根本就传不起来，而且在中场的那种拼抢一对一的对抗，比利时是完胜。所以呢，就是美国队基本上属于无从下手的这么一个局面，只是在最后时光能够挽回一点那个场上的局面。您觉得呢，小东？
6: 欧指导，主持人欧指导在线
4: 直接地，
5: 这是神传递是吧？
4: 太好了，您说吧。
7: 那我就说了，
4: 还能不说呢？
7: 比利时确实今天比赛感觉跟之前一场比赛不太一样啊，一上来他们这种感觉战斗这个属性给提起来了啊，
4: 这
7: 我感觉都已经不是斗志了，是战斗属性，拉满，然后呢可能在高位的逼抢让美国队可能一度是感觉到不适应，
4: 有点懵，
7: 而且呢今天这场比赛这个比利时队他在大斜线找这个对角线，然后找两个边锋的这个纵欲其实是非常好的，再加上确实今天托罗萨德的这个状态也好，其实在之前你很少会看到托罗萨德在这种进攻三区去进行单对单的突破，但今天其实做了多次尝试，确实在整个的这个比赛的投入度包括他们的准备工作上更加的充分，所以确实让美国队在整个的这个比赛节奏上好像有点找不到自己的这种节奏了。
5: 对，
6: 这
4: 是的。
6: 看看两队在上半场比赛的一个数据对比啊，比利时队射门是9次，美国队只有1次，美国队只有1次射正，就是那次定位球，抓住机会取得进球。比利时队5次射正，像方舟之前说的那样，上来之后这个战斗属性拉满，上来之后我就是要跟你抢开局，我就是要给你一闷棍，然后占据领先。控球率上，比利时队绝对占优，55%-44%。传球呢，美国队相对较少，有机会更多的就是拿球往前打，或者给到边路，然后去找冲刺的机会。短跑队去好好发挥一下自己的特点。
4: 是的。那我们分析完了数据之后呢，让我们中场再来盘点一下球员的表现，我们一起来分析战术打法。联想 ThinkPad X1 Carbon 为我们高效整合赛事影像与统计数据，稳稳地保障整场转播工作有序进行。
5: 从一开场啊，其实比利时队对那个美国队就进行了压制，类似的这种二点球在上半场出现了很多很多次，所以呢每一次基本上都是比利时队获得了这种二次球的机会。
7: 这个是特罗萨德的那个助攻了，应该是
6: 对，还是在
7: 抢下来。对，
5: 但这个球美国队有点走神哈。
6: 差不多8个美国队员在禁区内。
7: 对，德斯特这一下呢有点断电啊，第一时间呢其实在他落点上，他这个让球了，这一下你看这一下呢没上，
4: 感觉尤其是在上半场刚开始那个阶段，美国队的球员好像是有一点懵啊，对于比利时这个打法，
5: 像这种机会其实已经是出现了2-3次了。
6: 对，没错。
7: 今天应该说比利时这边啊，这个吕迪加西亚他的这个变阵，我觉得其实当然不叫变阵嘛，就是更替了这个对首发球员， 加强了中场的这种活力，我觉得可能也是让美国队觉得有点不是太适应的。因为之前德布劳内在，他可能更多的是以控制节奏为主，但是今天把这个蒂勒曼斯顶在前腰这个位置上，然后身后有拉斯坎啊，有这个法纳肯，哦，这一开始是有奥纳纳，然后后来是受伤换法纳肯，就整个的这个比赛节奏上跟之前几场比赛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他们可能在准备工作上做得不够充分。
5: 嗯，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今天的主裁判啊，对那个背后的防守的判罚哈，还抓得比较严格。那么这个任意球其实很明显，其实有点跳水的成分，但是主裁判还是给了，而且这个球有一个折射，科尔托瓦也是无能为力。
7: 对
6: 对。这球咱们也是聊，他要是横向能再反过来移动的话，那膝盖承受的压力就太大了。
7: 对，这一下刚才欧指导看了以后一直在惊呼说，这一下压得真好啊，压在胯上。
5: 你看他手下那个动作，就是在起跳的时候直接把对方那个胯给摁住了。
7: 对，
4: 嗯，
5: 你看，
7: 嗯，
4: 完全压制。
5: 对，
6: 这个角度可能看得再清楚一点。
4: 是的，
5: 啊，
7: 就身高，然后呢年轻，这种对抗强度带起来，后卫也难受。
6: 对，
5: 很有想象力的一个射门啊，只是力量稍微弱了一点点，这个球稍微有点跑过了，不然的话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7: 今天确实比利时队这些球员把整个的一个跑动带到了一个比较极致的一个状态，所以说美国队他在防守的时候呢，在宽度上和这个中路的纵深保护上一直有点顾此失彼的状态，既怕比利时在中路呢能形成这种渗透球，但是呢一旦密集中路，两个边路又打得很开，
5: 这时候美国队的速度起来了，在比赛的下半最后时刻，两次连续两次打入到那个对方的核心地带，但是总是差那么一点点，
4: 没有抓住机会。
6: 对，那这也是他们短跑队的一个优势啊，看到下半场还能不能保持住这种比赛的态势。
4: 是，
6: 这是德凯特拉雷他在上半场比赛的数据情况，两个进球，射门呢是三次射正，而且传球成功率高达92.3%，触球23次，传球13次，有9次争抢，还有一次抢断。上半场比赛对于德凯特拉雷来说是非常成功的。前面进球的运势似乎不太好，全都留到这场比赛面对联合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了。
7: 我觉得有的时候球员或者说球队就是这样，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克服过去了，跨越过去了，是可以加强这种团队的凝聚力和这种信任感的。所以这场比赛德凯特拉雷也展示出来了这种自信。
6: 没错，
7: 所以我觉得这个确实很重要。
4: 我们也不知道到底哪一场比赛哪一位球员可能突然就找回了他的状态，然后在这场有一些惊艳的表现。那你看像这样子，因为比利时上半场现在已经领先了很多，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美国队他们的这个触球热区、
6: 嗯、这个热区图呢，美国队禁区里有很多触球热区图，后场左右两翼包括相对靠中场这个位置也有一些他们的控球热区，更多的还是上半场比赛打到右路，就普利西奇这一侧呢，比利时队对他的限制其实做的还是不错的，他的这个优势没有能够完全发挥出来，这个到了下半场可能也是美国队需要去改变的一个进攻的方向。比利时队这边的触球热区相对来说比较分散，后场其实也有不少，但是中前场的这个明显分布图呢比美国队要更加的分散，他的进攻点位要更多一些。
7: 对，尤其是宽度拉得很开，今天比利时，所以能够看到其实比利时在边路的这种持球还是比较多的，所以就是说今天比利时在高位逼抢上也好，或者说在转化进攻然后寻找宽度的这个选择上做的还是比较开放的。
6: 没错。
5: 哎，不过有一个细节我不知道小董有没有发现，就是今天的比利时的转移非常多。
7: 对，
5: 但是反过来美国队的转移好像基本上看不到。您不知道有没有这感觉，
6: 比利时队其实有一些重点的限制吧，看看到了下半场比赛比利时队会不会有一些改变，美国队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吧，看看比分上会不会还有一些其他的可能性，我们稍后进入到比赛的下半场。
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0: 助攻每一次向前。杜小满，阿根廷国家队中国区官方合作伙伴，与万千小微商家并肩前行，

0: 所至，皆为传奇。中国茅台，香飘世界。全新腾势 Z9GT 科技豪华性能旗舰 GT， 九分钟充网，纯电续航1036公里，奇迹千里，势不可挡。
1: 赛场交锋，冷静至上。格力冷静王空调，更冷，更静，更省电。真铜实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2: 乐极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极导航，乐极翻译，乐极提词，乐极拍照，乐极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极。
3: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3: 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5: 世界杯上哪看？
6: 小红书。
5: 世界杯上哪聊？
7: 都是老熟人。
8: 小红书。
9: 世界杯上哪玩梗？
10: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成玩梗还看小红书。
0: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11: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12: 问美团小团呢？
13: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0: 联想天玺 AI， 工作搭，生活搭，事事搭。我是贝克汉姆，联想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0: 16进8轮次的一场淘汰赛。半场战罢，比利时队暂时是2-1领先着美国队。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呢，比利时队抢开局抢得很不错，而且呢，在美国队扳平比分之后，他们马上又还以颜色，又让比分进一步发生了变化。尽管上半场比赛他们因为奥纳纳的伤病被迫使用了一个换人调整啊，但是20号，老将法纳肯上来之后，给人的感觉是比利时队甚至有一些因祸得福。他上来之后，甚至是直接让美国队在进攻组织方面以及防守方面都受到了更大的压迫感。这杨指导怎么来看双方的上半场比赛发挥呢？
1: 我觉得呢，比利时教练呢在这场要求非常明确，包括战略部署，他的排兵布阵，其实这场呢就变化很大，让那个美国队呢很难适应，当然呢他打得更直接，美国队呢一般来讲是前几场都是抢开局，但这场反而让比利时抢开局，
0: 是的，
1: 所以在失利之后，美国队有段时间不知道怎么办了，幸亏补水及时调整，
0: 对，
1: 咱们来看看下半场。
0: 德斯特被换下，换上了小雷纳。这场比赛德斯特发挥确实是比较糟糕。哎，美国队这开球没有直接把球开出边线去啊，相当于把球权交给对手了，运动战当中直接交给对手了。好，下半场比赛美国队将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攻，比利时队从左向右来攻。

哎，这个球有没有机会把球重新领下来？特罗萨德脚下很快，迪莱曼斯球丢了，普利西奇，两个人过来包夹，

0: 罗宾逊。对，对抗强度一上来，今天美国队确实显得就比较粗糙了。
1: 嗯，
0: 这和之前几场比赛相比较游刃有余是不太一样。
1: 对，在比利时中场这个紧逼情况下，他这个出球啊失误有点多。
0: 嗯，蒂尔曼的带球突破制造了对手犯规。突然前插麦克尼，禁区前球没有完全停好。这场球呢，美国队在之前比赛里能够利用自己出色的运动能力来弥补回来的这个部分，现在不存在了。
1: 对，因为今天比利时呢在中场这种逼抢啊加抢啊做得非常好。
0: 对，而且整体的技术能力上美国队还是要稍逊一些，尤其是在这种高速的对抗高速转换的过程当中。
1: 对，包括经验方面。
0: 对，德斯特下去之后呢，现在在美国队的右路进攻，麦肯尼可能要更多的偏向那一侧，因为小雷纳上来之后基本是站在中场的中路。另外呢就是那一侧的边后卫弗里曼也要更多的上来。罗
1: 宾逊
0: 一点，外围美国队重新把球权又控下来。亚当斯，蒂尔曼，这个回传力量稍小，理查兹只能是用这样的方式把球先开出去。

0: 对，
1: 要不然让对方抢走了。
0: 因为比利时呢防守呢把中路收紧之后呢，你看像那个左路的这个普利西奇呢，都得是回撤拿球，然后再找同伴打二过一。
1: 对，
0: 他这种要想从中间打进去是很难的。
1: 没犯规的凯特拉雷，利姆，蒂尔曼，麦肯尼到左路，小雷纳，弗里曼胸部停球，想要挑球过，
0: 对，但是第二下其实连接同伴跟得慢。

0: McNee。
1: 对，比什现在的阵型呢是一个4-1-4-1阵型。
0: 嗯。卢凯巴乔，局部1-2，走底线，角球。
1: 这个美国队13号老将里姆也是一点不敢放慢，
0: 是，
1: 这下是风度不错。
0: 这个现在估计昨天英格兰那场比赛打完之后，每名球员对于这个广告牌啊，可能都有点心理阴影。亨德森翻广告牌的时候把手摔骨折了。
1: 哎呦，这下确实离得太近了。
0: 嗯，
1: 看这下
0: 前点顶出来，外围还是比利时队。后点，这球离门将比较近，弗里斯看看有没有快速转换。美国队今天自己因为受到对方限制比较多，所以速度也打不出来。
1: 对，就是他上，尤其上半时，就是进攻这速度打不出来，更多是倒脚。
0: 嗯。
1: 但是倒脚呢，他有时候自己的失误，传球失误又有点多。
0: 对。
1: 你看比利时的防守阵型就是一个4-1-4-1阵型，但是呢，更多的就是把中路密集好。
0: 嗯。所以这恐怕也是波切蒂诺选择换上小雷纳的一个原因。好球，普利西奇，这个球在背后，蒂莱曼斯把球抢走了，美国队马上反抢，普利西奇还在地上躺着。美国队向裁判示意啊，普利西奇一直没起来，所以裁判先吹停了比赛。刚才这个球呢，普利西奇是已经抡大腿要射门了，
1: 嗯，
0: 就背后呢球被蒂莱曼斯先捅走。再来看，
1: 等于他踢到了蒂莱曼斯这个后脚跟上了，
0: 对，
1: 等于自己给奔出去了。
0: 这个球其实很考验裁判临场的观察和他的第一反应，
1: 嗯，
0: 他的判断，因为像这样的场面在过去我们看的足球比赛里边，有的裁判就会吹，有的裁判就认为是防守方先算是把球权抢下来了，因为脚已经相当于把对方和球隔开了，所以这个很考验裁判，他应该现在也有比较大的这个吹罚的压力。但普利西奇现在已经起来了，打了攻球，外围罗宾逊
1: 啊，这后防是不能多带。
0: 对，落点不错啊，没停下来。
1: 对，这下呢其实16号弗里曼这下第一下没停好，
0: 所以还是美国队在这场比赛里边可以说最大

0: 小雷纳倚住，
1: 哎，这两下做得不错。
0: 对，美国队需要有人在中场能这么拿球。
1: 嗯。

0: 左侧蒂尔曼，亚当斯中路，雷纳稍微深了一点，巴洛贡没让这球出界，但是也没有找到队友啊，远端助理裁判还是举旗了，
1: 嗯，
0: 这球还是出去了。
1: 我们能看到小雷曼上来之后啊，美国队进攻还是起了有点特色了，
0: 嗯
1: 啊，这球挑呢，如果巴洛贡第一点能拿到那是最好。
0: 对，所以上半场比赛我们说美国队中场被对方基本上能拿球的三个点都被掐死了之后，波切蒂诺选择的换人调整或者说他的思路就是我在中场中路再多一个点来拿球。
1: 对，因为在拼中场这方面呢，上半时的比利时哎把这个中场控制下来了。
0: 对，
1: 所以呢美国队要想在边路上做点文章的话，他中路必须要有人能哎有一个调度。
0: 是的，

0: 直传，洛宾逊。
1: 哎，就是这种传球失误啊，略微多了一些。
0: 还是，细节上把握不好，失误比较多。
1: 嗯。

0: 后场的长传球想打身后，
1: 这个
0: 守门员出来了
1: 啊！但是我们看，
0: 哎，
1: 看这下
0: 弗里斯游戏什么呢？留了一个空门。哇，这个球还是进了！美国队这个球在干什么呢？
1: 对呀、啊，这守门员出来这下，其实把球分出去就可以了。他停一下之后，好像在找人。
0: 弗里兹的头脑突然一片空白，
1: 对，
0: 球在他的脚下的时候，他竟然忘记要出球了，让对方从背后对他进行了干扰。
1: 应该进球的还是二十号
0: 法纳肯，
1: 法纳肯，哎。
0: 啊，这样的话，比赛第57分钟，美国队的意外丢球让他们已经落后两球了，比分来到3-1，比利时队领先。
1: 法纳肯这下打得也特别聪明，他没有就是说选择这种，比如说像咱们选择吊啊或怎么样，他作为一个最稳的一个推。
0: 对，
1: 你看就这下，本来出了就行了，结果他自己短路了。
0: 他一抬头发现想要短传，面前没有队友
1: 啊，
0: 又没做好准备要把球开大脚，就晃的这一下让对方直接把球给断了。
1: 哎，你看法纳肯这下推的这下特别轻巧。
0: 对，哇，弗里兹这一下真的是难以想象。
1: 对，但是呢，17号啊，德凯特拉雷啊，这下也聪明，捅这下很重要。
0: 嗯，而且这个球里姆其实也有机会把球破坏掉的，但是他竟鬼使神差的让球从自己的脚边溜过去了。
1: 对，因为里姆选择了一个跳，一跳自己重心倒没了。
0: 哇，这个丢球对美国队来说毫无疑问是兜头一盆冷水啊。
1: 对啊，这个守门员的这个短路啊，这个对全队的打击太大了。
0: 美国队换下了普利西奇，换上了14号贝尔哈特。很明显普利西奇在被换下的时候表情是比较沮丧的。
1: 可能还是跟他刚才那受伤那下就是踢到那防守队员后跟，
0: 对，
1: 然后奔出去那一下可能多少有点受伤。

0: 比利时队已经3-1领先美国队。
1: 啊，刚才比利时进那球呢，也算17号德拉特拉雷的一个助攻了。
0: 对，非常积极的在前场抢对方的守门员。这场比赛比利时队的3个进球都和德凯特拉雷直接相关。
1: 嗯。啊，这是停球失误。
0: 美国队在场上的这种慌张还在延续。
1: 对。
0: 啊，普利西奇被换下之后，马上在接受着治疗。中场球权抢回来。亚当斯，啊，贝尔哈特上来之后呢，他在中路活动，小雷纳呢去到边路，就是之前普利西奇活动的位置。内部还是停不好这球。
1: 对，这个可能还是自己失误多。你看这个
0: 后场长传，
1: 哎，这个打得很直接。非常清楚的把球敲出来。
0: 嗯。亚当斯，里姆，

0: 理查兹面前比较空，
1: 这球、
0: 小雷纳在线路上一漏，
1: 对，漏得不错，但是呢这个麦克尼啊包括巴洛贡没有任何的这种往前提的这种反应。
0: 弗里曼，下半场比赛弗里曼处理球以失误告终居多。罗宾逊面对卡斯塔甸，最熟悉的一对对手啊，两个人都是英超富勒姆队的队友。
1: 你看，又是一个传球失误。
0: 德凯特拉雷，托罗萨德在面前跑，分球、
1: 分得不错。
0: 托罗萨德到禁区里，托罗萨德射门被挡住底线，角球。
1: 这下的三号理查斯这下封准还是到位的。
0: 对。普里西奇还没有从沮丧悲伤的情绪里走出来，球队在场上处于下风啊，他作为核心肯定是希望能留在场上，
1: 对，
0: 至少战斗到最后一刻吧，但是他受伤了。德科一破
1: 前点，
0: 麦克尼
1: 啊，这下这个抢断是真是到位
0: 啊！比利时队有人在地上躺着，但是美国队快发出来，小雷纳没有把球领好，球门球。
1: 这是四号梅克莱一个边线球的这个侧面铲断。
0: 上半场比赛他也当时让对方撞了一下之后倒在地上啊，
1: 对，然后跟好像跟同伴还撞了一下，
0: 对，就是那一下让对方在背后撞到同伴又撞到他。
1: 对，美国队一直啊他这个进攻速率提不上来。
0: 对，罗宾逊，巴洛贡背身，雷纳

0: 远端刚才是空的，
1: 对，
0: 这个球转移速度太慢了，
1: 他球走得慢，
0: 对，
1: 关键传球这个速率啊走得慢，
0: 直传，弗里曼下底，角球，场边多库和卢卡库准备替补上阵。现在这个局面，比利时队换上这两个人，相当于给美国队的防线又多了一分威胁。
1: 嗯。
0: 角球一点，正道，但是威胁不大。球门球。再来看一下，这是裁判视角啊，来看刚才法纳肯的这脚射门。这是美国队的守门员弗里兹莫名其妙的一次失误。
1: 嗯。
0: 德凯特拉雷。卢凯巴基奥。
1: 这两下摆脱非常漂亮，但是传球。
0: 右脚是真不会踢啊。
1: 右脚是只能当立足是吧？
0: 对。高了贡，迪尔曼，这球是犯规的。
1: 对，他还想再走个裆，但是呢，这下让那个迪勒曼斯给看出来了。
0: 比利时队换下卢凯巴基奥，换上多库。另外也要把今天直接参与了三个进球的德凯特拉雷换下，换上卢卡库。
1: 他这样多库还是打他习惯的左路，
0: 嗯，
1: 然后呢，十号特罗萨德还是回到右路。
0: 对，今天卢凯巴基奥和德凯特拉雷这两个人的发挥真的都相当的不错
1: 啊，
0: 很出色。
1: 那个是德凯特拉雷是两射一助攻，
0: 对，这球能直接转身，根本没有人贴他。
1: 哎呦，这下有点动作太大了。
0: 是的，蒂尔曼就是奔着迪莱曼斯来的，
1: 啊，
0: 他要吃牌了。好，比赛随即进入到了补水时间。美国队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经过换人调整，一度是能够进攻端稍有起色，但是在丢掉本场比赛球队第三个球之后，美国队好像有一些没有足够的战斗意愿。

0: 看了，现在进入补水，还剩下最后的比赛时间，看一看他们还有怎样的调整。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1: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2: 我是姆巴佩，不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4: 我累。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世界杯上哪看？
7: 小猪，
6: 世界杯上哪聊？
8: 都是老熟人。
9: 小红薯，
10: 世界杯上哪玩家？
11: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球玩梗还看小红书。
12: 外星人，
13: 喊我
12: 哈西萨。
14: 运动抽抽面，来瓶外星人。

0: 才干，赢一瓶。
1: 看世界杯了吗？你看好谁夺冠？
2: 这几支球队都有机会。
3: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我们。
4: 他们今天发挥太好了，
5: 我觉得冠军肯定是他们。
3: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蒙牛。无论谁夺冠，
6: 都来找蒙牛。
7: 我想冠军肯定是
3: 无论谁夺冠，
6: 都来找蒙牛。
3: 喝蒙牛，
6: 看比赛，

好，下半场比赛的补水时间也结束了。美国队现在是1-3落后于比利时队，留给他们还有20多分钟的时间。

0: 且就像之前我们提到的，比利时队现在把多库和卢卡库给换上来，其实呢是在给美国队一些警告，就是当你比分落后想要全力压上去进攻的时候，你的防线上还得时刻有一根弦想着，哎呦，我这旁边还有多库还有卢卡库这种人，
1: 对，还得考虑自己的防守别出现漏洞，
0: 对，所以这是一种博弈，给对方一种牵制。泰勒亚当斯被换下，换上了九号佩皮，下一个中场上一个前锋，
1: 对，这肯定是要加强进攻了，所以呢佩皮上来呢有可能跟这个巴洛克两人变成双中锋，
0: 对，巴洛贡
1: 这下还是快，
0: 第二下烫大了，
1: 二十五号恩戈伊啊，这防范也是非常机敏的，
0: 对，蒂尔曼这球也没停下来，
1: 对，他是传球的，这个罗宾逊啊这球传的也是没到落点，来看这下
0: 卢卡库在干扰里姆，转移到左侧，罗宾逊这球出了，
1: 这下呢自己胸停之后，因为球的这个速度还是挺快，所以呢自己没控制好，
0: 现在呢美国队因为两球落后，所以波切蒂诺的换人啊，让他们在场上这个阵容其实不是很均衡，有点头重脚轻了，
1: 看看巴洛贡这下啊，今天啊巴洛贡啊让这二十五号啊恩格伊啊一直贴身紧逼，
0: 对，小范围局部犯规了
1: 这本来是美国队十七号迪尔曼想踢的一个随意点的这种球，结果让比利时两个中卫和边后卫给倒得够呛，然后呢最后自己做了一个犯规，
0: 第二落点多库倚住对手，转身多库到了禁区里，球门球，多库对于裁判这个判罚不是很能理解
1: 啊，但是这下呢美国队的十六号弗里曼啊防的是卡位卡得不错，
0: 面对一个满体能状态的多库，他基本上速度上也没输，
1: 对，
0: 这是多库的传球失误，
1: 其实刚才后卫一直等多库反差呢，结果多库也没动，
0: 里姆找不到太好的出球点啊，一路带一路找，就是找不着接应点，哎，又是罗宾逊，这一次他跟自己俱乐部的队友卡斯塔涅两个人是来了个亲密接触，
1: 这是有点着急了，
0: 对，再来看，没刹住车，卡斯塔涅已经把球拨出去了，但是他还是撞在了卡斯塔涅的膝盖上，
1: 啊，这下闪身闪得不错，
0: 对，倚得不错，蒂尔曼。制造了犯规。贝尔哈特。球已经出界了。
1: 所以今天啊，就感觉到美国队呢，他这个传球啊，失误率还是多。
0: 对，总是让自己接应队友很难办。
1: 对，要不这个停球你不好停，要不就容易停出界。
0: 对。裁判在，哎，和巴洛贡还有恩格伊两个人都在交流。
1: 嗯，
0: 裁判看这两个人也看了半天了。
1: 这个巴洛贡之前有前车之鉴，然后呢，这个恩格伊呢也是可能有手上的动作。
0: 那现在美国队两个前锋顶在前面，接不到中场给他们的输送的炮弹。
1: 对，其实我们之前看啊，七号小雷纳上来之前呢打后腰还能调度一下，
0: 嗯，
1: 现在呢他跟哎同伴换了个位之后，他到前头去之后就中场没人组织了。
0: 麦克尼交给弗里曼，还是麦克尼，这条落点不错，一点比利时队顶出来，有机会，左脚打门稍稍偏了一点点，太可惜了。
1: 对，
0: 贝尔哈特
1: 这下还是形成了威胁。
0: 贝尔哈特在完成这脚远射之后，也在鼓舞着球迷和自己队友的士气。再来看，
1: 对，这下打得很漂亮。
0: 对。

0: 来，麦肯尼把球领走了，没有犯规。嗯，
1: 感觉到比利时多库上场之后呢，好像还没有完全融入在比赛节奏当中。
0: 对，卢卡库，对方两个人合力把球断了。嗯，范德肯转移到右侧，
1: 漂亮这下。
0: 特罗萨德，罗宾逊把球断了，这是美国队一个机会。佩皮，
1: 这个还是说呀，这个比利时的这个中场啊，迪莱曼斯的位置啊卡得特好。
0: 对，就是牢牢卡着美国队的这个接应的这条线路。
1: 对，他这位置卡得好呢，而且他还能调度，这就厉害了。嗯，
0: 前插还能射门呢，这就是迪莱曼斯，他确实很全面。
1: 所以我们说呢，比利时呢中路有八号迪莱曼斯，边路呢再有十号特罗塞德，那这个就活了。
0: 这个球呢是多库想要用出他的绝学招牌技能，就是脚底拉球转身突然提速过人，麦肯尼是早有防备，直接一把把他拉下来。
1: 啊，这下转移球呢力量有点大。
0: 小雷纳，啊，直接找巴洛贡，第一下解围没踢到，巴洛贡好机会到禁区里，巴洛贡线路太正了，
1: 对，他角度太小了。

0: 其实你看，给巴鲁贡传球的刚才还是七号小雷纳，
1: 嗯，
0: 就是他要是在后头啊，调度啊，其实他调度挺好的，
1: 他是能出球，
0: 嗯，
1: 刚才比利时队中卫梅赫莱解围也失误了，
0: 对，因为他那个球传的点好，
1: 对，
0: 所以造成这个后卫呢伸脚很难。
1: 麦克尼还是找巴鲁贡，分到边路，弗里曼低球角球、
0: 还好这个下把球给挡出去了。
1: 这段时间美国队迎来了一波进攻的高潮，
0: 对，刚才幸亏是比利时中卫四号梅赫莱这下把球给破了出去。

0: 落点不错，一点比利时队争到，库尔图瓦出来把球拿到，黑皮贝尔哈特，
1: 这段时间的美国队的攻势其实有点起色了。
0: 嗯，这个起色其实主要还是来自于他们终于打出来了比较擅长的速度。
1: 嗯，
0: 贝尔哈特高球到身后，头球摆渡到中路，二点球恩格伊解围了。边线球

0: 走路，
1: 罗宾逊啊，卡斯塔涅对他的习惯真是了如指掌，
2: 就是他走内线啊什么这些他都清楚，
1: 对，
2: 所以早有防范。所以你看美国队如果说七号小雷纳能在后头组织进攻，那就效果就不一样了。
1: 是，还是罗宾逊落点不好，多库能不能起来，
2: 看看多库啊，
1: 突然提速想生吃对手，哇，弗里曼这个球没有拦下来，多库
2: 看理查兹，
1: 卢卡库
2: 看这下
1: 多调整了一步，还是多库，特罗萨德，特罗萨德，
2: 这下奔着后脚去的，幸亏理查兹把球解围出来。
1: 骑士队进攻还没有结束，卡斯塔涅，落了阵地啊！骑士队控一控节奏。
2: 这都是经验。
1: 是。
2: 其实来讲，就是如果没有好的机会，那就把球控制下来。
1: 拉斯凯，抹到禁区里了。斜回传，
2: 哎呀，这下多库没有跟上。
1: 是的，其实美国队感觉中后卫防守又稍微有点走神。
2: 这个回抢，裁判吹了犯规。
1: 裁判那个手势的意思是他其实吹的是之前那一下啊，卡斯塔涅。吹的这一下，当时直接把这个佩皮给拉开了。麦克尼到了贡脚后跟，这个球其实恩格伊防守也是带着预判。
2: 对，恩格伊其实今天防这个巴洛贡啊，我觉得基本上算成功。包括他做了几下回蹭这个做球啊，其实都有一个预判。
1: 对，刚才那下啊，漂亮，哇，这个假动作的变相找到多库，犯规了。
2: 这个要是防守多库啊，唯一的办法就是给他扳倒。
1: 对，
2: 这速度太快，而且呢，他重心低，身体也好。

0: 然后这下想后蹭给多库。
1: 比赛常规时间剩余已经不多了，美国队现在是两球落后，场边的双方都准备进行换人调整啊，都是各自剩的最后两个换人名额了。好球，蒂尔曼，
0: 你看还是八号迪莱曼斯这下回家，哎，把球给捅走。
1: 对，
0: 就是我们说呢，他其实在这中场这个作用啊相当大。
1: 是，而且蒂尔曼他的个人处理球的习惯性的节奏在美国队需要追分的时候就显得有点慢。
0: 对，他那个节奏呢完全是跟大家不太一样。
1: 对，美国队如果是顺风球的话，他的特点能进一步被放大。
0: 嗯，
1: 但是现在逆风球就显得有点慢。好，场边进行换人调整，比利时队要换下特罗萨德，换上萨莱马克斯还有维采尔。

0: 放下了拉斯卡，还有托罗萨德。维塞尔上来这个用意就比较明显了，再把中场再加固一下。
1: 对，而且这也是老的黄金一代啊。
0: 对，好球，蒂尔曼的直传找到罗宾逊横传
1: 啊，这是只有一个二十号巴洛贡的包抄点，
0: 对，
1: 同伴没有跟上。还是找五号罗宾逊，
0: 美国队在左路，贝尔哈特伤停补时四分钟，转身了，反开多库，横传巴洛贡一漏，这球还不如自己领一下。
1: 对啊，这自己领了更合适，因为后头没人。多库，
0: 多库被对方踢了一下之后倒在地上，裁判专门还过来示意一下，攻防有力，所以没吹。但是萨莱马克斯球丢了，罗宾逊
1: 身体护得非常好，哎，把球卸得也很好。
0: 对，美国队最后的换人调整，换上了18号阿尔福斯滕，还有19号哈吉赖特，换下了巴洛贡和安东尼罗宾逊。这样的换人也基本上代表着波切蒂诺已经接受了这场比赛的最终结果。来，比利时队反抢下来，卢卡库，
1: 哇，又打进一个，卢卡库
0: 彻底锁定胜局，比利时队4-1。
1: 卢卡库替补登场，这个进球率也算是效率很高了。
0: 没错，伤停补时的第三分钟，比利时队彻底杀死了比赛的悬念，而卢卡库，14年的世界杯，当时面对美国队他就有进球，今天又进了一个。嗯，其实美国队刚才我们说波切蒂诺的最后的这两个换人啊，已经是偃旗息鼓了。
1: 对，更多的是让这些其他没有体验过世界杯的球员更多的上场登场的机会。
0: 对，而卢卡库的这个进球则彻底成为了西雅图球场的一个消声器，让现场将近70,000名的美国球迷变得鸦雀无声。再来看一下小角度右脚的打门，直接把球送进了球门的圆角里边，当然是来自于比利时队两名球员在对方底线附近联合起来的加强。 美国队在今天的比赛没有完全发挥出自己的能力，最关键的是他们在心态上也比较的没有完全调整好，
1: 对，
0: 心态上比较弱一些。

0: 好，全场比赛结束，我们要恭喜比利时队4-1的比分淘汰了美国队，进入到了本届世界杯的8强当中。而下一轮的比赛呢，他们将去到洛杉矶来面对西班牙队。啊，这一场比赛比利时队从头到尾给人展现出来了一种准备非常充分的心理状态，同时他们在场上无论是个人球员的能力还是技战术的发挥，都要比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更胜一筹。杨指导怎么来看今天这场比赛双方的表现？
1: 我觉得比利时队呢，不光是完成了16-8的这种成绩的这个转换啊，另外一点呢，我觉得比利时呢更多的是在这场球完成了新老交替。
0: 是的，
1: 我们看首发的阵容里，其实黄金带老的很少啊，更多的是些年轻球员，但是他们在场上的表现非常出色。
0: 对，
1: 我觉得这对比利时的意义是非常大的。
0: 无论这场比赛结束之后，比利时队在本届世界杯最后能走多远，这场比赛就像刚才杨晨指导提到的，对于他们来说历史性的意义，球队时代新老交替的这种意义，甚至是要更胜于单场比赛胜负的含义。
1: 是的，
0: 接下来比利时队，他们或许可以在国际赛场上卸下一些黄金一代的包袱，他们年轻的球员也可以在比赛当中挑起大梁，扮演关键的角色，就像今天的德凯特拉雷一样，他在这场胜利当中可以说是比利时队发挥最出色的球员之一。而对于美国队来说，这场比赛也意味着他们结束了在本届世界杯当中征战的脚步，他们没有办法再继续前进了。而在这一届世界杯当中，在16-8的这一轮，3个联合东道主都已经被淘汰出局。看得出来美国队的球员们在赛后还是比较的沮丧，他们在赛前应该没有想到这场比赛最终会走向这样的方向，会以这样的比分来结束。而在赛前呢，大家讨论更多的关于国际足联对于巴罗贡的特赦，现在看上去是让美国队在这场比赛里边纸面上多了一个主力，但却让美国队的球员在场上少了10分的底气，
1: 对，背上了一个心理包袱。
0: 是的，所以我想对于这些美国队的职业球员们来说，他们也深知这样赛前的决定会让这样的比赛带来怎样的压力。很明显他们今天没有应对好这样的最终决定。好，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呢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比赛是由杨晨指导和孙思辰在西雅图球场为您解说的，我们下一场比赛再会。
1: 再会。
2: 联想天写 AI， 工作搭，生活搭，事事搭。我是贝克汉姆，联想天写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0: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1: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2: 问美团小团呢？
3: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0: 属于美国队的那道光熄灭了，再见东道主们，再见美国队。比利时队用一场宁愿要100也不要99的一场比赛，拿出了自己全力以赴的表现，4-1击败了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这场比赛大获全胜，并且是非常强势的挺进八强。四分之一决赛他们要面对的是西班牙队，在这个半区形势逐渐开始明朗起来。另外呢，比利时队在这场比赛里绝对展现出了欧洲红魔在赛场上的这种控制力，以及面对艰难时刻的他们的这种处理能力。
1: 是的，在下半场比利时队又一次扩大了比分啊。其实到第三球的时候，我们想说这会不会已经是这个比赛最终的比分了，但是最后时刻卢卡库又再进一球。但是这个必须要问一下欧指了，这倒数第二粒进球，那个门将弗里茨这样送上大，对，这个球怎么就让他给进了？
2: 其实就是还是守门员在那一刻里边大脑出现短路，就是他出击的非常好，也非常的及时，时机非常好，拿的也很好，但是拿完球那一刻球往哪儿给
1: 没想好，
2: 他没有下一步的一个选择，反而比利时队的进攻队员马上就回身去抢他，那么当他犹豫那一刹那，这个球给断下来了。那么这种球呢，说句心里话，你如果知道结果的话，你可以说一脚清出去就完了嘛，那么多废话是吧？但实际上在那一刻里边，其实球员的心路那个心理变化是完全是一个可能是过山车式的一个落差。
0: 没错，
2: 我不知道小董怎么看这个问题。
0: 主持人欧楚良同志再次上线。
3: 其实我觉得就像这个前方咱们的这个孙晨杨晨指导说的，确实美国队今天背负了比较大的这种包袱啊，这个尤其是巴洛贡上来以后回到比赛当中，可能他们确实对于这场比赛需要有一些更好的证明，但是反倒让他们感受到更大压力。其实4粒进球我们可以看到有3粒进球都是在后场出现了一个决策的一个问题啊，三粒进球，第一粒进球是这个德斯特出现了一个解围的一个判断失误，第二个是守门员，第三个又是后卫出现这种后场拿球这个解围出现一个小的问题，都是被对方寻得了这种攻门的这种情况。所以就说这场比赛一个是美国队确实他们在心理上出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波动，第二个呢就是这场比赛比利时的这种感觉就是我输谁都可以，就是不能输给你，然后这场比赛谁都能进球，巴洛贡你不能进。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两个球队心态上的这种变化可能也是让球员在场上展现出来不同的比赛风格和方式。
1: 哎，这就我们刚刚说的那一粒进球啊。
0: 对，没错，
2: 他又不舍得一脚把球抡出去，
1: 是
2: 那么但是他又没有找到那个立刻出球的那个选择，那这时候正好后边那个人上来给他们来了那么一下。
3: 今天这个德凯特拉雷啊，他状态是真好，不停地在前方骚扰对方，
1: 而且今天像这个德凯特拉雷真的是三球啊都跟他有关系啊，真的是非常出色的一名球员。
0: 对，弗里兹他刚才他的脚面跟草皮有一个接触，这个也是影响了他出球。
3: 这个是他想出，然后这一瞬间没找到人，他收脚了，想要调整一下再去出，结果这个时候前锋就追回来了，所以这一下反抢做得很好。
0: 而且比利时队这个逼抢的队员一直在上去给他压力，就是让他完全不能够以一个满分或者说是一个轻松的姿态去把这球给清出去，
3: 就是瞄准镜突然之间起雾了，你知道吗？
0: 对，或者有人给突然给他来了一下。
1: 对，就太突然了。而且这个球之后卢卡库不是又进球吗？我们刚刚还说不会卢卡库要成为最佳射手吧？为什么每一次他一替补上场都有进球？
0: 效率确实是可以的，
1: 对啊，
0: 可以去竞争一下。

0: 对，
1: 但是就是上场时间可能稍微少了点，
2: 是的，
3: 够用，够用，
4: 够用，
1: 够用，够用，
2: 效率非常高。
4: 这个以后赛前就讲讲话，然后呢，上场十分钟进一个球，
3: 哎，这就我们输的是鸡贼球吧，对吧？
4: 对，
3: 就是这样，你干脆一脚清楚。当然我们现在啊，在这看完结果以后，当然肯定是这么说的，
2: 嗯，
3: 但是在那一刻里边，他一定不是这么想，
4: 他一定是这下
3: 想要

0: 可以看到这一下瞬间，可能前场很多球员啊，他处在一个越位的位置上，他想打身后一看啊，球权可能要失去，所以没踢。
1: 足球就有时候就这么寸。
0: 对。
1: 那么其实从那个比赛数据来看哈，其实上下半场正好掉个个儿。上半场是比利时的数据占优，但是下半场美国队是完全占优。
2: 是，
1: 但是又来了，就是上半时比利时队数据占优的时候，他的气势完全是打出来的。但是下半场美国队的数据占优的时候，他是没有任何办法去撼动比利时的球门的。
3: 对，
1: 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结果哈。
3: 这场比赛能够看得出来的是，比利时队的前锋或者说他们的攻击手们射术是要精于美国队的，可以说把握机会的能力上啊，这场比赛也是表现得比美国队要更好。这场比赛你看，美国队其实打转换也有这种机会，但是呢，巴拉贡这个左脚位置其实角度也很小了。
1: 其实你可以说，双方差的就是什么，一口杀死对手的那种那口气，是吧？其实就是这样。你为什么比利时总能够那个啊？这种球他也能断下来。当然了，回过头来，美国队可能还是要总结一下，因为他每个人的球员的质量啊，和比利时的球员比起来，还是差那么点意思。就像小董说的，预判了他的预判，他的踢球的那种思考速度要比美国的球员要更快。
3: 没错。

0: 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 金龙鱼，高速网络，尽享激情。联通5G，不负热爱每一秒。
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又好又便宜。
3: 京东。
4: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1: 携群星与耀世，致敬奔涌向前的时代。时代旗舰尊界 S800，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中国农业银行。

0: 那到目前为止，八分之一决赛也只剩下最后一个比赛日了。我们要关注的是明天凌晨零点，也就是今天晚上12点就可以继续看球了，是阿根廷对阵埃及。在这之后，在凌晨4点是瑞士对阵哥伦比亚。这两场比赛结束了之后，我们八分之一决赛的所有比赛都结束了，将会进入到下一阶段四分之一决赛的到来。
1: 对，最后两张属于八强的门票啊，可能很多人都会更加看好阿根廷队，但是最后的这一场瑞士队和哥伦比亚队其实还不太好说。
0: 对，因为刚刚我就问欧指了，我说您觉得明天哥伦比亚这个有胜算吗？刚我就问了。
2: 其实这场比赛我也蛮期待的，就是两个队的踢法，风格基本上很相似，但是刚才小董也说了，哥伦比亚的那个速度会更快一点，下脚会更狠一点，那么他们的球员质量可能会更高一点，那么这是

0: 当然我更希望可能哥伦比亚会走出去，会更满意一点哈、啊嗯、但是如果瑞士队出去那就比较可惜，
1: 都可以，
0: 因为这一支的哥伦比亚队其实还是可看性很高的、嗯、
2: 我看出来了，欧指导希望这个比赛打的就是戏剧性再强一点，让比赛呢就是可能性再丰富一点，最好是让比赛时间撑得再长一点，
0: 峰回路转是吧？
1: 明天这样常规时间内打得精彩就可以了，好吧？那其实你看前面这一场阿根廷同埃及，埃及里面有萨拉赫，对吧？所以这个球队也不好打，是不是冬至？
3: 确实不好打，但是呢，之前萨拉赫，出现一点点轻微伤，然后呢、嗯、又一直踢到了点球，其实消耗是比较大的、嗯、而这个阿根廷这边呢确实整体的实力要优于这个埃及，所以从纸面实力上和比赛当中呈现出来的这种整体性上来讲，我觉得还是阿根廷占有一定的优势。
1: 嗯，好的，
2: 一定。
1: 嗯，也让我们期待一下明天八分之一决赛剩下的这两场比赛。今天这个比赛日啊，其实我们送别了葡萄牙队，送别了东道主美国队，而且呢大家也跟第六届参加世界杯的 C 罗做了告别。那明天我们就要继续往前面看了，我们共同来迎接八分之一决赛剩下的这两场比赛。我爱世界杯，我们明天再见。
2: 明天再见。

外围打门，球进了。调整，想要扣回来，跟进打门，球进了。这个进球也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Fondante.

0: 后点，佩里西奇打门，球进了。
1: 哦呀，萨瓦尔，这是西班牙队最喜欢的方式，下底横扫，后点传球。克雷利亚像开了天眼一样，给奥亚萨瓦尔送出了一记绝妙的手术刀传球。
0: 大门，这一下是骗过了利瓦科维奇，将球打进，头球过门弧，这个头球顶得漂亮，
2: 海传，
3: 哎呦，进球了，还有射门的机会，2-0。

0: 弧线球打门球进了，哈马德自己个人能力漂亮，打到门前，哈兰德推射破门，
1: 横向拉开打门，姆巴佩继续向最佳射手的位置挺进，
2: 打门漂亮，单骑闯关一气呵成，往里边送，劳尔·吉门迪斯打门球进了。

0: 喊出断球之后直接向前推进，打门，球进了，还是直接起球后点头球攻门，卡塞米罗助巴西队扳平了比分，内力打门，球进了，巴西队伤停补时阶段完成了绝杀，
1: 球球呀，巴拉圭队领先了，
2: 老婆子
1: 球球进了，哎，
3: 五轮点球都是助罚三中，巴达莱助跑打门，
0: 队的第一波快速前插，扎克波就完成了这个结果了。哎呦，这是一个绝平啊！你的助跑打门，摩洛哥的点球大战3-2获胜。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墨西哥城阿兹台克球场，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第23届世界杯的第4场1/8决赛，这是由联合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迎战来访的英格兰，这也是英格兰第一次来到墨西哥比赛，在本届世界杯的比赛当中。今天呢，在评论席上，我们也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前国脚董方卓来和我共同为您解说这场比赛。董指导你好。嗯，
1: 小雨好，大家好。
0: 在这场比赛之前呢，两支球队都是经历了1个小时的漫长的等待，终于进入到了这场比赛当中。董指导，在你看来，这样的等待对于这两支球队来说，对谁更有利一些？
1: 应该还是会对英格兰球员更有利一些，能够通过更多的呼吸调整来进行一些战术安排和身体上的一些帮助。尤其是在这个开球前，可以看到很多球员一直在沟通。
0: 嗯，比赛刚刚开始呢，其实英格兰队跟墨西哥呢，这个对抗啊，上的挺快的。赖斯开场之后仅仅1分钟就吃到了一张黄牌，这是一个抬脚过高的动作，踢到了墨西哥队的中场7号莫拉的头部。赖斯也是英格兰队中场重要的指挥官和发动机。那正好呢，借这个时间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双方首发阵容的情况。墨西哥队门将是1号兰赫尔，2名中后卫是3号，场上队长蒙特斯，搭档5号巴斯克斯，左右两个边后卫呢，左边是23号加利亚多，右侧是2号豪尔赫桑切斯，在后腰的位置上是6号利拉，他的身前2名中场队员是7号罗莫，就是刚刚倒地的这名球员，以及19号本届世界杯参赛球员当中年龄最小的希尔维托莫拉。墨西哥队的场上首发11人当中呢，大部分球员还都是来自于墨西哥的本土联赛，所以说他们对于这里的场地也好，气候环境也好，还是更加的适应一些。先看劳尔·西门尼斯自己拿球尝试着禁区外一脚远射，这真是见着皮克福德，劳尔·西门尼斯就想试一试。
1: 今天呢，两个球队一定会采用这种高举高打，甚至说有采取更多远射的这种方式，因为从一开场就可以看到皮克福德其实他的这个长传球的距离是非常长的。高原空气稀薄的这种作用在这场比赛当中会对远射带来更多的帮助和不可预测性。
0: 那英格兰队这边的门将是1号皮克福德，在后防线上有2号孔萨、6号格伊、3号奥莱利和26号匡萨，在中场4号赖斯、8号安德森和10号贝林厄姆，左右两个边锋呢是18号戈登和7号萨卡，顶在锋线上的是队长哈里凯恩。
1: 今天呢，墨西哥这边有几个球员是值得关注的，除了西门尼斯还有基尼奥内斯，其实右边路的阿尔瓦拉多他也可以

0: 进行更多的关注。他在进攻防守两端的这种跑动能力是非常强的，经常呢，他作为一个进攻强侧，其实得分点会在左路，但是他的这种反复奔跑会给后防线带来非常大的这种压力和体能消耗。
1: 贝林厄姆，
0: 嗯，
1: 左侧戈登这边有机会，一比一面对桑切斯，利拉也回来了。
0: 对，当边翼位回不来的时候，利拉会马上靠近持球人，形成多防少的局面。确实利拉他在这个墨西哥的防守这一段啊，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保护。
1: 嗯，定位球，这是英格兰队的看家法宝。
0: 对，
1: 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凭借定位球进球最多的球队，其中有两个就来自于角球。
0: 是，这个要感谢赖斯和萨卡的到来，把阿森纳的定位球战术带到了球队当中啊，确实效果非常好，尤其是这两个人在罚球的这个脚法上确实非常的极致。
1: 嗯，镜头呢刚才是连续的给向了奥莱利和哈里凯恩，但是这一次英格兰没有直接起球，而是选择了一个战术配合，由萨卡的左脚再往后点传，
0: 这个是阿森纳之间的配合。
1: 对，但是好像搬到这儿来呢显得稍稍的有一点复杂。
0: 哎，
1: 匡萨呢今天他打在英格兰队右边后卫的这个位置上啊，他的身高要比对手更高，但是由于他年轻啊，
0: 嗯，
1: 所以奔跑能力也强。
0: 是，
1: 上来之后啊，先给基尼奥内斯也上点强度，上点对抗。这其实开场之后双方的这个身体的对抗并不是说没有准备好，而都是在做一个宣言啊，这块地方是我的。
0: 这个英格兰这场比赛上来这么强势啊，有点猛龙过江的意思。
1: 嗯，但是呢又稍稍的有点出乎意料。
0: 哎，
1: 可能我们在赛前会设想，大多数人会设想墨西哥队得先把比赛节奏拉起来，然后争取拖垮英格兰。但是呢英格兰开场之后倒是不保守，当然他们也没有说把比赛的节奏拉得特别快，但是呢推的是比较靠上的，局部的争抢也丝毫的不流利。
0: 对，就是在单对单的这种身体对抗强度上还是拉起来的。
1: 墨西哥队的局部三人的防守体系啊，从利拉拉边到后卫边后卫跟着戈登往回撤，再到同侧阿尔瓦拉多的回收，这三个人之间的这个位置串联感极强。
0: 对，而且刚才呢可以看到贝林厄姆和戈登是有一个非常好的轮转的。
1: 嗯，
0: 当凯恩不回来的时候呢，确实需要像贝林厄姆这样的球员来进行一些跑动和穿插。
1: 但今天他面对的这个1.72米的小个子，这可不好过呀。
0: 是，今天利拉有点人盯人的意思，贝林厄姆出现在哪个位置呢，他就会跟在哪个位置。
1: 这贝林厄姆呢，他在英格兰队他的位置要比自己在皇马的时候更加靠前一些，他对于球门的直接威胁呢也就更大。
0: 对，尤其当他到大禁区里边形成这种传中包抄的机会的时候，他确实会更有威胁。

0: 莫拉，他在墨西哥的前场啊，拥有着非常大的活动范围的权利，并不仅仅呢是在右侧。
1: 对，这个时候呢，阿尔瓦拉多来到内线以后呢，桑切斯他是往前顶的，
0: 是的，
1: 但可惜这一下传丢了，还好桑切斯的回追又把球给断下来了。就是墨西哥他在整个的进攻端呢，他的这种站位选位其实也比较灵活啊，并没有固定死自己站在哪一个位置上，所以这个对于
0: 漂亮
1: 英格兰球员来讲还是有一些防守压力的。
0: 所以今天安德森和赖斯啊两个人的位置撤得非常靠后，包括呢萨卡也是收回来在右侧加强自己的区域防守，
1: 是
0: 这对于英格兰队对于墨西哥的进攻特点肯定也是做了充分的准备。
1: 这一下又是罗莫啊，一次前插。啊，今天墨西哥这些球员啊，在进攻的时候还是非常的活跃和兴奋的。
0: 这毕竟是墨西哥队突破第五场魔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
1: 是。
0: 之前呢，我们说墨西哥他的最好成绩是打进四分之一决赛，没错。但是呢，当时你是小组出线之后直接就打八分之一决赛了，所以说现在其实墨西哥呢已经是打到了世界杯淘汰赛第二轮了。
1: 对。
0: 如果这么来看的话，其实他已经是淘汰赛之后，又进了一步的话，已经追平了自己的最好成绩。当然，你从绝对的这个赛段的名称来看，他离四分之一决赛还差一步。
1: 哎。
0: 英格兰队这个是在预料当中的啊，把自己的球权呢控制住之后，慢慢的打，等对方提上来之后呢，突然间破线传身后，萨卡快速的前插。
1: 这下我们可以看到凯恩的一个回接呢，把身后的空间露出来以后，萨卡很好的利用了对方后卫的这个空间。这下呢传跑其实结合的非常好。就是啊，雨天啊，确实对球的控制会有一定的难度，对判断视觉上的这种影响也会有。
0: 哎，这个不光对英格兰有难度，其实对于墨西哥来说也有难度。
1: 对，
0: 因为呢，在赛前本来有消息说呢，是想把这场比赛提前到中午的，因为确实在墨西哥城啊，只要到晚上的这个时间，它就会下雨，在雨季，所以说这是一个很难避免的事情。那最终呢是并没有能够成型，比赛呢是按照原来既定的时间来开球，结果呢就遭遇到了天气问题。
1: 但是可以看到今天确实英格兰很好的利用了对方人盯人的这种战术啊，凯恩往回一收，萨卡的这种内线的这种空切跑，包括贝林厄姆和戈登的这种轮转，把对方的整个的中场和后防线给带乱了。如果说持续的这么去进行比赛的话，进球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0: 是。但是呢，对于英格兰来说，这个战术现在奏效，但是他们必须要尽快的通过这个方式，把它转变成比分上的优势，否则的话，随着比赛的进行，这种冲刺跑的能力会下降得很快。因为有一个数据统计呢，就是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首先从全场双方球员的总跑动距离上来看，在阿斯台克球场，208.5公里，然后另外呢是冲刺是113次，场均的这样的一个数值是所有场地里面最少的。
1: 是，确实，在
0: 头球的攻门，这一下劳尔·西门尼斯顶得非常的漂亮。而这一次皮克福德说你别想再来啊
1: 我了解你的特点啊，我很专注。这一下由盲侧绕到身前进行的越冲顶质量太高了，
0: 但是皮克福德这一下反应跟下地速度也是真快。
1: 是啊，所以说皮克福德这样的守门员确实人越多压力越大，他反倒发挥得越好。
0: 哎，很多的年轻的球员确实是我们打引号开玩笑的说有点人来疯，但是实际上呢这是件好事，只要别过头了就行。
1: 对，
0: 阿尔瓦拉多开前点。之前呢大家也反复的提到过啊，就说这个劳尔·西门尼斯曾经六次攻破过皮克福德的十指关，皮克福德呢是他破门最多的这个门将，但是刚才那一下皮克福德给自己正了名。
1: 但是比赛才刚刚开始啊，
0: 这一次的落点稍稍的往后了一些，
1: 所以说这两个队伍呢都有自己的得分点，对于两个守门员都会带来比较大的考验，谁更加的专注，谁有更少的失误，可能是这场比赛两个队需要去思考和这个解决的。
0: 哎，尤其是到了下半场，受到体能严重下降的影响之下，谁还能保持更高一点的专注？
1: 就是不能犯错，
0: 对，
1: 尽量不犯错。
0: 那值得一提的是，刚才做出神扑的皮克福德呢，这场比赛是他的第17场世界杯比赛，也追平了彼得希尔顿创造的英格兰男足代表队的世界杯参赛场次的记录。
1: 确实还是受到一些雨天的影响，这一下球蹭地以后呢，向前的这种速度又变得更快了。
0: 嗯。
1: 但是今天两个球队啊，对对方身后的这种威胁还是比较大的。
0: 图赫尔呢，看来是有一点想这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1: 嗯。
0: 本身墨西哥队他们很擅长打这个的，尤其是在边路。
1: 对。
0: 吉尼奥内斯来了。昆萨啊，这个匡萨上来之后啊，先上身体把位置给站住，裁判没有鸣哨，墨西哥前场反抢的时候犯规了。
1: 嗯。
0: 金焦内斯呢是示意认为匡萨有手球，法加尼呢，他曾经执法过18年和22年的世界杯比赛，在二零。

0: 2018年他执法的四场比赛当中呢，其中就包括一场墨西哥的比赛，是墨西哥1-0击败德国那场，另外呢还包括一场英格兰的比赛，就是季军争夺战，比利时2-0击败英格兰获胜。
1: 是，
0: 其实顺着你刚才的那个话题再说，就是英格兰队减少中场的失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于重点球员，特别是像哈利凯恩这样的球员，得稍微的用这种节能的用法，不要让他呢经常长距离的撤回到中场来拿。其实刚才就在你说那个话题的时候，哈利凯恩是从锋线撤回到了中场，来帮助自己的球队做运转和梳理。但是呢，对于他这样一个重要的角色，在需要他的时候当然全力以赴，但是呢大多数的时间得让他稍微节一节能。漂亮，戈登这一下强行的突破底线附近的倒三角传中，又是利拉。
1: 对，这一下利拉铲球的时候虽然打到手了，但是呢毕竟是一个自然状态，所以裁判直接给了一个角球，这个应该是正常的。哎，看，
0: 对，这是正常的身体位置，而且几乎是身体正下方，
1: 所以这种球裁判是不会去做判罚的。
0: 但是这对于英格兰队来说，角球也是机会啊。看看毁灭菇奥莱利啊，是不是能够率先炸开对方的城池。
1: 这个时候呢就考验守门员他对于球的路线的判断是否出击，这个就很关键了。
0: 而且呢奥莱利他一直站在兰赫尔的身前，就哪怕说他不顶这个落点不是找他的，他也会影响兰赫尔的判断。
1: 是，
0: 但兰赫尔呢在之前面几场比赛当中的表现也是得到了墨西哥名宿的这个绝口称赞。
1: 毕竟4场比赛0分，这个确实太难得了。
0: 这就意味着扑救成功率是100%啊。目前的世界杯赛场上只有2支球队没有丢球，一个是墨西哥，一个是西班牙。他们说着同样的语言，好像还踢着同样风格的足球。
1: 是。
0: 哈利凯恩在前场呢，对于蒙特斯的出球线路进行限制，导致蒙特斯最终还是选择了长传。利拉底盘低，确实他灵活呀。
1: 对，他这个转身或者说他的这个转圈的这个半径短啊，
0: 对，这就是利拉爱的魔力。他现在呢是在墨西哥超级联赛的蓝十字效力。
1: 到目前为止对贝林厄姆的防守还是非常成功的。这下裁判帮了倒忙了
0: 啊，这是不是到了补水时间了？这补水时间呢，比赛的前20分钟英格兰队还没有射门的，这也是从1966年有记录以来啊，英格兰队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仅有的6场没能在前20分钟完成射门的比赛。其实呢在上半场的这个补水时间之前啊，感觉呢英格兰队把自己的这前20来分钟，也就是我们开玩笑说本次世界杯比赛单场的第一节，安排的还是比较的有自己的想法的，就是先抢一个开局，然后发现没有抢下来之后呢，哎，开始收回来，慢慢的悠着打。
1: 是，这个托赫尔对这些比赛困难准备做的还是比较充分的。
0: 没错，由于呢刚才这个球啊是在裁判影响了比赛的情况下迎来了补水时间，所以说呢裁判是把球追球给了英格兰队。戈登漂亮，这一下过了桑切斯，小角度自己选择打门了。这就是戈登呢他在处理球的时候可能跟拉什福德不太一样的地方，拉什福德呢冲起来他的威胁更大。
1: 哎，
0: 但这个球有没有出底线啊？
1: 对，感觉好像有一点点这种嫌疑啊。但是戈登这一下连停转身带过人确实难度很大，展示了非常好的身体的这种协调性。但今天西门尼斯在前方也给英格兰后防线带来了非常大的威胁。
0: 对，
1: 几次这种控球传球包括接应都显示出他对这个球队对方的这个球队的后防线的不陌生，很有信心。
0: 现在的射门墨西哥队是3射1正，英格兰队呢是终于由戈登完成了自己本场比赛。

0: 赛的第一脚打门，
1: 嗯，
0: 并且质量还是不错的，特别是过人的过程。就戈登呢，他除了沿着边线往下之外，他还有往里，而且往里呢，他的这种小范围当中啊，通过自己的脚下技术的摆脱，这一点其实是他和拉什福德之间的一个区别。
1: 哎，
0: 但是如果说要冲起来打速度，打直线的冲击力，那拉什福德显然更强。
1: 确实，
0: 英格兰这一下身体上的啊。
1: 今天两个球队在中场的这种拼抢，还是非常顽强的。
0: 嗯，
1: 基本上只要你球稍微没有处理好，马上身体就跟上来了。
0: 刚才呢是匡萨抢了基尼奥内斯，而刚才呢这个罗默又一直在贴着哈里凯恩。
1: 你看今天这个利拉啊，对这个贝林厄姆的盯防，就是挂在屁股后边了。
0: 赖斯指挥一下防守的交接，
1: 是
0: 阿尔瓦拉多把这个球正好是传到了赖斯离开自己防区之后的这个位置上。
1: 但是贝林厄姆很敏锐地发现赖斯出现的这个空缺，
0: 桑切斯把球给断下来了，小将莫拉再传一个直线，俩人好像没有想到一块儿去。
1: 对，这一次配合其实还是不错的，
0: 嗯，
1: 转换打得非常的快速。墨西哥这个球队呢，他打法非常的有章法，你能看得出来他的整个的进攻思路是什么样的。
0: 是的，
1: 啊，当内锋出现一个内收以后呢，边后卫是一定会前插的。
0: 这一瞬间，双方的阵线拉得很开，哎，但是刚才桑切斯啊，这是一个哎呦
1: 下脚真准，但是这一下好像自己的脚
0: 导致自己受伤了，
1: 掰了一下应该。有远射的机会，
0: 哦，尝试着打一脚，打高了，还是来自于罗默。罗默他是有一脚远射的，
1: 对。
0: 这小组赛第二轮在瓜达拉哈拉那场比赛，在自己的主队的球迷面前，因为他是瓜达拉哈拉竞技的队长，
1: 是
0: 就打进了一脚非常漂亮的射门。
1: 但刚才这一下有点可惜了，想要为自己创造更大的一个射门空间，这下呢球没有领实，如果说是往前压小半步，再来有一个助跑的话，可能打的效果会更好一些。就刚才这一下变成了一个横向跑动，
0: 嗯，哦，漂亮，哦，利拉的转身，
1: 今天真太棒了。他如果这样踢的话，我相信很多欧洲主流联赛的球队会把他带到这个更高舞台的。
0: 嗯，他有着后腰球员的脚下技术，他虽然没有高大的身材，嗯，但是有着极其清晰的头脑。
1: 对。而且他的这种移动能力、对抗能力和这些英格兰球员也并不落下风，
0: 以巧破千金。
1: 哎，
0: 其实说到这个话题啊，在打完三个进球之后，基尼奥内斯因为他现在是在沙特联赛效力嘛，
1: 嗯，
0: 也接到了这个欧洲俱乐部的邀请了。
1: 是，
0: 基尼奥内斯说我在这儿挺舒服的，我不去。基尼奥内斯是过去一个赛季沙特联赛的最佳射手，第二射手是谁呢？坐在英格兰替补席上的伊万托尼。
1: 嗯，确实通过这几个进球也展示了沙特射，哎，
0: 罗默的传球，嗯，基尼奥内斯获得了一个加速的机会，但是这个球啊停起来有点难，只能降速。
1: 对，再一个呢，宽萨他确实转身回追这一下比较快，直接把内线内切的这条路线给切断了。
0: 这也是图赫尔让匡萨在这场比赛打首发右后卫的一个重要原因，嗯，他的身体得跟得上。
1: 是，
0: 阿尔瓦拉多在横向转移到中间，莫拉又开始啊，在对方的两条线之间横向的开始偷偷的游走，就是你感觉好像一会儿他突然间在左边，一会儿突然间在右边。
1: 对，
0: 英格兰队今天对于基尼奥内斯的这个点到目前为止防守非常成功，至少呢没有让他形成这种破线的突破，或者说接到破线

0: 传球之后完成实质性的威胁。
1: 今天呢，英格兰两个后腰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过失位，
0: 是
1: 只有赖斯之前有过一次上抢，以后呢，形成对方的破线传球，但是贝利厄姆马上回追到位。就说今天英格兰的这个中场三个人的这种轮转，尤其在防守端的这种轮转做的还是比较协调，
0: 而且到目前为止呢，三狮军团是打得非常的有耐心。他们也知道在这个球场欲速则不达，
1: 对，过度的消耗呢伤害的只会是自己，
0: 是其实就是我们通常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1: 对，大家都在等待对方体能耗尽的那一刻再去发力。
0: 但从墨西哥队这边来说的话呢，哎，金尿内斯，看看这个球，罗莫没有办法再传进来，蒙特斯
1: 哦，这一下挺大，但没关系，这下戈登没有上去压迫，
0: 对，
1: 嗯，
0: 他可能在那一瞬间收得比较靠后，防止呢阿尔瓦拉多起速插自己身后。
1: 对，阿尔瓦拉多他确实速度也是比较快的，而且有很强的这种奔跑能力。今天英格兰应该还是对对方有着这个非常深刻的一个研究的，
0: 是
1: 对几个球员的特点有着很好的这种部署。
0: 嗯，传身后，
1: 哎，
0: 而西文尼斯，
1: 哎，
0: 皮克福德率先出来了。嗯，其实我们在聊啊，在聊的时候，在外围墨西哥在倒的时候，其实劳尔·西门尼斯一直在跟对方在扛，
1: 对，
0: 在较劲，在要这个位置。萨卡，一对一面对加利亚多，走底线的
1: 传中，
0: 这个头球的攻门球进了。比赛进行到第36分钟的时候，英格兰队由贝林厄姆打进了一个进球。
1: 哇，这个进球，我觉得有一半的功劳要归功于皮克福德，正是他拿到球以后的快发，对方的整个防线都还没有回到位，让萨卡形成了一对一的这种条件，而凯恩的前插为后套的贝利厄姆带来了更大的得分空间。拿到球以后马上把球发出来，这下发的速度非常快，赖斯拿到球以后没有人去对他进行压迫和干扰，而萨卡为自己的宽度带来了一个更好的一个要球空间，这一下是自己个人能力的一个展示了。
0: 而且贝林厄姆最后呢，他在跑动之前，哈里凯恩其实把蒙特斯给带走了，
1: 是，所以就说这一下整个的进攻非常的立体而且快速，这是一个教科书级别的一个进攻。这是非常经典的一个
0: 小组配合，
1: 哎，
0: 里拉身后有些
1: 拉
0: 拽，但是英格兰队这边有球权，哈里凯恩禁区内再传到中间来，2-0，三十八分钟，两分钟的时间，英格兰队连下两城，贝林厄姆独中两元。
1: 哇，敢想象吗？凯恩这个传球太伟大了，他没有贪功，形成自己的射门。其实，在这个区域，作为一个射手来讲，尤其是之前表现出的这种状态，他完全可以自己去采取打门的，但是他依然是把球传给了禁区里边位置更好的队友。
0: 我们可以理解为哈里凯恩在关键的时刻需要他的时候，他能够站出来帮助球队力挽狂澜，但在这样的时刻他更愿意帮年轻的小弟弟们一把。
1: 是，这一下安德森的上抢太关键了，而戈登快速的把球又给分给队友，最后这一下质量太高了。
0: 安德森呢，本身他在转换的过程当中啊，在过去一个赛季的英超联赛里面就是数据领先的，
1: 对，所以我们说这场比赛啊，谁能更加的专注，谁能减少失误，才是这场比赛的关键。
0: 哎，
1: 在之前的比赛过程当中，其实墨西哥一直体现了他们这种专注力，但是就是因为这一次的失误，让对方抓到了这种转换机会，让比分变得更扩大了。
0: 对，这个时候除了英格兰的球迷高兴之外，还有谁高兴？穆里尼奥高兴。
1: 啊，确实，自己麾下的球员在世界杯这么关键的一场比赛当中有这种发挥，
0: 是啊，
1: 啊，太重要了。
0: 这届世界杯，贝林厄姆应该是这场比赛两球之后4个进球了。
1: 嗯，
0: 到目前为止呢，哈里凯恩应该是五个，在射手榜排在并列第一的梅西、姆巴佩、哈兰德三个人呢是七个进球。
1: 是，
0: 这这么看的话，如果英格兰队过关，贝利厄姆还能争一下最佳射手。
1: 是，现在就看哪个球队走得会更远了。
0: 对。
1: 今天啊，英格兰在中前场的这种压迫呢非常有针对性，当对方形成背身拿球的时候，一定是贴身进行压迫，当对方形成转身了以后呢，先回到自己本方位置，把位置区域给占据住，让对方不能形成这种破线传球啊，在不同的环境下他们采取的防守方式都不一样。
0: 是的，但是至少呢，就是今天英格兰队中后场的防守体系搭建得非常的完美。
1: 对，
0: 但是墨西哥队这边呢，其实之前我就有一个感觉啊，就是好像打到三十多分钟之后，墨西哥队有机会但不多，同时呢有进球的机会但是没进，好像这个墨西哥队啊就稍微的心气儿有一点上来了，有一点上头了，整体阵型压得非常靠上，所以被英格兰队这个反击啊是一打一个准，丢完第一个球之后更上头，之后立刻又丢了一个，又丢了第二个。
1: 对，这个就是球队他们的这种核心球员的这种作用，凯恩在队伍里边他能起到一个稳定军心的这么一个作用。
0: 嗯，
1: 所以面对什么样的情况呢，这个球队打的都不会偏食于自己主教练的这种安排。
0: 贝林厄姆这两个进球之间啊，只有98秒。
1: 再一个呢，就是墨西哥之前的几场比赛太过于顺利了，
0: 是
1: 没有受到过这种比赛的这种比分变化的考验，所以心态上可能多多少少也会受到影响。
0: 墨西哥队上一次在先丢球的情况下把比赛扳成平局，还要追溯到2010年的揭幕战，当时他们和南非打成1-1平。而上一次先丢球之后获胜，还要追溯到2002年逆转击败厄瓜多尔。所以从至少从这个数据上来看啊，现在摆在墨西哥队面前的难题还是挺大的。
1: 是。
0: 机会一下又进了大门，基尼奥内斯，本届世界杯的第四个进球。哇，这一下墨西哥做出的回应也是很快，42分钟。通过一次定位球，同样呢还是劳尔·西门尼斯，包括其他的好像还有两名球员在压制着英格兰队的防线，点球点附近把基尼奥内斯的这个点给露出来了。
1: 这一下英格兰的防线站得太平了，
0: 是
1: 对于外围没有任何的保护，这个进球太关键了，在进的回到更衣室之前让比分变得这个差距更小，这个其实对于下半场教练的战术部署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0: 金教内斯呢先是一个假意的前插，然后自己突然间一个急刹车，把对方给晃出去了。
1: 这个是射手的本能，这一下孔萨解围啊，怎么能这样去解围呢？
0: 金教内斯在打进这个球之后呢，他也追平了路易斯·埃尔南德斯单届世界杯四个进球的墨西哥球员的记录。
1: 现在就看两个教练在中场的时候会对球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了，心态平和很重要。
0: 是，英格兰队这边领先，但是你不能拖大，因为之前英格兰队抛开进球不说，他们的防守其实是成功的关键。
1: 是，这一下又来了一个角球，刚才是定位球，这把又来了个角球。看看会不会，
0: 从基尼奥内斯的这个表情上来看，好像最终的结果不是特别的理想啊。
1: 好像有变化，看一下。哦，
0: 给了英格兰的球权。好球啊！这次斜线的破线传球，给的稍微的深了一点，但是桑切斯把球又留了下来。
1: 桑切斯今天一直去寻找奥莱利的这个身后，但还好奥莱利呢专注力在位，
0: 而且在最后时刻腿长还是有优势。
1: 是，
0: 基尼奥内斯呢这名球员实际上他是出生在哥伦比亚的，当然是哥伦比亚边境，用他自己的话说，一个被人所遗忘的小村庄里面。随后呢来到了墨西哥之后， 由于和这个自己的伴侣，他的妻子是墨西哥人，结婚之后获得了墨西哥的国籍，而现在呢，成为了。

0: 这支墨西哥队当中的顶梁柱之一。
1: 是，这个球员确实他的射术太精准了。
0: 有反击的机会，墨西哥可以往中间给，
1: 转移到另一侧。
0: 阿尔瓦拉多第一下没有停好，顺势左脚把球搓起来。刚才是赖斯回撤到自己的后防线上。

0: 最佳射手就是四个进球，路易斯·埃尔南德斯呢是单届世界杯打进的，而小豌豆哈维尔·埃尔南德森呢是在多届世界杯当中打进的，而这一次呢基尼奥内斯也是一届就追平了这个记录。
1: 是
0: 在这场双方上半场打的攻防确实内容很丰富啊，
1: 节奏很快，都在抓对方的失误。
0: 这场比赛其实如果说按照这个节奏来看的话，不管谁输谁赢都是一场很好的值得反复去揣摩的比赛。
1: 又来了
0: 劳尔·西门尼斯打门，劳尔·西门尼斯今天已经是三次单挑皮克福德了。
1: 是啊，这下有点太像发力了，反倒没吃正部位。
0: 但是这个球一旦打正的话，其实皮克福德他的这个反应可能不足以支撑把他把球给扑出来。
1: 是西门尼斯是一个非常会无球跑动的这么个球员，很会利用队友给他创造空间。
0: 嗯，
1: 所以说对他的盯防啊，不能有一秒钟的这种这个失神。
0: 阿基雷他已经是第三次带领墨西哥队征战世界杯了。
1: 嗯，
0: 而墨西哥队在世界杯的赛场上获得最好成绩，就是1986年本土世界杯的时候，阿基雷是那支球队当中的重要成员。哎，
1: 哇，这脚质量打的是真高。
0: 嗯，
1: 萨卡是个老实孩子，他一般不太会做这种欺骗裁判的这种动作。
0: 哎呦，这脚打门也是极有危险呀！
1: 应该又是西门尼斯吧？嚯！
0: 西门尼斯今天啊真的是跟皮克福德有点较上劲了，
1: 斗上法了，这
0: 斗上法了。这次头球攻门你说他质量怎么样，真的非常高啊，包括他第一脚远射。但是呢皮克福德今天好像就是基尼奥内斯进可以但是你不行。
1: 对，今天进攻防守两端两个球队都贡献出了非常精彩的表现。
0: 是的，
1: 不管最后结果怎么样，我相信现场的球迷不会失望。
0: 没错，这真的是来自于中美洲的美洲豹，以及三狮军团这头雄狮。禁区内蒙特斯起脚稍微的慢了一点，被解围出去了。
1: 可惜了，不是射手啊，没有把球。
0: 贝林厄姆这相当于是上演帽子戏法啊。
1: 对，
0: 这个球点下来之后还真没有越位。劳尔·西门尼斯这一点很关键。
1: 第一时间贝林厄姆失位了，但是呢他的反应速度是确实快，决策能力真的快。
0: 哎，
1: 一步就回来了，这个确实难度很大。
0: 这真的是相当于是上演帽子戏法了。否则如果他不防这一下，蒙特斯就是打空门啊。
1: 哎，
0: 外围的二点球。
1: 这段时间墨西哥因为把比分追回来一个以后呢，确实士气在上涨。这段时间压制的英格兰球员啊有点难受。估计英格兰这会儿他们更多的希望是赶紧比赛结束，上半场结束，回到更衣室把心跳情绪稳定下来，进行下半场的比赛。
0: 没错，
1: 就这个时候先领先再被对方扳回来一个的这个过程，其实领先一方是最难受的。哎，因为对方的势头已经起来了，而且又是在主场作战，这个其实是非常有优势的。
0: 基尼奥内斯，
1: 嗯，
0: 他目前呢也是墨西哥历史上第一个在连续三场世界杯的比赛当中都有进球，他小组赛第三轮16分之1决赛本场比赛都有斩获。伤停补时的时间呢已经到了，看看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墨西哥是否还能够再组织起一次进攻来。桑切斯这一下挑的真清楚，在压力之下还能够保持着这样的技术使用。
1: 对，这下桑切斯有点不冷静了。两个人之间的这种身体对抗啊有点不占优势，所以这一下有点上头了，
0: 而且他也知道剩的时间不多了。
1: 对，
0: 好，这个时候呢上半场的比赛呢是结束了。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贝林厄姆的两个进球帮助英格兰2-0领先，但是基尼奥内斯的进球呢为墨西哥队扳回了一城。 随着主裁判法加尼的一声哨响，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

0: 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身穿着绿色上衣白色短裤的墨西哥队呢，是从右来向左攻，身穿着白色上衣黑色短裤的英格兰是从左来向右攻。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英格兰队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做效率。上半场比赛，英格兰队是三次射门，三脚打正，完成了两个进球。如果说戈登那一下个人的突破是敲山震虎的话，那么后两次进攻，英格兰队真的是将效率发挥到了100%的极致啊！
1: 是，
0: 这好像和上一场比赛的英格兰队换了一个队一样。
1: 哎，
0: 上一场比赛面对大把的机会，当然了，对手的比赛策略也有关系。
1: 嗯，
0: 罗默。下半场比赛一开始呢，墨西哥队在中后卫的位置上做出了人员上的调整，效力于西汉姆联的阿尔瓦雷斯现在是替补出场，换下了场上队长蒙特斯，两个人呢也进行了一个队长袖标的交接。阿尔瓦雷斯在上一场比赛，也就是16分之1决赛当中呢，是并没有出场。其实他在今年的年初也是经历过了脚踝手术的，所以说呢，在这一届世界杯的赛场上，再加上巴斯克斯和蒙特斯两个人之间的默契，以及呢利拉后腰位置上的表现出色，他的出场机会并不是很多。
1: 阿瓦雷斯上来以后呢，应该还是想要继续加强后场的这种稳定性和对抗强度。哦，这一下确实踢到膝盖了。
0: 嗯，但是利拉的这个处理球，小球处理得非常的漂亮。
1: 对，
0: 利拉也可以作为一个就是小个子后腰球员的一个研究的模板。
1: 嗯，
0: 桑切斯。今天呢，由于阿尔瓦拉多他的位置的内收，桑切斯压上的幅度非常高。
1: 对，
0: 我感觉好像甚至比他在16分之1决赛面对厄瓜多尔那场比赛 压上的幅度还高，还要频繁。
1: 对，尤其是阿尔瓦拉多他要收到内线的时候呢，把这条边路空出来以后，等于说前后这条线都交给了桑切斯。
0: 哈里凯恩连续的躲开对方的纠缠。
1: 英格兰后方球员需要处理球更果断了，
0: 是的，
1: 简单一些。刚才这一下孔萨差一点又玩火了。
0: 基乔内斯获得了正对球门的机会，但是这个射门有点过于果断了。
1: 是，就感觉今天脚感不错啊。
0: 哎，
1: 凯恩又回到中场，
0: 他一撤回来，贝林厄姆呢迅速的做前插、
1: 哎、
0: 然后萨卡从右侧内收。
1: 嗯，这个是萨卡在之前比赛当中所没有展现出来的，不管说在俱乐部还是在国家队当中，都很少会出现在这个区域。
0: 没错，
1: 但今天图赫尔为他打造了一个全新的跑动方式。
0: 戈登再推直线倒三角传回来，哎呦，中间稍微的慢了一点点呀。
1: 萨卡这一下没有做出任何的反应，有点可惜了。
0: 萨卡是不是以为老大哥凯恩中间就解决问题了？
1: 这一下原本应该是萨卡可以做出一个反应的，
0: 但英格兰队他就是这样，他打过来就有威胁，只要打到你防守三区就有威胁。今天不得不说呢，让戈登打左边，戈登的表现非常出色。
1: 外围
0: 有机会，直接尝试一脚球，打在了门柱上。
1: 安德森吧，哎，
0: 好像是孔萨，
1: 孔萨啊、对，
0: 右侧再起。
1: 好像是奥莱利、
0: 奥莱利、奥莱利，对
1: 对，左脚打的这一下太扎实了。刚送完，差点送出一个助攻，以后又回到大禁区外围，形成一脚远射。
0: 奥莱利小的时候打的就是这个位置，
1: 对，
0: 小的时候是打攻击型中场的，这位置他熟啊。
1: 是啊，所以他在俱乐部当中又能当边后卫，又能当中场球员。
0: 黄萨。这是孔萨。
1: 嗯，
0: 现在奥莱利的位置呢，就真的是收到了一个中场球员的中路位置上来，这样增加一个中间的攻击点。
1: 对，
0: 戈登一对一单突阿尔瓦拉多，利拉这个身体用的小脚下的小技术，连续躲过两个人的纠缠。
1: 对，而且呢，他对抗呢，其实不会像大家想象当中小个子球员没有优势，他呢这个位置一直能压着你的这个腰这块儿。

0: 啊，让你没办法去发力。就我们一般踢球的时候说，这种球员呢会压你的腰眼儿，
1: 哎啊，他的重心本身就低，
0: 对，
1: 而且脚下的这个单位时间内呢，能够触球的频次又高。
0: 哎，
1: 其实墨西哥队在这一届比赛当中呢，被人们一直称赞的就是阿基雷打造的这套整体战术。
0: 嗯，
1: 但是你的整体战术是需要在任何一个点位上有相应能力的人去做执行的呀。贝林厄姆
0: 一条三啊，这一条四了，
1: 还在起诉阿尔瓦雷斯。最后时刻这一下的铲球很干净，一个铲流球。
0: 但是刚才在两个人的夹防下把球给摆脱出来以后，又连续的摆脱第三人，最后又出了一个油炸丸子的突破。确实贝林厄姆今天的状态非常好。
1: 英格兰队的下半场开局跟他们的上半场开局一样，都非常的凶啊。
0: 嗯，
1: 那这场比赛呢，这真的是狮子和美洲豹之间的较量。
0: 是，尤其在中场这个环节，谁都不肯退让半步。
1: 你看这种五五开的球，
0: 这一下太漂亮，
1: 谁都不退。
0: 对，
1: 但是感觉好像这一下
0: 有点连球带人了。
1: 嗯，
0: 左脚右脚铲球，另一只脚呢有一点点带到人了。
1: 加利亚多很痛苦的倒在地上，现在还没有起来。
0: 这下犯规了。
1: 这个犯规呢，可能带着有一点心理上的怨气。
0: 哎，这个位置的犯规，赖斯有很多选择。这一下对裁判来讲很难去做出一个判罚，因为确实是一个比较干净的铲球，而且是贴地面的。我们看看会不会有回放啊，更细节的一些展示。
1: 哦呦，
0: 这
1: 一
0: 下
1: 这
0: 一
1: 下正好蹬到脚踝上。
0: 那这样的话确实是有问题的。
1: 而且如果一旦视频助理裁判开始启动的话，这个事儿就不好说了。
0: 对，这一下有点不太冷静了，宽萨，这个不应该出现这么一个动作。刚才我们远端还看不太出来。
1: 哦，果然视频助理裁判这启动了。
0: 嗯，
1: 现在把这个问题最终的决定权交给了主裁判法加尼。这一下确实是脚抬的还是挺高的，
0: 这个就是
1: 蹬到了加利亚多小腿上。
0: 这年轻球员不冷静啊，不应该啊。
1: 法加尼甚至没有过多的思考，他只是看了几遍单个角度的画面，就回到了场上，心里已经有了答案。啊，严重犯规，直接红牌。英格兰队正在起势，他们的进攻在这段时间打得很出色，但是在这个时刻，一张红牌罚下了匡萨。
0: 这个红牌可能会决定英格兰最后的一个命运，看会不会成为墨西哥的一个
1: 转折
0: 点。嗯，
1: 其实刚才这个球啊，其实这个五五开的球，墨西哥队自己本身处理的并不好，这是把加利亚多往刀尖上送的。
0: 哎，
1: 但是匡萨这一下这一刀还真的就捅上了。
0: 其实这一下是完全没必要做这么一个极致的这么一个极端的惨断。不管说萨卡还是戈登都为球队带来了很多的帮助。后防线不可能去动的。
1: 阿尔瓦拉多，
0: 凯恩这一下非常关键，
1: 也是冒着被踢伤的风险在禁区里完成了一次解围。
0: 哎，
1: 什么是战士。
0: 凯恩也是一个不会假摔的球员。这一下还是有点痛苦的。
1: 是，所以两个人呢都在发力的过程当中，哈里凯恩这一下他有点像是一个前锋在捕捉进球机会一样。
0: 对，
1: 他的启动速度是很快的，让他呢站到了有利的身位上。
0: 应该是最后带到了膝盖这一下。倒不是特意的一次对人的犯规。
1: 所以说裁判他在判罚的时候呢，有时候会去判断你的这个主观行为，
0: 对，
1: 然后呢再加上你动作过程以及随后有可能产生的连带伤害。这是奥莱利刚才那脚禁区前沿的打门，打在立柱上。萨卡其实也挺冤的，他在这场比赛里边有点渐入佳境的感觉。
0: 对呀，不管说跑动范围变大还是说比赛当中带来了一粒助攻，

0: 戈登，
1: 哦，点球，
0: 看看有没有点球。主裁判的手势指向了点球点，风云突变。刚才是哈里凯恩的一次过渡，镜头一切回来，英格兰已经打到了对方的禁区前沿了。哎，凯恩一个过渡，戈登的前插，这个位置啊，确实让兰赫尔非常的难受。
1: 嗯，
0: 出也出不来，然后呢，想要做动作，要不做动作，戈登能直接控球打门。
1: 对，
0: 还是啊，门将的位置上直接发动的进攻。但是这一下，看看传球的一瞬间，凯恩是不是在越位的位置上？对，这是由于这个是球门球啊。
1: 哎，哇，这一下可以看到高原对于守门员开大脚有多大的帮助，跨越了整个前场，
0: 确实距离远，
1: 跨越整个球场。
0: 巴加尼呢，他的认定还是比较坚决的。
1: 嗯，这一届扑点球布努是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0: 对。对，
1: 通过心理姿态的这种变化，不停地影响发球者。看看今天兰赫尔会有什么样的表现，而凯恩呢，会不会在进球数上有一个新的突破在？
0: 凯恩现在已经五个球了。
1: 嗯，兰赫尔现在应该也是采取心理战，采取
0: 这是一个极致的对决。哈里凯恩的助跑打门，兰赫尔判断对了方向，但是这个球还是打进了，比分变成了3-1。哈里凯恩打进了自己本届世界杯的第六个进球，目前他距离排名榜首的前三个人只有一球的差距。
1: 看准了我要打的方向，你就算判断对了还是扑不到，
0: 球速很快，力量极大，
1: 也是打在一个侧网的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呢守门员确实很难去勾得到了。
0: 哈里凯恩现在他也是30军团在世界杯赛场上进球最多的球员。这个本来呢是墨西哥队一个有利的局面，但是英格兰今天他们打得非常的有耐心，在人数缺失的情况下还是能够完成自己的对于自己战术的执行。
1: 嗯，
0: 所以接下来的难题啊就是交给墨西哥队。本来说呢难题来到英格兰队这一边，没有想到的是英格兰解题的动作这么快。
1: 对，
0: 圣地亚哥西门尼斯呢是换下了阿尔维托莫拉，而古铁雷斯是换下了罗莫，这是两个中前卫位置上的人员调整，也是阿基雷呢比较多的用的这个人员的调整方式。圣地亚哥西门尼斯上来之后，墨西哥队在前场形成了双中锋的试探，等于其实是减少了一个中场的，所以说在中场的这个纠缠过程当中，英格兰队这边呢是不是能够，哎，至少形成一个均势，因为现在毕竟英格兰是少一个人呢。
1: 对，
0: 这是刚刚换上来的古铁雷斯，基尼奥内斯在这一侧一打一
1: 等待队友插上，
0: 加利亚多，英格兰队这边两个人同时倒地的放铲，
1: 双人的这个封堵啊，两个人也很有这种细腻。
0: 里拉直接起球到后点，
1: 皮尤福德活动范围很大，
0: 阿尔瓦拉多，
1: 哎，
0: 奥莱利呢很聪明，没有上去扑，而是背好手之后把位置给站死，让你没有机会起球。
1: 皮尤福德刚才这一下出来其实很坚决，身前呢有队友的这种影响，但是并没有因为这种环境下他出击就出现犹豫的情况。看看补水的时候啊，会不会为英格兰带来一些喘息的这个机会。
0: 而墨西哥呢可能也希望着借助补水的这个时间来调整一下自己啊。嗯，
1: 是
0: 加利亚多，这段时间墨西哥队也是增强了自己的边路传中，因为禁区内多了一个包抄点了。
1: 对，
0: 圣地亚哥西门尼斯上来了，又是一个角球，
1: 现在呢想要把比赛踢得支离破碎一些的是英格兰球队了。
0: 阿尔瓦拉多，第一点还是英格兰队顶出来外围古铁雷斯，

0: 基尼奥内斯这种穿插并没有完全的甩开英格兰的防守，哈里凯恩在防守端也非常的专注、哎、球搓起来，哦呦，这一下还真的是奔着阿尔瓦雷斯的头顶去的呀、嗯、墨西哥的球员好像在投诉是不是对方禁区内有犯规，
1: 凯恩刚才是不是有踢到人，但是目前来看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因为有 VR 的回放，所以呢这种犯规是逃不过这种 VR 的监测的，
0: 是这个就得看裁判最终的主观判法了，两个人都是奔球去，
1: 对，
0: 由于古铁雷斯出脚呢更快一些，巴加尼两次来到复检区，第一次给英格兰队带来了非常不好的消息，看看这一次他对于哈里凯恩的动作性质认定是非常重要的，
1: 对，而且要看对方古铁雷斯是否有把球控制下来的可能性。
2: Number nine kicked off and the final decision is penalty、
0: 哦、最终还是判罚了点球，判罚了哈里凯恩的犯规，这场比赛的戏剧性真的是太大了，英格兰队刚刚吃完了红牌之后转瞬间打进了一个球、
1: 嗯、
0: 这边翻回头来之后、墨西哥队呢眼看陷入到被动也获得了一个点球、
1: 哎，
0: 劳尔·希门尼斯把球抱在自己的手里面，他要再一次寻求和皮克福德两个人之间的正面对决。
1: 今天这个比赛太精彩了，
0: 这给哈里凯恩还出了一张黄牌、嗯、哈里凯恩可能在持续地表达着自己的不满情绪，
1: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球，
0: 希门尼斯节奏的变化，大门同样也是一个质量非常高、角度非常刁钻的射门，比分变成了2-3，西门尼斯点球破门，打进了自己本届世界杯赛场的第三个进球，悬念又回来了。
1: 对，这次西门尼斯也没有做出节奏上的变化，也没有被皮克福德所干扰。啊，皮克福德其实向左移动，再向右去扑呢。一定程度上会干扰发球人的，
0: 是的，
1: 但是这一下能够看得出来西门尼斯的这种发球的稳定性啊。再看
0: 皮克福德还有一个假动作、嗯、
1: 对，
0: 想骗一下西门尼斯，但西门尼斯他就是自己想好怎么样就怎么样，不受对方干扰，就感觉呢今天两边的球员都是拿出了自己的一个相对极致的状态、哎、包括每一个细节的处理，
1: 对，就是这是一场足球盛宴，
0: 嗯，
1: 视觉盛宴。稍微注意力不集中，就会错过很多精彩内容。
0: 嗯，这场比赛英格兰队同一场比赛是既吃到红牌又送出点球啊、嗯！他们上一次在世界杯的赛场上，有这样的表现，是1998年，当时那个对手叫阿根廷。
1: 哎呦嘿！
0: 40年前的那段回忆，在这场比赛里面，英格兰队你就是要努力的去打破它呀。桑切斯吃到一张黄牌，下半场比赛啊，随着比赛的焦灼，随着双方的比分交替的上升，再加上啊，不能说交替上升，就是你追我赶、
1: 嗯，
0: 再加上这个红牌的出现，点球的出现，情绪，双方的情绪也是裁判需要考量的。
1: 对。
0: 在进入到补水的时候，奥莱利呢是吃到了一张黄牌，这应该也是在之前的一个情绪上的延续。那接下来丹伯恩要替补上场了，看看换下的会是谁呢？老将丹伯恩来自于纽卡斯尔，34岁的老将，他的身高是达到了2米的。换下了安德森。另外，奥莱利也被换下。换上的是斯彭斯，斯彭斯上一场比赛呢，他也是首发打的右边，
1: 那这样的话英格兰这边很有可能要打五后卫了啊，果然是五后卫，斯彭斯右边后卫，然后丹伯恩做三中卫中的左边的这个中后卫，
0: 嗯
1: 嗯，
0: 德伊在中间，
1: 哎，
0: 然后斯通斯在右边，
1: 是
0: 然后呢让孔萨士去打右边，右边路。图赫尔在这段时间呢，他是必须要以守为主，展现出了自己的这个防守的姿态。而现在一球的差距啊，如果说英格兰队一直死守，同时撤掉了中前场的过渡点的话，墨西哥队这边的进攻一定会疯狂地扑上来。
1: 而且呢，随着现在的这种比赛进程，传中球在增加，所以呢，丹伯恩他这个身高也是很好的补充了，后防线的这种身高和空间的这个限制。
0: 这场比赛应该也是丹伯恩在世界杯上的第一次亮相。34岁的老将在这样的关键时刻登场，对他来说也是一段难忘的记忆。加利亚多，起球被挡了一下。
1: 这一下
0: 形成了相互的干扰。
1: 皮克福德喊，可能因为现场噪音比较大，所以丹伯恩呢听不到。
0: 虽然身经百战啊，但是第一次打世界杯的赛场，就是淘汰赛这么关键的时段，
1: 会有点紧张。
0: 哈里凯恩回敲之后，英格兰队大脚把球往前开，至少呢先缓解一下自己在腹地的压力。
1: 对，哎，时间也不多了。但是墨西哥这边的后防线呀、也要注意。英格兰这个队伍呢，他还是有很快的这种反击点。
0: 这个劳尔这个圣地亚哥西门尼斯倒钩的稍微的有一点抢。
1: 对。
0: 还想复制一下内格雷特嘛？阿尔瓦拉多。当年内格雷特就是在这块球场打进的那个精彩进球啊！
1: 对，
0: 给他助攻的就是现墨西哥队主帅阿基雷。吉尼奥内斯，这种密集防守啊，对于吉尼奥内斯来说，好像还真的是限制了他的活动空间跟冲刺距离。古铁雷斯，墨西哥队连续的两侧大范围的做横向的转移，在撕扯英格兰的防线。
1: 孔萨现在是极致的限制对方内切射门和传中。哎，这个就是丹伯恩上来的作用，
0: 是
1: 他要补充两个中后卫身后的这个空间。
0: 丹伯恩在高原之上又原地拔了2米。
1: 哎，
0: 而现在英格兰队呢，在中场的宽度肯定是不够的，所以墨西哥在这个区域啊，横向的大范围转移做得比较从容，但是打到禁区里之后，英格兰队的这几个高点防空的能力应该说还是足够。
1: 是。到目前为止，墨西哥除了传中以外呢，是不是要尝试一些远射？
0: 墨西哥现在是换上了费达尔哥。
1: 这是要拼命了。
0: 换上一个中前卫，换下一个边后卫啊，真的是拼呐、

0: 斯彭斯跟巴斯克斯这两个人在热那亚还曾经当过半年的队友呢。现在墨西哥的传中也好，角球也好，他们的落点全都是找对方防线的外侧。
1: 对，
0: 所以现在还别说，图赫尔上来这三中卫一下把这个防空的高度向横向扯宽了一些。
1: 提克福德这一下移动也够快的，本来是想往前点去的，但是一看球的路线，马上往后跑。
0: 嗯，就是一个角球。
1: 这段时间墨西哥形成了围攻之势啊。
0: 斯通斯的1.88米，丹伯恩的2.01米，这三个中卫里边就隔一的身高显得稍微的吃点亏。
1: 啊，要听一下 VR 看是要看啊，
0: 没有问题，
1: 没问题。
0: 还是阿尔瓦拉多来主罚左侧的角球。
1: 现在，
0: 哦呦，这个落点还真的是很有危险，应该还是，
1: 但应该是被隔一给干扰到，
0: 干扰到了。对，阿尔瓦雷斯

0: 稍微有点着急，这是圣地亚哥西门尼斯。就圣地亚哥西门尼斯呢，他和在俱乐部的时候一样，面对机会啊，自己有着非常强烈的进球的和射门的欲望，但是呢好像他越着急，自己在最后的这个处理啊，他的合理性就会越低。
1: 是，但是这次的进攻呢，正是来源于马丁内斯上来以后，他这个身高能压着对方中后卫，形成一个外围真空地带。
0: 哎，现在墨西哥的后防线上正牌后卫是在减少的，
1: 对，
0: 所以英格兰队拿球之后大脚往前开，然后让前场这几个个人能力非常强的队员呢去跟你们拼。
1: 哎，
0: 一旦丢失了球权之后呢，再一点一点的向回撤，整个两条线都不能说三条线了，两条线保持得很紧凑，
1: 就看现在墨西哥球员有没有足够的耐心了。如果是这样来进行一个进攻的话呢，英格兰这些球员其实是不怕的。
0: 其实呢，从这场比赛的波形图上来看，墨西哥队还是占据着更多的优势，但是足球比赛就是这样，你可能所有的数据上占优，只要你在最关键的那个数据上处于劣势，胜利的就是对手。
1: 对，
0: 这个数据就是比分啊，加利亚多，
1: 而且哎呦，钻进来！
0: 英格兰队这边刚才丹伯恩那儿出现了一个漏洞，还好后续的球员把这个洞补上了。
1: 斯彭斯，就现在呢，墨西哥这边怎么能把人数优势转化为比分优势很关键。在比赛的方式当中呢，不是只有45度角的传中，是不是换一种思路会更好？就边中结合变成一个跟中路远射的结合。
0: 关键现在墨西哥队这边呢，又是把这个莫拉换下来之后，等于变成了在中场的中路啊，只有利拉和罗莫两个人。
1: 对，
0: 其实中场他们自己的这个个人的成熟的体系也是发生了改变的。
1: 而且
0: 达到这种就是对决的生死对决的这个阶段，大家已经不在乎体系了。
1: 是。
0: 阿基雷现在也非常的着急啊。其实呢，在这届世界杯的赛场上，大家对于阿基雷他的调整成果是口碑是非常好的。哈里凯恩在比赛进入到第90分钟的时候被换下场，
1: 增加一个反击点，
0: 上摩根罗杰斯。
1: 罗杰斯是一个可以自己拿球然后突破防线的这种球员，
0: 是，而且在前场也是一个多面手，不再拘泥于边路，而是呢边中大范围的游弋，有点像是一个自由攻击手。
1: 对，他的脚下技术很好，很细腻，有一定的这种得分能力。
0: 但是他必须要带着一个什么意识上来呢？就是一旦当球队收回来之后，他在防守上要延续凯恩在场上的那种防守的状态。
1: 哎，这个我相信图赫尔已经对他交代得非常清楚，尤其是在球队防守时候的这种立体感啊，他在外围的这种保护他要做得很到位。
0: 墨西哥的边路起球还是找马丁内斯，这种球如果你不是正送到马丁内斯的头顶啊，基本上皮克福德是可以控制的。
1: 对，现在来看呢，防守的时候罗杰斯是收回来，把贝林厄姆顶在最前沿，
0: 补时是11分钟的时间。
1: 看，现在贝林厄姆顶在前锋的位置上，罗杰斯回到之前贝林厄姆的位置。
0: 等等，你看一下这个射门的效率啊！英格兰队5脚射门，4次射正，
1: 确实
0: 3个进球。当然，其中有一个是点球啊。
1: 对。
0: 但是墨西哥队这边射门数吓人呢。可能上一场比赛之后啊，图赫尔是遭遇到了不少的批评的。
1: 哎，
0: 但是这场比赛之后，这个风评相信会有一些转变。
1: 对，
0: 加利亚多再起球。
1: 如果这场比赛这么艰难的情况下，英格兰还能够给咬下来，我相信对整个团队的这种信心啊，是有无形的帮助的。
0: 是的。刚才有两个墨西哥球迷呢，他们身上穿的也是那种复古的墨西哥的这个运动外套。阿基雷呢，最近这段时间世界杯期间参加发布会也都穿。

0: 穿的那件外套，其实呢就是想带来一个精神上的鼓励，
1: 哎，
0: 就是冲击86年世界杯本土创造的最好成绩。
1: 现在皮克福德出击的范围有点太大了，有的时候呢有点超过自己身体极限，这个可能对于英格兰的防线来说呢需要想办法帮他解决一些问题，一旦出现失误没有打到球，对方将会面对一个空门的情况。
0: 但现在皮克福德是处于一个极度自信的状态，
1: 对，极度自信和这个激动兴奋的这么一个状态。刚才贝林厄姆这个意思呢，我争顶你还是要往后跑的啊，
0: 对，就是咱们并不是说完全放弃进攻的，
1: 对，
0: 所以这就是说摩格罗杰斯上来之后他怎么能够100%复刻哈里凯恩在场上的这种意识和行动轨迹。
1: 所以这个可能也是图赫尔啊之前迟迟不敢进行换人的一个主要原因，
0: 直接掉门了，
1: 有想法，在体能消耗以后啊，脚法运用和力量的这种使用已经达到了一个极限了。
0: 而且要注意的是，在哈利凯恩那个点球打进之后，英格兰队到现在是没有射门的，刚才那一下掉门是进入到伤停补时的第4分钟，那是在那个点球之后英格兰的第一脚打门。加利亚多现在动作也变形了，但是呢他就感觉有一点过于的执着在边路起高球啊，
1: 对，就现在呢变成了一个英格兰防高空球的一个防守演练。现在墨西哥球员还是要把心态放平衡，
0: 还有7分钟的时间呢，
1: 不是说在进攻端没有机会。
0: 墨西哥队的球权，
1: 图赫尔也很激动啊，
0: 这个时候确实每一次判罚每一个球权的转换都太敏感了。贝达尔哥，英格兰队双线紧收，现在就是把最重要的这个区域保护得严严实实的。那现在墨西哥呢，虽然说他们上来了高中锋，但是这3个前锋之间好像扎得有点过于紧密了，没有太多的层次感，
1: 就现在已经失去了进攻的一个章法了。
0: 对，这是我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从来没有看到过的墨西哥在进攻端的凌乱和慌张。
1: 这下呢是皮克福德喊到了队友说身后没人可以把球放过去，所以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明显一个收动作的一个姿态。所以这个就是守门员啊，他在场上有一个跟队友良好的沟通的结果。
0: 这是难得的英格兰队阵型拉开，看看墨西哥队的推进能不能够打透。
1: 对，
0: 加利亚多他的处理是需要商榷。费达尔哥，
1: 就到了这个时间点英格兰的防守，哎呦这一下
0: 倒钩是有想法的，但英格兰防的也很凶啊。
1: 对，
0: 这是一个奋不顾身的防守。
1: 是，就现在呢在中路打不进去，可以尝试一下地面的进攻。
0: 对啊，这是墨西哥队的立身之本啊。
1: 他
0: 现在就是这个中前卫的缺失啊，你像古铁雷斯现在倒是在场上，菲达尔哥在场上，但是像莫拉这样的球员他在中场能够有更多的创造力，他现在不在。
1: 对，那赖斯马上喊队友啊往前提一提，不能让对方这么轻易压到自己的这个防区。就踢到这个时候英格兰还能保持这种完整的三条线防守是不容易的。这会儿已经不是说谁的体能更好了，是谁的意志品质更好。
0: 没错，双方的子弹都打光之后的近身肉搏战。
1: 对，
0: 英格兰队现在的防守的体系性还是很强，一直把墨西哥的进攻呢顶在自己的圈外。
1: 对，而且呢是一直驱赶对方，只能在边路形成有效的进攻。
0: 加利亚多，哎呦，劳尔·西维尼斯真有想法呀，禁区内直接转身凌空垫射，就这个球的作为一个前锋来

0: 讲董指导，难度应该是非常大
1: 啊，非常大，非常大。要转身，还要控制脚和球的关系。
0: 但是这脚射门完了之后，哎，英格兰队又获得了一个至少几十秒的喘息机会，
1: 能不能控制下来？哎，能控制下来很关键。
0: 罗杰斯，
1: 哎，
0: 还是英格兰的球权，
1: 对，非常聪明。看着呢，没有传球路线，但是依然这么传，创造更多的喘息时机。
0: 巴斯克斯这个时候也是需要冷静啊，比赛越凌乱，其实这对于领先但是人数处于劣势的英格兰来说是越有利的。
1: 对，
0: 好像在镜头之外又出现了一些争执，这个黄牌是给了英格兰在场外热身的球员吗？
1: 想要找角球的可能性。
0: 阿塞克球场现在虽然还是有着一些观众在欢呼，但是刚才那一段时间有那么几秒钟，似乎让我们想起了曾经的马拉卡纳球场，当年巴西和乌拉圭在那儿决赛的时候。
1: 是，
0: 后来乌拉圭的球员形容说，当时的马拉卡纳球场感觉就像是一根针落到地上都能够听得见一样。嗯，巴斯克斯吃到一张黄牌，
1: 就到这个时间节点啊，很多观众可能都会忘记了自己在呼吸。
0: 是，哎呦，这一下脚踝掰的，
1: 嗯，
0: 圣地亚哥西门尼斯非常痛苦，自己移到了场外。
1: 哎，
0: 但是现在墨西哥队已经没有牌可以打了。角球开前点，头球的后蹭到了禁区里，皮克福德最后这一下，墨西哥没有形成实质的球门前的威胁。
1: 差一点啊，还是没有人报到这个位置。这个时间两个队伍人数上是平等的，看看英格兰能不能控制好这个时间的节点。
0: 所以劳尔西门尼斯这个圣地亚哥西门尼斯他刚才的这个状态，看剩下的这一分多钟啊，他好像够呛能回来。
1: 对，
0: 刚才亨德森在场边是吃到了一张黄牌，
1: 这是一个很有经验的球员，
0: 他也在干扰着比赛的节奏。
1: 对，这个时候其实人数没有优劣势的情况下，英格兰是可以把球控制下来的。
0: 嗯，
1: 这会儿贝林厄姆应该已经完全跑不动了，勉强拖着腿再走了都。
0: 啊，对于墨西哥的这些首发球员也何尝不是呢？
1: 是啊，
0: 右侧再起球，后点劳尔西门尼斯摆渡下来，
1: 哎，
0: 这个点位的解围还是贝林厄姆吧。
1: 嗯，
0: 啊，这应该是罗杰斯的那个位置吧。
1: 对，
0: 贝林厄姆现在顶到最前面去了，
1: 最后一分钟的机会了，看墨西哥能不能抓住机会啊！就人多优势完了以后呢，虽然比赛思路变得更简单、更清晰了，但是效果反倒不好。
0: 好像把自己最擅长的做的事情给忘掉了。禁区里，老西门尼斯，
1: 差点乌龙啊！
0: 英格兰队最后时刻躲过了一劫，
1: 斯通斯。
0: 但是呢，他也确实是在劳尔西门尼斯的这个逼迫之下、压迫之下，慌乱当中的处理球。这可能是本场比赛墨西哥队的最后一次机会了。阿尔瓦拉多主罚左侧的角球，这个时候门将兰赫尔也已经上来了。墨西哥队的孤注一掷，丹伯恩的这个高点，再打一个低平球，还是被挡出来。墨西哥队连续的攻门，
1: 丹伯恩两次救险啊。
0: 他的出场绝对是图赫尔这场比赛的又一个神来之笔啊！
1: 裁判还在给时间。

角球，皮克福德单拳把球打出去。哦，这个时候主裁判是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至今为止应该说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甚至比他们上一场面对刚果金还要艰难。但是在这场比赛之后，英格兰队是征服了阿斯台克这个魔鬼的主场，祝福墨西哥，也祝贺英格兰。我们的比赛评论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董方卓指导带来的精彩点评，再见。

梅打门球进了，调整想要扣回来跟进打门球进了，这个进球也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广东大

0: 点，佩里西奇打门，球进了。
1: 喜欢的方式，下底横扫，后点防球。洛克雷利亚像开了天眼一样，给奥亚萨瓦尔送出了一记绝妙的手术刀传球。
0: 大门这一下是骗过了利瓦科维奇，将球打进头球。

0: 弧线球打门球进了。哈马德自己个人能力漂亮，打到门前，哈兰德推射破门，
1: 横向拉开打门。姆巴佩继续向最佳射手的位置挺进，
2: 打门漂亮，单骑闯关一气呵成，往里边送，劳尔·希门蒂斯打门球进了。
3: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0: 各位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体坛快讯。美加墨世界杯今天继续八分之一决赛的争夺，西班牙队补时绝杀，1-0淘汰葡萄牙队 ，C 罗完成世界杯最后一舞。四分之一决赛，西班牙队将对阵比利时队，比利时队是以4-1大胜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顺利晋级。下面一起进入美加墨世界杯专题报道。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欧洲冠军西班牙队凭借替补球员梅里诺的进球，1-0淘汰葡萄牙队，晋级八强。41岁的 C 罗就此结束了自己的最后一届世界杯。
1: 达拉斯球场附近的游乐园里，游客们在玩过山车。上一轮 ，C 罗与葡萄牙队就像坐过山车一样，惊险淘汰了克罗地亚队。本场八分之一决赛，41岁的 C 罗遇到了18岁的亚马尔。这位球迷概括了他俩的碰撞，传奇对阵未来。不过由于位置的关系，两人比赛中并没有直接对抗。2006年 C 罗第一次参加世界杯时，亚马尔还没有出生。上半场双方都威胁到对手的大门， C 罗和亚马尔的攻门也都被对方门将化解。葡萄牙队最接近破门的机会来自左后卫努诺门德斯，他的射门折射后击中了横梁。最近两个赛季，门德斯随巴黎圣日耳曼连续获得欧冠冠军，他也被认为是当今足坛最好的左后卫之一。此役门德斯多次限制了亚马尔的突破，然而下半场开局他被亚马尔甩开后回追时受伤，无法坚持被换下场。替补出场的塞梅多这次对亚马尔犯规，给了西班牙队任意球，亚马尔主罚被扑出。第85分钟，西班牙队换上梅里诺，就在第四官员示意补时6分钟时，梅里诺快速发出任意球，经过队友的传递，他插上建功。此时伤停补时还不到1分钟，梅里诺司职中场，在阿森纳效力时偶尔客串中锋。这次他开出任意球后，葡萄牙无人对他盯防，而为他助攻的费兰托雷斯同样是下半场替补出场。最后几分钟，葡萄牙队全员压上，门将迪奥戈·科斯塔也冲到了前场，但 C 罗和队友没能挽回败局。2010年，两队曾在世界杯淘汰赛中相遇，当时西班牙队1-0取胜，并最终首次夺得世界杯冠军。16年后，胜负双方和比分都没有变化，改变的是时间。赛后，41岁的 C 罗依然是镜头的焦点，但他即将彻底告别世界杯，将这个舞台交给亚马尔等新一代球星。如果西班牙队晋级半决赛，亚马尔将在世界杯上度过19岁生日。
0: 赛后呢，西班牙队的队长罗德里·埃尔南德斯被评为了本场最佳，他表示西班牙队对这场硬仗做了充分的准备。
1: 我们赛前就知道这是一场需要耐心的比赛。葡萄牙队是一支低位防守非常出色的球队，而且在防守反击的时候极具威胁，所以我们不能在前场投入太多球员，因为他们一旦有机会就会突破。我认为

0: 我们很好地解读了比赛。我告诉梅里诺，就像平时那样踢。作为进攻型中场，他经常能够帮助球队。我们希望创造更多的得分机会。当然，我们也考虑到要留出调整缓冲的余地，即使达到加时赛，也要有冲击力，不至于体力透支。这些球员的表现都相当出色，拥有他们是我们的幸运。我们的26名球员都是世界级。我想告诉大家，我们完全可以为队员们感到骄傲。这场比赛他们充满斗志，我认为是我们本届世界杯踢得最好的一场比赛。遗憾的是，在这场旗鼓相当的较量中，球击中门框弹出还是滚进球网决定了胜负。不过我认为我们本可以进入加时赛，总的来说还是感到骄傲。球员们全力以赴的投入和努力值得骄傲，我们要坦然接受这个结果。
1: 那么关于这场比赛呢，来听听我台记者龚子一对比赛的解读。
2: 西班牙1-0小胜葡萄牙，完成晋级。那么这场比赛可能跟大家在赛前预期的差不多，西班牙确实在一开场以后是中场的控制和压迫做得更好的一方。他们中场的这种顶级的比赛阅读能力呢，让他们很快就抓住了门德斯上的过于靠前身后留下的机会，由罗德里在中场完成了一脚极具穿透力的斜塞。只不过呢，亚马尔和巴埃纳的射门是都被科斯塔化解了，但是这也展现出了西班牙的这种压迫，他就像下围棋一样是颇具章法的，而不仅仅是这种单兵的上抢。那么在此之后呢，门德斯也是不敢再上得这么深了，并且更多的去陷入到了跟亚马尔的对决当中。而对于西班牙的这种压迫，葡萄牙也有化解办法，他们更多的去依靠长传进行进攻，打身后而不是去走地面，那也确实形成了几次威胁。那么整个上半场呢，双方的攻防转换的节奏还是很快的，一度让我连这个记笔记的时间都没有。而进入到下半场以后，意外是发生了，亚马尔在一次生吃突破中制造了门德斯的受伤，让对方无法坚持，必须下场了。而塞梅多在替换上场以后，其实对亚马尔的限制还是不错的，包括本场比赛菲利克斯的协防也是非常到位的。葡萄牙整体在下半场建立起了防守的这种体系，也让西班牙队又回到了像当时对阵福德角那样无效的倒脚，无论是中场的控制还是边路的威胁都没有打出来。那么葡萄牙这边呢，因为亚马尔的牵制，也因为门德斯的下场，他们自己赖以生存的这种边路进攻呢，也是没能发挥出来。因此两队在下半场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陷入了沉寂，场上的比赛就变得没有那么精彩了。此后呢，两队的主帅都希望去通过换人进行调整，但是双方的换人却给两队带来了截然不同的结果。梅里诺这名球员呢，他是西班牙队终结能力最强的球员之一，他的登场呢其实只有8次触球在本场比赛中，但是其中3次分别是制造了定位球、开出了定位球以及完成了射门。那么可以说西班牙队的这个进球呢，也是由他一手制造而成的。其实本场比赛两支球队都打出了很多内容，也完成了这种互相的牵制，但是正如西班牙队主教练德拉弗恩特在赛前所说，哪支球队在细节上做得更好，他就将获得胜利。那么这场比赛呢，西班牙队确实是在这个犯错误上犯得更少的一方。赛后西班牙球员们在场上庆祝着，而镜头也给到了葡萄牙球星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历经6届世界杯， C 罗终于要在这个大赛上跟我们告别了。其实 C 罗在本场比赛的表现是可圈可点的，尤其是他在上半场的那次射门，既有难度又有威胁，只是他在下半场呢确实发挥的没有太多的表现。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岁月在他的身上雕刻下了太深的印记，他已经很难再像自己年轻的时候那样去一次次的带领葡萄牙创造奇迹了。足球依靠着理性的战术，足球也永远无法离开那些感性的一面。今天就让我们在感性之中去告别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他是一代人的青春，也为我们带来了太多关于足球别样的记忆。而我们都知道，每一颗永恒拼搏的心，正是我们深深热爱着足球的理由。
1: 今天另外一场1/8决赛在西雅图上演，比利时队4-1淘汰东道主美国队，晋级8强。
3: 美国队派出最强阵容迎战比利时，巴洛贡、普利辛奇全部首发。然而开场之后，他们被比利时队完全压制。前10分钟，比利时队就完成6次射门，其中3次命中目标。第9分钟，德凯特拉雷接队友拉斯坎的秒传，门前轻松将球打进，比利时队1-0。

领先。丢球后的美国队加强了攻势，第31分钟他们抓住任意球机会，由蒂尔曼扳平比分。从慢镜头来看，蒂尔曼主罚的任意球

0: 美国队两名后卫都争抢不到这个点，没能看住比利时前锋，这让场边的波切蒂诺非常气愤。上半场两队的射门比为16-4，比利时队2-1领先。一边在战，占据上风的还是比利时队。第57分钟，美国队的门将弗里兹还送上大礼。他出击后解围出现失误，被比利时队前场断球，法纳肯远射破门，3-1。法纳肯的进球还让他创造了一个纪录，他以33岁316天成为比利时历史上在淘汰赛阶段进球年龄最大的球员。伤停补时阶段，美国队的防线球员还在犯错，他们出脚总是比比利时队慢半拍，结果被替补登场的卢卡库抓住机会再下一城，最终比利时队4-1淘汰美国队，挺进8强。尽管德布劳内没有出战，尽管卢卡库没有首发，但比利时的年轻一代正在崛起，下一轮他们将对阵西班牙。
1: 赛后，比利时队的主教练吕迪·加西亚为球队的表现感到自豪。
2: 现在是比利时的凌晨4点，我要感谢那些早起看球支持我们的球迷。我今天非常开心，为我们的球队感到自豪。我们已经证明了比利时是一支伟大的球队，队员们都非常优秀，他们很好地执行了战术。整场比赛，我们都占据绝对优势，得到了我们想要的结果。我觉得每个人都能看出来，从一开始我们的比赛就不连贯，没有进入状态。即使在进球的时候，我们虽然将比分扳成了1-1，但是接下来就开始丢球，比赛从一开始就很艰苦。我要祝贺比利时队，他们踢得比我们好。
1: 场内激战正酣，场外同样精彩。下面进入由总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转播 AI 眼镜独家合作伙伴乐奇为您带来的乐奇一刻，看看今天乐奇又给我们的世界杯前方记者提供了什么样的帮助呢？乐奇 AI 眼镜，带显示的 AI 眼镜， AI 眼镜选乐奇，让每个人享受科技。
3: 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来到迈阿密这么久了，说实话最大的感触是啊，英语在这儿不好使了。要知道这是一座拉美移民的重镇，西班牙语的使用率几乎达到了 70%。 你看我们出来吃个饭，这菜单 70-80% 的部分都是西班牙语，这该怎么办呢？赶紧让乐奇帮帮忙。乐奇你好，帮我翻译一下眼前的菜单。
1: 这是南美已经做饭的神奇美食的主题，主要提供普通公务员的饮食，没有核心部分，土鸡胸肉没有脂肪。
2: 赴一座城，开启你的世界杯主场，各地球迷如约而至。哇哦！又好又便宜的京东邀您关注如约而至。哇哦！世界杯，属于热爱足球的每一个人。
3: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4: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5: 外星人，点点点解释。
4: 花仙人电气之水，开盖赢一瓶。
2: 赴一座城，开启你的世界杯主场，各地球迷如约而至。哇哦！又好又便宜的京东邀您关注如约而至。哇哦！世界杯，属于热爱足球的每一个人。
6: 欢迎您继续

0: 收看体坛快讯，我们把目光转向篮球赛场，来关注国际篮联世界杯预选赛第三窗口期的比赛。中国男篮是以92-74力克中国台北队，以小组第三获得了世预赛第二阶段的晋级名额。
1: 中国男篮对阵中国台北队的这场比赛是中国男篮能否进入世预赛第二阶段的生死战。比赛开始后，身穿白色球衣的中国男篮就打出了流畅的配合，很快在比分上取得领先。半场结束时，中国男篮以54-28领先。一边再战，中国男篮继续给对手施压，最终中国男篮以92-74力克中国台北队。另一场比赛，韩国男篮以81-79险胜日本男篮，这样 B 组小组赛全部结束，日本队以4-2锁定小组第一，韩国队以3-3凭借交手优势排名小组第二，中国男篮以3-3排名小组第三，中国台北队则以2-4被淘汰出局。
0: 再来关注网球消息，北京时间昨天晚上，徐一凡蒋欣宇组合耗时2小时32分钟，顽强地以总比分2-1逆转击败了赛会的7号种子，挺进温网女双的8强。
2: 徐一凡和蒋欣宇的对手是两位经验丰富的老将，41岁的兹沃纳列娃和38岁的西格蒙德。两人年轻时都是单打好手，近些年来合作双打，2020年还携手问鼎美网女双，实力均衡，配合默契。兹沃纳列娃和西格蒙德首盘以6-4获胜。第二盘，中国组合全面控制了比赛，很快取得4-1的领先，并以6-2扳回一盘。比赛当天，伦敦天气十分炎热，艳阳之下让比赛变得艰难，两队选手都竭尽全力。第10局，中国组合成功破发，以6-4锁定胜局，挺进温网女双8强。赛后，两人激情相拥，这也是蒋欣宇在大满贯赛场上取得的最好成绩。
3: 这一段时间我们两个就是感觉都挺好的，只是我觉得没有在赢球，所以我感觉现在我们两个应该都是非常开心的。因为其实也之前练的还是很多，我们两个对，所以对，我觉得还是就是现在就是也算是一种鼓励吧，给我们两个对方的鼓励吧。
2: 中国选手郭涵玉和姆拉德诺维奇同样以2-1的总比分逆转对手，闯入8强，创造了自己的温网女双最好成绩。
4: 其实一开始也是比较被动，然后也一直在努力的寻找解决办法。今天其实很开心，打完之后特别开心，并不是因为我们今天赢球了或者是打得有多好，我觉得是就很为我们两个在场上所做的这些所有感到骄傲吧。
2: 王欣瑜和谢淑薇搭档以总比分1-2不敌中国台北的梁恩硕和日本的青山修子组合，无缘8强。
0: 再来关注国际选手在温网的表现。北京时间昨晚，意大利选手保利尼耗时2小时21分钟淘汰菲律宾黑马伊埃拉，晋级女单8强。
2: 伊埃拉在上一轮淘汰去年赛会冠军斯维亚特克，爆出冷门。本轮面对赛会13号种子保利尼，头戴白色帽子的菲律宾人没能延续黑马之旅。两人在决胜盘战至3-3平后，保利尼通过更主动的进攻连赢3局，从而以大比分2-1获胜，成功晋级。本场比赛，费德勒来到现场。赛后，保利尼坦言，偶像在场，要时刻提醒自己保持专注。男单第4轮，画面上方的9号种子科伯利对阵5号种子德米纳尔。整场比赛，科伯利逼出18次破发点，完成6次破发。尽管兑现率不如对手，但他依然凭借更多的破发数量建立优势。最终，科伯利大比分3-0获胜，连续2年跻身赛会8强。他将和本土作战的费里争夺一个4强席位，后者历经5盘鏖战，击败同维持外卡参赛的季米特诺夫。
5: 负一座城，开启你的世界杯主场。各地球迷如约而至，又好又便宜的京东邀您关注如约而至。世界杯属于热爱足球的每一个人。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负一座城，

0: 开启你的世界杯主场，各地球迷如约而至。哇哦！又好又便宜的京东邀您关注如约而至。哇哦！世界杯，属于热爱足球的每一个人。
1: 欢迎继续收看体坛快讯。据新华社消息，2026年7月3号到4号，两支经国家体育总局审批的登山队登顶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慕士塔格峰，下撤至海拔约7300米时遭遇暴风雪，4名队员失联。险情发生后，国家体育总局、自治区体育局、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立即组织专业人员设备全力搜救。截至7月6号22时，已找到3名失联人员，发现时无生命体征。目前正全力搜救最后一名失联人员。来看一组简讯。
2: 贵州紫云越野挑战赛超级联赛暨紫云环翠河田园生态跑近日举行，本次比赛共吸引了3000多人报名参赛，最终陈万江和李仁香分别摘得21公里精英组男女冠军。近日，2026璀璨涤荡荧光夜马挑战赛在绍兴越城区涤荡湖畔开跑，挑战赛分设10公里竞速组与3公里欢乐组，3000余名跑友在奔跑中感受现代都市与自然生态共生的独特风貌。中国蹦道自行车联赛乳山站的比赛近日举行，这是今年的第3站比赛，最终来自山东烟台的江佳杰夺得精英女子组冠军，来自北京的郑宇轩获得精英男子组冠军。近日，2026年全国室内跳伞冠军赛在深圳收官，本次比赛共有11支代表队的94名运动员参赛，比赛设置单人动态竞速、双人造型、4人造型等11个竞赛项目，最终河南队的李亚科获得自由式项目冠军。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来一起来吧。
5: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每一个认真看球的你们都值得一个好评，昨晚加时，今天准时，再精神头好评。今晚看球来瓶瑞幸吉祥。
7: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8: 来我家吃烧烤啊！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9: 早就备好了。
8: 哎呦，肉呢？
9: 看，这没啥油烟吧？
8: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了。
9: 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0: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来一起来吧。
5: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1: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
12: 全国上新，
11: 数10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13: 他是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西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14: 黄豆、花生、
15: 莲子、桂圆，好丰盛，
13: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16: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西八宝粥。
7: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

0: 闲喝简纯，运动喝简纯，怕蔗糖喝简纯。
1: 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来，一起来吧！为时代上，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5: 看，真没啥油烟吧？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欢迎回来，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
1: 北京雷阵雨22到31摄氏度，太原小雨17到32度，无锡小雨26到35度，泰州小雨24到34度，杭州多云28到37度，绍兴多云29到38度，永州小雨26到34度，昆明中雨16到24度，楚雄小雨19到27度，上海阴27到35度，泸州多云27到36度，运城晴22到37度，曲靖小雨18到28度，昭通小雨17到26度，晋中小雨18到33度，襄阳小雨26到34度，亳州大雨25到30度，青岛大雨23到26度，宝鸡晴22到38度，深圳中雨26到32度，台山大雨26到30度，万宁雷阵雨26到30度。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的资讯也请大家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一下美加墨世界杯赛场上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收看，下次我们再会。

抢进去外围，打门，球进了。调整，想要扣回来，跟进，打门，球进了。这个进球也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广东大。

0: 后点，佩里西奇打门，球进了。
1: 喜欢的方式，下底横扫，后点长球。穆克雷利亚像开了天眼一样，给奥亚萨瓦尔送出了一

0: 弧线球打门球进了。哈马德自己个人能力漂亮，打到门前，哈兰德推射破门，
1: 横向拉开打门。姆巴佩继续向最佳射手的位置挺进，
2: 打门漂亮，单骑闯关，一气呵成，往里边送，劳尔·西门蒂斯打门球进了。

0: 铲入断球之后直接向前推进，打门球进了，还是直接起球后点头球攻门，卡塞米罗和主巴西队扳平了比分，
1: 打门球进了，
0: 巴西队伤停补时阶段完成了绝杀，
2: 球进了呀，巴拉圭队领先了，
3: 巴泽
2: 球进了，
4: 五轮点球都是主罚三中，
5: 卡达莱助跑打门，
0: 队的第一波快速前插，扎克波就完成了，结果
6: 哇，哎呦，

欢迎来到费城，有人称它为美国的诞生之地。这是一座充满自豪感的城市，历史积淀与体育传统早已融入血脉，今天我们将一探究竟。我们将走遍加拿大、墨西哥与美国，逐一探访即将迎来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的全部16座主办城市，去寻找属于每一个人的足球之魂。一路领略这里的人物、风景、文化与气息，这就是城市故事。

0: 在我们走上街头之前，先来了解一下费城。 费城坐落于纽约与华盛顿特区之间，是宾夕法尼亚州人口最多的城市。你也许知道历史悠久的自由钟，也熟悉洛奇系列电影里那段著名的台阶，但费城远不止于此。这里有极具影响力的音乐风潮， 令人骄傲的体育传统，还有别具一格的文化、美食与历史。它也将成为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的主办城市之一。你可以称它为有爱之城，也可以亲切地直呼它费城。
1: 带队探访费城的是本地的传奇人物体育记者雷尼华盛顿。雷尼，这是哪儿？以及有什么特别之处吗？我们现在身处历史悠久的雷丁车站市场，很多人不知道这里在19世纪末建成的时候其实还有一条雷丁铁路从这儿穿过，长久以来这里一直是数百家农贸市场的聚集地，无数的交易在此进行。说到美食，选择更是多得不得了，披萨、汉堡，还有 传奇般的费城牛肉芝士三明治。作为足球之城，你也在这里踢过球。对，这座城市的足球历史无比深厚，我也有幸追随。我在拉萨尔大学踢大学联赛，三度入选了全美最佳阵容，还入选了名人堂。我在新泽西和费城一边成长一边踢球，后来还获得了踢职业的机会。这里有着许多了不起的体育世家，一代又一代，就像我自己的家庭一样。我也是带着这样一个体育之家来到这座城市的。
2: 我是卡万沙利文，出生在宾夕法尼亚州费城。我效力于费城联合队，司职前腰。嘿，保利，我叫奎因沙利文，踢中场，效力于费城联合队。这是球员休息室，我们其实不太用它，不过以前那儿摆过一台游戏机，那会儿我还能玩一下。不过台球桌我倒是常玩，打台球我可是把卡万打得落花流水。 卡万，声音关小点。对，别老刷抖音了。我们每天早上都从福兹那儿拿鸡蛋，那位就是福兹。哎，福兹，这位可是个超爱镜头的家伙。我们可以聊聊跟弟弟卡万在同一支球队当哥哥的感受。这种关系其实挺微妙，也挺有意思的。 你今天没有培根吃。开始我几乎是寸步不离地跟着他，可一旦真正融入了球队，那感觉就像是欢迎来到职业赛场。现实

0: 就是这样，当然他始终是我最坚实的后盾。有些时候他必须明白，听着，这是职业环境，而他处理得非常出色。也有些时候我可以摆出哥哥的样子，跟队友们说一句，嘿，悠着点。我叫布伦丹·沙利文，是奎因、德克兰、罗南和卡文·沙利文的父亲。家里的双胞胎最近升入了青训学院，眼下正忙着升大学的事儿，全家人都为他们感到兴奋。我是拉里·沙利文，从1963年起就和足球结下了缘分。我在纽约踢了4年半职业水平的比赛，剩下的足球岁月全都是在这里度过的。我的妈妈也踢球，她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队长，在那里踢了整整4年。
1: 球滚到哪儿去了？
2: 街上吧。
1: 你能去把它捡回来吗？
2: 不能。
1: 那谁去捡？
2: 妈妈。
0: 我妈妈总是在场边看着我们，从我们很小的时候起，她就一直支持着我们。这里是费城，你姓沙利文，足球是你与生俱来的一部分。看着自己的孩子为自己立下目标，又一步步把它实现，那种感觉真的太美妙了。签下第一份职业合同，紧接着就完成了职业首秀，还打破了美国体育史上最年轻出场球员的记录。说实话，那感觉真的很酷，能做到这些真的很了不起。能说出我加盟了曼彻斯特城，还在一场季前热身赛中为球队打进了第一球，那对我来说是非常自豪的一刻。就个人而言，我最高光的时刻是第一次入选国家队，站在首发阵容里听着国歌奏响，那感觉真的是……哦，说真的，直到现在想起来我都还会起鸡皮疙瘩。每当你的孩子穿上国家队的球衣，那都是无比重大的时刻。那一刻我落泪了。在我眼里，费城是最棒的城市，它有一股韧劲儿，一股闯劲儿，一份激情。我相信这些一定都融进了这里的足球之中。我卡万还有全家人，我们都是在看台上长大的，如今能亲身成为其中的一员，这感觉真的很特别。我希望他们能取得成功，不断向前，全力以赴，然后有朝一日再把这一切传给他们的孩子。

0: 们现在来到费城球场，世界杯的比赛就将在这里上演。我对费城的理解是，这是一座为体育而疯狂的城市。
1: 这是举办世界杯的绝佳场地，因为费城球场同时也是费城老鹰队的主场。此外，这里有76人队、费城人队、费城飞人队、老鹰队、费城之翼队，还有演唱会、大学比赛，每天都热闹非凡。而明年夏天更是有世界杯这样的顶级赛事。
0: 你介绍了这么多球队，那费城的球迷又是什么样的？
1: 哦，费城球迷可热情了，这有世代相传的铁杆球迷，对费城体育的爱早就融进了血液里。最让人兴奋的是，比赛日大家整整一天都在球场外聚会狂欢，穿上全套队服和装备走出家门。这是一座热情似火的大城市，除了费城体育中心，整座城市的球迷情怀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呈现，艺术、壁画，方方面面，我们的体育巨星们就在这样的大街小巷熠熠生辉。

我叫大卫·麦克沙恩，是一名参与式社区公共艺术壁画家。我就职于费城壁画艺术项目，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项目。最初其实是一项反涂鸦计划。说来也讽刺，因为费城正是涂鸦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如今，我们的壁画数量早已超过4000幅，因此费城也被誉为世界壁画之都。费城是一座由众多社区组成的城市，想真正了解这些社区的模样，最好的方式之一就是亲自去看看那些壁画，他们的灵感与题材全都源自这些社区本身。

壁画项目走进一个社区时，并不是强行塞进某种东西去定义这个社区，而是让社区自己来定义。对你而言，什么才是最重要的？这幅壁画又该画些什么？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一位艺术家用自己的才华把千百种声音汇聚成同一幅画面。我们给它取名冠军之城，可供挑选的赛事和运动员多得数不胜数，比如查克·贝德纳里克，人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混凝土查理。他确实是卖混凝土的，可他撞起人来也力道惊人，简直就像一辆水泥车。还有乔·弗雷泽，他赢得了拳王金腰带，还曾击败阿里，一个工人阶级出身不被看好的硬汉。再后来，2017年的奇迹降临了。历经漫长的等待，老鹰队终于捧起了超级碗的奖杯。我们决定为这座冠军奖杯画上一个，这样将来就能再为下一个冠军添上新的一个。如你所见，我们相当乐观，因为这面墙上至少还能再画15个。如今，大多数主流体育项目都已经在墙上占有了一席之地，唯独足球还没有出现。不过，既然现在我们拥有了费城联合这支职业足球队，我猜，要是有朝一日他们夺得了冠军，人们一定会呼吁，也为那座冠军奖杯贴上专属的一格。费城是一座对体育超级狂热的城市，我觉得这很大程度上源于它的工人阶级根基，总把自己当成不被看好的小人物。我们也和电影《洛奇》有着深深的渊源，而洛奇当然就是那个终极的逆袭者，一个从街头走出来最终赢得争冠机会的小人物。这座城市喜爱那些埋头苦干拼尽全力的球员，哪怕球队跌入最低谷，我们依然为他们倾注满腔热情。那将是一段非常美妙的时光，因为费城人都渴望看到我们登上世界舞台，向全世界展示这是一座多么了不起的城市，又拥有多少精彩之处。我也相信，这会是各国文化彼此交流的绝佳契机。

0: 我们现在身处魔法花园，这太有生命力了，这是什么地方？
1: 费城魔法花园是精美马赛克艺术的殿堂，从地面到洗手间，从墙壁到台阶，到处都是。就连我们坐着的地方背后也凝聚了无数艺术家的心血。其实在南街这一带，整座城市的历史、艺术、音乐、娱乐和文化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前，而这一切就在南街。
0: 你提到了音乐，我总是听人说费城的灵魂就藏在音乐里。
1: 没错，兄弟之爱之城的灵魂正是从音乐开始，因为有太多伟大的艺术家在这儿演出过，在这儿录制过专辑，甚至在这儿出生长大。回望过去，帕蒂拉比尔伊芙、吉尔斯科特、泰迪彭德格拉斯、威尔史密斯，还有 DJ 爵士杰夫，都是在这个街区里成长起来。所以无论是南街还是整个费城，都有无数的艺术家在这儿出生成长，开启音乐生涯。
2: 我是 DJ 爵士杰夫，我是一名音乐制作人，也是一名 DJ。 不过很多人认识我是因为情景喜剧《新鲜王子妙事多》里的那个爵士。我热爱与音乐有关的一切。这里是 Playlist House 录音棚，我一直想打造一座音乐乌托邦。唱片架上清一色全是45转的7寸黑胶，还有成堆的键盘和打击乐器，后面我还摆着一台黑胶刻录机，大家可以走进来随意逛逛，从各种珍藏纪念品到所有的设备都能够看个够。这台鼓机就是我和威尔制作大部分代表作时用的，那些软盘我到现在都还留着。只要他还在，就尽管去摆弄他，去触碰他。

咱们一起来做点音乐。要知道，这差不多一直就是我的拿手好戏。我们现在在费城费尔蒙特公园的费尔蒙特高地，这里曾是我们每个星期天聚会的地方，全城各地的人都会来这儿看 DJ 们的现场表演。这里对我来说意义格外特别，因为我和威尔的夏日时刻 MV 就是在这儿拍摄的。我在西费城长大，那里就是一个音乐的大熔炉。后来嘻哈浪潮席卷而来，我和威尔走到一起开始做音乐，而我们做的音乐几乎全都围绕着在费城成长的点点滴滴。这是444大楼，曾是 A Touch of Jazz 录音棚的所在地。我和威尔的第一张唱片就是在那间录音棚里录制的。不过自从2002年起，我就再没站在这片停车场上过。说真的，这对我来说太震撼了，我有点想走进那栋楼去，又有点不太敢。那里曾是老的 Rough House 录音棚，像 Fugees、Nas、Cypress Hill 这些人都在 Rough House 录个音。这是我曾经的一间录音棚，这是我的第二间录音棚。费城有一股韧劲儿，它有一股硬朗气质，正是这种氛围逼着你拿出自己最好的东西来。而这里就是 A Touch of Jazz。 在费城长大，你会学着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我那时的生活就是在走廊间来回奔忙，能在费城闯出一片天，这让我有底气去世界上几乎任何地方。我想我现在得去借用一下 A Touch of Jazz 的洗手间了。我接到了一个电话，说他们要为世界杯即将到访的多座城市制作声音标识，问我愿不愿意为费城打造这一段。我感到无比荣幸。是的，我的东西总是从古典开始。在世界各地的旅行中，我对世界杯有了很多了解，加入弦乐，再放进一段铜管。当我得知世界杯不仅要来到美国，而且真的要来到费城时，我激动极了。我得尽可能的把费城的声音融进这段声音标识里。然后我又加入了一位会唱歌的朋友的演唱。这里头绝对有一股灵魂乐的味道，接着是 bass， 它的节奏极具动感，淋漓尽致地体现出费城特有的声音。我想费城这座城市从未见过2026年即将发生的一切。要知道，美国独立宣言正是在费城签署的，今年恰逢独立250周年，这本身就已是一件意义非凡的大事。而几乎在同一时间，世界杯又将接管整座费城。是的，这注定会非同凡响。

0: 这里真热闹，来来往往的人络绎不绝。这是哪儿？
1: 我们现在在斯库尔基尔河公园。费城以一座座美丽的公园闻名，罗斯福公园、费尔蒙特公园。而这一座的妙处在于，它正俯瞰着斯库尔基尔河。这是一个健身的好去处，有骑行道、有步道，还有一处遛狗的公园。所以你会看到人来人往，无论是景致还是生活，都是城市里重要的部分。
0: 那你会怎么形容费城人呢？
1: 这被称作是友爱之城，当然是有缘故的，因为我们待人非常热情。费城聚集了形形色色的人，有工作往来奔波的人，有在这世代居住不折不扣的费城体育铁杆球迷，也有只是路过的游客。所以这是一个大熔炉，汇聚了不同背景、年龄以及来到这的不同理由。但不管你为何而来，当你来做客，我们永远热情相待。我叫阿丽莎·拉杜，是费城联合基金会的执行总监。基金会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切斯特，就在费城的南边。

0: 这是一个充满自豪感的地区，但在过去它或许没有得到应有的关爱与关注。基金会的宗旨是创造改变和机遇，我们有四大核心项目，第一个就是 Head First， 一项关注心理健康的计划。 切斯特足球为切斯特的孩子们提供免费足球， IM 项目帮助他们做好职业准备，还有安全空间，致力于基础设施建设，为孩子们提供踢上这项美丽运动的机会。
1: and safe spaces, which is infrastructure building, providing an opportunity to play the beautiful game.
0: 老实说，如果没有基金会，像雅克这样的故事，根本无从讲起。
2: 我叫雅克梅森，是一名学生运动员，我在利比里亚的潘斯维尔出生长大，离首都蒙哥维亚只有几分钟的路程。我对足球的热爱来自我的父母。他曾经和母亲分隔两地，他的母亲为了更好的生活来到美国，落脚在切斯特。之后他拼命努力，想方设法地把一家人重新团聚。雅克在九年级的时候来到美国，进入了切斯特特许学者学院。
0: 我是2021年过来的，当时我心想，哦，这地方真不错。我继父带我加入了费城的一支球队，叫费城孤星。到了冬天，我又在切斯特足球踢球。那是他踏入基金会的第一步。作为这个项目的一员，他还在费城联合俱乐部的管理部门待过一段时间。我们大约招收20名球员，让他们亲身体验真实职场的工作环境。我付给他们报酬，为他们配备电脑。
2: 要注重细节，你如何传球，如何带球转移。换作是我，现在也会紧盯着这些去看。雅克是切斯特高中第一支校队的成员，他就在我们的校园里踢球。那场比赛他在15分钟内连进了4球。中场休息时，那位摄影师走过来说，有位球探来了，他一直在看你，他很欣赏你的表现，所以继续保持。我当时心想，真不敢相信，这一切真的是为我而来。之后他入选了费城联合青训学院梯队。在青训学院，每天早上一睁眼就知道自己一整天都能踢足球。我每天都是带着笑容醒来的，因为我清楚地知道我想成为一名足球运动员。
0: 作为一个年轻人，他的眼界格外开阔。他非常的成熟，在2025年6月毕业了。他是家里在美国第一个走进大学校门的人。如今，他正在一步步实现自己的梦想，参加大学体育竞技，代表威尔明顿大学出战，也代表着费城联合基金会。能有费城联合这样的存在，我们由衷感到骄傲。
2: 直到现在，我还会给阿丽莎发短信，她也常常发消息说，要是你需要任何帮助，随时开口，我们一直都在。这对我们意义重大，没有多少人能够得到这样的机会，所以我非常感激自己能够拥有它，也一直和那些愿意帮助我的人保持着联系。 我妈妈说，要是成绩不达标，我就不准你踢球。这几乎就像她跟我立下的一个约定。她总说，我把你带到这里是为了让你接受我从未有过的最好的教育。你只要做到了这一点，又在足球上踢得出色，那就是双赢。短期来看，把书念好；长远看，我希望成为一名职业球员。
3: 我们只是他人生故事里的一部分，至于他将走向何方，取决于他自己。或许我们帮他把那扇门推开了一道缝，但真正把门踹开迈步走进去的是他自己。谢谢你，费城，给了我们如此精彩的款待。也谢谢雷尼，做了我们最完美的向导。费城的城市故事就到这里。 下一站，我们将走进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16座主办城市中的另一座。请继续关注我们，与我们一同走完接下来的旅程。

传出去外围，打门，球进了。调整，想要扣回来，跟进，打门，球进了。这个进球也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广东大。

0: 后点，佩里西奇打门，球进了。
1: 欧亚萨瓦尔，这是西班牙的最喜欢的方式，下底横扫，后点头球。库克雷利亚像开了天眼一样，给

0: 弧线球打门球进了。哈马德自己个人能力漂亮，打到门前，哈兰德推射破门，
1: 横向拉开打门。姆巴佩继续向最佳射手的位置挺进，
2: 打门漂亮，单骑闯关，一气呵成，往里边送，劳尔·西门蒂斯打门球进了。

0: 铲入断球之后直接向前推进，打门球进了，还是直接起球后点头球攻门，卡塞米罗和古巴球队扳平了比分，内力打门球进了，巴球队伤停补时阶段完成了绝杀，
1: 球球呀，巴拉圭队领先了，
2: 巴泽头球进了，哎，
3: 五轮点球都是五罚三中，
1: 巴达莱助跑打
0: 队的第一波快速前插，扎克波就完成了结果。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好，欢迎收看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尤金站的争夺。首先我们要进入的比赛是男子400米。尤金站呢，也是每年钻石联赛非常重要的一站争夺，而且这个田径场是非常容易出好成绩。第九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赖伊本杰明，第八道是美国选手弗农诺伍德，第七道是美国选手杰克里帕特森，第六道同样也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克里斯贝利。前四位选手呢，都是美国四乘四百米接力队的成员，或者是混合四乘四百米接力队的成员。第五道来自博茨瓦纳的世锦赛冠军科比纳奇皮。第四道同样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凯莱布麦克雷。第三道的选手是来自美国的迈克尔诺曼。迈克尔诺曼呢，在今年是跑出了44秒94的成绩，但是这个成绩，相较于以往他的个人最佳的话呢，还是缺少一些竞争力。第二道的这是尼日利亚选手纳萨尼尔。最内道的这是美国的本土选手克里斯罗宾逊。这个赛季没有突破45秒大关，但是也是因为参赛较少。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43秒38，今年的6月12号也是在尤金跑出来的这个成绩，来自尼日利亚的选手奥加奇，属于尤金站的赛后记录呢是43秒60。迈克尔诺曼在2022年的5月底创造。

好的，比赛开始了，来看一下男子400米的争夺。在第五道出发的波斯瓦纳选手科比纳西皮开场之后迅速占据领先，在最外道的美国选手赖伊本杰明这个阶段呢也逐渐赶超上来，帕特森现在上来，帕特森现在是处在前三位。科比纳西皮进入到第二100米稍稍有些降速，而在外道的帕特森、诺伍德还有赖伊本杰明这个阶段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赖伊本杰明这时候弯道进直道处在第一位，科比纳西皮直道的极限加速能不能再去争一争。科比纳西皮最后时刻还在不断加速，抗乳酸堆积能力真是强，44秒01，这样科比纳西皮是逆转战胜了赖伊本杰明，重新夺回了属于自己的领先优势。修正之后的成绩是44秒00，44秒整。在弯道的这个阶段呢，最外道的赖伊本杰明还是有着一定的领先优势的，但是进入到最后的50米，我们看到科比纳西皮他的后程能力，再加上博茨瓦纳的4x400米接力队和4x100米接力队他们的这种能力啊，近几年在世界大赛上确实是让人有目共睹，

来，本杰明在最后时刻，他的这个步频没有能够顶上去，慢了0.11秒。不过，来，本杰明也创造了个人的 PB 了，44秒。

0: 非常有竞争力的选手，也是尤金站的纪录保持者。去年呢，在这里是投出了20.94米。来自荷兰的选手希尔德，希尔德这个赛季状态不错，打开了21米大关。他的第一投没有成绩，第二投先有一个有效的距离，有效成绩再说。今年呢，希尔德也是投出过世界最佳成绩，21.09米，最后进入到决赛的蔡斯杰克逊。希尔德和来自瑞典的范尼罗斯。这三位运动员要去投最后一投。蔡斯杰克逊今天状态确实不错，主场作战，而且呢，他是前面五投全部成绩都有效。旋转出手，这头呢也多少受到体能的影响。最好一投成绩还是20.56米。接下来来自荷兰的选手希尔德，杰西卡·希尔德今年在绍兴柯桥站创造了21.09米，这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旋转出手，最后一投呢，这个劲儿多少都是没有绷住。出手的位置稍微早了一点。来看一下瑞典选手范尼罗斯，这头出手也早了。这样也要恭喜蔡斯杰克逊。
1: As you see the field of 13 women assembled here on the main straightaway, 8 laps and a little extra of the track as we'll introduce the field on the first lap.
0: 看完了投掷项目之后呢，继续来关注男子110米栏的比赛。今年的创造全新的世界纪录以及世界最佳成绩的杰克比·萨普也会来到尤金站去参与竞争，他是在第四道去展开争夺，是在第七道出发的美国选手普拉克斯顿·布兰恩。第六道的这是美国选手贾马尔·布里特，

freestyle 美国选手世锦赛冠军克德尔廷奇。迪斯道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杰克比萨普，也是全新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在今年6月10号也是尤金站，尤金的这个田径场的比赛创造了12秒75的成绩。第三道是牙买加选手奥兰多本内特，第二道是美国的选手加马尔马歇尔，最内道的是美国选手埃里克爱德华兹。此外呢，还有第九道的美国选手迪伦比尔德，第八道的牙买加选手德马里奥普林斯，所有选手开始上道。今年进入到室外赛季之后呢，美国选手萨普确实是让全世界的田径迷都被吓了一跳，跑进12秒80以内，而且大卫奥利弗的记录被远远的甩在身后。这一枪看来还是需要去等待一下，有些小插曲。萨普在这场比赛之前呢，也是万人瞩目，人们很期待他在这站尤金站当中的表现。

比赛开始了，萨普在启动考验之后状态不错，同时呢布里特逐渐赶超上来，布里特和萨普包括廷奇这个阶段，但是布里特要稍稍领先一些，而且他是比萨普的速度更快。加马尔布里特12秒86的修正成绩，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此前的尤金站记录是在2010年的6月3号，由美国的本土选手大卫奥利弗去保持的12秒90。这枪比赛呢，对于萨普来说，离开了大学比赛的环境，不在 NCAA 的这种体系下去比赛，还是比的稍微紧了一些，在拦肩的节奏上，包括他在每个过篮的动作上还可以去打磨，这个角度能够看得出来萨普一度领先。布里特的这个经验啊，在后程还是帮助他完成反超了。最后一个篮架过后，他是获得领先。12秒86也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

萨普12秒91，这个成绩相当惊人了。接下来来关注的是男子100米的争夺。尽管在本站比赛男子100米是非钻石项目，但是仍旧是吸引了大量的高手前来参加。第一道是美国选手布兰登·希克林，第二道是来自加纳的名将约瑟夫·阿莫亚，第三道牙买加的选手阿基姆·布雷克。阿基姆·布雷克也是牙买加4x100米接力队的成员之一。第四道是来自尼日利亚的名将卡因索拉·阿贾伊。第五道世锦赛冠军美国选手克里斯蒂安·科尔曼。第六道美国选手贝德纳雷克，肯尼斯·贝德纳雷克。第七道牙买加选手奥布利克·塞维尔，这也是东京世锦赛的男子100米冠军。在第八道的是澳大利亚选手拉克伦·肯尼迪。第九道的是来自加纳的选手萨米努。

0: 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刚才也介绍过，不是钻石项目，但是也是今年的速度对决的盛宴。好的，比赛发枪，在启动反应之后，牙买加选手阿基姆布雷克处在领先的位置上，阿贾伊对他完成超越，阿贾伊在后程保持高速，塞维尔这时候已经追不上了，9秒84的成绩撞线，还是尼日利亚选手阿贾伊的速度更快。9秒84的成绩，尼日利亚选手阿贾伊是平了尼日利亚的国家纪录。这站比赛合规风速下呢，平均个人成绩达到9秒83。阿贾伊保持住领先之后，塞维尔这个后程没有能够再帮助他去完成加速，完成逆转。阿基姆布雷克包括阿贾伊科尔曼在前30米的这个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清晰，比较明显。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我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10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我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3: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热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来我家吃烧烤啊！
2: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1: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2: 看，这没啥油烟吧？嗯，
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泰熙，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熙八宝粥，吃泰熙我要有仪式感。
4: 红豆、花生、
5: 莲子、桂圆，好丰盛。
3: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6: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熙八宝粥。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9: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女子3000米障碍的比拼。这是布达佩斯世锦赛的冠军，来自巴林的选手亚维。布维纳选手也是世锦赛的领奖台级别的运动员，切莫泰，佩鲁斯切莫泰。突尼斯选手布扎亚尼，德国选手克劳斯和来自美国的选手詹宁斯，美国选手马克奇奇，还有美国选手爱丽丝海德，来自德国的选手麦耶，美国本土选手维门特、安吉丽娜拿破仑和艾玛科本。在亚维的身旁呢，除了切姆泰之外，还有费斯、切罗蒂奇，就是画面当中的这三位：费斯、切罗蒂奇、亚维以及佩鲁斯、切莫泰。好的，比赛开始。女子3000米障碍的领跑员，也是赛会的兔子，是美国的本土选手泰勒·洛弗尔。今年女子3000米障碍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由乌干达的选手佩鲁斯切莫泰在厦门跑出的8分51秒06，在今年的5月23号创造。绿色的灯光线显示的是世界纪录。现在还剩下7圈，3000米障碍的这个比赛呢是可以进行蹬踏栏架，也可以用手扶，也可以用手撑过去，也可以直接跳过去。但是如果你踩这一下子越过去，也是被允许的。因为是俄勒冈大学的海沃德田径场，所以呢，我们能够看到俄勒冈大学的这个简写字母 O 在田径场的各个角落，在栏架上，在跑道上，也有在3000米障碍的这个水池障碍里边。在前两圈过去之后呢，在泰勒·洛弗尔的带动下以及最内道的这个激光标识的引导下，现在女子3000米障碍的人员发生精简。

领先集团呢不断发生人数的减少。加洛弗尔身后切木泰、亚维还有来自肯尼亚的选手费斯切罗蒂奇追的都是非常紧。亚维这个阶段呢还是不着急，他还是选择去跟随，在前半程或者说前面三分之二的路程先跟住。这站的比赛，尤金站一般也是被叫做普雷方丹经典赛，以纪念传奇的长跑运动员史蒂夫·普雷方丹。普雷方丹呢，曾经保持美国的2000米到10000米的七项全国纪录的运动员。同时呢，普雷方丹这个运动员也是，从头冲到尾的那种不讲理的战术风格，可以说是观众看上去非常的过瘾。赛程现在差不多过半了，亚维逐渐是从大集团领先集团当中逐渐赶超上来，来到第一位。另外来自美国的领跑员泰勒洛夫尔也已经退出赛道。上去领了一圈之后呢，又把这个领跑位给让出来，示意费斯切罗蒂奇还有佩鲁斯切木泰，你们两个也要上来领一领，别光我一个人在前面领。现在来自肯尼亚的选手费斯切罗蒂奇是跑在最前面。在尤金站的钻石联赛呢，赛后记录还是由巴林的选手温弗雷德亚维所保持的8分45秒25，这是在去年的7月5号跑出来的成绩。当时间再次来到7月5号，也要看一看亚维能不能继续保持他的领先优势。或者说能不能去延续他在去年钻石联赛上的这种神奇表现。亚维这个时候落到了第3位，稍稍有些掉队，但这个阶段呢还是跟住就行。费斯切罗蒂奇不断的在寻求加速的机会，费罗斯切木泰这时候也显得有些掉队了，可能有些跟不住。这个阶段呢来自突尼斯的

选手布扎亚尼出现，是赶超上来。3000米障碍的比赛呢，在经过水池障碍的时候，可以说也是好机会去完成反超，因为有的运动员呢可能要去调一下步点，有的要去调一下脚下的节奏，在这个时候如果大步流星的冲上来，就是很好的去超越对手的机会，或者说就像是摩洛哥选手埃尔巴卡利那样，绝对的平跑能力，再加上他在3000米障碍的运动员当中呢，相对来说身高比较高，可以更快速的越过障碍。巴林选手亚维现在仍旧是处在第一位，突尼斯选手布扎亚尼现在处在第三，这次切洛蒂奇现在也处在前三。这次切洛蒂奇对亚维完成超越了，亚维这个时候显得有些跟不上，难道要把决胜留到最后的100米吗？这个阶段过水池障碍，两个人都没有节奏的变化，没有迟疑，最后的100米进入到最后的直道冲刺阶段，亚维逐渐被甩开了，切洛蒂奇处在第一位。这次切洛蒂奇过障碍的时候还是非常的顺滑，亚维呢在这个阶段平跑速度有些跟不上，被甩开了距离。切洛蒂奇最后的撞线成绩我们来看看，8分51秒74，穆弗雷德亚维是8分52秒84，布扎亚尼呢是8分54秒32的成绩，收获了第三名，同时也创造全新的突尼斯全国纪录。再来看看最后时刻的撞线，因为这项比赛呢有大量的运动员后面还没有能够完赛，所以需要去等待一下。这次切洛蒂奇这项比赛可以说跑的是非常的强势，前面2/3的赛程呢都是跟在亚维的身后，并不着急。这一枪对于布扎亚尼来说是意外之喜。下面来关注女子跳远赛场决赛当中，现在出场的是意大利选手拉里萨亚皮奇诺，助跑保持节奏，速度加起来，最后能不能再加一下节奏，上板起跳，这一跳看看有没有过7米吧，看上去有些困难。7.12，这跳成绩还真不错，第一跳就创造全新的意大利全国纪录。像第一跳能够开7米，就意味着亚皮奇诺的状态啊，在尤金，在海沃德田径场他的这种优势。来看一下奥运会世锦赛冠军戴维斯伍德豪尔，助跑加起来节奏，上板起跳，这跳应该也是有7米以上，第一跳是6.62。7.13。

0: 这是反超了
1: 亚皮奇诺，
0: 美国的名将塔拉戴维斯伍德豪尔，他在婚后呢也是把自己的姓氏加上了夫姓。同时现在看2026年的室外赛季，戴维斯伍德豪尔的这个腹肌越来越清晰，给人感觉他的这个体脂率比去年的室外赛季还要低。看他这一跳，上板起跳，这跳跳完他自己似乎并不是特别满意。这跳应该是超风速，7.06米。美国选手莫奈尼克尔斯，保证他的速度加起来，上节奏起跳，这条不错呀、啊。莫奈尼克尔斯这一跳有没有机会去突破7米？我们来看一看，此前最好一跳成绩是6.84米。上板没问题，继续来关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塔拉戴维斯伍德豪尔。今年在洛杉矶在6月14号跳出了7.20米的成绩，助跑加起来动作非常的漂亮，前面这节奏加的有点过快，导致他最后上板之前这几步呢节奏加不起来，而最后弹跳弹的这一下似乎并没有太多的新意，而且上板我们看这个位置留出了太多的预留空间。跟自己的教练沟通一下，6.82米。最后呢，美国选手塔拉戴维斯伍德豪尔、意大利选手拉里萨亚皮奇诺，还有美国选手莫奈尼克尔斯进入到了最后一跳，也就是决赛。

助跑节奏加起来，他的最后一跳起跳，哇，漂亮！这一跳成绩有效，他的优势就是体能，到了最后一跳仍旧是能够保持这种强势的冲刺，体能储备呢非常足。上板没问题，这跳超风速了，七米一二。所以现在难题呢，可能对于戴维斯伍德豪尔来说也是非常的这个疑惑的。这个难题就是他需要去等待一下亚皮奇诺的成绩。亚皮奇诺今年跳出了七米一二，第一跳就出状态，但之后几跳要么是无效，要么就是没成绩。等一等亚皮奇诺的最后一跳，看看是否有机会完成逆转。

前摇的时间有点长，完成加速上板，节奏没加起来，动作相对来说呢比较平缓。但是今天7米12这个成绩创造全新的意大利国家纪录，也是非常出色的。戴维斯伍德豪尔也是对他表示了祝贺，两人现在互致问候之后需要赶紧离开沙坑，因为后面呢还有莫奈尼克尔斯要跳。

保证速度，上板节奏起来了，但是上板要看一看是否有效，自己也有一个心理的精准判断，确实成绩是无效的。今天最好一跳成绩定格在7米05，这跳助跑的时候呢，我们肉眼判断似乎就是有一点问题。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一英里赛。这是英国的选手亨特贝尔，澳大利亚选手杰西卡·赫尔，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梅塞莱，肯尼亚选手多库斯·埃沃伊，美国选手艾米丽·麦凯，这是美国选手尼基·希尔茨，此外还有波兰选手克劳迪亚·卡奇米尔斯卡，加尔维迪特来自立陶宛，贝尔赫埃塞俄比亚的运动员，劳拉缪尔英国选手，爱尔兰选手萨拉西利，美国选手希瑟麦克林和领跑员来自美国的卡林帕克斯，最内道的这是肯尼亚的名将，奥运会世锦赛冠军，也是1500米的世界纪录保持者，肯尼亚的名将费斯基皮耶根。说他的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呢，都是来自1500米，因为女子一英里赛的这个距离呢是1600多米，跟1500米呢这个长度比较接近，所以有很多1500米和5000米作为主项的运动员呢，会去参加个别几站钻石联赛的一英里赛。就刚才介绍费斯基皮耶根的时候呢，介绍的有些过于笼统，因为他是3次奥运冠军，5次世锦赛冠军，奥运会收获过一枚银牌。在职业生涯当中呢，6次创下世界纪录，而且最近的1500米和一英里赛的世界纪录都是由他所保持。今年的女子一英里赛世界最好成绩是由美国选手圣皮雷在2月14号的波士顿创造的，4分17秒83，

发财。

0: 比赛进行到现在呢，塔林帕克斯逐渐是要退出了领跑的位置。帕克斯现在应该已经退出赛道了，基皮耶根处在第一位。基皮耶根的比赛特点呢，就是不管你是奥运会还是世锦赛的舞台，我都会按照我的既定节奏去比。尽管比赛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有一些失误，但是他的这个后程调整能力还是非常强。但是今天呢，其实对于很多美国选手来说，都是瞄着基皮耶根在跑。来自美国的选手以及希尔茨逐渐赶超上来了，杰西卡·赫尔这时候呢也是跟在基皮耶根的身后。大集团今天并没有甩开基皮耶根，今天在这个阶段跑的是有些艰难。虽然说和1500米的比赛呢只差了100米多一点，但是似乎呢还是让基皮耶根在这个阶段有些力不从心。我们看看美国选手以及希尔茨能否从外道超越杰西卡·赫尔，在他的身后希尔茨不断的对基皮耶根完成加速，在外道对他进行进攻。基皮耶根能否守住这个阶段也是非常关键的，正要直道之后有可能位置不保。希尔茨我一现在也已经赶超上来了，希尔茨跟两位肯尼亚选手去拼速度，最后的30米完成撞线，基皮耶根放掉了这一枪，没有去全力比。今年的英里赛女子世界最好成绩4分17秒49，这是由美国选手以及希尔茨获得，以及希尔茨创造的成绩。今天其实很多运动员的家人都来到现场去关注他们的比赛。刚才在女子跳远的决赛其实也看到了美国选手塔拉·戴维斯·伍德豪尔，她的丈夫也在场边关注着她的比赛。最后这个阶段我们看基皮耶根没有全力的去冲，杰西卡·赫尔是完全没有机会去上到前三，但埃沃伊和基皮耶根在希尔茨右侧和左侧，让希尔茨是成功的从肯尼亚选手的这个包围圈当中是杀出来。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真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来我家吃烧烤啊。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
4: 呦，肉呢？看，真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
4: 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6: 泰熙，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熙八宝粥，吃泰熙我要有仪式感。
7: 黄豆、花生、
8: 莲子、桂圆，好丰盛，
6: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9: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熙八宝粥。
1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下面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提到的这是牙买加的选手阿克拉纽金特。第二道是牙买加的选手丹尼尔·威廉斯。第三道是来自巴哈马的选手德芙妮·查尔顿，就是一个单项非常强势的一个选手。第四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马萨伊拉塞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在厦门跑出了12秒14。第五道来自尼日利亚的选手托比阿姆桑，也是世界纪录保持者，个人最好成绩也是世界纪录的12秒12，托比阿姆桑。第六道是美国的选手格雷斯·斯塔克，这场比赛真的是名将云集。第七道来自美国的选手阿莱莎·约翰逊。第八道美国选手肯德拉·哈里森。第九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托尼亚·马歇尔。这场比赛不仅是名将云集，刚才我们提到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美国选手拉塞尔12秒14的赛季世界最好成绩，以及赛后纪录保持者肯德拉·哈里森跑出12秒24的成绩，这是2016年的5月28号肯德拉·哈里森在尤金站创造。好的，比赛开始。德芙妮·查尔顿和拉塞尔两个人并驾齐驱，德芙妮·查尔顿这个阶段有些掉队，拉塞尔逐渐是用拦截节奏冲上来，保持住自己的领先，最后拦架率先撞线，12秒23，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托比·阿姆桑这一枪跑得也出色，他在外道是对德芙妮·查尔顿完成超越，修正之后的成绩12秒24，平了赛后记录。再来看这个阶段，托比阿姆桑其实落后的还是比较明显的，拉塞尔和德芙妮查尔顿两个人

相持，同时呢，在最后这三个拦架跑完过后，拉塞尔和托比阿姆桑逐渐是上来了。可是最后这几个拦架似乎德芙妮查尔顿的显得有些吃力，他这个动作似乎是动作放缓，另外就是他的这个拦截的节奏没有拉塞尔紧凑。好，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铅球赛场，意大利的名将莱昂纳多·法布里法布里的第一投应该是有22米多，等一等成绩测量，22米74，这投状态是真好，22米74的话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了，他超越了美国选手科瓦奇的22米58，这是在今年的5月31号乔科瓦奇在拉巴特站的钻石联赛创造的22米58的成绩，就此被刷新。法布里22米74的成绩在尤金创造全新的赛季最好成绩。接下来来关注牙买加选手拉辛德拉·坎贝尔，出手略晚，哇，这头也过了22米。似乎这个比赛是有一个引力场的存在，法布里和坎贝尔连续的这两头都是越过了22米线，但是他的这个旋转出手力量转换做得非常出色。最后进入到决赛的莱昂纳多·法布里、拉金德拉·坎贝尔，还有美国选手乔丹·盖斯特。法布里的最后一投是否有机会呢继续去刷新属于自己的记录。旋转出手节奏比较平缓，哇，这一投也过了22米。哎，最后应该是没有能够控制住身体，踩到投掷圈之外了。我们来看看，没站住，实在是可惜。但是现在已经能够证明的是，进入到今年的7月份。莱昂纳多·法布里他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平台期，在22米以上。牙买加选手拉金德拉·坎贝尔此前最好一投成绩是22米16。嗯，这一投不够理想，将将过了20米。哇，这一投成绩无效，自己也是转出了投掷圈。来看一下乔丹·盖斯特，最后一投成绩有效，但是也很难去取得突破，不管是拉金德拉·坎贝尔还是
莱昂纳多·法布里。

都很难去超越。这头21.98米，把他今天的最好成绩呢往上提了一下。下面我们共同来关注的是女子800米的争夺。除了领跑员帕里斯皮普尔斯之外呢，第八道是英国的选手，也是奥运会冠军基利霍奇金森。第七道，这是法国的名将阿奈斯波尔古安。第六道是来自冈比亚的选手萨努贾洛。室内世锦赛冠军南非选手塞格迪索。来自肯尼亚的选手莉莲奥迪拉。乌干达选手哈利玛纳卡伊。接下来来关注的是第三道的澳大利亚选手海利基钦。第二道的是美国选手雷文罗杰斯。最内道出发的也是来自美国的本土选手爱迪生威利，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瑞士的维罗并没有来到尤金站，他是在之前的巴黎站跑出的1分53秒80。赛后记录呢是美国选手阿辛木在2023年跑出的1分54秒97。好的，比赛发枪。刚才出发的时候呢，第三道是两位选手共用一个赛道，共用一个起点。澳大利亚的选手海利基钦和乌干达选手哈利马纳卡伊过了分道线之后，迅速的来到最内道。来自美国的选手帕里斯皮库尔斯是今天的领跑员。而要看在过往的比赛当中个人的最好成绩，当属来自英国的名将基利霍奇金森。八百米的比赛节奏可以说非常的快，霍奇金森呢是奥运冠军，但是在世锦赛的舞台上是两度错过金牌，但是他在欧洲范围内呢是无人能敌。皮普尔斯身后的是贾洛，贾洛现在在身后是霍奇金森，波尔古安在身后追赶，同时肯尼亚的选手奥迪拉也没有放弃。奥迪拉已经上到了第二位，霍奇金森还处在领先的位置上，奥迪拉不断的在外道进行追赶，那对于霍奇金森的进攻可以说是攻势非常凶猛，霍奇金森这时候已经来不及把他往外道去驱赶了。
奥迪拉逐渐来到第一位，越跑越快，最后的撞线成绩1分56秒19，单圈成绩62秒61，单圈的配速。

两位能够夺冠。最后还剩下100米的时候，有些腿软。奥迪拉在最后时刻都跑出痛苦面具了，但是他非常需要一次冠军来提升他自己的信心。

刚才这官方的摄影画面，镜头上似乎落了一个小飞虫。奥迪拉赛季最好成绩的1分56秒19，霍希金森1分56秒73收获亚军，威利是收获第三名。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男子200米的较量。卡兰巴在第九道，第八道的是莱维尔，第七道这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来自博茨瓦纳的名将特伯哥。第六道来自波多黎各的选手何塞·菲格罗亚。第五道的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考特尼林赛。第四道的这是来自英国的名将扎内尔修斯，绰号是英国机长，原因呢是他喜欢玩模拟飞行这款游戏。第三道的是美国选手卡特泰勒。第二道牙买加的选手阿德里安科尔，个人最好成绩20秒08，很接近打开20秒大关了。最内道的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萨姆布拉科夫斯基。这枪呢也要看一看在第九道最外道出发的津巴布韦选手查兰巴能否有所突破。他在奥运会上是在巴黎闯进了最后的决赛，但是最后没有能够染指领奖台。好的，比赛发枪了。卡兰巴在这个阶段逐渐被甩开啊，泰特泰勒看看能不能从内道去抢得一定优势。特伯哥逐渐的被超越，他最后的撞线，泰特泰勒19秒75。泰特泰勒是收获了男子200米的冠军，这个成绩也是泰特泰勒的个人最好成绩。这一枪他比的可真是非常强势，就是开场之后外道的像是查兰巴包括特伯哥对他有一定影响，但是他其实跑的也比较平顺，

那特伯哥是收获了亚军，查兰巴收获了第三名。赛特泰勒，卡拉巴的成绩20秒11，第二名特伯哥是19秒93，凯特泰勒19秒75，个人最好成绩，这也是职业生涯的一个突破了。临赛呢是20秒19，创造赛季最佳表现。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的决赛。今年尤金站的女子的100米是分成一二两个小组去进行。一共9位选手进入到决赛，只有每个组的前四和一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五晋级。第一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克莱顿，皮纳克莱顿。第二道是英国的选手阿舍史密斯。第三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史密斯。牙买加选手史密斯呢，今天目标也是去冲前三。这是美国的名将沙卡里·理查德森。最近两年他的后程成绩不如21年到23年那段时间，不管是100还是200。第五道牙买加的选手谢里卡·杰克逊。世锦赛冠军来自美国的选手杰克逊·伍登，梅丽莎·杰克逊·伍登。在第七道出发的，这是来自英属维尔京群岛的 NCAA 选手霍奇，他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10秒63。第八道是尼日利亚选手奥菲利。第九道来自美国的选手肖恩蒂·杰克逊，这一枪的成绩呢，我们也要看一看美国选手杰克逊·伍登他的状态是否在线。就是今天呢，他和理查德森呢都是去奔着赢英属维尔京群岛的霍奇去的。霍奇呢今年跑出了世界最好成绩10秒63，而尤金站的赛后记录是牙买加的名将汤姆森·赫拉在21年跑出的10秒54。霍奇是06年出生的年轻选手。好的，比赛发枪，杰普逊·伍登和理查德森在启动反应之后保持住领先。阿舍史密斯能不能往上追一追？在最后这个撞线10秒78，应该还是杰普逊·伍登的速度更快一些。尽管杰普逊·伍登和理查德森两个人几乎同时撞线，但是呢，还是杰普逊·伍登似乎看上去要更快。我们的画面当中出现的是理查德森，那要等待一下终点高速摄影机。哦，果然杰普逊·伍登10秒78，赛季最好成绩。理查德森对于这样的结果似乎有些不满意。我们再来看一下杰普逊·伍登，保持住，最后的撞线，他是全力的去压线，

而理查德森呢，他是一个昂首挺胸的状态，挺胸冲过了终点线，所以躯干部位明显比杰弗逊伍登稍微慢一点点。10秒79收获第二，霍奇是10秒80收获了第三名，第一、第二、第三之间各自只差0.01秒。再来看，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杰弗逊伍登，他是用躯干部位去压线，而理查德森呢，他是一个昂首挺胸的状态去撞线的。如果去抢这么一枪的撞线的话呢，这枪最终的结果还真不好说，很可能得去看千分秒位。其实这个比赛的风格也是理查德森的一个特点，他的跑姿到了最后时刻少有的会去前倾，完成抢撞线的这么一个表现。可以说杰弗逊伍登和队友理查德森都是在较着劲的一个状态。10秒78，杰弗逊伍登的赛季最好成绩，发泄着心中的怒火。好，接下来关注的是本届钻石联赛的最后一个单项，来自美国的选手亚雷德努古塞，在他身旁的是墨西哥选手亚布拉罕阿尔瓦拉多，这场比赛的领跑员也是美国选手科尔霍克，也是奥运冠军。澳大利亚的选手卡梅伦迈尔斯，肯尼亚选手雷诺德切鲁伊约特，这是来自法国的名将阿泽丁哈布兹，美国的选手霍布斯凯斯勒，肯尼亚的选手蒂莫西切鲁伊约特，在他身左的是文森特西亚泰伊，来自美国的选手德国选手罗伯特法尔肯，另外还有三位来自美国的选手加里马丁伊森斯特兰德和克林萨尔曼。因为我们之前介绍过1500米的比赛呢，和1英里赛的这个距离非常接近，所以比赛节奏也比较像。女子1英里的比赛之前，我们看到了费斯基皮耶根，她在比赛场上的表现，只可惜最后时刻被超越逆转了。美国的选手，刚才我们看到科尔霍克，他也是奥运会世锦赛双料冠军。他在今年的1英里的比赛当中，跑出了3分45秒94。这是在今年的2月14号室内比赛创造的世界最好成绩。好的，比赛发枪了，来自墨西哥的选手亚布拉罕阿尔瓦拉多，这时候需要迅速的占据第一位，完成他兔子的使命。这项比赛的目标时间是3分45秒整，如果说能够跑到3分45秒整的话，这就能够超过美国选手科尔霍克在今年2月份创造的世界最好成绩。尤金站的赛会记录呢，是挪威的名将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在2023年9月16号跑出的3分43秒73。

澳大利亚的选手迈尔斯在这个阶段还是一直跟着领跑员去跑，美国选手霍克呢这个阶段还是跟在大集团当中，处在整个大集团的中段。而凯斯勒，美国选手凯斯勒现在也是在领先集团比较靠前的位置。在他的身后有德国选手法尔肯，还有澳大利亚的选手迈尔斯。这个阶段墨西哥选手也是这场比赛的领跑员退出赛道，阿尔瓦拉多是完成了他的使命。比赛还剩下最后两圈，迈尔斯逐渐上到第一位。这个第一位啊，对于身后的这些追赶者来说呢，现在并不算拉开太远的距离。亚雷德努古塞，美国选手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吗？努古塞现在要去冲一冲最后一圈了。凯文·迈尔斯现在是处在第一位，凯文·迈尔斯继续保持领先。哈布兹，法国选手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努古塞呢这时候是卡的身位比较好，不管是凯斯勒还是迈尔斯能够看到竞争对手的位置。努古塞这时候咬牙坚持的话也比较困难，已经跑出痛苦面具来了。凯斯勒这时候也比较艰难，凯斯勒被努古塞超越了，迈尔斯一马当先，仍旧是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最后的50米，迈尔斯的领先优势已经非常明显，最后的撞线成绩3分46秒07，收获冠军。这枪成绩我们等一等最后的修正。努古塞第二个到达，另一位美国选手伊森·斯特兰德是收获第3名。哇，这一枪凯文·迈尔斯是3分46秒06的最终修正成绩，创造了全新的大洲记录。这一枪呢可以说前面冲的不算太狠，把自己的体能到了最后一圈也能够非常合理的进行分配。这样大洋洲的男子1英里记录就此归到他的名下。努古塞最后再怎么去冲最后100米也没有办法去接近迈尔斯。斯特兰德这一枪跑的确实是还不错，最后时刻可能很少有人能够注意到他的位置，从外道打算进行超越，并且开始成功了。好的，各位观众，那么2026年钻石联赛由金站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我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我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

0: 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1: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真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6: 黄豆、花生、
7: 莲子、桂圆，好丰盛，
5: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8: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9: 以求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1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
1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土耳其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马上为您带来的是反曲弓男子个人的比赛，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半决赛。这一场半决赛的较量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的李梦琪和韩国队的李宇熙。这场比赛绝对是一个强强对话。中选手李梦琪今年是23岁，也是现在中国射箭队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他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当中还是有过非常出色且亮眼的表现的。在2026年的射箭世界杯上海站的比赛，中选手李梦琪在决赛当中是

0: 赛事，奥运冠军选手梅特加佐兹收获了上海站男子个人的金牌。而今天呢，李梦琪面对的又是一位奥运冠军选手，十环的成绩非常出色。韩国选手李宇熙啊，今年是28岁，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17位。他呢是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当中和韩国的男子团体一起收获了金牌，而他的男子个人是拿到了铜牌。九环。这样的话，双方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都是累计28环的成绩战平，双方各拿到1分的局分。反曲弓男子个人的比赛，每位选手在每局呢射出3支箭，3箭相加环数高，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每人各积1分。这样的话，在常规局的比赛当中啊，哪位选手先获得6分，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双方呢是以5-5打平的话，则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稍后我们通过官方的数据来看一下两位选手在第一局比赛当中的平均箭环分布点，应该说是非常接近的一组数据。李梦琪距离靶心的位置是4.1厘米，李宇熙是3.8啊。数值越小呢，代表整组箭平均落点距离靶心的这个位置更近。韩国选手的整体表现占优一点点，但是两个人的数据都非常不错。就说明两个人在第一局比赛当中都发挥出了高水平啊，差距极小。看一下第二局的较量，上来的第一支箭都是9环。李宇熙的第二箭同样是一个9环。现在场上确实是有一些侧风。李梦琪的第二箭漂亮，内十环。第三支箭，李宇熙还是一个9环啊，3箭都是9环，这样李宇熙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是累计27环。漂亮，9环。这样的话，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李梦琪以28环比27环获胜，拿到了2分的积分。这局比赛，李宇熙是3个9环，而李梦琪是射出了1支10环的成绩，另外2个是9环。李梦琪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上海站的比赛确实是让大家眼前一亮啊！那站比赛他闯进到了决赛当中，面对着非常强大的对手奥运冠军土耳其名将梅特加佐兹。那在比赛当中呢，李梦琪整体表现出来的稳定性相当高啊，临场应变能力也非常强，最终是战胜了梅特加佐兹，收获了冠军。好，来到双方的第三局，由目前的落后方李宇熙先发。不错，上来一个10环。
1: 你来做自己，踏踏实实做啊，稳住，稳住
0: 了。不错，10环，是压在了环线上。 在比赛当中，运动员的剑只要是压在环线上，则被记录为更高的环数。这个没压住，九环。
1: 稳住自己，不贪，稳住。
0: 十环，漂亮。好。这一支箭还是要通过这个局间啊，再来由裁判员来认定。目前是记为九环。哦，这边出现了一些波动啊，八环。这样的话需要看一下李雨锡刚才那支箭是一个九还是十啊，如果是双方持平的话则两个人各击一分，而如果刚才李雨锡那支箭是一个十环的话，则是由李雨锡拿到两分的积分。仔细的看一下有没有压到环线上。经过裁判员的认定啊，刚刚的那一支箭是压了一点点十环的环线，这样的话则被记录为十环。而李雨锡在本局比赛也是获得了胜利。那这样的话，双方的积分啊，目前是3-3打平。在这一站世界杯的资格赛当中，李雨锡的稳定性确实更高一些，是累计了682环，排在了排位赛的第四名，其中是有29个十环和10个内十环。李梦琪的成绩也不错，排在了第九，679环的成绩，其中是包含了26个十环和12个内十环。
1: 9，鲁库斯，集中。降低欲望，稳住自己就行，踏踏实实。8，
0: 这应该是一个八环啊。确实，我们看李梦琪在出手之前啊，突然刮来了一阵微风，这个应该也是一定程度上的影响了李梦琪的出手。
1: 降低打欲望啊，
0: 十环。
1: 自己啊，不贪，稳住，踏踏实实坐，稳住。
0: 这一次出手非常快，十环。
1: 很好啊，
0: 调整的还是非常快的，一个八之后立刻补一个十，目前是落后一环。非常的出色，李雨锡这支箭是一个十环。这样的话其实他已经获胜了。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李梦琪这支箭射出什么样的环数，同样是很快的出手，十环，漂亮啊，不错啊。虽然说这一局比赛以一环之差落败啊，但是我们看到李梦琪在比赛当中非常快速的一个调整能力，第一支箭出现了比较大的失误，是一个八环，然后后续呢两个全部都是十环，而且非常坚决果断的出手，也让我们看到了李梦琪的这个心态啊，调整的还是很快的，这对于年轻选手来讲绝对是一个好事。
1: On this end we will either get a victor or we are heading to shoot off。
0: 李雨锡还是领先一局啊，5-3的比分。那下一局比赛对于李梦琪压力会稍大一些，因为如果李雨锡哪怕打平的话他都可以获胜，而李梦琪必须先获胜一局才可以将比赛继续啊。现在李梦琪的目标就是把比赛拖进附加赛。这三支箭李雨锡的落点分布也不是非常的稳啊。
1: 稳住，踏踏实坐坐坐，稳住。好久，
0: 开局一个九环。

0: 同样是一个酒患。
1: 相信自己，稳住，不急，稳住。
0: 酒环，十环，战立新目前是领先一环。
1: 要判断，做好自己，稳住。
0: 李梦琪在常规局当中的最后一剑。这边确实是出现了一个大失误啊，七环。这样的话，李梦琪在本局比赛累计25环。李梦琪一个精彩的收尾十环。这样的话，在双方的本局比赛当中，李梦琪是29-25环获胜，最终的局分啊，以7-3获得了本场半决赛的胜利，晋级到了金牌赛当中。而中国选手李梦琪呢，则落位到铜牌赛啊，去争夺领奖台。
2: Ladies and gentlemen, our first finalist is Lee Woo Soo, Korea. And we will watch Lee Min.
0: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射箭世界杯土耳其站反曲弓男子个人的铜牌赛。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是中国选手李梦琪，而他的对手是德国选手维泽尔。两位选手呢都是世界杯的金牌得主，而维泽尔呢，他的金牌是在2021年和德国队一起收获了男子团体的冠军。李梦琪呢，在世界杯本赛季当中是收获了上海站男子个人的金牌。开局的第一支箭，李梦琪是8环，维泽尔是9环。一个漂亮的内十环。维泽尔呢，今年是25岁，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23位。李梦琪呢，今年是23岁，现在世界排名第22位。漂亮十环。维泽尔一个9环，这样的话，维泽尔在第一局比赛当中是累计28环。李梦琪需要一个10环可以打平，漂亮，内10环，非常的精彩。
2: In the first end, we're looking for the bronze medal winner.
0: 这样双方在第一局比赛都是累计28环啊，持平，各拿到1分的局分。李梦琪在这个赛季当中，目前他的平均箭环数是9.36环，场胜率呢92%，排位赛最佳成绩是679环。而对手维泽尔和他的平均箭环数相差的差距不大啊，9.31环，但场胜率呢是55%。另外，他在排位赛当中的最佳箭环数是684环。两个人的落点分布，德国选手是5.7厘米，李梦琪是6.0厘米，两位选手只有0.3的差距啊，说明确实是相差无几，所以双方也是在第一局比赛当中的箭环数持平啊，各拿到1分的积分，来到双方第二局的较量。开局一个内十环，
1: 相信自己啊，稳住他。
0: 有些微风，需要稳住。9环还不错。
1: 将你打的欲望收回来，不要判断难啊，没有判断。
0: 第二件。
2: 8-6。
0: 这目前记一个8环，还需要在局间再来确认一下，看是否有压线。 李梦琪的第二届。
3: 太漂亮
4: 了，
0: 毫无疑问的一个十环。

0: 第三件是一个确定的八环啊。维泽尔在本局比赛当中的发挥确实是不理想啊，目前是累计26环的成绩。嗯，不错，虽然有一些波动，但是这支箭只需要射出一个八环就可以获得本局比赛的胜利。这八环够用了，27-26环，我们请拿下了第二局，目前累计的环数啊，还要看一下维泽尔在刚刚射出的那一支箭是否有压线，八环九环之间的这支箭。
1: Hindistan sporcusu Neraj Çavhan'ı çeyrek finalde milli sporcumuz Mete Gazoz'u elemiştir.
2: So this arrow is mine.
1: 22 yaşında dünya 57 numarası.
0: 还是压到了一点线。啊，这样的话呢，他的26环变成了27环。啊，两人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再次持平。
1: Dünya 43 numarası. Bugüne kadar 63 uluslararası maçın 35'ini kazandı.
0: 在本站比赛的排位赛当中，维泽尔和中国选手李梦琪两个人之间的差距不大，只有一环之差。李梦琪是679环，维泽尔是680环，维泽尔排在第七，李梦琪排在了第九。确实是一场实力接近的比赛，而今天他们的对手还有场地上的风力啊，目前的风吹的还是稍微有些乱，所以其实两个选手都需要和大自然去做对抗。
3: 天上打的愿稳住，
0: 目前还不错。这对于选手来说，这个风如果一直刮的话，可能还会比较好适应，比较怕的就是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这就非常难判断。
3: 好球，
0: 目前李梦琪领先一环。
3: 10环，减少一些判断，稳住了，踏踏实实做，踏踏实实做。
0: 维泽尔是累计28环，李梦琪10环可以获胜，9环打平。足以见得本场比赛实力是多么的接近。啊，两位选手呢，在前三局的较量当中都没有分出胜负啊，都是持平各积一分。现在两个人都是手握着3分的局分。

0: 其实中国选手李梦琪呢，进入到这个赛季世界杯之后啊，她的表现确实是给大家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总的来说，她在淘汰赛之后的表现比排位赛更加的勇猛，是一个比赛型的选手。可能我们看她排位赛的成绩并不是排在非常高的位置上，一旦进入到淘汰赛这种硬碰硬的比赛当中啊，李梦琪的发挥还是很出色的。大家关注一下双方的第四局，维泽尔先发，开局一个九，
1: 拿出来自信啊，稳住他不贪，相信自己。
0: 同样是一个九环。

0: 这个是我们的加线的时环，
1: 。
2: 先让判断啊，你去判断他。
1: 第三支箭是一个九环，
2: 往左做就是了。
1: 二十八环，这样的话，李梦琪需要一个十环才可以打平，有一定的压力。漂亮，
3: 非常好。
1: 李梦琪就是这样啊，他在这种重压之下的发挥，往往能给我们眼前一亮的效果。自己也是绽放出了笑容，这样的话28-28，双方再次持平。目前两位选手手中拿到的四个局分啊，都是靠持平来获得的。这样其实对于两个人来讲，在下一局的比赛都非常的关键了。任何人只要能够获胜，就可以直接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而如果再次持平的话，则会进入到压力更大的附加赛阶段。看一下两人的平均分布情况。李梦琪是2.6，维泽尔是3.8。在本局比赛当中，李梦琪的状态是占优的。教练员也是非常及时的给到他鼓励啊，两个人在局间的沟通还是非常多的。来到常规局的最后一局，维泽尔先发。开局不理想，一个八环。
2: 走，不贪啊，相信自己。
1: 确实，两人都面对着非常大的压力。甚至可以说这是一局定胜负的比赛。一个八，同样是一个八环。现在两人都需要忘掉第一支箭的失误，打好后面的两箭。同样是一个八环，而且这一个八已经险些进入到七环的区域了。
2: 对，静下来，稳住。
1: 李梦琪稳住，漂亮哇！正中靶心的十环呀，正中靶心的那十环太棒了，这绝对会给到对手极大的压力呀、啊！又是一个八环，维泽尔这一局的失误非常的明显，而李梦琪呢，状态越来越好，看一下最后一箭。
2: 好
1: 的，十环，漂亮。李梦琪确实是拥有着一颗大心脏，这样的话在最后一局的比赛当中，双方终于是分出了胜负。李梦琪是以28-24环的成绩战胜了德国选手维泽尔，拿下了本场比赛的胜利，6-4的局分，得了反曲弓男子个人的铜牌，同时他的世界杯积分排名也来到了第二位。

前打门，球进了。调整，想要扣回来，跟进打门，球进了。这个进球也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广东大门，门

0: 后点，佩里西奇打门，球进了。
1: 哦呀，萨瓦尔，这是西班牙的最喜欢的方式，下底横扫，后点传球。孟克雷利亚像开了天眼一样，给奥亚萨瓦尔送出了一记绝妙的手术刀传球。
0: 大门，这一下是骗过了利瓦科维奇，将球打进，头球过门弧，这个头球顶得漂亮，
2: 海传，哎呦，进球了，还有射门的机会，2-0。

0: 弧线球打门球进了。哈马德自己个人能力漂亮，打到门前，哈兰德推射破门，
1: 横向拉开打门。姆巴佩继续向最佳射手的位置挺进，
2: 打门漂亮，单骑闯关，一气呵成，往里边送，劳尔·希门尼斯打门球进了。

0: 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葡萄牙队对阵西班牙队的比赛。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正式打响，在上半场比赛当中，西班牙队今天一身白色球衣，上半场从左向右进攻。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论将会由牛一浩为您带来。

开场之后，葡萄牙队试图从右边路策动攻势，传接球过程当中呢，受到防守圈的压迫，最终没有能够衔接好。两支球队在过去的41次交手当中。

西班牙队占据优势，17胜18平6负的战绩。而在此前的两支球队曾经在世界杯交手过两次，2010年世界杯1/8决赛，西班牙队1-0取得胜利。2018年世界杯的小组赛那场比赛，大家印象非常深刻，双方战成3-3的平局。在那场比赛当中呢，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是上演了帽子戏法，那也是他在葡萄牙队国际大赛当中第一次能够上演帽子戏法。双方最近一次交锋是在2025年欧国联的决赛当中，常规时间战成2-2的平局，最终葡萄牙队通过点球大战5-3获得胜利。亚马尔在反抢过程当中出现犯规，传接球出现了不够默契的情况。为您介绍一下两支球队先发阵容的情况。今天呢，在葡萄牙队这边，球队是排出4-2-3-1的阵型，门将位置1号迪奥戈·科斯塔。西班牙队这次尝试往右路做转移，拉明亚马尔球并没有停下来。画面给到西班牙队的包厢，卢伊尔德尔加多、耶罗都出现在包厢当中。前场就地的反抢，安东尼泰勒并没有想上，埃亚萨瓦尔外围直接打远射，这球打得稍微正了一些，迪奥戈·科斯塔稳稳将皮球没收。埃亚萨瓦尔本届世界杯的进球效率极高，前场西班牙队完成断球，亚马尔倒三角的传球并没有找到禁区内的队友。西班牙队呢，今天同样是4-2-3-1的阵型，门将位置23号乌奈西蒙，中后卫组合14号拉波特搭档22号库瓦西，左边后卫24号库库雷利亚，右边后卫12号佩德罗波罗，双后腰16号队长罗德里搭档20号佩德里，前腰位置10号达尼奥尔莫。努诺门德斯这个球同样没有停下来，努诺门德斯和亚马尔两次停球没停下来，也说明今天开场之后双方的球员还是稍微有些紧的。西班牙队今天的进攻线，左路15号巴埃纳，右路19号亚马尔，突前的中锋位置21号奥亚萨瓦尔。库瓦西将球碰出了边线，罗诺门德斯这个位置已经可以来掷大力界外球，巴黎圣日耳曼的左边后卫大力界外球掷到禁区内。巴埃纳回做一下，成功把球摘出来，阿尔莫先给到波罗脚下，葡萄牙队在前场并没有压迫的特别紧，西班牙队中后场控球压力并不大，但是要想向前场发展，葡萄牙队整个阵型扎得很稳。维利尼亚罗奥内维斯再回传到后防线，门德斯直接尝试横传转移，视野非常开阔，转移到右边，坎塞洛出攻上来，观察一下队友的位置，直接选择射门，这个球打得很突然，

看到右路接应的队友位置并不是特别理想，所以自己非常干脆的选择一脚远射，这球打得还真是很有质量。对于今天双方的竞争过程当中来说，上半场比赛画面下方的右路将至关重要。然后费利克斯

他今天踢得更像是一个前腰。西班牙队边路巴耶纳想要传第一球到禁区内，外围直接打门，这球没有吃准部位，抽在了球的底部。比赛进行到目前为止，双方各自都有3次射门，

过来了呀。罗德里慢慢带球向前推进，其实右边路亚马尔那边有足够的空当，球慢慢再往右路做过渡，没有太好的传球线路，甚至转身都不容易。库瓦西，07年出生的年轻球员，亚马尔的同样是07年出生。这下亚马尔的回传球出现失误，菲利克斯。而是文托起见先回传，同德门德斯毕费再尝试传身后，这球落下来之后向前窜得比较快，到了乌奈西蒙的控制范围之内。罗德里推反击给身后，这球线路给得非常好，亚马尔禁区内还是扣到里线，左脚打门，白纳这边还有机会，右脚再打，耀格科斯塔做出两次精彩的世界级扑救，这就是努诺门德斯压上之后，西班牙队抓住葡萄牙队左后卫身后的空当，罗德里给亚马尔送出精彩的直塞，亚马尔第一脚射门被迪奥格科斯塔挡住，随后白纳又是右脚的弧线球打门，耀格科斯塔极致伸展自己的身体，用自己的指尖将球挡出，这球不挡的话将会飞进球门死角，相当漂亮的两次扑救。

白纳开出的第一落点被鲁本迪亚斯解围，加马尔再掉远端，库库雷利亚直接往门前端，这球端的力量稍微大了一点，到了后点。奥尔莫，加马尔直接再起，加马尔这个球没有接，因为他认为自己是越位位置回接。画面给到葡萄牙队的贵宾包厢，德科、诺多、戈麦斯、佩佩。上一场比赛呢，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在世界杯淘汰赛进球，也成为了葡萄牙队史在淘汰赛进球最年长的球员，超越了自己的好兄弟佩佩。努诺·门德斯应该是之前他的球衣在对抗过程当中呢出现了一些损坏的情况，所以裁判员要求他更换一件上衣。这场比赛对于努诺·门德斯来说，他什么时候上的幅度有多大，那么他上去之后队友能否及时帮他补位都将成为关键。之前西班牙队已经找到了葡萄牙左边后卫身后的空当，布埃纳左路进攻来了，库库雷利亚禁区内能够把球追上，并没有能够传好，反抢犯规了。

刚才这次倒地放铲稳准狠。如果不包含友谊赛的话，两支球队呢在正式比赛当中的12次交手，葡萄牙队呢实际上只赢过西班牙队一次，1胜6平5负的战绩。唯一的胜利是在2004年欧洲杯小组赛，凭借努诺戈麦斯的制胜进球，当时葡萄牙队1-0战胜了西班牙队。格朗内维斯今天他在场上的站位相对会偏左一些，他需要在努诺门德斯插上之后补他身后留下的空档。内托，内托在边路单拼爆破能力非常强，今天还没有选择走外线，倒三角传回来，坎塞洛直接打门，球三名延迟举旗，判罚的是前插的毕费出现在越位位置。

本届世界杯比赛当中呢，西班牙队在前场突然节奏的变化很多，而且效果相当不错。奥亚萨瓦尔他的跑位非常的活，经常能够打到对方后卫的身后。而且西班牙队这几名中场传直塞球、传身后球的能力非常强。哎，这下无球跑动过程当中，裁判判罚了葡萄牙球员的犯规。巴耶纳，本届赛事呢，在尼克威廉斯身体状态一直不好的情况之下，一直受到伤病影响的情况之下，巴耶纳在左路发挥非常出色。他让西班牙队两个边路有很多的变化出现。上一届欧洲杯的比赛当中，西班牙队凭借两个边路尼克威廉斯和右路亚马尔快速的冲击，经常能够把对方的两名边后卫完全击溃。这次巴耶纳呢带来了更多的变化。西班牙队进攻方向左路的任意球，巴耶纳来踢，开起来前点，阿维尝试打远射，这球踢在了队友库库雷利亚的头上，出了底线。上半场比赛最有威胁的射门来自于西班牙队，先是亚马尔右路内切之后左脚打门被迪奥哥科斯塔扑出，随后左路巴耶纳内切之后右脚的弧线球打门，迪奥哥科斯塔做出了一次极其精彩的世界级扑救，连续两次扑救力保城门不失。葡萄牙队到目前为止唯一的重目标射门来自于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主要内维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维利尼亚在做大范围转移 ，C 罗回撤接应，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上场比赛他的位置非常靠左路。

雷斯脚下球被断，西班牙队成功断下球权，奥尔莫直接尝试给身后，哎呦，这球差一点点传过去，维加非常关键的一次倒地铲流球。维加呢目前是效力于黄色潜水艇比利亚雷亚尔，对于西班牙队的球员技术特点个人能力也都非常熟悉。

安东尼泰勒认定在停球过程当中触球了，有手球的嫌疑。瓦西自己带球向前推，奥尔莫再给亚马尔，波罗在高速前插，反波罗，哇，努诺门德斯回追的速度非常快。直接将球铲出了底线，西班牙队获得本场比赛的第二个角球，双方现在角球次数都是两次。亚马尔，波罗转移到左路，佩德里脚弓往前传，门前有机会，哎呀，这下助理裁判并没有举旗示意有球员越位。通过慢镜头回放再来看一看，这次奥尔莫头球补射呢似乎被门前的队友库瓦西挡到，所以他是受到一些影响和干扰。C 罗在回撤接应过程当中被对手侵犯，拉莫特非常有侵略性的防守，罗德里禁区前沿，佩德里再给到亚马尔，亚马尔想要内切强突，诺门德斯防得很严密，反抢过程当中诺尼泰勒吹罚亚马尔犯规，因为这是一次斜后方的铲球。

本届世界杯进行到目前为止，西班牙队前四场比赛当中零失球，这是他们首次在世界杯前四场比赛保持零失球。这届比赛球队的防守做得非常出色，他们也成为了自2006年瑞士队之后啊首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球队。是传身后，这个球落点稍微深了一点，要不科斯塔出来将皮球没收。在本场比赛的先发阵容当中，西班牙队有两名球员的出生日期是在2007年以后，而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在世界杯首秀的时间是2006年的6月11号，葡萄牙1-0战胜安哥拉队，2006年世界杯的小组赛。那场比赛21岁的 C 罗呢首发登场，上演世界杯首秀。而西班牙队今天先发的拉明亚马尔和库瓦西两个人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生，这球停的离身体稍微远了一点，

卡塞洛，球处理得非常清楚。还是给边路的 C 罗，交给若昂菲利克斯，这边给有力，戴维斯往右路做转移，罗诺费尔南德斯现在来到右边活动，佩托还是内切之后走后点打到门前 ，C 罗打门，哎呦！这下无奈西蒙反应还是挺快的 ，C 罗这脚射门的倒在地上的倒地勾射没有完全打上力量，这球打到后点，若昂菲利克斯抢到了第一落点，但经过无奈西蒙身上这一反弹，球的速度下来了。C 罗随后这次倒地情况之下的勾射是把球往球门方向勾，但由于够着来打难度还是比较大，罗菲利克斯刚才把自己整个身体都扔出去撞在了场边的广告牌上，稍微休整一下。德罗内托倒在地上，他脱掉了自己的球靴，好像自己的右脚出现了问题。嚯，这下若昂菲利克斯看到他的左肩膀啊跟场边的 LED 广告牌相撞之后留下了非常明显的印记啊，这下撞得真不轻。你多看上去自己检查了一下，好像感觉右脚问题不大，可以继续投入到比赛当中。到底是感觉脚步不适啊，还是球鞋出现了一些问题呢？双方现在中目标的射门次数都是各有三次。哦，这个慢镜头回复，刚才这个画面给得很清楚。这个特写画面呢，看到佩德罗内托的球靴出现了损坏，场边葡萄牙队装备管理员得赶紧给他找一双新的球靴。左脚直接传，想要兜一个大弧线，布奈西蒙出击将皮球没收。西班牙队在门将位置上坐拥三位世界级门将，甚至很多媒体认为布奈西蒙是三位门将当中在联赛当中表现排名第三位的。西班牙队还有两位替补门将戴维拉亚以及巴塞罗那队的主力门将霍安加西亚。但达拉芬特呢，从他执教青年队时期就非常信任乌奈西蒙，乌奈西蒙已经作为主力门将跟随德拉芬特征战了多届大赛，本届世界杯也一直信任乌奈西蒙的表现。转身禁区内奥亚萨瓦尔闪不开射门空间，对他左脚射门线路封得比较死，外围罗德里来一脚远射，球打高了。下半场比赛将会有六分钟的补时时间，在美国的体育文化当中呢，一般像棒球和冰球当球，特别是棒球比赛当球打上看台之后，球迷可以直接把球留在自己手里。把球分出，诺尼泰勒还是想哨了，他认为这个球并不有利于攻方，所以

是名胜。安东尼泰勒呢，这是他执法的第二届世界杯比赛，他以主裁判执法过两次欧洲杯的比赛，以及2023年的欧联杯的决赛。早年间呢，安东尼泰勒在曼彻斯特是一名监狱的狱警。

巴耶纳再把球挑后点，罗德里，裁判员吹罚的是攻防球员犯规。

0: 大角球，葡萄牙队的球员并没有，这个西班牙队的球员并没有碰到球，球权重新回到西班牙队这边。上天补时六分钟的时间，马上要进入到最后的两分钟。边路身体对抗，巴耶纳跟对方对抗之后，卡塞洛还是提前把球给踢出来了。菲利克斯，球传大了。今天上半场比赛能够看出来，其实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他的站位跟菲利克斯之间的站位，绝对是赛前有明确的两个人之间的位置关系、战术部署，想要打出一些配合。但上半场比赛两个人之间的联系并不多，效果并不好。抢前的防守，波罗这次抢前还是非常的果断，看准时机抢前，造成菲利克斯拉人犯规。两个人今天的对话非常有看点，这球二点直接被巴耶纳停下来，停球难度很高。安东尼泰勒直接鸣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没有让西班牙队完成这次边路界外球的发出。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双方暂时0-0的平局，但整个上半场比赛双方场面打得非常精彩，两队的门将都有精彩的扑救贡献。两队相加呢，上半场比赛完成了13脚打门。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回到两支球队下半场比赛的较量当中。
1: 真空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2: 世界杯上哪看？
3: 小红书。
2: 世界杯上哪聊？
4: 都是老熟人。
5: 小红书。
6: 世界杯上哪玩梗？
7: 看小红书聊成
8: 完
7: 梗，还看小红书。
8: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9: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入睡了。
9: 快速补充电。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8决赛葡萄牙对阵西班牙的比赛。双方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下半场比赛当中，两支球队一边再战。葡萄牙队红色球衣下半场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西班牙队白色球衣下半场从右向左进攻。比赛解说评论继续由刘云浩为您带来。主席往禁区内吊高球，看二点的争抢。西班牙队库库雷利亚将球拿下，但这次想要横传被若昂内维斯拦了一下。内托，伊费直接尝试把球吊到禁区内。库库雷利亚示意自己并没有碰到皮球，裁判员也给了球门球。下半场回来之后，双方在人员方面都没有做出调整。恩多门德斯，恩多门德斯上半场比赛呢，21次传球全部成功，没有任何一次传球失误，并且呢，他与球队的后防中后卫维加并列葡萄牙队内呢触球数最多的球员，两个人都有42次触球。

贝利尼给球力量稍微小了一点。本场比赛的第一助理裁判佩斯威克是给了西班牙队的球权。

两支球队呢此前在重大比赛，就是世界杯和欧洲杯的比赛当中，一共有过五次交手，其中呢三次是以平局而告终，那么两次呢两队各胜一场，所以在大赛当中两支球队的交手基本是平分秋色。 C 罗这下被奥尔莫拉倒，两支球队呢最近一次在淘汰赛阶段的交手是2012年，最近一次在大赛淘汰赛阶段的交手是2012年欧洲杯半决赛，当时常规时间战成0-0平局，西班牙队是通过点球大战4-2淘汰了葡萄牙队。远距离的任意球连续两次晃动，诺诺费尔南德斯的传球太靠近门将了，布莱西蒙你把球快发出来，这下被维利尼亚完成了断球。坎塞洛自己又要尝试射门，又想传球，最后处理的这一下犹豫之间效果不佳。

传球力量稍微有点小啊，让人看着比较悬。佩德里分给亚马尔，还是想要内切，今天亚马尔内切这条线路被努诺门德斯封得非常严密。这球想要找亚马尔没有联系上，再给右路传到后点，差了一点点。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内托在右边路啊多次尝试走外线，效果越来越好，外线找到传球的空间。 C 罗在后点的跟进差了一点点，库瓦奇努诺门德斯再给到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布罗快速回防， C 罗现在位置撤的还是比较靠后的，自己尝试推进，安东尼泰勒并没有享受，认定防守球员的是铲在了球上。哎呦，这边努诺门德斯坐在地上，看上去好像有点受伤。努诺门德斯如果踢不了的话，对于葡萄牙队的影响将会非常大，他不但是球队左边后卫，主要要盯防亚马尔，同时呢他在进攻端也是球队非常重要的左路突击手，放铲这一下可能导致自己的大腿肌肉出现拉伤。

上半场比赛回来之后呢，葡萄牙队这边的反击速度明显推进得更快，打得要更坚决。上半场比赛内托更多是走里线寻求控制，下半场比赛更多走外线，把自己的速度优势要发挥出来。

看葡萄牙队这边要不要进行换人调整。塞梅多已经准备登场了，葡萄牙队被迫做出换人调整。二号塞梅多上场，换下了25号努诺门德斯。塞梅多呢是右脚客串踢左后卫。左边后卫的位置上呢，西班牙葡萄牙队确实目前马丁内斯最信任的就是努诺门德斯。努诺门德斯受伤之后呢，第二顺位人选他上的是塞梅多，这可能会成为这场比赛的一个变数。努诺门德斯非常沮丧的走下场，想要快发，球传得不够准。罗德里再做转移，白纳，哎，这下奥尔莫想要强行往里抹，毕费自己起速，边路寻求强突，身边两位队友离他都有点远啊。

下半场比赛呢，双方的攻防转换节奏稍微放缓了一些。下半场比赛前半节，也就是下半场比赛补水暂停之前啊，双方的技战术打法可能相对会偏保守，把体能呢留在比赛最后阶段来释放，给到后点 C 罗有机会打到门前，要直接尝试射门，这个位置略显勉强了一点。

阿尔莫，阿尔莫下半场比赛他的站位呢又偏向了左边，这样的想法可能是想一是从左边路打开一些，打出一些精妙的配合，另外呢想给亚马尔在右边路制造更多的个人突破空间。库瓦西给到亚马尔，这是亚马尔在塞梅多上场之后

第一次边路一对一，布雷克斯及时回来帮助防守，亚马尔回抢犯规。这下葡萄牙队后场传球出现了问题，奥尔莫再回给中路的佩德里打门角球，又是中后卫维加及时上来进行的封堵。从裁判员摄像机的视角来看一下佩德里，哦呦，这球维加封堵的很关键。白纳球开前点，今天西班牙队几个角球都是开前点，效果并不理想。亚马尔再造一个角球，看看西班牙队这次角球会不会出现一些战术配合的变化。给进来，这下直接交到了门将科斯塔的手里。西班牙队今天四次角球的质量都不太好。比赛已经踢了一个多小时的有效比赛时间，双方到目前为止比分0-0，葡萄牙队只是被迫进行了一次换人调整，西班牙队还没有进行换人调整。大范围的转移，卡塞洛，劳内维斯

戴德里这下抢球稍微有点着急了，抢球想从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脚下把球给捅走。西班牙队现在全线退防，内托，这场比赛对于葡萄牙队来说，如果他们能够获胜的话，将是他们第四次，也是首次连续两届世界杯闯入到四分之一决赛，这是球队今天重要的比赛目标。葡萄牙队呢，他们从2006年德国世界杯以来就没有在连续两场淘汰赛比赛当中都获胜，连续两场晋级。2006年世界杯呢，当时他们在16强赛击败了荷兰队，四分之一决赛点球大战战胜了英格兰。亚马尔，奥尔莫在他身边，亚马尔选择给到远端巴埃纳，再想传到中间，这球打得有点复杂了，有点太繁琐，但是球权重新回到巴纳脚下，左脚转身打门。第二个科斯塔今天在门线上的发挥非常的稳健，最后巴埃纳射门的时候也没有完全吃准部位，没发上力。

加马尔，波罗套边上来。今天其实西班牙队已经几次找到这条传球线路了，但是中路始终没有跟进的队友。巴亚萨瓦尔需要让自己在进攻端更有侵略性，这个位置是他应该出现的位置。

哎呀，萨瓦尔呢，在本届世界杯已经打进了四个球，这也是西班牙队自2010年大卫比利亚之后，在单届世界杯赛场上的最高进球数。比利亚那届世界杯是打进了五个球。亚马尔，安东尼泰勒并没有吹哨，西班牙队快速抢回球权。

下半场比赛呢，葡萄牙队在防守端缩得更紧了，不给西班牙。西班牙队这边继续按兵不动。德拉芬特看来对于目前球员们在场上的表现是非常满意的。亚马尔，这下边路突破，三百多犯规了。

西班牙队获得了一个位置非常好的任意球机会。亚马尔、巴埃纳、埃亚萨瓦尔三个人站在球前。西班牙队现在在角球任意球过程当中啊，没有绝对争高点的优势。这球怎么来？直接打门。这球打在门框范围之内，但是角度太正了，直接被迪奥戈·科斯塔轻舒远臂将球化解。看接下来的角球，白纳球开出来往后门柱来转，效果同样不理想。

场边，西班牙队终于要换人了。费兰托雷斯做好了出场的准备。安东尼泰勒呢，今天在下半场比赛执罚尺度，特别是对于亚马尔防守的尺度，判罚相对会宽松一些，这对于西班牙队来说是不利的消息。

是迪亚诺·罗纳尔多。截至下半场比赛补水呢 ，C 罗16次触球是场上22名球员当中最少。但是葡萄牙队6次射门有3次是来自于 C 罗。后点，这个球传球线路意图比较明确，达洛特稳稳将球拦下。

再尝试打身后，这里裁判并没有举旗示意达洛特越位。西班牙队这边换人，换上七号费兰托雷斯，十五号巴耶纳被替换下场。加扬脚下盘带能力非常强，尝试给 C 罗这球， C 罗看看有没有越位。大卫维利尼亚尝试打一脚，远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直接打门，打在球门的边网上。

亚队到目前为止只换了费兰托雷斯一个人。三分右路，拉明亚马尔，格兰托雷斯还要做撞墙配合，传球力量小了，看看葡萄牙队的反击机会。佩德罗内托C 罗在身前，这球内托没有选择直接传，而是让 C 罗来接应，这样的话进攻效果将会大打折扣。他如果给 C 罗送一个提前量，速度冲起来的话，效果会不会更好呢？拉菲尔莱昂左边路起速传中球，这一下还是被波罗挡住了。常规时间的最后十分钟，看看双方中攻防转换的节奏能不能打得更快一些。奥尔莫锋线现在没人啊，感觉奥亚萨瓦尔下半场比赛体能状态并不好，有点跟不上球队的进攻体系。再分边路给他亚马尔，奥亚萨瓦尔这球想要传成一个穿裆球，给谁呢？意图也不明确。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想要长传转移，库瓦西将球封堵出了边线。从这个角度来看，达拉斯体育场非常大，这座球场呢最多在 NFL 比赛当中曾经是涌入过超过105000名球迷到现场来观战，但世界杯考虑到安全因素，不允许这里出售站票。场边葡萄牙队连换两人，佩德罗内托以及23号维蒂尼亚被替换下场，26号孔塞桑，10号贝尔纳多席尔瓦替补登场。针对于中场和进攻端的调整，本届赛事此前呢，罗伯特·马丁内斯更多让贝尔南多·席尔瓦出现在进攻端，特别是边路或者前腰的位置上。

后腰在本届世界杯贝尔纳多席尔瓦打的并不多，梅里诺要上了，这可能会成为一个变化。其实这场比赛西班牙队那么多的角球任意球的机会，应该早点上梅里诺啊，他是球队角球任意球当中非常有威胁的一个点。左路直接起，传球力量太大了，直接传出另外一侧边线。梅里诺和法比安·鲁伊斯两个人要联袂登场。孔塞桑，2002年出生的边锋，目前在尤文图斯俱乐部效力。场边，西班牙队连换两人，佩德里、奥尔莫被换下。6号米克尔梅里诺，以及8号。法比安·鲁伊斯替补登场。西班牙队在常规时间之内还有两个换人名额可以使用。罗德里、亚马尔，节奏变化之后向前推，给到边路的阿亚萨瓦尔。尝试往远端做转移，鲁伊斯想传后点，这球被防守球员碰了一下，弹得比较高，第二个科斯塔直接将皮球没收。波形图可以看到，下半场比赛西班牙队更多时间的掌控着球权，但是真正制造出来的有威胁射门次数并不多。梅里诺现在在场上位置站得很靠前，有点像是要打一个双前锋的配置啊。梅里诺和贝兰托雷斯两个人在最前面，在欧洲杯预选赛比赛当中呢，梅里诺客串打中锋效果相当不错，但在赛季中后期他是遭遇了骨折的伤势。本赛季英超的最后一轮比赛才伤愈复出，也跟随阿森纳征战了欧冠联赛的决赛，及时赶上了本届世界杯。梅里诺亚马尔给身后的费兰托雷斯，还在盘带。哎呀，这个球打的想法有点太多了，其实回传一下再重新禁区外围组织可能是更好的选择。这场比赛的常规时间进入最后的，马上要进入到最后的2分钟了。下半场比赛双方踢的都相对比较保守一些，谁都不愿意贸然把整个阵型提得特别靠上、特别靠前。右路，达洛特给孔塞桑的球传在了队友的身后。

这次冲撞，但是呢，席尔瓦吃到黄牌，安东尼泰勒向他直接出示黄牌。这个犯规动作从这场比赛来说确实太大了，贝奇可能看见。

哎，这下回顶力量稍微轻了一点， C 罗还是非常的机警啊，卡在对方传球线路上。格兰托雷斯，罗德里，亚马尔，

这场比赛亚马尔的状态感觉也不是特别的兴奋，特别是下半场比赛东多门德斯被因伤被替换下场之后，三梅多上来之后，西班牙队在右边路对对方的边后卫打击力度并不够，给身后，这是个机会，禁区内打门，球进了，助理裁判没有举旗，替补登场的梅里诺成为西班牙队的骑兵，正好在比赛刚刚进入伤停补时阶段，西班牙队找到了葡萄牙后防线的缺口，梅里诺他的无球跑动帮助西班牙队找到了机会，这球助攻送的也相当漂亮，面对对方形成的这个单刀球的机会，吊哥科斯塔没办法，梅里诺标志性的绕旗杆庆祝，再来通过慢镜头回放看一看，这是西班牙队一次非常聪明的快发，梅里诺快发，鲁伊斯又回到罗德里，弗兰托雷斯这球给的真漂亮，梅里诺他的快发最终由他完成了终结，就这一下节奏的变化让葡萄牙队出现了问题，还是通过细腻的短传渗透，西班牙队通过最具他们足球风格的一次配合攻破了葡萄牙队的城门，伤停补时有六分钟的时间，葡萄牙队看看能否在伤停补时阶段向对方的城门发动足够有威胁的攻势，尝试把比分扳平，这个时间段的进球对于葡萄牙队来说接下来留给他们的时间非常少了，下半场比赛伤停补时是六分钟的时间，伤停补时已经过了两分钟，但是因为之前出现进球和庆祝，所以安东尼泰勒应该会把伤停补时的时间给到八分钟左右，留给葡萄牙的时间还有六七分钟的时间，我们需要抓紧时间了，拉斐尔莱昂让内维斯三梅多他没法从左路下底啊，因为他是右脚球员，亚马尔漂亮的双足过人，葡萄牙队塞梅多吃牌啊，黄牌应该是给到十三号维加，这场比赛维加的表现已经足够出色了，

三百多，四十五度右脚直接起球，高度不够，前点被对方头球解围。贝尔纳多·席尔瓦，洪塞桑上来之后，在右边路还没有策动什么攻势，再给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四十五度起球掉后点，力量有点大。后把球拿下，边路仍然有一对一的机会。萨梅多，右脚起球，球顶得不够远，还好鲁伊斯出现在关键的位置上。西班牙队上一次在世界杯赛场打入90分钟的制胜进球，还是在64年之前，1962年对阵墨西哥的比赛当中，当时由佩罗打进的一个进球。卡梅里诺的进球会不会成为制胜进球呢？葡萄牙队需要打得更加简单一些了。哎呀，想往边路做转移，这个球还传大了。西班牙队这边要换上26号伊格拉西亚斯，比费直接掉后点，孔塞桑左脚直接传到禁区内头球。哇，这下中路跟进贝尔纳多席尔瓦的头球顶高了一点点，两位前俱乐部的队友之间发生了一些争吵。这个球落点正好是在贝尔南多·席尔瓦控制范围之内，拉波特冒顶了，但这个球稍微高了一点点啊，这就是运气。虽然说上停补时6分钟的时间已经到了，但是由于在刚刚进入上停补时的时候出现了进球，所以裁判员会适当多给一些补时的时间。奥亚萨瓦尔被换下，26号伊格莱西亚斯替补登场。伊格莱西亚斯上来之后呢，一是在球队大脚向前开的时候有高点，同时呢，如果对方起高球的话，角球定位球防守过程当中也有一个防高点的高手。补时的时间所剩不多了，葡萄牙队需要尽快策动攻势，他们太想把球打到边路，意图太明显了。布鲁诺·费尔南德斯长传球准确找到孔塞桑，哎呦，这下费兰·托雷斯倒地放铲，动作有点大，这球已经形成了包夹之势。孔塞桑其实球停的稍微大了，趟的大了一些，费兰托雷斯太想完成抢断了，反而因为这次犯规给了葡萄牙队一次前场右路任意球的机会，这很有可能是葡萄牙队最后一攻的机会。门将迪奥哥科斯塔也上来了，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把球开进来，前点头球一蹭偏出了球门。努诺若昂·格麦斯在前点的头球，这个时候主裁判安东尼泰

0: 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西班牙队凭借着梅里诺的绝杀进球，1-0小胜葡萄牙队。赛前，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已经正式对外宣布，这将是他最后一届世界杯的比赛了。世界杯的赛场要跟 C 罗说再见了，这将是这位41岁的老将最后一场世界杯的比赛。C 罗用自己20多年如一日的认真、勤勉、自律，甚至偏执，让自己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位连续6届世界杯都参赛，并且在连续6届世界杯都取得进球的传奇球员。在 C 罗世界杯首秀的时候，西班牙队的亚马尔以及库瓦西还没有出生。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正年轻，这就是世界杯赛场。好的，各位观众，我们在现场评论席为您带来的解说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比赛是由牛一浩为您解说评论的，观众朋友们，再会。
1: 真空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2: 世界杯上哪看？
3: 小猪，
2: 世界杯上哪聊？
4: 都是老熟人，小红薯。
2: 世界杯上哪玩梗？
5: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成玩梗还看小红书。
6: 我是姆巴佩，你输了。
7: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6: 你输了。
7: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0: 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16进8轮次美国队来对阵比利时的比赛。现在上半场已经开始了，美国队今天身穿的是一身深色的球衣，上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而比利时队浅色球衣，上半场比赛从右向左来攻。在今天的早些时候，西班牙队最终是1-0的比分绝杀淘汰掉了葡萄牙队，这样的话已经挺进到了8强当中。而我们转播的美国队和比利时队这场比赛的胜者将在下一轮，就是1/4决赛当中面对西班牙队。二点球还在禁区里，
1: 看着外围，
0: 解围没踢远，还有机会，卡斯塔涅，哇，
1: 这个
0: 这是弗里兹完成了一次非常出色的扑救，
1: 对，这打得漂亮，这扑救的守门员也注意力非常集中，啊，这是算是一个神扑了。
0: 对，雨果洛里在贵宾席上看到这样的扑救，应该也要为对方的门将来鼓一鼓掌吧。
1: 对，因为这球直接奔着上角去的，开场守门员这个注意力就非常集中。以前呢都是那个美国队啊一般抢开局，
0: 对，
1: 今天我感觉比利时把这招用上了。
0: 来看一看角球，德克一破
1: 后点，
0: 一点顶到，啊，这个球没有太大的力量。德卡特拉雷，
1: 美国队今天的阵型呢，应该还是个4-3-3传统的阵型。
0: 因为今天他们在首发上的人员调整和上一场比赛相比是没有完全一样的首发，所以呢首发不调整啊，看得出来波切蒂诺和他手下的这个球队呢应该是一切都在他们的设想进行的轨道上。
1: 对，而且他对这个首发人员非常信任。
0: 对，整体来看美国队在这一届世界杯当中的发挥还是能够让他们自己相当满意的，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在掌控范围之内。
1: 比利时队呢，今天能看出还是一个4-2-3-1的阵型。
0: 嗯。这球想直接打美国队防线身后。想摆脱，
1: 对，反抢很快，
0: 对，双方的中场的转换还是很快的，斜线，
1: 对，还是斜线找20号巴洛贡，
0: 我们来介绍一下这场比赛双方排出的详细首发。美国队这边的守门员是24号弗利兹，两个中后卫是3号理查兹以及13号队长蒂姆里姆，两个边后卫分别是16号弗里曼，还有5号安东尼罗宾逊。在中场的位置包括了4号泰勒亚当斯，8号麦肯尼和17号蒂尔曼也在中路。在攻击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20号巴罗贡，两个边路分别是10号普利西奇，还有2号德斯特。那今天比利时队的首发是这样，守门员是1号库尔图瓦，啊，先来再看一下卡斯塔涅刚才外围的这条远射，非常的漂亮，
1: 对，这直奔这个上角去的，
0: 对，这个弗里兹的扑救刚刚我们看到也让雨果洛里是频频鼓掌啊，不是只有欧洲才有好门将，美国本土门将也不错，甚至可以说美国

0: 本土门将啊，是最早一批登陆欧洲的这个美国球员。
1: 对，这有点英雄惜英雄的感觉。
0: 没错。后场的长传球，弗里兹又站位比较合适，直接把球拿到。那比利时队今天的首发是这样，守门员还是一号库尔图瓦，两个中后卫是25号恩戈伊以及4号梅赫莱，两个边后卫是21号卡斯塔涅，还有5号德克伊珀。在中场的位置，两个后腰24号奥纳纳以及23号拉斯卡。攻击线上最前面是17号德凯特拉雷，在他的身后包括了8号队长蒂莱曼斯以及14号卢凯巴吉奥，还有10号特罗萨德。今天呢，比利时队是选择把德布劳内还有卢卡库都当作比赛的后手，一起放在替补席上来开始这场比赛。之前我们也介绍过，美国队和比利时队在今年的3月份其实刚刚进行了一场友谊赛，所以两支队伍相对还是比较的熟悉，多数球员都参加了那场比赛。而且从完整的过往交战记录来看呢，两支球队交手记录也不少，此前一共有7次碰面。当然呢，在战绩上比利时队是占据着绝对的上风，拿到6场比赛的胜利，而美国队只有1胜，而且那一胜已经发生在将近一个世纪之前了，就是1930年的首届世界杯，当时小组赛两支球队分在一起，最终是以美国队的胜利告终。所以呢，可以这么说，如果今天队美国队拿到他们想要的结果，过掉了比利时，那么他们将是96年以来又一次能够战胜比利时队。
1: 这下比利时中场抢断是非常机敏的。刚才这24号奥达纳这球把球分出来了，
0: 卢凯巴吉奥
1: 看这下，
0: 卡斯塔涅
1: 看这下
0: 跟进，哇，这个球蒂莱曼斯没有打中，
1: 对，等于是没打中部位。
0: 上一场比赛多亏了蒂莱曼斯的出色发挥啊，比利时队才能够完成一个可以说世界杯历史上非常经典的一场大逆转。
1: 对，但是这个球啊下底传中，这球倒三角传得非常漂亮。

0: 波尔图瓦，还是长传球打到边路，卢凯巴吉奥，
1: 其实在边路啊，这个球还冲着阳光，有点不好，不太好听，
0: 对，有点晃眼。卢凯巴吉奥转移到左侧，特罗萨德一对一传中被挡下来，哎，这第二落点没人拿，
1: 对，没人抢一点，
0: 小角度给了门线，非常好的机会，多凯特拉雷帮助比利时队取得了1-0的领先，比赛第九分钟，
1: 这是轻松的一个推射，基本上无人防守了，哎，十七号德凯特拉德特拉雷把球打进，
0: 啊，波切蒂诺在场边摊着双手，他肯定不明白为什么这个球二点的禁区里没人拿呢，
1: 对，应该是第一个落点这下就得有人去争，但是呢美国队队员可能光看着球，等球落下来反而没有伸脚，
0: 拉斯坎正是他在禁区内的机敏，帮助队友送上了助攻，啊，这个球美国队出现了可以说这届世界杯以来球队最大的一个失误，
1: 对，我们看一下这下，
0: 这个球一点，弗里曼这球没顶出去，
1: 就这下一点没有人去抢，
0: 麦肯尼和德斯特两个人让了，刚好是把球让给了拉斯坎，哇，这真是一个非常大的失误，
1: 等于后点的罗宾逊呢一人防俩，他这无法防住这个比利时队推进这个球，
0: 德凯特拉雷在今年3月份的热身赛里边，当时比利时队5-2击败美国队，他也有进球啊，今天又进球了，感觉真不错。
1: 所以我们感觉到比利时今天排除这个阵容，这个阵型，其实来讲呢，

0: 就是跟之前就有很大变化。
1: 嗯，
0: 哎，德布劳内包括这个卢卡库包括多库这都没有先发。
1: 滑倒了，球直接传给了对手蒂莱曼斯，交给德凯特拉雷。
0: 啊，这球其实转身还是比较漂亮的。
1: 对，
0: 哎，造成了美国队的犯规。
1: 善于抢开局的美国队今天先被对手抢了一个。
0: 对，
1: 而且这也是本届世界杯当中美国队在比赛过程里边第一次是场上先丢球的一方。所以今天比赛的局面，球员在场上需要进行的心理调整和之前的每一场比赛都不一样。还是斜长传。
0: 对，今天从开场到现在啊，能感觉到比利时今天打得特别直接。
1: 对，知道美国队阵型提得靠上，所以就努力地去找防线的身后。
0: 对，
1: 两支球队上一次在世界杯当中交锋，也是在这个轮次，当时是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最终呢，比利时队是通过加时赛2-1击败了美国队，进入到了那一届世界杯的八强里。而那场比赛帮助比利时队进球的卢卡库和德布劳内现在还在球队里，只不过今天都没首发。绿迪加夏，刚才我们介绍呢，他现在带领着比利时队已经连续17场各项赛事不败。
0: 对，他呢其实经典战就是上一场对塞内加尔那场比赛。
1: 没错
0: 啊，是0-2落后，在56分钟58分钟他角色很坚决的把德布劳内和多库换下。
1: 嗯
0: 啊，这个在比利时这个球队啊，其实我想做主教练也挺不容易的，因为这都是黄金一代，所以你在这个落后的情况下还能决策这个让大牌全都下来换上这个其他队员，而且打的是另外一种打法。
1: 对，
0: 但是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1: 而且是0-2到最后一刻85分钟之后开始进球。
0: 对，
1: 进了加时之后也是在加时赛的最后上定补时用点球的方式绝杀了对手。那场比赛呢其实也是在西雅图踢的，那可能是比利时队的福地啊，虽然是美国队主场，但是感觉有点比利时队福地的意思。
0: 嗯，
1: 内切拉斯卡还是给回右路德凯特拉雷，奥纳纳，美国队内部感觉有点空啊。
0: 对，
1: 横传
0: 这下又形成了威胁，
1: 二连特罗萨德第一下领大了。那美国队今天在禁区里对于二点球感觉不够敏感。
0: 哎呀，这个
1: 中路
0: 传的非常聪明。
1: 对，
0: 他轻搓一下让这个特罗萨德然后把球勾住，啊，这传球出现失误
1: 啊，美国队在场上有点慌了阵脚了。特罗萨德这
0: 脚
1: 远射没有能够中目标。
0: 今天呢感觉到打到现在14分钟左右，
1: 嗯，
0: 能感觉到呢美国队防比利时这个地滚传中啊好像没有什么防的这个层次和策略。
1: 嗯，而且他们感觉对两个肋部还有禁区正面的保护都不够。
0: 对，
1: 让对手能够很轻易的在这个空间打出配合完成远射。开场之后比利时队今天他们是抢开局抢得好的一方，美国队到现在还没有射门。德凯特拉雷一点把球顶下来。
0: 对，这个比利时呢其实还打的这长球多。
1: 嗯，
0: 但是看样子这效果还是真是不错。
1: 对，斜线，直接被美国队截断了。麦克尼、亚当斯、普里西奇转身了，马上被对方包夹。
0: 对，在中路这块其实比利时相当密集。
1: 对，
0: 他是有点想放边路把中路给防死。
1: 还是普利西奇。理查兹分到右侧，弗里曼、德斯特，这球做小了。好球，范德肯无心插柳似的一挡啊！
0: 对，
1: 这个球还是直接联系到了队友。

0: 杨指导觉得现在美国队在场上他们应该努力在哪些方面做出调整呢？
1: 首先呢，美国队呢这一段时间啊，他更多的是右路德斯特这块比较活跃，但是左路的普利西奇呢反而让比利时给防得很严。
0: 是的，
1: 哎，没有看到什么效果啊。当然比利时呢，我们看呢就是他中场啊，其实他这个八号啊，哎，迪莱曼斯啊，哎，包括十号啊，特罗萨德，他们俩能把这个队给调度起来。
0: 对，
1: 你看他打的长传，但是他二点球就是打长传争下来的球，都是他们前卫啊给控制下来。
0: 是的。犯规了。
1: 防守的时候呢，比利时呢其实把中路掐得死死，但是呢边路可以让他去拿球，哎，等于是防中放边的这种感觉。
0: 斜传到左路，找到罗宾逊。普利西奇，洛宾逊的前插，普利西奇自己突破，巴洛贡倒地犯规了。比利时队球员不太乐意的在于，连续两次裁判吹自己犯规，好像呢都没有特别明显的特别剧烈的对抗。
1: 对，我们看一下这慢镜头回放啊，看巴洛贡那下。其实可能就是胳膊上有一动作，
0: 还好是吧？
1: 还好，他身体上并没有完全接触太大。
0: 比利时球员也是像您一样这么想的，所以他们肯定是觉着，怎么能这样呢？而且是连续两次都是这么吹，关键是这次吹完之后呢，离他们球门就很近了。这个任意球位置很好啊，其实。
1: 没错，这个你说是，这种直接打都没问题，这都在射程之内。
0: 没错。刚才我们看到二迪多雷，那也是美国的前国脚。这个任意球位置是相当的不错。
1: 对，应该是十七号迪尔曼来主罚。他有一场球是电梯球嘛？
0: 是的。
1: 看这下，
0: 漂亮，
1: 打进了。
0: 第二曼的任意球真是如有神助啊！连续的两场比赛，
1: 但是这球好像有折射，打在了人墙上有折射，好像。
0: 哇，这个美国队是依靠着定位球啊！运动战其实还是没有打开局面的情况之下，最后是依靠着定位球，
1: 对，
0: 将劣势给抹平了，比分来到1-1。

0: 啊，这是打在人墙的头上，有一个折射。
1: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库尔图瓦确实是没什么太多办法。
0: 对，这守门员是无法反应过来的。
1: 而且这是换上来的法纳肯，打到他的头上了。
0: 他这是还是坐人墙来跳起来争顶这下。
1: 对，上一场打波黑那个直接任意球，那是人墙没跳
0: 啊，对，这回跳了，
1: 这回跳了，蹭进了
0: 啊，变成折射了，
1: 这次没有给犯规
0: 啊。刚才是美国队十号普利西奇啊，一个过人，
1: 双方的比分来到1-1。

0: 好球，范拉森摆渡下来，德凯特拉雷，卢凯巴基奥，还是德凯特拉雷，左侧是特罗萨德，面对德斯特，特罗萨德
1: 传进来了，
0: 头球
1: 漂亮，
0: 德凯特拉雷这场比赛打进了个人第二球，比利时队马上又把比分领先了。
1: 但是呢，这个球呢，咱们说十号啊，特罗萨德这个摆脱传中，这下非常关键。
0: 哇，场边的波切蒂诺是怒不可遏呀、你很难想象在之前几场比赛里边美国队的主教练是这样的表情，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比赛节奏。
1: 对，今天啊，这个十七号德凯特拉德特拉雷这个踢的是非常好，两个进球。
0: 再来看一下特罗萨德在左路的突破下底之后把球传起来，美国队今天怎么中后卫这个球其实里姆跟罗宾逊两个，一个中后卫一个边后卫都在这附近，怎么就让德凯特拉雷在背后把球顶进去了呢？
1: 里姆啊，确实在身高上还是有点劣势 因为这个十七号德凯特拉雷啊，他这个身高在这儿，
0: 对，
1: 在原地起跳基本上没怎么发力。
0: 哇，看一看波切蒂诺一脚直接把饮料桶给踢翻了
1: 因为这两个进球啊一去一回太快了。
0: 对，美国队扳平比分之后，可能以为自己刚能喘一口气，
1: 对，
0: 缓一缓，没想到对方马上又压上来。哦，这场比赛比利时队真是感觉准备工作做的是相当的充分。哎，连续两次错进错出，弗里曼。这个放闪动作，
1: 这下是，这个动作是有点大。
0: 麦肯尼，黄牌。这完全没收。
1: 这是一个放铲。
0: 对。

0: 所以你看现在的比利时队啊，没有这个德布劳内，没有这个卢卡库，哎，多库，反而他踢的呢整体性更强。
1: 嗯，而且在今天尤其是局部的拼抢上，能够感觉到比利时队他们是憋着一股劲儿，
0: 对
1: 啊，要踢这场比赛。

0: 范拉肯就是紧紧的跟着泰勒亚当斯，不让他出球，只能最多是让他往回传，像刚才这样。
1: 所以他顶替奥纳纳上场之后呢，整个把位置给换了，他打的是前腰的位置了。
0: 对，弗里曼想把球护出边线，

德卡特拉雷在越位的位置，这个球是不用打的。今天感觉在中场的位置，美国队亚当斯、蒂尔曼，包括撤回来的普利西奇，想要拿球都没什么太大空间。拿到球的话也很难转身，所以美国队组织阵地战的时候遇到了比较大的压力。你看这个球又是

0: 蒂尔曼脚下球被对方直接断走了，
1: 对，
0: 很难转身啊。
1: 对，之前的比赛蒂尔曼很少遇到这种情况，
0: 对，
1: 而且呢还老轻松的用后脚跟传球，
0: 是的，
1: 但是今天这场比赛好像他拿球很费劲，
0: 对手终于是给上强度了。
1: 嗯，
0: 来前场美国队也反抢，差点能把球反下来，完成一次转移，比利时队在右路，卢凯巴基奥，法纳肯转身了，今天反倒是美国队对于对方的中场啊好像没有什么太多限制，
1: 对，他亚当斯对不上法纳肯
0: 啊，所以呢美国队内部总显得很空，又是传中球
1: 啊，
0: 角球
1: 这种其实顶球啊也都是被迫的，因为你稍微蹭大点就是往门蹭了，就是
0: 啊，今天德布劳内是在替补席上开始比赛，两支球队上一次在世界杯当中的交锋，德布劳内当时就打进过一个球。看一看比利时队的角球，低球到前点蹭了一下，
1: 后脚跟，
0: 这球真隐蔽，
1: 这下后脚跟射门，
0: 对，拉斯坎应该是完成了一个抢射，美国队有没有转换啊？这两下太关键了，德奎珀作为本方角球进攻的时候边后卫留在后面啊，这次是教科书般的起到了这个作用，
1: 嗯，
0: 边后卫角球进攻的时候留在后面，就是因为他们回追能力强，转身快，
1: 对，
0: 能破坏对方的转换一传，

0: 美国队今天在之前几场比赛里，他们所倚仗的进攻的灵感来源，今天全被对方掐死。
1: 对，包括17号这个蒂尔曼啊，刚才也是凭借一个定位球，哎，扳回局势，但是呢，很快又让比利时又打进一球。我们感觉呢，今天呢，美国队呢，巴洛贡在前头还有点冲击力，哎，但是左边的普利西奇反而没有什么亮点。
0: 嗯。或许说，普利西奇在这一届世界杯里第一次遇到了真正意义上，能够限制住他的对手。
1: 对，这个比利时对他这侧啊，确实也严加盯防。
0: 没错。来了，看看这一次，协防也到位，只能出球。
1: 你看这下传球又给掐来了，
0: 踢得很难受。拉斯卡，库尔图瓦，
1: 你看中场的这种抢断啊，基本上这个抢断成功率啊，都是比利时队给拿下来了。
0: 对，
1: 所以这就是主要的问题。而且呢，比利时队其实被迫换下奥纳纳，换上这个20号这个瓦纳肯，但是瓦纳肯呢，现在这个位置呢，正好把美国队后腰亚当斯给顶着一个，实很牢实，就是你出不来。
0: 对，像是给装罩子里了
1: 啊，
0: 一下给罩住。犯规了。啊，今天的主裁判来自约旦的阿加姆，倒是对这种背后上抢吹的倒都是很严格，
1: 嗯，
0: 但是这个球理查兹确实脚下绊到了对方。再来看看刚才这个球
1: 啊，特罗萨德这一下真漂亮，
0: 嗯，
1: 啊，要是能再发点力那就不一样了。
0: 其实他跟拉斯坎两个人相互有个干扰
1: 啊，
0: 这两个人如果谁来直接打的话都行，
1: 确实
0: 跑到一个落点上了。
1: 这球多聪明，他好像是往那边远处走，其实是想插个身后，
0: 对，晃了对方这俩。

0: 两人强一下啊。
1: 看这下
0: 面投球，
1: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发的准。
0: 美国队防守其实漏人了，
1: 对，前点漏人了。
0: 对，卢凯巴基奥，这是德克一珀的传球。嗯，
1: 其实作为就是要是真是在这个位置啊，要有一好前锋的话，这球十拿九稳了。嗯。
0: 美国队今天，哎，比利时队自己也让了，美国队把球权又领回来。普利西奇，位置站得非常好，防守位置。边线球，还是想跟普利西奇打配合。
1: 对，但是好像美国队今天的传球，互相之间质量这不是说特别好。
0: 就是因为对抗强度上来了啊，所以这细节就把握不好了，
1: 失误就多了。
0: 对。斜线打到肋部，漏了一下，到禁区里。
1: 其实这下呢，麦肯尼漏的挺好，但是后面的巴勒贡啊，就是这下没反应到。
0: 德斯特。向中路走，美国队的边线球。

0: 裁判先吹停。美国队这个战术是比较明确，就是干扰库尔图瓦。
1: 对，裁判是给三号理查兹一些警示。
0: 手榴弹，一点争到二点球，好机会，但是给了角球。
1: 嗯，这下你看出巴勒贡这脚伸得够快的。
0: 对。他这身体柔韧性是真好。
1: 对，这一落下来，马上这脚一看。

0: 改判了，给了球门球。因为刚才那个角度慢动作其实看的都不是特别清楚，但是视频助理裁判间呢肯定他们是通过回看啊，看到这个球是球门球啊。上庭补时是6分钟，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球。
1: 要从这个球飞的方向还是应该像是巴勒贡把球给踢出去的。
0: 对，
1: 啊，这是非常漂亮的一个视野，这个转移，
0: 比利时队今天在场上这样的斜长传转移是比较多的。
1: 对，其实今天啊，比利时的中场啊，主要靠8号，啊，蒂莱曼斯这个调度，但是边路呢，更多的是10号。特罗萨德，来进行边路突破。
0: 德凯特拉雷，拉斯卡，这个局部人很多啊。
1: 对，
0: 没出界，助理裁判还是举了。这球感觉看着好像没出界啊。可能助理裁判看得更清楚。拉斯卡的意思是这球弹回来了。他正好在那个位置是把球拦到界内。有没有转换？德斯特沿着边路

0: 斜线往禁区里带啊，
1: 这卡位没问题，对，这卡位一点问题没有。
0: 今天美国队其实在两个边路都受到了这一届世界杯开始以来他们最大的挑战。
1: 对，我觉得倒是比利时啊，这个被迫换人，这二十号这个
0: 瓦纳肯
1: 啊，他上来之后我觉得作用挺大的。嗯，
0: 右路传到后点，左侧这是特罗萨德，一对一
1: 啊，角球，
0: 对，特罗萨德在左路的突破今天是给美国队防线带来很大压力，制造了很多混乱。
1: 他从小组赛一直踢到现在，这个边路啊打得非常出色。
0: 这球慢动作看着怎么也像是特罗萨德自己出的呢？哎，好球！
1: 看这下
0: 内部直传，卢凯巴乔
1: 啊，这是四传四射呀。
0: 对，但是在线路上没有队友。
1: 今天感觉到美国的进攻老是提不起来速。这中场掐得真狠啊！这下，
0: 拉斯坎，
1: 你看这包括这个十七号，迪尔曼都是永远都是背身，就不让你转身。
0: 对，
1: 所以这个在中场拼抢来讲呢，比利时这个布防还是可以的。
0: 迪尔曼拔了弓，力量稍微大了一点点，但是这个球库尔图瓦出击，也没有把球直接留下。
1: 对，因为防守队员呢挡住了他视线，所以他这下呢没敢接。
0: 但是巴洛贡他的启动速度确实是真快，
1: 哎，真快。
0: 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还有不到两分钟，麦肯尼。美国队想提速的时候，他们的传球意图也被对方预判出来。
1: 这两下非常漂亮。
0: 还是斜传转移，力量太大了。恩格伊

0: 对，我们看整个这个防守阵型，其实比利时还是往中间靠的比较多。
1: 嗯。美国队这一套常规的，甚至可以说，哎，
0: 这球又出现传球一个失误。
1: 对，这就是之前说的，今天好球。
0: 嗯，这球漂亮。德斯
1: 直传巴洛贡到禁区里，角球。
0: 哎，25号恩格伊这下贴的也好。
1: 再来看一下蒂尔曼刚才这个穿裆，直接把球交给了德斯特。
0: 今天是美国队这17号这个迪尔曼唯一一次哈，就是比较轻松的一次过人。
1: 对，

普利西奇，这个落点相当于回传库尔图瓦了。好，这个时候主裁判也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比利时队暂时是凭借着德凯特拉雷的两粒进球2-1领先着美国队。帮助美国队一度扳平比分的是蒂尔曼，但是马上他们又丢掉了这场比赛的第二个球。这是美国队这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受到的最大考验。而比利时队很明显上一场比赛逆转击败了对手晋级之后，这场比赛球队可以说是斗志昂扬。

0: 中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1: 世界杯上哪看？
2: 小猪，
1: 世界杯上哪聊？
3: 都是老熟人。
4: 小红薯，
1: 世界杯上哪玩梗？
5: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成玩梗还看小红书。
6: 我是姆巴佩，入睡了。
0: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6: 入睡了。
0: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0: 哎，美国队这开球没有直接把球开出边线去啊，
1: 对，
0: 相当于把球权交给对手了，运动战当中直接交给对手了。好，下半场比赛，美国队将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攻，比利时队从左向右来攻。

哎，这个球有没有机会把球重新领下来？特罗萨德脚下很快，迪莱曼斯球丢了，普利西奇，两个人过来包夹。

0: 罗宾逊。对，对抗强度一上来，今天美国队确实显得就比较粗糙了。
1: 嗯，
0: 这和之前几场比赛相比较游刃有余是不太一样的。
1: 对，在比利时中场的一个紧逼情况下，他这个出球啊失误有点多。
0: 嗯，蒂尔曼的带球突破制造了对手犯规。突然前插麦克尼，禁区前球没有完全停好。就这场球呢，美国队在之前

0: 比赛里能够利用自己出色的运动能力来弥补回来的这个部分现在不存在了。
1: 对，因为今天比利时呢在中场这种逼抢啊加强啊做得非常好。
0: 对，而且整体的技术能力上每个队还是要稍逊一些，尤其是在这种高速的对抗高速转换的过程当中。
1: 对，包括经验方面。

0: 进攻，麦肯尼可能要更多的偏向那一侧，因为小雷纳上来之后基本是站在中场的中路。另外呢，就是那一侧的边后卫弗里曼也要更多的上来。
1: 罗宾逊
0: 一点，外围美国队重新把球权又控下来，亚当斯、蒂尔曼、这个回传力量稍小，理查兹只能是用这样的方式把球先开出去，
1: 对，
0: 要不然让对方抢走了。
1: 因为比利时呢防守呢把中路收紧之后呢，你看像那个左路的这个普利西奇呢，都得是回撤拿球，然后再找同伴打二过一。
0: 对，
1: 他这种要想从中间打进去是很难的。
0: 没犯规。的凯特拉雷，里姆，蒂尔曼。麦肯尼到左路，小雷纳、弗里曼胸部停球，想要挑球
1: 过，对，但是第二下其实连接同伴跟得慢，

0: 这个美国队13号老将里姆也是一点不敢放慢，
1: 是，
0: 这下是风度不错。

0: 这个现在估计昨天英格兰那场比赛打完之后，每名球员对于这个广告牌啊，可能都有点心理阴影。亨德森翻广告牌的时候把手摔骨折了。
1: 哎呦，这下确实离得太近了。看这下
0: 前点顶出来，外围还是比利时队。后点，这球离门将比较近，弗里斯看看有没有快速转换。美国队今天自己因为受到对方限制比较多，所以速度也打不出来。
1: 对，就是他上，尤其上半身，就是进攻这速度打不出来，更多是倒脚。
0: 嗯，
1: 但是倒脚呢，他有时候自己的失误，传球失误又有点多。
0: 对，
1: 你看比利时的防守阵型就是一个四幺四幺阵型，但是呢，更多的就是把中路密集好。
0: 嗯。所以这恐怕也是波切蒂诺选择换上小雷纳的一个原因。好球，普利西奇！啊，这个球在背后，蒂莱曼斯把球抢走了。美国队马上反抢，普利西奇还在地上躺着。啊，美国队向裁判示意啊，普利西奇一直没起来，所以裁判先吹停了比赛。刚才这个球呢，普利西奇是。已经抡大腿要射门了，就背后呢球被蒂莱曼斯先捅走。再来看，
1: 等于他踢到了蒂莱曼斯这个后脚跟上了，
0: 对，
1: 等于自己给奔出去了。
0: 这个球其实很考验裁判临场的观察和他的第一反应，他的判断，因为像这样的场面在过去我们看的足球比赛里边，有的裁判就会吹，有的裁判就认为是防守方先算是把球权抢下来了，因为脚已经

0: 相当于把对方和球隔开了，所以这个很考验裁判，他应该现在也有比较大的这个吹罚的压力。但是普利西奇现在已经起来了，打了攻，二点球，外围罗宾逊。
1: 啊，这后防是不能多带。
0: 对。落点不错啊，没停下来。
1: 对，这下呢，其实十六号弗里曼这下第一下没停好。
0: 所以还是美国队在这场比赛里边可以说，最大限度地暴露出来了他们技术能力上的一些粗糙。
1: 对，其实他这下哪怕你不停，你往里端都行。
0: 哎，

0: 小雷呢倚住，
1: 哎，这两下做得不错。
0: 对，美国队需要有人在中场能这么拿球。
1: 嗯，

0: 左侧蒂尔曼，亚当斯中路，雷纳稍微深了一点，巴洛贡没让这球出界，但是也没有找到队友啊，远端助理裁判还是举旗了，
1: 嗯，
0: 这球还是出去了。
1: 我们能看到小雷曼上来之后啊，美国队进攻还是起了点特色了，
0: 嗯
1: 啊，这球挑呢，如果巴洛贡第一点能拿到那是最好。
0: 对，所以上半场比赛我们说美国队中场被对方基本上能拿球的三个点都被掐死了之后，波切蒂诺选择的换人调整，或者说他的思路就是我在中场中路再多一个点来拿球。
1: 对，因为在拼中场这方面呢，上半时的比利时哎把这个中场控制下来了。
0: 对，
1: 所以呢美国队要想在边路上做点文章的话，他中路必须要有人能哎有一个调度。
0: 是的，

0: 直传，洛宾逊。
1: 哎，就是这种传球失误啊，略微多了一些。
0: 还是，细节上把握不好，失误比较多。
1: 嗯。

0: 后场的长传球想打身后，
1: 这个
0: 守门员出来了
1: 啊！但是我们看，哎，他这下
0: 弗里兹犹豫什么呢？留了一个空门。哇，这个球还是进了！美国队这个球在干什么呢？
1: 对呀、啊，这守门员出来这下，其实把球分出去就可以了。他停一下之后，好像在找人。
0: 弗里兹的头脑突然一片空白，
1: 对，
0: 球在他的脚下的时候，他竟然忘记要出球了，让对方从背后对他进行了干扰。
1: 应该进球的还是二十号
0: 法纳
1: 肯，哎。
0: 啊，这样的话，比赛第57分钟，美国队的意外丢球让他们已经落后两球了，比分来到3-1，比利时队领先。
1: 法纳肯这下打得也特别聪明，他没有就是说选择这种，比如说像咱们选择吊啊或怎么样，他作为最稳的一个推。
0: 对，
1: 你看就这下，本来出了就行了，结果他自己短路了。
0: 他一抬头发现想要短传，面前没有队友
1: 啊，
0: 又没做好准备要把球开大脚，就晃了这一下，让对方直接把球给断了。
1: 哎，你看法纳肯这下推的这下特别轻巧。
0: 对，哇，弗里兹这一下真的是难以想象。
1: 对，但是呢，17号啊，德凯特拉雷啊，这下也聪明，捅这下很重要。
0: 嗯，而且这个球里姆其实也有机会。

0: 把球破坏掉了，但是他竟鬼使神差的让球从自己的脚边溜过去了。
1: 对，因为林武选择了一个跳，一跳自己重心倒没了。

0: 再来看一下，这是裁判视角啊，来看刚才法纳肯的这脚射门。这是美国队的守门员弗里兹莫名其妙的一次失误。
1: 嗯，
0: 德凯特拉雷，卢凯巴基奥，
1: 这两下摆脱非常漂亮，但是传球
0: 右脚是真不会踢啊，
1: 右脚是只能当立足是吧？
0: 对。

0: 保了功。蒂尔曼，这球是犯规的啊！
1: 对，他还想再走个裆，但是呢，这下让那个迪勒曼斯给看出来了。
0: 比利时队换下卢凯巴基奥，换上多库。另外也要把今天直接参与了三个进球的德凯特拉雷换下，换上卢卡库。
1: 他这样多库还是打他习惯的左路，然后呢十号特罗萨德还是回到了右路。
0: 对，今天卢凯巴基奥和德凯特拉雷这两个人的发挥真的都相当的不错
1: 啊，
0: 很出色。
1: 那个是德凯特拉雷是两射一助攻，
0: 对，

0: 卢卡库这球能直接转身，根本没有人贴他。
1: 哎呦，这下有点动作太大了。
0: 是的，蒂尔曼就是奔着蒂莱曼斯来的，
1: 啊，
0: 他要吃牌了。美国队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经过换人调整，一度是能够进攻端稍有起色，但是在丢掉本场比赛球队第三个球之后，美国队好像有一些没有足够的战斗意愿了。对，就像之前我们提到的，比利时队现在把多库和卢卡库给换上来了，其实呢是在给美国队一些警告，就是当你比分落后想要全力压上去进攻的时候，你的防线上还得时刻有一根弦想着，哎呦，我这旁边还有多库还有卢卡库这种人，
1: 对，还得考虑自己的防守别出现漏洞，
0: 对，所以这是一种博弈，给对方一种牵制。泰勒亚当斯被换下，换上了九号佩皮，下一个中场上一个前锋，
1: 对，这肯定是要加强进攻了，所以呢佩皮上来呢有可能跟这个巴洛顿两人变成双中锋。
0: 对，转身巴洛顿，
1: 这下还是快，
0: 第二下烫大了。
1: 嗯，二十五号恩戈伊啊，这防范也是非常机敏的。
0: 对，蒂尔曼这球也没停下来。
1: 对，他是传球的，这个罗宾逊啊，这球传的也是没到落点。啊，看这下，
0: 卢卡库在干扰里姆。

0: 转移到左侧，罗宾逊这球出了、
1: 这下呢自己胸停之后，因为球的这个速度还是挺快，所以呢自己没控制好。
0: 现在呢美国队因为两球落后，所以波切蒂诺的换人啊，让他们在场上这个阵容其实不是很均衡，有点头重脚轻了。
1: 看巴鲁贡这下啊，今天啊巴鲁贡啊让这25号啊恩格伊啊一直贴身紧逼，
0: 对，

0: 小范围局部犯规了。
1: 这本来是美国队十七号迪尔曼想踢的一个随意一点的这种球，结果让比利时两个中卫和边后卫给倒得够呛，然后呢最后自己做了一个犯规。

0: 第二落点，
1: 多库倚住对手，转身索库到了禁区里，球门球。多库对于裁判这个判罚不是很能理解
2: 啊，但是这下呢，美国队的16号弗里曼啊，哎，防的是卡位卡的不错。
1: 面对一个满体能状态的多库，他基本上速度上也没输。
2: 对。
1: 这是多库的传球失误。
2: 其实刚才后卫一直等多库反差呢，结果多库也没动。
1: 利姆找不到太好的出球点啊，一路带一路找，就是找不着接应点。哎，又是罗宾逊，这一次他跟自己俱乐部的队友卡斯塔涅两个人是来了个亲密接触，
2: 这是有点着急了。
1: 对，再来看，没刹住车，卡斯塔涅已经把球拨出去了，但是他还是撞在了卡斯塔涅的膝盖上。

0: 这下闪身闪得不错，
1: 对，倚得不错，蒂尔曼。制造了犯规。贝尔哈特。球已经出界了。
0: 所以今天啊，就感觉到美国队呢，他这个传球啊，失误率还是多。
1: 对，
0: 嗯，
1: 总是让自己接应队友很难办。
0: 对，要不这个停球你不好停，要不就容易停出界。
1: 对。裁判在，哎，和巴洛贡还有恩格伊两个人都在交流。
0: 嗯，
1: 裁判看这两个人也看了半天了。
0: 这个巴洛贡之前有前车之鉴，然后呢，这个恩格伊呢也是可能有手上动作。
1: 那现在美国队两个前锋顶在前面，接不到中场给他们的输送的炮弹。
0: 对，其实我们之前看啊，七号小雷纳上来之前呢打后腰。

0: 还能调度一下。嗯，现在呢，他跟哎同伴换了个位之后，他到前头去之后，就中场没人组织了。
1: 麦克尼交给弗里曼，还是麦克尼，这条落点不错，一点比利时队顶出来，有机会。左脚打门稍稍偏了一点点，太可惜了。
0: 对，
1: 贝尔哈特
0: 这下还是形成了威胁。
1: 贝尔哈特在完成这脚远射之后，也在鼓舞着球迷和自己队友的士气。再来看，
0: 对，这下打得很漂亮，
1: 对，
0: 而且球也压住了。
1: 这一脚球其实打的质量相当不错，
0: 对，算是滑门而出。

0: 哎，麦肯尼把球领走了，没有犯规。
1: 感觉到比利时多库上场之后呢，好像还没有完全融入在比赛节奏当中。
0: 对，卢卡库，对方两个人合力把球断了。范德肯转移到右侧，
1: 漂亮这下。
0: 特罗萨德，罗宾逊把球断了，这是美国队一个机会。佩皮，
1: 这个还是说呀，这个比利时的这个中场啊，迪莱曼斯的位置啊卡得特好。
0: 对，就是牢牢卡着美国队的这个接应的这条线路。
1: 对，他这位置卡得好呢，而且他还能调度，这就厉害了。
0: 前插还能射门呢，这就是迪莱曼斯，他确实很全面。
1: 所以我们说呢，比利时呢中路有八号迪莱曼斯，边路呢再有十号特罗塞德，那这个就活了。
0: 这个球呢是多库想要用出他的绝学招牌技能，就是脚底拉球转身突然提速过人，麦肯尼是早有防备，直接一把把他拉下来。
1: 这下转移球呢力量有点大。
0: 小雷纳直接找巴洛贡，第一下解围没踢到巴洛贡，小机会到禁区里，巴洛贡线路太正了，
1: 对，他角度太小了。其实你看给巴洛贡传球的刚才还是七号小雷纳，就是他要是在后头啊调度啊，其实他调度挺好的，
0: 他是能出球。
1: 对，
0: 刚才比利时队中卫梅赫莱解围也失误了。
1: 对，因为他那球传的点好。
0: 对，
1: 所以造成这个后卫呢伸脚很难。
0: 麦克尼还是找巴洛贡，分到边路，弗里曼低球角球，
1: 还好这个下把球给挡出去了。
0: 这段时间美国队迎来了一波进攻的高潮。
1: 对，刚才幸亏是比利时中卫四号梅赫莱这下把球给破了出去。

落点不错，一点比利时队争到，库尔图瓦出来把球拿到，佩皮，贝尔哈特。

0: 这段时间呢，美国队的攻势其实有点起色了。
1: 嗯。这个起色其实主要还是来自于他们，终于打出来了比较擅长的速度。
0: 嗯。
1: 贝尔哈特，高球到身后，头球摆渡到中路，二点球恩格伊解围了。边线球，巴拉贡

0: 走路，罗宾逊啊，卡斯塔涅对他的习惯真是了如指掌，
1: 就是他走内线啊什么这些他都清楚，
0: 对，
1: 所以早有防范。所以你看美国队如果说七号小雷纳能在后头组织进攻，那就效果就不一样。
0: 是，还是罗宾逊落点不好，多库能不能起来，
1: 看看多库啊，
0: 突然提速想生吃对手，哇，弗里曼这个球没有拦下来，多库
1: 看理查兹，
0: 卢卡库
1: 看这下
0: 多调整了一步，还是多库，特罗萨德，特罗萨德，
1: 这下奔着后脚去的，幸亏理查兹把球解围出来。
0: 骑士队进攻还没有结束，卡斯塔涅，落了阵地啊！骑士队控一控节奏。
1: 这都是经验。
0: 是，
1: 其实来讲就是，如果没有好的机会，那就把球控制下来。
0: 拉斯凯，抹到禁区里了。斜回传，
1: 哎呀，这下多库没有跟上。
0: 是的，其实美国队感觉中后卫防守又稍微有点走神。
1: 这个回抢，裁判吹了犯规。
0: 裁判那个手势的意思是他其实吹的是之前那一下啊，卡斯塔涅。吹的这一下，当时直接把这个佩皮给拉开了。麦克尼抱了共脚后跟，这个球其实恩格伊防守也是带着预判。
1: 对，恩格伊其实今天防这个巴洛贡啊，我觉得基本上算成功。包括他做了几下回蹭，这个做球啊，其实都有一个预判。
0: 对，刚才那下啊，漂亮，哇，这个假动作的变相，找到多库，犯规了。
1: 这个要是防守多库啊，唯一的办法就是给他扳倒。
0: 对，
1: 这速度太快，而且呢他重心低，身体也好。这下想后蹭给多库。
0: 比赛常规时间剩余已经不多了，美国队现在是两球落后，场边的双方都准备进行换人调整啊，都是各自剩的最后两个换人名额了。好球，蒂尔曼，
1: 你看还是八号迪莱曼斯这下回家，把球给捅走。
0: 对，
1: 就是我们说呢，他其实在这中场这个作用啊相当大。
0: 是，而且蒂尔曼他的个人处理球的习惯性的节奏，在美国队需要追分的时候就显得有点

0: 吧。
1: 对，他那个节奏呢完全是跟大家不太一样。
0: 对，北国队如果是顺风球的话，他的特点能进一步被放大。
1: 嗯，
0: 但是现在逆风球就显得有点慢。好，场边进行换人调整，比利时队要换下特罗萨德，换上萨莱马克斯还有维采尔。换下了拉斯卡还有特罗萨德，维采尔上来这个用意就比较明显了，再把中场再加固一下。
1: 对，而且这也是老的黄金一代啊。
0: 对，好球，蒂尔曼的直传找到罗宾逊，横传
1: 啊，这是只有一个二十号巴洛贡的包抄点，
0: 对，
1: 同伴没有跟上。还是找五号罗宾逊，
0: 美国队在左路，贝尔哈特伤停补时四分钟，

0: 小雷娜转身了，晃开多库，横传巴洛贡一漏，这球还不如自己领一下。
1: 对啊，这自己领了更合适，因为后头没人。多库，
0: 多库被对方踢了一下之后倒在地上啊，裁判专门还过来示意一下，攻防有力，所以没吹。还是萨莱马克斯球丢了。罗宾逊，
1: 身体护得非常好，哎，把球卸得也很好。
0: 对，美国队最后的换人调整，换上了18号。阿尔弗斯滕还有19号哈基赖特，换下了巴洛贡和安东尼罗宾逊，这样的换人也基本上代表着波切蒂诺已经接受了这场比赛的最终结果。反抢下来，卢卡库，
1: 哇，又打进一个，卢卡库
0: 彻底锁定胜局，比利时队4-1。
1: 卢卡库替补登场，这个进球率也算是效率很高了。
0: 没错，伤停补时的第3分钟，比利时队彻底杀死了比赛的悬念。而卢卡库，2014年的世界杯，当时面对美国队他就有进球，今天又进了一个。其实美国队刚才我们说波切蒂诺的最后的这两个换人啊，已经是偃旗息鼓了。
1: 对，更多的是让这些其他没有体验过世界杯的球员更多的上场登场的机会。
0: 对，而卢卡库的这个进球

0: 则彻底成为了西雅图球场的一个消声器，让现场将近7万名的美国球迷变得鸦雀无声。再来看一下小角度右脚的打门，直接把球送进了球门的圆角里边，当然是来自于比利时队2名球员在对方底线附近联合起来的加抢。美国队在今天的比赛没有完全发挥出自己的能力，最关键的是他们在心态上也比较的没有完全调整好，
1: 对，
0: 心态上比较弱一些。

好，全场比赛结束，我们要恭喜比利时队4-1的比分淘汰了美国队，进入到了本届世界杯的8强当中。而下一轮的比赛呢，他们将去到洛杉矶来面对西班牙队。啊，这一场比赛比利时队从头到尾给人展现出来了一种准备非常充分的心理状态，同时他们在场上无论是个人球员的能力还是技战术的发挥，都要比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更胜一筹。而对于美国队来说，这一场比赛也意味着他们结束了在本届世界杯当中征战的脚步，他们没有办法再继续前进了。好，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呢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一场比赛再会。

着。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梅打门，球进了。调整，想要扣回来，跟进打门，球进了。这个进球也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广东大

0: 点，佩里西奇打门，球进了。
1: 哦呀，萨瓦尔，这是西班牙队最喜欢的方式，下底横扫，后点抛球。洛克雷利亚像开了天眼一样，给奥亚萨瓦尔送出了一记绝妙的手术刀传球。
0: 打门，这一下是骗过了利瓦科维奇，将球打进，头球过门后，这个头球领得漂亮，
2: 海传，
3: 哎呦，进球了，
2: 还有射门的机会，二。

到禁区外围，打门，球进了。调整，想要扣回来，跟进，打门，球进了。这个进球也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速跑，广东大

0: 点，佩里西奇打门，球进了。
1: 欧亚萨瓦尔，这是西班牙的最喜欢的方式，下底横扫，后点防球。库库雷利亚像开了天眼一样，给欧亚萨瓦尔送出了一记绝妙的手术刀传球。
0: 这一下是骗过了利瓦科维奇，将球打进，头球过门，这个头球顶得漂亮，
2: 海传，
3: 哎呦，

0: 弧线球打门球进了，哈马德自己个人能力漂亮，打到门前，哈兰德推射破门，
1: 横向拉开打门，姆巴佩继续向最佳射手的位置挺进，
2: 打门漂亮，单骑闯关一气呵成，往里边送，劳尔·吉门蒂斯打门球进了。
3: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体育新闻。美加墨世界杯今天继续八分之一决赛的争夺，西班牙队补时绝杀，1-0淘汰了葡萄牙队 ，C 罗完成世界杯最后一舞。
1: 四分之一决赛，西班牙队将对阵比利时队，比利时队以4-1大胜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顺利晋级。来进入美加墨世界杯专题报道。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欧洲冠军西班牙队凭借替补球员梅里诺的进球，1-0淘汰了葡萄牙队，晋级八强。
1: 41岁的 C 罗也结束了自己的最后一届世界杯。
2: 达拉斯球场附近的游乐园里，游客们在玩过山车。上一轮 ，C 罗与葡萄牙队就像坐过山车一样，惊险淘汰了克罗地亚队。本场八分之一决赛，41岁的 C 罗遇到了18岁的亚马尔。这位球迷概括了他俩的碰撞：传奇对阵未来。不过，由于位置的关系，两人比赛中并没有直接对抗。2006年 ，C 罗第一次参加世界杯时，亚马尔还没有出生。上半场，双方都威胁到对手的大门 ，C 罗和亚马尔的攻门也都被对方门将化解。葡萄牙队最接近破门的机会来自左后卫努诺·门德斯，他的射门折射后击中了横梁。最近两个赛季，门德斯随巴黎圣日耳曼连续获得欧冠冠军，他也被认为是当今足坛最好的左后卫之一。此役门德斯多次限制了亚马尔的突破，然而下半场开局他被亚马尔甩开后回追时受伤，无法坚持被换下场。替补出场的塞梅多这次对亚马尔犯规，给了西班牙队任意球，亚马尔主罚被扑出。第85分钟，西班牙队换上梅里诺，

0: 就在第四官员示意补时六分钟时，梅里诺快速发出任意球，经过队友的传递，他插上建功。此时伤停补时还不到一分钟，梅里诺司职中场，在阿森纳效力时偶尔客串中锋。这次他开出任意球后，葡萄牙无人对他盯防，而为他助攻的费兰托雷斯同样是下半场替补出场。最后几分钟，葡萄牙队全员压上，门将迪奥哥科斯塔也冲到了前场，但 C 罗和队友没能挽回败局。2010年，两队曾在世界杯淘汰赛中相遇，当时西班牙队1-0取胜，并最终首次夺得世界杯冠军。16年后，胜负双方和比分都没有变化，改变的是时间。赛后，41岁的 C 罗依然是镜头的焦点，但他即将彻底告别世界杯，将这个舞台交给亚马尔等新一代球星。如果西班牙队晋级半决赛，亚马尔将在世界杯上度过19岁生日。
1: 赛后，西班牙队队长罗德里·埃尔南德斯被评为了本场最佳。他表示，对于这场硬仗，西班牙队做了充分的准备。
0: 我们赛前就知道这是一场需要耐心的比赛。葡萄牙队是一支低位防守非常出色的球队，而且在防守反击的时候极具威胁，所以我们不能在前场投入太多球员，因为他们一旦有机会就会突破。我认为我们很好地解读了比赛。我告诉梅里诺，就像平时那样踢。作为进攻型中场，他经常能够帮助球队。我们希望创造更多的得分机会。当然，我们也考虑到要留出调整缓冲的余地，即使达到加时赛，也要有冲击力，不至于体力透支。这些球员的表现都相当出色，拥有他们是我们的幸运。我们的26名球员都是世界级。我想告诉大家，我们完全可以为队员们感到骄傲。这场比赛他们充满斗志，我认为是我们本届世界杯踢得最好的一场比赛。遗憾的是，在这场旗鼓相当的较量中，球击中门框弹出还是滚进球网决定了胜负。不过我认为我们本可以进入加时赛，总的来说还是感到骄傲。球员们全力以赴的投入和努力值得骄傲，我们要坦然接受这个结果。
2: 关于这场比赛呢，我们再来听听我台记者龚子一对比赛的解读。
3: 西班牙1-0小胜葡萄牙，完成晋级。那么这场比赛可能跟大家在赛前预期的差不多，西班牙确实在一开场以后是中场的控制和压迫做得更好的一方。他们中场的这种顶级的比赛阅读能力呢，让他们很快就抓住了门德斯上的过于靠前身后留下的机会，由罗德里在中场完成了一脚极具穿透力的斜塞。只不过呢，亚马尔和巴埃纳的射门是都被科斯塔化解了，但是这也展现出了西班牙的这种压迫，他就像下围棋一样，是颇具章法的，而不仅仅是这种单兵的上抢。那么在此之后呢，门德斯也是不敢再上得这么深了，并且更多的去陷入到了跟亚马尔的对决当中。而对于西班牙的这种压迫，葡萄牙也有化解办法，他们更多的去依靠长传进行进攻，打身后而不是去走地面，那也确实形成了几次威胁。那么整个上半场呢，双方的攻防转换的节奏还是很快的，一度让我连这个记笔记的时间都没有。而进入到下半场以后，意外是发生了，亚马尔在一次生吃突破中制造了门德斯的受伤，让对方无法坚持，必须下场了。而塞梅多在替换上场以后，其实对亚马尔的限制还是不错的，包括本场比赛菲利克斯的协防也是非常到位的。葡萄牙整体在下半场建立起了防守的这种体系，也让西班牙队又回到了像当时对阵福德角那样无效的倒脚，无论是中场的控制还是边路的威胁都没有打出来。那么葡萄牙这边呢，因为亚马尔的牵制，也因为门德斯的下场，他们自己赖以生存的这种边路进攻呢，也是没能发挥出来。因此两队在下半场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陷入了沉寂，场上的比赛就变得没有那么精彩了。此后呢，两队的主帅都希望去通过换人进行调整，但是双方的换人却给两队带来了截然不同的结果。梅里诺这名球员呢，他是西班牙队终结能力最强的球员之一，他的登场呢其实只有8次触球在本场比赛中，但是其中3次分别是制造了定位球、开出了定位球以及完成了射门。那么可以说西班牙队的这个进球呢，也是由他一手制造而成的。其实本场比赛两支球队都打出了很多内容，也完成了这种互相的牵制，但是正如西班牙队主教练德拉夫恩特在赛前所说，哪支球队在

0: 细节上做得更好，他就将获得胜利。那么这场比赛呢，西班牙队确实是在这个犯错误上犯得更少的一方。赛后西班牙球员们在场上庆祝着，而镜头也给到了葡萄牙球星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历经六届世界杯， C 罗终于要在这个大赛上跟我们告别了。其实 C 罗在本场比赛的表现是可圈可点的，尤其是他在上半场的那次射门既有难度又有威胁，只是他在下半场呢确实发挥的没有太多的表现。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岁月在他的身上雕刻下了太深的印记，他已经很难再像自己年轻的时候那样去一次次的带领葡萄牙创造奇迹了。足球依靠着理性的战术，足球也永远无法离开那些感性的一面。今天就让我们在感性之中去告别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他是一代人的青春，也为我们带来了太多关于足球别样的记忆。而我们都知道，每一颗永恒拼搏的心，正是我们深深热爱着足球的理由。
1: 西班牙队战胜了葡萄牙队，梅里诺的绝杀令人称道，而队中的主力亚马尔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
2: 我们再来听听北京体育大学技战术分析师董武志对这场比赛的解读。
3: 在被门德斯严防死守的情况下，亚马尔以及同伴找到了解锁的办法。另外，在中路的提速能力让西班牙队能够绝杀对手。今天我们来看看西班牙队战胜葡萄牙队的两个战术因素。首先是亚马尔在右侧拿球的时候，面对门德斯的压迫，亚马尔没有找到更好的突破机会。不过亚马尔从外线向对方身后传球的这个思路确实能够破解葡萄牙队在左侧的防守。我们可以注意到亚马尔在拿球的时候，奥尔莫是藏在葡萄牙队的左侧防守内部的身后，突然一个前插。而这样的情况呢，在比赛当中是比比皆是。当时间来到下半时的第79分钟，亚马尔一个人吸引了葡萄牙队两名防守队员的注意力，又是一个如法炮制的向里线内部的输送。这次在远端，西班牙队的无球队员一个鱼钩跑向了这个重点的区域。而除了边路进攻有所变化之外，西班牙队在中路的快攻方面，特别是在一脚传球提速的能力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这次是反击当中三人进攻小组的奥尔莫突然的一个直线输送，而这次呢是佩德里直接的传球，又让这次小组的进攻可以最大程度的加速。梅里诺下面是上场之后造成对方的犯规，突然的快发任意球，随后自己的前提在接到费兰托雷斯的直线的输送之后，梅里诺绝杀了葡萄牙队。应该说在边路的进攻方面，西班牙队有所变化，但是在中路的提速能力，西班牙队还是保持了自己的传统。那后面的比赛当中，西班牙队还有哪些变化呢？我们和您一起期待。
2: 今天另外一场八分之一决赛在西雅图上演，比利时队以4-1淘汰了东道主美国队，晋级八强。
4: 美国队派出最强阵容迎战比利时，巴洛贡、普利辛奇全部首发。然而开场之后，他们被比利时队完全压制。前十分钟，比利时队就完成6次射门，其中3次命中目标。第9分钟，德凯特拉雷接队友拉斯坎的秒传，门前轻松将球打进，比利时队1-0领先。丢球后的美国队加强了攻势。第31分钟，他们抓住任意球机会，由蒂尔曼扳平比分。从慢镜头来看，蒂尔曼主罚的任意球打在比利时球员头上发生变线，这让库尔图瓦来不及扑救。但美国队高兴了不到两分钟，比利时队就再度取得领先。进球的还是德凯特拉雷，这次他是头球破门。美国队两名后卫都争抢不到这个点，没能看住比利时前锋，这让场边的波切蒂诺非常气愤。上半场两队的射门比为16-4，比利时队2-1领先。一边再战，占据上风的还是比利时队。第57分钟，美国队的门将弗里兹还送上大礼，他出击后解围出现失误，被比利时队前场断球，法纳肯远射破门，3-1。法纳肯的进球还让他创造了一个纪录，他以33岁316天成为比利时历史上在淘汰赛阶段进球年龄最大的球员。伤停补时阶段，美国队的防线球员还在犯错，他们出脚总是比利时队慢半拍，结果

被替补登场的卢卡库抓住机会再下一城，最终比利时队4-1淘汰美国队，挺进八强。尽管德布劳内没有出战，尽管卢卡库没有首发，但比利时的年

0: 我今天非常开心，为我们的球队感到自豪。我们已经证明了比利时是一支伟大的球队，队员们都非常优秀，他们很好地执行了战术。整场比赛我们都占据绝对优势，得到了我们想要的结果。我觉得每个人都能看出来，从一开始我们的比赛就不连贯，没有进入状态。即使在进球的时候，我们虽然将比分扳成了1-1，但是接下来就开始丢球，比赛从一开始就很艰苦。我要祝贺比利时队，他们踢得比我们好。
1: 场内激战正酣，场外同样精彩。下面让我们进入由总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转播 AI 眼镜独家合作伙伴乐奇为您带来的乐奇一刻。
2: 乐奇 AI 眼镜在数据统计方面的强大功能，让乐奇成为了我台前方评论员工作上的好帮手。乐奇 AI 眼镜带显示的 AI 眼镜， AI 眼镜选乐奇，让每个人享受科技。
3: 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4: 今天呢，结束了一场1/8决赛，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比赛，应该说踢得还是非常的焦灼，非常紧张的。最后呢，西班牙队是，在比赛的快要结束的阶段啊，是绝杀掉了葡萄牙，继续前进，进入8强。而 C 罗和他的葡萄牙队告别了本届的世界杯。这场比赛呢，其实也诞生了很多记录。具体想知道诞生了哪些记录呢？我们来问问我们的乐奇眼镜。乐奇，世界杯1/8决赛，西班牙队和葡萄牙队的比赛都诞生了哪几项记录？
5: 这场比赛诞生了以下几项备受瞩目的记录：一、西班牙创世界杯连续不失球记录，西班牙队在本场比赛中再次零封对手，创造了连续6场世界杯比赛不失球的历史新纪录；二、乌奈西蒙打破世界杯不失球时间纪录，西班牙门将乌奈西蒙在此前就打破了。由意大利传奇门将增加保持的世界杯连续517分钟不失球纪录。
4: 你看，乐奇把这些数据啊都给我统计好了，这样的话，我们在赛后做报道的时候，应该也会迅速的得到第一手的资讯。真是感谢乐奇眼镜。
6: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7: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8: 来盖赢一瓶，
9: 负一座城，开启你的世界杯主场，各地球迷如约而至。哇哦！又好又便宜的京东邀您关注如约而至。哇哦！世界杯，属于热爱足球的每一个人。
10: 绿茵场从不缺故事，
11: 一场对决，一关定胜负。
12: 没有我完不成的任务，比体力还是比速度？放马过来吧！
11: 不要小瞧我哦，这一次我一定会争。
12: 巴西队、驼鹿、美洲豹、白头海雕，
11: 一起期待冠军的诞生吧！
10: 当战火重燃，谁能站上世界之巅？
13: 6月11日至7月20日，来央视频花式预测世界杯冠军花落谁家？
9: 赴一座城，开启你的世界杯主场，各地球迷如约而至。哇哦！又好又便宜的京东邀您关注如约而至。哇哦！世界杯，属于热爱足球的每一个人。
2: 欢迎回来。世界杯1/8决赛还剩下最后的2场比赛，
1: 其中北京时间明天0点，阿根廷队将与埃及队在亚特兰大争夺一个8强席位。
14: 亚特兰大当地时间7月6号上午的11点，肯尼索州立大学的训练场边云集了超过200名的记者。

0: 者，这是因为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来了。上周五呢，阿根廷队和佛得角队的比赛是在迈阿密进行的，周六周日他们在迈阿密进行了训练。阿根廷队是于7月5号的晚上才抵达亚特兰大，所以在争夺八强的道路上，阿根廷队今天这是他们的最后一堂训练课。阿根廷队在这三天的备战时间里，主要内容就是恢复、理疗、进行技战术推演和这一天上午的训练课，最大程度的保留体能。发布会上，主教练斯卡洛尼说，我们不会进行过多的轮换，最多在2到3个位置的首发上有所调整。谈到和佛得角队险胜的比赛，斯卡洛尼表示，佛得角队已经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我每天训练时都在给所有队员强调，没有一场比赛是稳赢的。2022年世界杯，我们一路过关斩将，深知可以走到16强的球队都具备很强的战斗力。我们必须拿出100%的专注，不能有一秒钟的松懈。阿根廷队必然是希望可以在90分钟内战胜对手，但是主教练也表示，即使进入到加时点球，我们也有足够的准备和信心，因为在卡塔尔世界杯的历练后，全队都具备了点球大战的经验。1990年世界杯的核心球员胡萨姆·哈桑，如今也正是埃及队的主教练。埃及队在和澳大利亚队的淘汰赛中，最终是点球4-2胜出。提到三天以来多名球员的恢复情况，主教练胡萨姆·哈桑说，感谢我们的医疗团队，萨拉赫的肌肉疲劳已经完全恢复了，今天完整参与了全队的采场训练。萨拉赫是我们这支球队的核心，也是球队的精神领袖，他背负着整个国家的期待，他和队友们也清楚这场比赛的意义。在训练过程中，萨拉赫状态非常不错，反击定位球都是我们可以撕开阿根廷防线的关键武器。我们全队会围绕他设计反击的战术，抓住阿根廷边后卫插上留下的身后空当。在发布会上，胡萨姆·哈桑还表示，能够闯进16强已经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但是我们埃及队的野心远不止于此。在这届世界杯上，非洲球队创造了历史，我们希望埃及队会是下一个。在与阿根廷队的比赛中，我们会以坚韧的防守和高效的反击去冲击卫冕冠军。
1: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瑞士和哥伦比亚的1/8淘汰赛将在温哥华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球场进行。
2: 面对残酷的生死战，两支队伍的赛前备战状态都很轻松。
3: 温哥华对于瑞士队来说几乎是半个主场，他们目前5场世界杯比赛有3场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球场进行，位于城市西部的国家足球发展中心也是瑞士队一直所在的训练地。赛前的训练可以看出队员们都很放松，开放的15分钟训练也在轻松的氛围中度过。锋线成员恩博洛、恩多耶状态良好。关于新星曼赞比是否首发上场的情况，主教练亚金仍然是卖了个关子，没有给出正面回复。他们即将要面对的哥伦比亚队是一支身体对抗能力很强的南美球队，针对这一点，亚金有提前的部署。瑞士队的防守队员也做好了心理准备。明天我们有希望追平队史最佳战绩，我们也希望在球迷面前表现良好。和南美的对手对决总是不容易的，我们要表现得更强硬。但不管对手哪名前锋想要冲过我们的防线，无论是我还是全队，都会尽全力阻止他们。哥伦比亚队的训练也在上午进行，球员们有说有笑地走进训练场，丝毫看不出面对生死战前的紧张。在已经进行的4场比赛中，他们打进了5球，还有很多球被吹了越位。队伍赛前要认真思考一下球队进攻效率的问题。虽然不如瑞士队在温哥华准备的球，但哥伦比亚球迷的黄色海洋是公认的球队最强后援。队员们也在训练前的采访中表达了对球迷的感谢。 我不认为远道而来支持我们的球迷是压力，这是给我们传递积极的力量。在这次世界杯的所有比赛中，我们都觉得像是回到了主场。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填满了球场，放眼望去都是黄色的海洋。这样的气氛对我们来说很重要，非常重要。
4: 而这两支球队目前世界杯的最佳战绩都是八强，如果谁能赢得这场比赛，将追平队史最佳战绩，同时向新的纪录发起冲击。总台记者温哥华报道。
2: 堪萨斯城赛区并没有安排任何八分之一决赛，球迷节也就成为了大家看球的第一选择。一起来感受一下这里的氛围吧。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堪萨斯城的球迷广场。那么最近几天呢，堪萨斯城并没有比赛，这里也就成为大家享受世界杯最好的地方。
6: 虽然堪萨斯城当天的气温在30度以上，但球迷节还是吸引到了不少人。这里为大家准备了丰富的活动，颠球赢奖品的热度非常高，吸引了许多球迷参与。我们的摄影师也忍不住一展身手。除了颠球之外，沙包射门也很有人气。当然，球迷节最主要的活动还是看球。当天上演的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大战。如果你看饿了，还可以选择去美食广场边吃边看。最终，这场比赛西班牙一球小胜，葡萄牙告别世界杯。
5: 北京时间7月12号的上午9点，这里将进行本届世界杯堪萨斯城的最后一场比赛。那么谁能闯入这场四分之一决赛呢？让我们一起听听球迷的意见。
7: That's going to be Colombia and Argentina.
8: That's a hard one. I think Argentina and Colombia.
7: Okay.
8: Why not?
7: Argentina. Argentina. Colombia. Yep.
9: Well, it's going to be a great game, though. Like, I think Colombia is going to go through Argentina. If they play well, they're going to go through, and it's going to be a great game. So, I hope that Colombia goes through after that.
6: 看来阿根廷和哥伦比亚是球迷们共同的选择，两支球队能否分别战胜埃及和瑞士，就让我们共同关注明天的比赛。
10: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11: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12: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13: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12: 外星人电气之锤，
14: 抬盖赢一瓶，
15: 负一座城。开启你的世界杯主场。各地球迷如约而至，又好又便宜的京东邀您关注如约而至。世界杯属于热爱足球的每一个人。
16: 绿茵场从不缺故事，
17: 一场对决一关定胜负，
18: 没有我完不成的任务。比体力还是比速度，放马过来吧。
17: 不要小瞧我，这一次我一定会争。
18: 巴西队驼鹿、美洲豹、白头海雕，
17: 一起期待冠军的诞生吧。
16: 当战火重燃，谁能站上世界之巅？
19: 6月11日至7月20日，来央视频花式预测世界杯冠军花落谁家。
15: 负一座城，开启你的世界杯主场。各地球迷如约而至，又好又便宜的京东邀您关注如约而至。世界杯属于热爱足球的每一个人。
1: 好，体育新闻正在直播，我们再来关注网球消息。北京时间昨晚，徐一凡蒋欣宇组合耗时2小时32分钟顽强地以总比分2-1逆转击败了赛会7号种子，提

0: 晋温王女双八强。
1: 徐一凡和蒋欣瑜的对手是两位经验丰富的老将，41岁的兹沃纳列娃和38岁的西格蒙德。两人年轻时都是单打好手，近些年来合作双打，2020年还携手问鼎美网女双，实力均衡，配合默契。兹沃纳列娃和西格蒙德首盘以6-4获胜。第二盘，中国组合全面控制了比赛，很快取得4-1的领先，并以6-2扳回一盘。比赛当天，伦敦天气十分炎热，艳阳之下让比赛变得艰难，两队选手都竭尽全力。第十局，中国组合成功破发，以6-4锁定胜局，挺进温网女双八强。赛后，两人激情相拥，这也是蒋欣瑜在大满贯赛场上取得的最好成绩。
2: 这段时间我们两个就是感觉都挺好的，只是我觉得没有在赢球，所以我感觉现在我们两个应该都是非常开心的。因为其实也之前练的还是很多，我们两个对，所以对，我觉得还是就是现在就是也算是一种鼓励吧，给我们两个对方的鼓励吧。
1: 中国选手郭涵玉和姆拉德诺维奇同样以2-1的总比分逆转对手，闯入八强，创造了自己的温网女双最好成绩。
3: 其实一开始也是比较被动，然后也一直在努力的寻找解决办法。今天其实很开心，打完之后特别开心，并不是因为我们今天赢球了或者是打得有多好，我觉得是就很为我们两个在场上所做的这些所有感到骄傲吧。
1: 王欣瑜和谢淑薇搭档以总比分1-2不敌中国台北的梁恩硕和日本的青山修子组合，无缘八强。
4: 国际选手方面，北京时间昨晚，意大利选手保利尼耗时2小时21分钟淘汰了菲律宾黑马伊埃拉，晋级女单八强。
1: 伊埃拉在上一轮淘汰去年赛会冠军斯维亚特克，爆出冷门。本轮面对赛会13号种子保利尼，头戴白色帽子的菲律宾人没能延续黑马之旅。两人在决胜盘战至3-3平后，保利尼通过更主动的进攻连赢三局，从而以大比分2-1获胜，成功晋级。本场比赛，费德勒来到现场。赛后，保利尼坦言，偶像在场，要时刻提醒自己保持专注。男单第四轮，画面上方的9号种子科伯利对阵5号种子德米纳尔。整场比赛，科伯利逼出18次破发点，完成6次破发。尽管兑现率不如对手，但他依然凭借更多的破发数量建立优势。最终，科伯利大比分3-0获胜，连续2年跻身赛会八强。他将和本土作战的费里争夺一个四强席位，后者历经5盘鏖战，击败同维持外卡参赛的季米特诺夫。
4: 温网激战正酣，每一场比赛都很精彩。
0: 温网呢，共有18片比赛场地，球迷到了赛场该如何观赛呢？请跟随我们的记者去看一看。
5: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温网的赛场。温网开赛以来，每天的观众人数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人从众。虽说不上人山人海，但也是人流如织。据温网官方统计，每天的观众人数都超过了42000人。在温网一共有18个球场，除了中心球场、1号球场、2号球场需要单独买票进入以外，其他的球场只要你持有外场球票就可以随便观看。但是人多座少，大家应该怎么看球呢？
6: 虽说是15片球场可以任意观赛，但也不是真的那么随便。首先，人多座少，自然是先来先坐。如果场内坐满了，就只能在外面排队等候。等候也有等候的规矩，必须要等到比赛的间隙、球员休息的时候才能进场或离场，以免人员走动影响球员比赛。所以有时候排了很长时间队，好容易进场，比赛也结束了。场边的队伍也不都是看比赛的，这条长队的尽头是一个小小的观望空间，观望的并不是赛场，而是训练场。明星球员的比赛往往安排在收费场地，没有票的球迷想要亲眼看偶像打球，来训练场是一个好地方。不过并不会那么幸运，每次都能满意而归。
7: Because I mean we don't have the ticket for the senior match for the grand court, so we only have the ticket for the court number one. So yeah, we at least it's a way to see senior. So yeah.
6: 还有很多赛场周边没有真正的观众席，球场之间离得很近，场边放几张长椅，大部分观众只能站着观看。有一个好处是，想看就看。

0: 想走就走了。还有的观众会选择高处的平台看球，一览众山小。虽然可以同时看好几场比赛，但是距离远，看不太清楚是一个缺点。
1: 如果是我，我会选择在这里观看温网的比赛。这个地方是温网的山区，以前叫亨满山。自从2013年穆雷在这里夺得温网冠军之后，这个山就改叫了穆雷山。山的对面有两块大屏幕，分别直播的是中央球场和一号球场的比赛，所以在这里可以看到最重要的比赛。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在这儿坐累了还可以躺着看比赛。
2: 全国徒步大会四川甘孜站暨贡嘎徒步行上周末在甘孜举行，
3: 徒步爱好者们踏雪域步道，赏高原胜景，品藏地风情。
4: 本次活动是国内少有的高原徒步路线，来自全国各地的600多名徒步爱好者汇聚雪山脚下，活动为期3天，首日围绕康定县城4.5公里的徒步路线，是为了让徒步爱好者能够循序渐进适应高原环境。第二天16公里的雪山挑战路线，立刻让每个人都感受到了高原徒步的艰苦。攀登4000多米的山峰，高原反应下只能放缓脚步。
5: 我感觉有点费劲了，这个脚磨了一个这么大一个大泡，我的妈呀！所以我感觉还是要敬畏大自然，就是没有想象的那么轻松。
4: 沿途的风景又让大家感觉不虚此行，他们穿越原始森林，穿行红石河谷，直面海拔5820米的亚拉雪山，
6: 在蓝天白云下赏大美风景，
7: 给我一种非常原生态的感觉，这是我在城市里面完全见不到的美景。
4: 最后一天10公里的路线，沿途广袤草甸铺展山野，漫山野花摇曳，经幡随风舞动，原生态的高原风光尽收眼底。
5: 也想呼吁一下现在的年轻人，也该出来走一走，因为在这个短平快的时代，每天大家都是拿着手机天天看别人在旅行也好，或者说看别人到处去看世界也好，但是呢自己却在家天天刷着短视频，时间长了之后，第一个四肢都退化了，第二个我觉得脑袋会不好用的。
8: 虽然是辛苦，但是呢走过这个这么美景色的这个地区呢，确实对人的身心特别愉悦。
3: 来看其他方面消息，
4: 2026年全国滑雪登山体能公开赛暨跨界跨项选材活动今天在沈阳康平圆满收官，共有194名选手参赛。在2030年冬奥会滑雪登山项目扩容至5个小项的背景下，本次选材将持续为国家队输送后备力量，助力缩小国家队与欧美强队的差距。
9: 借助国家级赛事的影响力，广泛普及滑雪登山项目，赛事承担着重要的跨界选材任务，筛选有潜力的青年后备运动员，完善人才储备，全力支撑国家下一个奥运周期备战，助力中国队在冬奥赛场上再创佳绩。
4: 昨天2026赛季中国棒球城市联赛夏至联赛正式启动，并举行了选秀大会。本次选秀大会共吸引186名球员报名，22岁以下新生代占超60%。最终，厦门海豚队选中杨毅炫为状元，共计34名球员在本次选秀大会中获选。夏至联赛共有6支球队参加，于8月13号在上海徐汇西岸的棒球场开打，赛期约1个半月。
10: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长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1: 来，一起来吧！
12: 为时代上，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3: 每一个认真看球的你们，都值得一个好评。昨晚加时，今天准时，再精神头好评。今晚看球，来瓶瑞幸吉祥。

0: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来我家吃烧烤啊！
2: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1: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2: 看，这没啥油烟吧？
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4: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5: 哈希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6: 黄豆、花生、
7: 莲子、桂圆，好丰盛，
5: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8: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9: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1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甜品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1: 来一起来吧。
12: 为时代上，
13: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来我家吃烧烤啊！
2: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1: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2: 看，这没啥油烟吧？
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1: 来一起来吧。
12: 为时代上，
13: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1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甜品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6: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北京阴，22到32摄氏度，哈尔滨多云，20到28度，大连小雨，22到28度，呼和浩特多云，17到30度，天津雷阵雨，24到32度，永州小雨，26到29度，宜宾阵雨，26到37度，贵阳多云，21到28度，昆明小雨，16到26度，佛山雷阵雨，26到31度，淄博多云，22到33度，日照小雨，24到30度，郑州多云，26到35度，南京小雨，25到33度，上海小雨，27到35度。

0: 26到34度，长沙多云，26到32度，杭州多云，28到36度，绍兴多云，29到36度，南宁中雨，25到30度，海口雷阵雨，25到32度，深圳中雨，26到31度。
1: 好了，以上呢就是新晚体育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和央视频体育新闻。
2: 在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一下世界杯赛场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再会。
1: 再会。

传出去，外围打门，球进了。进球也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广东大。

0: 点，佩里西奇打门，球进了。
1: 哦呀，萨瓦尔，这是西班牙的最喜欢的方式，下底横扫，后点长球。库克雷利亚像开了天眼一样，给奥亚萨瓦尔送出了一记绝妙的手术刀传球。
0: 大门，这一下是骗过了利瓦科维奇，将球打进，头球过门后，这个头球领得漂亮，
2: 海传，
3: 哎呦，进球了，还有射门的机会，2-0。

0: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葡萄牙队对阵西班牙队的比赛。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正式打响，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主队序列的葡萄牙队红色球衣，各队序列的西班牙队今天一身白色球衣，上半场从左向右进攻。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论将会由牛一浩为您带来。

前场就地的反抢，安东尼泰勒并没有想上，埃亚萨瓦尔外围直接打远射，这球打得稍微正了一些，迪奥哥科斯塔稳稳将皮球没收。格诺门德斯直接尝试横传转移，视野非常开阔，转移到右边，坎塞洛出攻上来，观察一下队友的位置，直接选择射门。这个球打得很突然，看到右路接应的队友位置并不是特别理想，所以自己非常干脆的选择一脚远射，这球打得还真是很有质量。库瓦西来自巴塞罗那的中后卫，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拉到了边路，

场断球之后，尝试把速度推起来，直接给身后，哎呀，萨瓦尔完成打门，这球没打进，助理裁判并没有举旗，看上去这个球并不越位，哎呀，萨瓦尔错过了一次绝佳的得分机会，奥尔莫这球送得很坚决，确实通过慢镜头回放，哎呀，萨瓦尔应该是不越位的，最后射门这一下太想追求角度了，结果将球推偏。这场比赛是 C 罗世界杯赛场的第25次首发出战，前场断球，比费给到 C 罗，禁区内小角度直接打门，打在门框范围之内，断球之后 C 罗身边没有队友及时支援，所以射门是唯一的选择，球打得已经足够出色，波德里推反击给身后，这球线路给的非常好，亚马尔禁区内还是扣到里线，左脚打门，白纳这边还有机会，右脚再打，亚戈科斯塔做出两次精彩的世界级扑救，

西班牙队抓住葡萄牙队左后卫身后的空当，罗德里给亚马尔送出精彩的直塞，亚马尔第一脚射门被迪奥哥科斯塔挡住，随后巴耶纳又是右脚的弧线球打门，亚马尔格罗转移到左路，佩德里脚弓往前传，门前有机会，哎呀，这下通过慢镜头回放再来看一看，这次奥尔莫头球补射呢似乎被门前的队友库瓦西挡到，所以他是受到一些影响和干扰。罗诺·费尔南德斯现在来到右边活动，那头还是内切之后走后点打到门前， C 罗打门，哎呦，这下无奈西蒙反应还是挺快的，这球打到后点，若菲利克斯抢到了第一落点，但经过乌奈西蒙身上这一反弹，球的速度下来了， C 罗随后这次倒地情况之下的勾射把球往球门方向勾，那由于够着来打难度还是比较大，罗门德斯直接远射，哎呦，经过反弹之后皮球重重砸在了球门的横梁上，从这个角度再来看，皮球打在，哦，这是被波罗头顶了一下之后砸在了球门的横梁上。安东尼泰勒直接鸣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没有让西班牙队完成这次边路界外球的发出。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双方暂时0-0的平局，但整个上半场比赛双方场面打得非常精彩。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8决赛，葡萄牙对阵西班牙的比赛，双方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下半场比赛当中，两支球队一边再战，葡萄牙队红色球衣下半场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西班牙队白色球衣下半场从右向左进攻，主席往禁区内吊高球，看二点的争抢，西班牙队库库雷利亚将球拿下，但这次想要横传被若昂内维斯拦了一下，内托伊费直接尝试把球吊到禁区内，库库雷利亚示意自己并没有碰到皮球，C 罗这下被奥尔莫拉倒，两支球队呢最近一次在大赛淘汰赛阶段的交手是2012年欧洲杯半决赛，当时常规时间战成0-0平局，西班牙队是通过点球大战4-2淘汰了葡萄牙队，远距离的任意球连续两次晃动，罗诺·费尔南德斯的传球太靠近门将了，布莱西蒙直接把球快发出来，哎，这下被维利尼亚完成了断球，卡塞洛自己又要尝试射门又想传球，最后处理的这一下犹豫之间效果不佳，

回传球力量稍微有点小啊，让人看着比较悬。佩德利分给亚马尔，

还是想要内切，今天亚马尔内切这条线路被努诺门德斯封得非常严密。这球想要找亚马尔没有联系上，再给右路传到后点，差了一点点。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内托在右边路啊多次尝试走外线，效果越来越好，外线找到传球的空间，基罗在后点的跟进差了一点点。维利尼亚带球向前推进， C 罗这球维利尼亚传球力量还是略微小了一点，在 C 罗的身后这球确实不太好传。亚马尔成功突破了努诺门德斯的防守，但是中路没有找到队友，必费自己起速边路寻求强突，身边两位队友离他都有点远啊。

下半场比赛呢，双方的攻防转换节奏稍微放缓了一些。下半场比赛前半节，也就是下半场比赛补水暂停之前啊，双方的技战术打法可能相对会偏保守，把体能呢留在比赛最后阶段来释放。给到后点，C 罗有机会打到门前，要直接尝试射门，这个位置略显勉强了一点。

阿尔莫下半场比赛他的站位呢又偏向了左边，这样的想法可能是想一是从左边路打开一些，打出一些精妙的配合，另外呢想给亚马尔在右边路制造更多的个人突破空间。科瓦西给到亚马尔，这是亚马尔在三百多上场之后第一次边路一对一，布雷克斯及时回来帮助防守，亚马尔回抢犯规。哎，这下葡萄牙队后场传球出现了问题，阿尔莫再回给中路的佩德里打门角球，又是中后卫维加及时上来进行的封堵。从裁判员摄像机的视角来看一下佩德里，哦呦，这球维加封堵的很关键。亚马尔这下边路突破三百多犯规了，

西班牙队获得了一个位置非常好的任意球机会。亚马尔、巴埃纳、埃亚萨瓦尔三个人站在球前，西班牙队

0: 现在在角球任意球过程当中啊，没有绝对争高点的优势。这球怎么来？直接打门。这球打在门框范围之内，但是角度太正了，直接被迪奥格科斯塔轻舒远臂将球化解。翔阳脚下盘带能力非常强，尝试给 C 罗，这球 C 罗看看有没有越位。大卫维利尼亚尝试打一脚远端，布隆诺费尔南德斯直接打门，打在球门的边网上。这场比赛亚马尔的状态感觉也不是特别的兴奋，特别是下半场比赛隆多门德斯被因伤被替换下场之后，三梅多上来之后，西班牙队在右边路对对方的边后卫打击力度并不够。给身后，这是个机会，禁区内打门，球进了。助理裁判没有举旗，替补登场的梅里诺成为西班牙队的骑兵。再来通过慢镜头回放看一看，这是西班牙队一次非常聪明的快发，梅里诺快发，鲁伊斯给回到罗德里，弗兰托雷斯，这球给的真漂亮。梅里诺他的快发最终由他完成了终结。就这一下节奏的变化让葡萄牙队出现了问题。西班牙队通过最具他们足球风格的一次配合攻破了葡萄牙队的城门。全力补时的时间所剩不多了，葡萄牙队需要尽快策动攻势，他们太想把球打到边路，意图太明显了。布隆诺·费尔南德斯长传球准确找到孔塞桑，哎呦，这下费兰托雷斯倒地放铲，动作有点大，这球已经形成了包夹之势。孔塞桑其实球停的稍微大了，趟的大了一些，费兰托雷斯太想完成抢断了，反而因为这次犯规给了葡萄牙队一次前场右路任意球的机会，这很有可能是葡萄牙队最后一攻的机会。门将迪奥哥科斯塔也上来了，布隆诺费尔南德斯把球开进来，前点头球一蹭偏出了球门。努诺啊，若昂格麦斯在前点的头球，这个时候主裁判安东尼泰勒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西班牙队凭借着梅里诺的绝杀进球1-0小胜葡萄牙队，赢得了这场伊比利亚德比的同时帮助他们跻身到本届世界杯的八强行列当中。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16进8轮次美国队来对阵比利时的比赛。现在上半场已经开始了，美国队今天身穿的是一身深色的球衣，上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而比利时队浅色球衣，上半场比赛从右向左来攻。在今天的早些时候，西班牙队最终是1-0的比分绝杀淘汰掉了葡萄牙队，这样的话已经挺进到了八强当中。而我们转播的美国队和比利时队这场比赛的胜者将在下一轮，就是四分之一决赛当中面对西班牙队。二点球还在禁区里，
2: 看着外围，
1: 解围没踢远，还有机会，卡斯塔涅，
2: 哇，这个，
1: 这是弗里兹完成了一次非常出色的扑救。
2: 对，这打得漂亮，这扑救的守门员也注意力非常集中，啊，这是算是一个神扑了。
1: 对，雨果洛里在贵宾席上看到这样的扑救，应该也要为对方的门将来鼓一鼓掌吧。
2: 对，因为这球直接奔着上角去的，开场守门员这个注意力就非常集中。以前呢都是那个美国队啊一般抢开局，
1: 对，
2: 今天我感觉比利时把这招用上了。

0: 来看一看角球，德克一破
1: 后点
0: 一点顶到、啊、这个球没有太大的力量，德凯特拉雷啊，先来再看一下卡斯达涅刚才外围的这个远射，非常的漂亮，
1: 对，这直奔这个上角去的，
0: 对，可以这么说，如果今天美国队拿到他们想要的结果，过掉了比利时，那么他们将是96年以来又一次能够战胜比利时队
1: 啊，这下比利时中场抢断是非常机敏的，刚才这24号奥达纳这球把球分出来了，
0: 卢凯巴吉奥
1: 看这下，
0: 卡斯达涅
1: 看这下
0: 跟进，哇，这个球迪兰曼斯没有打中，
1: 对，等于是没打中部位，
0: 上一场比赛多亏了迪兰曼斯的出色发挥啊，比利时队才能够完成一个可以说世界杯历史上非常经典的一场大逆转，
1: 对，但是这个球啊下底传中，这球倒三角传得非常漂亮，
0: 卢凯巴吉奥转移到左侧，特罗萨德一对一传中被挡下来，哎，这第二落点没人拿呀，
1: 对，没人抢一点，
0: 小角度给他门线，非常好的机会，德凯特拉雷帮助比利时队取得了1-0的领先，比赛第9分钟，
1: 这是轻松的一个推射，基本上无人防守了，哎，17号德凯特拉德特拉雷把球打进
0: 啊，波切蒂诺在场边摊着双手，他肯定不明白为什么这个球2点的禁区里没人拿呢，
1: 对，应该是第一个落点这下就得有人去争，但是呢美国队队员可能光看着球，等球落下来反而没有伸脚，
0: 拉斯坎正是他在禁区内的机敏帮助队友送上了助攻啊，这个球美国队出现了可以说这届世界杯以来球队最大的一个失误，
1: 对，我们看一下这下，
0: 这个球一点弗里曼这球没顶出去，
1: 就这下一点没有人抢去抢
0: 啊，麦肯尼和德斯特两个人让了啊，刚好是把球让给了拉斯坎，哇，这真是一个非常大的失误，
1: 等于后点的罗宾逊呢一人防俩，他是无法防住这个比利时队推进这个球，
0: 内切拉斯坎还是给回右路，德凯特拉雷奥纳纳，美国队内部感觉有点空啊，
1: 对，
0: 横传
1: 这下又形成了威胁，
0: 2连特罗萨德第一下顶大了，那美国队今天在禁区里对于二点球感觉不够敏感，
1: 哎呀，
0: 见到中路
1: 传得非常聪明，
0: 对，
1: 他轻搓一下让这个特罗萨德然后把球勾住，啊，这传球出现失误
0: 啊，美国队在场上有点慌了阵脚了，特罗萨德这脚远射没有能够中目标，
1: 今天呢感觉到打到现在14分钟左右，能感觉到呢美国队防比利时这个地滚传中啊好像没有什么防的这个层次和策略，
0: 而且他们感觉对两个肋部还有禁区正面的保护都不够，
1: 对，
0: 斜传到左路找到罗宾逊，普里西奇，罗宾逊在前插，普里西奇自己突破，巴洛贡倒地犯规了，比利时队球员不太乐意的在于连续两次裁判吹自己犯规，好像呢都没有特别明显的特别剧烈的对抗，
1: 对，我们看一下这慢镜头回放啊，看巴洛贡这下，其实可能就是胳膊上有一动作，
0: 还好是吧，
1: 还好，他身体上并没有完全接触太大，
0: 比利时球员也是像您一样这么想的，所以他们肯定是觉着怎么能这样呢，这个任意球位置很好啊，其实
1: 没错，这个你说是这种直接打都没问题，这都在射程之内，
0: 没错，

0: 相当的不错，
1: 对，应该是17号迪尔曼
0: 对
1: 来主罚，他有一场球是电梯球嘛，
0: 是的，
1: 看这下，
0: 漂亮，
1: 打进了，
0: 迪尔曼的这一球真是如有神助啊，连续的两场比赛，
1: 但是这球好像有折射，打在了人墙上有折射好像，
0: 哇，这个美国队是依靠着定位球啊，运动战其实还是没有打开局面的情况之下，最后是依靠着定位球。

0: 啊，这是打在人墙的头上，有一个折射。
1: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库尔图瓦确实是没什么太多办法。
0: 对，这守门员是无法反应过来的。
1: 而且这是换上来的法纳肯，打到他的头上了。
0: 他这是还是坐人墙来跳起来争顶这下。
1: 对，上一场打波黑那个直接任意球，那是人墙没跳。
0: 啊，对，这回跳了。
1: 这回跳了，蹭进了。
0: 啊，变成折射了。
1: 这次没有给犯规。
0: 啊。刚才是美国队十号普利西奇啊，一个过人。
1: 双方的比分来到1-1。好球，法纳肯摆渡下来，德凯特拉雷，卢凯巴基奥，还是德凯特拉雷，左侧是特罗萨德，面对德斯特，特罗萨德
0: 传进来了，
1: 头球
0: 漂亮，
1: 德凯特拉雷这场比赛打进了个人第二球，比利时队马上又把比分领先了。
0: 但是呢，这个球呢，咱们说十号，啊，特罗萨德这个摆脱传中，这下非常关键。
1: 哇，场边的波切蒂诺是怒不可遏呀、你很难想象在之前几场比赛里边，美国队的主教练是这样的表情，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比赛节奏。
0: 对，17号，德凯特拉德，特拉雷这个踢的是非常好，两个进球。
1: 再来看一下。特罗萨德在左路的突破下底之后把球传进来，美国队今天怎么中后卫这个球其实里姆跟罗宾逊两个，一个中后卫一个边后卫都在这附近，怎么就让德凯特拉雷在背后把球顶进去了呢？
0: 里姆啊，确实在身高上还是有点劣势 啊，因为这个17号德凯特拉雷啊，他这个身高在这儿，
1: 对，
0: 在原地起跳基本上没怎么发力。
1: 哇，看一看波切蒂诺一脚直接把饮料桶给踢翻了
0: 啊，因为这两个进球啊一去一回太快了。
1: 对，美国队扳平比分之后可能以为自己刚能喘一口气，
0: 对，
1: 缓一缓，没想到对方马上又压上来。
0: 这球多聪明，他好像是往那边远处走，其实是想插个身后，
1: 对，晃了对方这两个人墙一下啊
0: 看这下
1: 面投球，
0: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发的准。
1: 美国队防守其实漏人了，
0: 对，前点漏人了。
1: 对，卢凯巴基奥，这是德克伊珀的传球。
0: 其实作为就是要是真是在这个位置啊，要有一好前锋的话，这球十拿九稳了。
1: 普利西奇，这个落点相当于回传库尔图瓦了。好，这个时候主裁判也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比利时队暂时是凭借着德凯特拉雷的两粒进球2-1领先着美国队，帮助美国队一度扳平比分的是蒂尔曼，但是马上他们又丢掉了这场比赛的第二个球，这是美国队这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受到的最大考验。而比利时队很明显上一场比赛逆转击败了对手晋级之后，这场比赛球队可以说是斗志昂扬啊！整个上半场比赛比利时队的发挥相当不错的，看得出来主教练吕迪加西亚对于球队的掌控还是相当的不错。看一看波切蒂诺的球队下半场会拿出怎样的调整，毕竟他们现在在场上的已经是这届世界杯里面他们能拿得出来的可以说是最强阵容了。现在美国队需要一个骑兵。哎，美国队这开球没有直接把球开出边线去啊，相当于把球权交给对手了，运动战当中直接交给对手了。好，下半场比赛美国队将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攻，比利时队从左向右来攻。后场的长传球想打身后，
0: 这个
1: 守门员出来了
0: 啊，但是我们看，
1: 哎，
0: 他这下
1: 弗里斯游戏什么呢，留了一个空门，哇，这个球还是进了，美国队这个球在干什么呢？
0: 对啊，这守门员出来这下其实把球分出去就可以了，他停一下之后好像在找人，
1: 弗里兹的头脑突然一片空白。
0: 对。

0: 球在他的脚下的时候，他竟然忘记要出球了，让对方从背后对他进行了干扰。
1: 应该进球的还是二十号
0: 法纳肯，
1: 法纳肯，哎。
0: 啊，这样的话，比赛第57分钟，美国队的意外丢球让他们已经落后两球了，比分来到3-1，比利时队领先。
1: 法纳肯这下打得也特别聪明，他没有就是说选择这种，比如说像咱们选择吊啊或怎么样，他作为一个最稳最稳的一个推。
0: 对，
1: 你看就这下，本来出了就行了，结果他自己短路了。
0: 他一抬头发现想要短传，面前没有队友
1: 啊，
0: 又没做好准备要把球开大脚，就晃了这一下，让对方直接把球给断了。
1: 哎，你看法纳肯这下推的这下特别轻巧。
0: 对。哇，弗里兹这一下真的是难以想象。
1: 对，但是呢，17号啊，德凯特拉雷啊，这下也聪明，捅这下很重要。
0: 嗯。而且这个球，里姆其实也有机会把球破坏掉的，但是他竟鬼使神差的让球从自己的脚边溜过去了。
1: 对，因为里姆选择了一个跳，一跳自己重心倒没了。
0: 再来看一下，这是裁判视角啊，来看刚才法纳肯的这脚射门。卢凯巴基奥
1: 这两下摆脱非常漂亮，但是传球、
0: 右脚是真不会踢啊，
1: 右脚是只能当立足是吧？
0: 对。小雷娜啊，直接找巴洛贡，第一下解围没踢到，巴洛贡有机会到禁区里，巴洛贡。线路太正了，
1: 对，他角度太小了。

0: 其实你看，给巴勒贡传球的刚才还是七号小雷纳，
1: 嗯，
0: 就是他要是在后头啊，调度啊，其实他调度挺好的，
1: 他是能出球，
0: 嗯，
1: 对，刚才比利时队中卫梅赫莱解围也失误了，
0: 对，因为他那个球传的点好，
1: 对，
0: 所以造成这个后卫呢伸脚很难。
1: 麦克尼还是找巴勒贡，分到边路，弗里曼低球角球、
0: 啊、还好这个下把球给挡出去了。
1: 这段时间美国队迎来了一波进攻的高潮，
0: 对，刚才幸亏是比利时中卫四号梅赫莱这下把球给破了出去，
1: 落点不错，一点比利时队争到，库尔图瓦出来把球拿到，卢卡库，
0: 哇，又打进一个，卢卡库
1: 彻底锁定胜局，比利时队4-1。
0: 卢卡库替补登场，这个进球率也算是效率很高了。
1: 没错，伤停补时的第三分钟，比利时队彻底杀死了比赛的悬念。而卢卡库，2014年的世界杯，当时面对美国队他就有进球，今天又进了一个。而卢卡库的这个进球则彻底成为了西雅图球场的一个消声器，让现场将近70,000名的美国球迷变得鸦雀无声。再来看一下小角度右脚的打门，直接把球送进了球门的圆角里边，当然是来自于比利时队两名球员在对方底线附近联合起来的加抢。好，全场比赛结束，我们要恭喜比利时队4-1的比分淘汰了美国队，进入到了本届世界杯的8强当中。而下一轮的比赛呢，他们将去到洛杉矶来面对西班牙队。哇，这一场比赛比利时队从头到尾给人展现出来了一种准备非常充分的心理状态，同时他们在场上无论是个人球员的能力还是技战术的发挥，都要比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更胜一筹。杨指导怎么来看今天这场比赛双方的表现？
0: 我觉得比利时队呢不光是完成了16进8的这种成绩的这个转换啊，另外一点呢，我觉得比利时呢更多的是在这场球完成了新老交替。
1: 是的，
0: 我们看首发的阵容里其实黄金带老的很少啊，更多的这些年轻球员，但是他们在场上的表现非常出色，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对比利时的意义是非常大的。
1: 无论这场比赛结束之后比利时队在本届世界杯最后能走多远，这场比赛就像刚才杨振指导提到的，对于他们来说历史性的意义，球队时代新老交替的这种意义，甚至是要更胜于单场比赛胜负的含义。
0: 是的，
1: 而对于美国队来说，这场比赛也意味着他们结束了在本届世界杯当中征战的脚步，他们没有办法再继续前进了。而在这一届世界杯当中，在16进8的这一轮，3个联合东道主都已经被淘汰出局，接下来比利时队他们或许可以在国际赛场上卸下一些黄金一代的包袱，他们年轻的球员也可以在比赛当中挑起大梁，扮演关键的角色，就像今天的德凯特拉雷一样，他在这场胜利当中可以说是比利时队发挥最出色的球员之一。

飞，打门，球进了。调整，想要扣回来，跟进，打门，球进了。这个进球也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广东大。

0: 后点，佩里西奇打门，球进了。
1: 欧亚萨瓦尔，这是西班牙的最喜欢的方式，下底横扫，后点头球。库克雷利亚像开了天眼一样，给奥亚。

0: 弧线球打门球进了。哈马德自己个人能力漂亮，打到门前，哈兰德推射破门，
1: 横向拉开打门。姆巴佩继续向最佳射手的位置挺进，
2: 打门漂亮，单骑闯关，一气呵成，往里边送，劳尔·西门蒂斯打门球进了。

0: 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邵老师，今天很意外啊。
3: 确实意外。
4: 先说弧线，灵动飘逸。
2: 单刀突破，姿态又帅。
4: 再说配合，天衣无缝。
2: 眼观六路，一览无余。
5: 谁的实力这么强？
6: 吉利银河 TT 啊。
7: 关注美加墨就看豪门盛宴，开新能源车就开吉利银河。
8: 外星人，
9: 喊我哈西萨。
10: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11: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10: 外星人电解之水，
12: 开盖赢一瓶。
13: 世界杯上哪看？
14: 小猪，
13: 世界杯上哪聊？
15: 都是老熟人。
16: 小红薯，
17: 世界杯上哪玩梗？
18: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
19: 聊成玩梗
18: 还看小红书。
8: 外星人，
9: 喊我哈西萨。
10: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11: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10: 外星人电解之水，
12: 开盖赢一瓶。

0: 回到过去20年的时光，也共同迎来本届世界杯一个全新的比赛日。我们进入的是本届世界杯最后一个1/8的比赛日。就在昨夜今晨，我们告别了葡萄牙 ，C 罗也告别了自己世界杯征战6届的历程，故事在这儿要画一个句号了。西班牙队继续向前，比利时队在一切场外因素的干扰之下，逼出了那个最好的团队，今天击败了东道主美国，也进入到8强当中。至此，3支东道主已经全部告别本届世界杯赛。
1: 是的，我们本届世界杯的1/8决赛的赛程已经过去了3/4。在此呢，我们要再次欢迎在晚上的7:30准时锁定我们豪门盛宴的现场以及屏幕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为美好生活而来，豪门盛宴由新能源精品车吉利银河独家冠名播出。吉利银河为追求美好生活的主流大众而生，以精品造车品质和领先智慧科技，让愿望成真，与全球用户共赴美好出行生活。开吉利银河，看豪门盛宴。
0: 所以你看，其实我们把 C 罗从2006年开始征战世界杯的这6届的历程，穿越20年的时光，用这样的方式呈现在身后的大屏幕上，这还是挺震撼的。你可以感受到时光的力量，可以感受到坚持的力量，岁月带来那种震撼的感觉。你看，从2006年 C 罗第一次打世界杯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叫什么？其实大家还不管他叫 C 罗，那时候中国的球迷亲切地管他叫小小罗。现场的各位看起来都特别年轻，好像00后很多啊。今天现场观众可能都不知道这个2006年 C 罗征战世界杯的时候叫小小罗，因为那个时候有罗纳尔多，有罗纳尔迪尼奥，叫做小罗。横空出世的那个马德拉岛的少年只能叫小小罗，显示在这个姓氏当中他排在第3位。但就是从那一刻起，我们知道了 C 罗，渐渐的他变成了克里斯蒂亚诺，渐渐的他变成了 C 罗，拥有了20年难忘的世界杯岁月。
1: 真的是难以想象，整整20年过去了，已经是41岁的年纪，却依然能够在世界杯的赛场梅开二度，依然能够在淘汰赛打进一球。相信很多的朋友看完了凌晨的比赛，依然会对他泪流满面的样子而随之动容，而随之潸然泪下。整整20年，他在用自己极度的自律以及对赛场最最尊重、最最热爱的心态，来给我们生生的把他的黄金期拉长了，给我们带来了无数的感动。
0: 其实很客观的一个成绩，就是 C 罗给葡萄牙队带来了他们历史上的第一个大赛冠军，那是2016年的欧洲杯，那是葡萄牙拿到第一座大赛的奖杯，之后还有2个欧国联的奖杯，这是葡萄牙男子足球至今为止最高的荣誉，都是在 C 罗这个时代夺得的。当然 ，C 罗距离世界杯、距离大力神杯最近的那一次，就是2001年他第一次参赛，那时候葡萄牙队进入4强。其实你看啊，一支强大的团队真的想要拿世界杯，能够去触摸大力神杯的话，还是要很多因素综合在一起。他有一支出色的团队，很多有天赋的球员同期出现，一个好的教练员。其实对于 C 罗来说，有些遗憾，就是他似乎和葡萄牙的2代的优秀的，我们叫做黄金一代的球员，出现了一点点年代上的错位。他2006年横空出世的时候，正是飞哥、鲁伊科斯塔那老的葡萄牙黄金一代正要离去退场的时刻，他出现了。但他当 C 罗渐渐的老去，他已经离开了自己最好的竞技状态的时候，95后、00后，新的葡萄牙的黄金一代出现了。所以很可惜，这个时空的错位使得 C 罗始终没有机会真的去触摸大力神杯。
1: 是，但不管怎么样， C 罗的精神和他对比赛的那种热爱、坚定、坚韧，是无数次的在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而且今天的这场比赛，我留意到了一个数据，就是他全场的跑动距离接近10公里，而且他的冲刺的次数达到了30次，跑遍了全场。你难以相信啊，这是一位41岁的老将一直在做的事情。
0: 其实他对于这支葡萄牙队的价值可以再去探讨，一定是有一些不同的观点。但是 C 罗过去20年间征战6届世界杯已经成为传奇，而且他是6届世界杯都进球的唯一的一个人。从2006年6月11号他第一次出现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到今天20年，准确来说是7331天。 C 罗虽然没有能够征服大力神杯，但是他征服了时间，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2: 当达拉斯的哨声吹响，

0: 所有的摄像机都围在 C 罗身边。0-1的比分并不刺眼，但足够残酷。人们知道是和他说再见的时候了。尽管 C 罗还有未尽的使命，还有燃烧自己的渴望，但这就是时间用最平静的方式给他的答案。24小时之前，他说过，无论结果如何，他已问心无愧。但当告别伤感奔涌而来，那个从不向命运低头的男人，还是让眼泪代替了那一刻所有的独白。
1: Bueno, normal, triste por salir así del mundial, pero como ha dicho ayer en la conferencia de prensa, ha dado todo, pues ha dado mi mejor.
0: 这场伊比利亚半岛德比 ，C 罗打满全场。葡萄牙的船长永远立于船头，就像过去的20年一样。但世界杯依然是那个无法抵达的彼岸，也像过去的20年一样。20年前，德国的夏天，21岁的 C 罗第一次踏上世界杯的赛场。那时候，他还是走在球队最后的小小罗。眼神里有着对世界杯的好奇，更有藏不住的锋芒。对阵伊朗的比赛 ，C 罗点球命中，收获世界杯个人首粒进球。跪地怒吼的 C 罗代表着葡萄牙足球的未来。只可惜他们在半决赛被法国队拦住了去路。29岁的亨利在赛后抱住了这个失落的年轻人 ，C 罗的泪水带着满心的好胜和不甘。但他当时并不知道，那是他往后20年间距离世界杯最近的一次。命运把最珍贵的梦想种在他最青春的年华，却让他用半生的征途去追赶。当年的那支葡萄牙的黄金一代，像退去的潮水，将属于 C 罗的航船推向大海。4年后的南非 ，C 罗早已接过了飞哥的7号球衣。自此之后的16年，他的身后没有可以依靠的人，他是整个葡萄牙唯一的船长。对阵朝鲜 ，C 罗略显滑稽的破门是他当届赛事唯一的进球，像在风暴中劈开一道口子，转瞬又被合拢的海浪吞没。1/8决赛，对手也是西班牙。比利亚的进球把葡萄牙晋级的大门牢牢锁死。 C 罗在全队的最后走下球场，4年前那个跪地怒吼肆意流泪的少年，在这一刻学会了把所有的情绪独自咽下。2014年的巴西，伴随他开始第三次世界杯之旅的，除了万众的期待，还有长期未能痊愈的左膝。
2: Ou paramos 2-3 meses, ou sabemos viver com a dor, consigo suportar a dor, porque acho que há algo mais forte que isso.
0: 世界杯从来不会因为某个人的伤病而放慢节奏 ，C 罗也不会允许自己停下脚步。只是那一年，命运没有为他准备一份负伤前行终得回报的剧本。尽管他拖着伤腿在场上冲刺变向，但葡萄牙还是倒在了小组赛的泥潭里。唯一欣慰的是，对阵加纳时 ，C 罗用受伤的左腿攻破了对方的球门。
3: C 罗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进球终于到来了，虽然这个球不是那么精彩，但对于一直拖着一条伤腿参加本届世界杯的 C 罗来讲，这是一个最好的安慰。
0: 连续3届世界杯破门，却连续3届铩羽而归，4年1次的遗憾跟随伤痛循环往复。2016年的欧洲杯，葡萄牙足球的 C 罗一代在法兰西化茧成蝶，带着欧洲冠军的王者之气 ，C 罗再次擦亮了世界杯之梦。当葡萄牙队开启俄罗斯的征途。首场比赛 ，C 罗就用自己世界杯上的第一个帽子戏法，在那个凉爽的夏天掀起热浪。那场伊比利亚半岛德比的跌宕起伏，至今回味无穷。但所有的波澜壮阔，都在 C 罗最后的进球面前。

0: 相形见
1: 绌。我打门，
2: 漂亮，
1: 超进，
2: 漂亮，
1: 87分钟，
2: 漂亮
1: ，C 罗帽子戏法，天若惊鸿，宛若游龙 ，C 罗上演了帽子戏法，他用一记任意球在空中写了一个 C 字，这是属于 C 罗的标志。
0: 33岁的 C 罗在世界杯上写下了一战封神的故事，小组赛4个进球，在那时的 C 罗眼里，天空才是他的极限。但他一个人的领袖辉光无法盖过卡瓦尼和苏亚雷斯的双峰闪耀，葡萄牙刚刚冲出小组赛就被迫停下了脚步。尽管那时的 C 罗已经坐拥5座金球奖，但天之骄子的故事还是无法在世界杯上写下圆满的段落。2022年卡塔尔的冬日 ，C 罗第五次站在世界杯的赛场，当国歌唱响的一刻，37岁的船长依然热血如初，依然热泪盈眶，在他的眼中只有世界杯，只有他的祖国。但时间已经悄悄在他的身上留下了痕迹， C 罗只在小组赛打进了一粒点球。葡萄牙进入淘汰赛后， C 罗第一次在世界杯的赛场上替补待命。当超级黑马摩洛哥将葡萄牙逼入绝境， C 罗接过了老战友佩佩的队长袖标，人们期待这个曾经无数次拯救球队的英雄能够再次临危救主，但他已经不是那个所向披靡的超人。卢塞尔球场的冬夜，只有泪水陪伴他走过孤独的通道。在那一刻，可能除了 C 罗自己，所有人都笃定他与世界杯从此后会无期。曾经的鲜花和称赞变成了质疑和轻视，但不惑之年的 C 罗比年轻时的自己更懂得坚持的分量。第六次站上世界杯的舞台，他仍然领兵列阵，对阵乌兹别克斯坦， C 罗梅开二度，成为唯一一位连续6届世界杯取得进球的球员，同时加冕葡萄牙队史世界杯最佳射手。他用创造历史的方式宣告了他的归来。
3: Semana difícil, uma semana escura, parecia que eu já estava retirado do futebol, mas aguentei-me, como aguento sempre, porque acredito mais no trabalho do que noutra coisa. Foi difícil, não vou ter que confessar, mas estamos de volta.
0: 16/1 决赛，41岁的 C 罗送走了40岁的莫德里奇。人生本就是一场离别，接着一场离别。那个时候 ，C 罗也明白。属于自己的告别早晚都会到来。对阵西班牙之前的发布会，我们看到了一个不常遇见的 C 罗，收起了曾经披荆斩棘的豪迈，留下一份谈笑风生的从容。
3: Independientemente de lo que pase mañana saldrá de aquí Cristiano con la conciencia tranquila pero no 100% 1000¿Sabes por qué? Porque en la vida, en el fútbol, yo he dado todo lo que tenía.
0: 也许那个时候他已经预见了最终的结果，所以在世界杯最后的90分钟里拼尽全力。既然梦想注定遥不可及，那就做到问心无愧。他无愧于2006年的年少成名，无愧于2010年的负重前行，无愧于2014年的伤痛隐忍。无愧于2018年的耀世惊鸿，无愧于2022年的孤独告别，更无愧于2026年的从容谢幕。
3: Salgo de conciencia tranquila de mi mejor y ya está. Mañana será un nuevo día y la vida sigue.
0: 20年征途漫漫，终迎挥手一别。C 罗与世界杯自此后会无期。世界杯于 C 罗而言已是问心无愧。
4: 后会无期 ，C 罗6届世界杯，20年的世界杯漫长的。

0: 连载小说终于在今天写完了。其实要说这部小说写完的那一刻，给这最终章要合上的那一刻，我们在最终章里一定会看到的一个名字是来自西班牙的梅里诺。
1: 是的，我觉得很多人专门看了这场比赛的话，整个前面的一整场都会处在一个几乎要窒息的一个状态，不知道最后的结局会怎么样，结果在最后被梅里诺绝杀了。
0: 其实梅里诺可能就是有这样的体质啊，他应该说是一个大赛的绝杀先生。因为24年的欧洲杯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他就是在加时赛的119分钟绝杀了德国队，所以在大赛当中有这样的人存在，应该是西班牙队最重要的宝藏。而且德拉夫恩特呀，这老帅真是做了一把赌博，因为过去4个月他一直在养伤，梅里诺4个月没踢球了，但是老帅还是把他带去了美加墨的赛场，今天这一个球就值了。
1: 对，而且我看好像对于主教练而言，他在替补席的用人的办法其实是非常独到的，一个是打进绝杀球的这位，另外一个是给他传球助攻的这位，他都是替补登场的。
0: 德拉夫恩特的换人今天应该是妙手回春，这个一会儿我们请刘烨指导来详细讲讲。所以今天呢，梅里诺登场确实是给西班牙球迷带来了巨大的惊喜，这就像我们的吉利银河 TT 一样，充满了惊喜，一键启动即刻爆发巅峰性能。所以今天我们吉利银河星耀美加墨当然属于为西班牙队取得绝杀的梅里诺。
2: 梅里诺还是梅里诺，2年前的欧洲杯四分之一决赛，梅里诺作为替补球员出场，就曾以这样的方式绝杀了东道主德国队。那粒进球发生在比赛的第119分钟，今天的进球发生在比赛第91分钟，同样的替补身份，同样的绝杀时刻，同样的结局，还有同样的庆祝方式。这是他与家庭与父亲独有的链接方式。梅里诺的父亲也曾是一名职业球员，他总在进球后绕着脚旗杆转上这么一圈，是父亲为榜样的梅里诺把这个庆祝方式带到了欧洲杯和世界杯的赛场。他非常重视家庭，热爱家乡，中场哨响后，他面对摄像机喊出的第一句话就是对家乡人说的：
3: Viva San Fermin! Viva San Fermin!
2: 圣费尔明节是梅里诺家乡潘普洛纳市的传统节日，因出现在海明威的小说中而闻名于世。接受采访时，他特意戴上了圣费尔明节的红色丝巾。
4: Bueno, significa mucho. Creo que no sé si es San Fermín o quién, pero me tiene una mano tendida. Cada vez que están las fiestas cerca y hay un partido de estos, parece ser que me da la suerte de meter un gol. Y para mí significa mucho. Son unas fiestas que representan toda mi infancia, estar con mi familia, estar con mis seres queridos.
2: 西班牙主帅德拉夫恩特在赛后发布会上根本掩饰不住他对梅里诺的欣赏。
5: Que si hace falta iría a recogerle en brazos a su casa. Y es verdad, Miquel Merino es un jugador grandioso, fantástico, excepcional, un top mundial, de los mejores del mundo en su posición también, y que a nosotros siempre nos da un grandísimo resultado, pero por lo buen futbolista que es.
2: 队长罗德里也没有吝啬自己的溢美之词。
6: Bueno, para mí es un jugador sensacional, sensacional en todos los términos.Es un jugador que sabe jugar de inicio, sabe jugar de entrar después. Es un jugador que me encanta, y si tiene esa capacidad, que tiene mucho, muy poco, de aparecer en los momentos importantes. Y hoy lo ha vuelto a hacer, igual que contra Alemania en cuartos de la Euro. Así que nada, reivindicarle, porque muchas veces, bueno, la gente que sale del banquillo pues no está tan, pero impresionante.
2: 事实上，2026年对梅里诺来说过得非常艰难。从1月到5月，他因为脚部骨折一直在缺席比赛。阿森纳夺取英超冠军的旅程中，梅里诺大部分时间只能做看台上的观众。但西班牙主帅德拉夫恩特并不在意，他一直对技术精湛、进攻能力出众的梅里诺非常赞赏，并深知这个在 U21 青年队就跟随自己登顶过欧洲的爱徒有多么出色。在球队最需要他的时刻，他藏起平凡的日常，在可靠与关键的交汇点上给出唯一的答案，成为球场上最闪耀的人。
0: 谁？你看咱们中国的观众。

0: 这是足球生，所以我觉得用他们的语境来说这场比赛是更合适更好理解，是相当于两所名牌大学的文科生在做卷子，而这个双方在做作文题的时候都很好，因为他们主动创造了很多机会，也都有机会进球，然后差在哪儿呢？差在阅读理解。西班牙队的阅读理解做得更好，因为你根据传递不停地传导的时候，它不同的场景不同的场景呈现，这个时候需要做一个正确的抉择，你理解到那个场面要干什么事儿。而这一点上呢，西班牙人一直做得很好，所以最后产生的绝杀就差在这阅读理解的这两分上。
1: 嗯，这主要应该是德拉夫文特的功力是吧，这阅读理解确实在关键时刻展现出来老帅的这种果敢决定了比赛，所以西班牙队呢要强的走到了最后。接下来我们进入到蒙牛要强时刻，本环节由营养世界每个人的要强的蒙牛独家冠名播出，我们请刘伟指导给我们讲讲这场伊比利亚德比。
0: 咱们之前提到了这场比赛呢，两队的风格很近似，他们都会通过大量的传递来寻找机会，地面球也好，空中球也好，所以开场之后呢，两队在一些反抢方面呢也加强了一些力量，就是你抢我的后场球，我也抢你的后场球，这是奥亚萨瓦尔的一个远射被扑住了。但之后我们看打两边的时候啊，门德斯转给另外一个边后卫坎塞洛，这个进攻使用的空当非常好，而且主动创造了很好的机会，这就是作文题做得好，创造机会了。下面呢就是阅读理解了，一看到葡萄牙队这边能这样进攻，马上西班牙队靠拢反抢，不让他再打转移，同时抢下来球之后呢，马上创造自己的这样一个得分机会。这球其实没越位，但是奥亚萨瓦尔呢有点犹豫了。我们再看抢下球权之后来怎么样快速的通过场区的转换来向前推进，一个三角形的传递，就这两下就把对方的防线呢给突破了。而这个时候我们看葡萄牙的防线已经出现了前后站位不齐的情况，这个情况呢一直暴露到最后一分钟被对方给抓住。剩下的时间我们再看后场呢，西班牙队也有传球失误，也被葡萄牙队抢下来，毕费传给 C 罗， C 罗呢标志性的踩单车打门，这个质量呢还是可以的，所以那一瞬间呢双方呢都在努力创造自己的得分机会。这一波进攻呢就看阅读理解，或者说谁在这种打回身球上特别好。门德斯作为左后卫助攻上前拿到球权之后马上守门员就抛球，这时候呢你就看谁是发动机了，罗德里带球持推进，然后给亚马尔再射门，两脚射门都差点得分，这很像昨天英格兰队打墨西哥队赖斯的那波进攻。而且我们看这种回头球呢是有很好的战术意图，那就是你的左后卫攻到我的底线外边，我马上打你的防守位置。虽然葡萄牙队派了两个人出来布防，但是这两个布防的人的防守技巧啊和正牌的这个边后卫又不一样，所以亚马尔过内维斯过得很轻松，打门打的这一脚呢质量也不低，包括另外一边呢马上快速跟进，西班牙队有了第二次射门的机会。所以我们说整场比赛在一些阅读理解方面啊，西班牙队做得很好，又是在边路挤压对方的拿球空间，然后转化为进攻。我们看亚马尔这时候已经在提前跑了，这个球假如分量稍微大一点，亚马尔又是一个单刀球，所以在一些由守转攻方面这场比赛西班牙队做得就更好。而葡萄牙队这边呢或许还在考虑这比赛什么时候换人怎么换人，但是西班牙队呢依旧发挥他们非常好的各种传控的优势，这个球传得很棒，这个球差点造成了防线的人和守门员的误会，也让这个迪奥戈科斯塔吓了一跳，又不越位，又差点造成本方的乌龙和他的出击失误。在边路进攻方面呢，葡萄牙队做的也是不错，那你包括这个后点球，这是一开始守门员西蒙先用了一个手球守门员的动作拦住这个球，之后来了一个漂亮的腾身飞跃。我们再看这个球，葡萄牙队请了定位球教练之后啊，这个战术一直能打成功，就是门德斯把对方的人拆开了之后突然之间打了一脚外围的远射，差点进球，虽然中间有折射，但是体现出来一个战术定位球教练的价值在哪儿了。剩下的时间呢我们就看以奥尔莫为代表的西班牙的球员怎么样跑位， 他的这次跑位连续穿插了对方至少

0: 四个防守球员的结合部，就是你看着是一个区域防守，但是每个人的区域之间呢，他老能插到空。这是第二次拿到球权，马上再跑位，这次跑位呢又钻了对方一个空当，就是后卫线和前卫线的中间，后卫往上顶呢，身后空当就暴露，前卫往回收呢，那么防线就往后退，所以一直处于两难的状态。他就这样拿住了很多机会为队友输送球，包括二次球出来之后呢，他又找到一个缝隙，但可惜这次呢他要球罗德里没看见，假如这个时候送给他的话，很可能又是个得分机会。所以整场比赛在寻找接球的这样一个空档方面呢，西班牙队表现的也是更加的有策略，更加的训练有素，要不然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么多的传递呢？目的就是为了让对方暴露这个空档。我们看葡萄牙队这边呢也有反击的机会，也是打回身球，右后卫传球失误，就顺着这个位置打下来，但非常可惜，内托呢没能复制萨卡给贝林厄姆那个球，几乎跑同样的位置，几乎昨天跑的一样的位置。这个时候呢，德拉夫恩特开始打牌了，第一张牌上费兰托雷斯，虽然他临门一脚的能力一般，但是他的跑位能力很强，而且跟奥尔莫一样，他的连续跑位能力呢、意识呢都很出色。同样的，这时候大家呢都在继续专注于做作文题，创造前场的机会，创造自己本队的得分点。维蒂尼亚难得打了一脚直线球，反弹出来之后呢，给了毕费一脚射门的机会。这个时候呢，葡萄牙队也看到自己进攻的希望，他们也想主动创造机会。之后我们再看奥尔莫的跑位，又是跑到一个缝隙的结合部，又是寻找到了一次射门的机会。就是对西班牙队这样的球队来讲，传接球重要，但是跑位更重要。你传来传去的目的就是跑出一个机会来。我们看屏幕的左边，左边费兰托雷斯怎么跑，来了一个绕前跑，非常棒的跑位，而亚马尔这个球就送过来了，队友虽然没跟上，但是这个时候慢慢的通过换人，西班牙队开始把他们灵巧的跑位一点点的来加码。换下来佩德里，换上去梅里诺跟法班鲁伊斯。佩德里、罗德里这样的球员，他不是集锦型的球员，因为他没有精彩镜头，但是他的传球非常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这个时候危险的一幕在悄悄地发生，贝尔纳多·席尔瓦上来之后好像情绪有点失控，连续的犯规，连续的跟裁判口角，而这个时候他们的注意力就不是那么专注了。西班牙队很聪明，马上快发任意球，直线穿透形成了得分。而这个球最大的价值在谁那儿？在罗德里那儿，他的这脚球如果不是一脚传球，或者换一个方向，就没有这个机会了。我们再看，快发任意球，忙不迭的，不许跟裁判计较，然后转入防守。这个时候整个防线出问题了，罗德里就是这一脚发动了一个直传的信号，太棒了！而且马上中卫给引出来，那么他不得往前顶，不得不往前顶。而这个时候呢，应该说一个顶，两个收。结果葡萄牙的中卫没有关注这扇门，就这一瞬间，西班牙队就发动了致命的一击。之后呢，葡萄牙队起高球，但非常诡异的是，这两个高球呢都是由队里最矮的两个人争到的。先是贝尔纳多·席尔瓦，他这时候啊还发脾气呢，他上场之后就一直带着一股气，不知道这股气哪来的。到最后这个头球呢，又是被矮小的内维斯顶的，但凡给五厘米的身高，可能都会进。所以这场比赛呢，梅里诺再次成了一个拯救本队的英雄，就像他当年在这个欧洲杯表现一样。所以这场比赛很多时候我们就说，西班牙队他用技术性的击倒的方式来击倒了这个葡萄牙队，因为两队风格太近似，而西班牙队就高那么一点，就高最后他的整个节奏的把控和阅读球场场景如何发动进攻这个抉择上。
1: 从比赛的过程来看呢，西班牙队是替补出场的几个队员最后杀死了比赛，这是决定性的。德拉夫恩特阅读比赛能力很强，但反过来说，罗伯特·马丁内斯，大家都在说这个葡萄牙队主教练呢，他换什么人我都会，好多球迷说我都知道他下边谁换谁，就是已经形成程式化了。您怎么看？
0: 这个确实是很多人诟病这个马丁内斯的，因为他其实在带比利时呢也出现这个问题，就是大家好像对他的用人都不太服，而到了葡萄牙之后呢，他好像又是 被笼罩在一项什么样的意图当中，我们不得而知，不好去揣测。但是最起码从这种临场的灵活性上面，他确实是稍微弱了一些。可能他也有一些想法，但是他自己实施的时候一直在犹豫。
1: 嗯，
0: 要权衡这个人，要权衡那个人，要想这儿，想太多之后不会成功的。
1: 所以顶级教练员啊和优秀教练员差距就是毫厘之间，有的时候就是场上关键时刻的那一个决定。
0: 决定，对。
1: 罗伯特马丁内斯现在已经是从葡萄牙国家队主教练位置上离任了啊，在葡萄牙队遭到淘汰之后，看看下一个能够带领五盾军团前行的人到底是谁。

0: 好了，今天现场来了很多年轻的朋友，刚才刘烨知道高密度的高信息量的输出啊，稍微课间休息一下，交给雪莹给大家轻松一下。
1: 好嘞，来到了我们课间休息的时间，关注每家末就看豪门盛宴，开新能源车就开吉利银河，吉利银河豪门盛宴足球狂欢季为我们全国的球迷送来了夏日好礼，欢迎屏幕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咱们扫描一下现在在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每天百万购车券相送，同时呢更有机会赢取吉利银河 M9一年的免费使用权。那大家看到我的身边这款吉利车模依然是要通过这样一个抢答的方式送给各位，看一看大家我身后的各位观众朋友啊，咱们能不能答对。那接下来的这个问题呢是和 C 罗有关的，我们知道 C 罗已经告别了世界杯的赛场，这是他参加的第六届世界杯了，请问 C 罗在世界杯中的总进球数是多少个呢？三二一，请。
2: 一共是进了11球。
1: 你觉得你回答对吗？
2: 对。
1: 为什么这么确定？
2: 因为我每一个球都有看过。
1: 恭喜你回答正确，我们也把这款吉利的车模送给你好不好？感谢你一路的陪伴，然后我们也是休息一下，回来之后豪门盛宴精彩继续。

0: 俱杯的赛场要跟 C 罗说再见了，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正年轻。
1: 为美好生活而来，本节目由新能源精品车吉利银河独家冠名播出。

0: 会有新的传奇，
1: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2: 场上分胜负，
3: 下是兄弟，
4: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信情谊，相信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5: 豪门盛宴由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海信赞助播出。
6: 海信 RGB mini LED 电视，玲珑珍海背光，原生色彩大师。
7: 世界杯上哪看？
8: 小猪，
7: 世界杯上哪聊？
9: 都是老熟人，小红薯。
7: 世界杯上哪玩梗？
10: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薯，聊城玩梗还看小红薯。
5: 真高端，椰树长寿泉，优质天然矿泉水，产自海南世界长寿之乡，是地下火山岩矿泉水，不是地表水。真高端，椰树长寿泉。
11: 外星人喊我哈西萨，
12: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13: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12: 外星人电解脂水开盖赢一瓶。
14: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结果来看，逼出了一个最好的比利时，团结的、强大的、有凝聚力的比利时。而美国队似乎自己受到的干扰更大。今天的比赛，美国队可以说是踢得支离破碎。但是真正在这场比赛当中最让人惊喜的那个人，就在我们身后啊，德凯特拉雷。这是比利时队的一个年轻的前锋，今年25岁，身高超过1.9米啊，放在我们身后这大屏幕上显得更加的高大伟岸了，是吧？今天他决定了比赛。德凯特拉雷，其实你看看他这个帅气的面庞啊，现在笑起来还稍微有点腼腆了。Oh. 这大男孩很多的球迷都特喜欢啊。他有个故事，你看年轻人成长一定不是一帆风顺的。4年前，他从比利时联赛因为表现优异被意甲的 AC 米兰购入了，当时花了3700万欧元，是重金啊。但到米兰之后踢了1个多赛季40场球，一个球都没进。所有的意甲球迷说买来一个水货，结果呢导致他租到了亚特兰大，这2个赛季在亚特兰大俱乐部慢慢的找回了信心，才有了现在能够在世界杯上进球的这个德凯特拉雷。
1: 哇，真的是很能扛压的一个过程。哎，不过说到压力，我觉得他恰恰就是巴洛贡的这个红牌事件最不吃压力之人。因为之前3月份的时候，他面对的是有巴洛贡的美国队打进了一球，然后今天依然是有巴洛贡的美国队，他又打进了2球。
0: 实际上在这场比赛之前，本届世界杯上比利时的表现是磕磕绊绊的，甚至在进攻线上德凯特拉雷此前几次出场都不太灵，要靠老将卢卡库关键时刻出马来撞一下才能解决比利时队得分的问题。但今天德凯特拉雷应该是展现了最好的那个自己，也可能带领比利时队走得更远。所以今天百威黑金敬黑马，敬这个比利时队的意外之喜德凯特拉雷。
2: 今天比利时在1/8决赛迎来一场硬仗，面对东道主美国，比利时主帅加西亚在阵容上做出调整，多库、德布劳内、卢卡库这些熟悉的名字都没有出现在首发名单上。而在本届世界杯还没有取得进球的德凯特拉雷则继续首发出阵。本场比赛这位身高1.92米的高中锋迎来了爆发，
3: 小角度给他门线，非常好的机会，德凯特拉雷帮助比利时队取得了1-0的领先。比赛第9分钟，
2: 美国后防线上的致命漏洞让比利时人抓到了机会，德凯特拉雷将球轻松打进，这位比利时高中锋终于打破了本届世界杯的进球荒。这粒进球也激活了美国队的斗志，此后他们组织起了有效的反扑，蒂尔曼主罚的任意球碰到防守球员变线后入网，美国队将比分扳平。不过仅仅2分钟后，比利时便再次将比分改写。
3: 托萨德
4: 传进来了，
3: 头球
4: 漂亮！
3: 德凯特拉雷这场比赛打进了个人2球。
4: 啊，因为这个17号德凯特拉雷啊，他这个身高在这儿，
3: 对，
4: 在原地起跳基本上没怎么发力。
2: 这粒进球让德凯特拉雷成为比利时队史上第3位在世界杯淘汰赛单场梅开二度的球员。在经历了小组赛的低迷之后，这位年轻的前锋在这场关键的比赛上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射门靴。第57分钟，又是德凯特拉雷敏锐地抓到了对方门将的一次失误。
3: 后场长传球想打身后，
4: 这个
3: 守门员出来了。
4: 哎，看这下，
3: 弗里斯犹豫什么呢？留了一个空门。哇，进球还是进了！弗里兹的头脑突然一片空白。
4: 德凯特拉雷啊，这下也聪明，捅这下很重要。
2: 德凯特拉雷的积极上抢促成了比利时的这个进球，这次抢断也算作德凯特拉雷的助攻。比赛第67分钟，比利时用卢卡库换下本场比赛上演2射1传的德凯特拉雷，而比利时也在补时阶段再进一球，最终4-1战胜美国。德凯特拉雷曾谦虚地表示，自己只是团队中的一块拼图，但在这场比赛，他用2粒金子般的进球证明了自己的实力。长久以来，德布劳内、阿扎尔、库尔图瓦他们正是比利时黄金一代最璀璨的王冠，而如今，德凯特拉雷、多库、奥彭达这些从青年队就一起踢球的年轻人，正在重塑着欧洲红魔的脊梁。
5: No, I think the team spirit is at a very high level. We also had amazing games, and so we had victories, which always helps. But I think in general, we have people who know each other for a long time now. Also, the young ones coming through who played together at the younger teams. So、I think it's a good mix and everybody feels good and、it's a healthy atmosphere in the dressing room.
2: 比利时在不被外界看好的情况下挺进了本届世界杯的八强。德凯特拉雷用表现向世人证明，这支比利时队还有更高的潜力，更多的能量等待释放。
0: 今天的德凯特拉雷呢，是整个比利时队的一个缩影，好像一下子打通了任督二脉。此前的这个比利时感觉始终找不着进攻的有效的方法，今天也赶上美国队确实表现低迷，自乱阵脚，比利时完全碾压了对方。刘烨指导，您觉得是这场比赛双方都和之前这个发挥好像出现了变化，还是说因为美国队今天自己太混乱了，给了比利时机会？
6: 这是非常典型的一个此消彼长的对抗。因为说句玩笑话，很多球迷说了那句话，我觉得蛮好的，说比利时队你不去刺激他，他自己会打起来，你刺激他之后他会合起来打你。所以这场比赛场外的消息呢，确实是对比利时是一个极大的刺激，而对美国队是个很大的一个消耗。因为你要知道，在欧洲他们认为足球的发祥地方最发达是在欧洲，所以当你挑战大家已经形成的这样一个规则，而且是非常严谨的规则，你去打破它的时候，他们会非常愤怒，包括涉及到他自身的利益，他会感觉受到了这样一种侮辱。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呢，你会看到这场比赛比利时的展现出来的面貌完全不一样。而对美国队来讲呢，会有这个心态，球员也都是职业球员，他们有自己的自尊，他们不希望被贴上就靠着就是谁来帮他们来赢得这样一个比赛的这样一个背景。所以我觉得美国队心理压力之大，甚至到了最后有点厌战和崩盘的感觉，看得很清楚，完全是两支球队的、
0: 尤其是处在风暴眼里的巴洛贡，这场比赛是美国队的一个缩影，是吧？他完全丢失了自己，根本找不着在场上。
6: 对，他其实实际上对他来讲压力更大，因为他把自己的价值定义为我这场比赛就绝对得拼了，有好的表现，而队友呢又不是特别的支援，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还算好，他还算是相对来讲比较正常的。其他那些球员就感觉完全跟他们平时不一样。
0: 好，接下来我们共同进入超级复盘环节。本环节是由青岛啤酒为您呈现，青岛啤酒1903越级新生与你共赴热爱。我们请刘烨指导带领我们回到东道主和比利时的这场较量。
7: 超级复盘由青岛啤酒为您呈现。
8: 球进了，
9: 与你共赴热爱，青岛啤酒。
6: 这场比赛呢，被很多人赛后定义为国际足联拯救了一个巴拉贡，但是呢，激活了11个比利时的巴洛贡，所以在这种巴洛贡问题上呢，一开场，比利时队就展现出来咄咄逼人的态势，一个界外球打出来，然后外围的第一脚射门之后，卡斯塔涅的第二脚射门差点得分。那一瞬间呢，我们认为，哎，比利时人是想抢一个开局，然后慢慢的跟对方来周旋，但没想到比利时人是从一开局一直抢了90分钟的这样一个优势。卡萨涅本场比赛攻防两端都表现非常棒，我们再看比利时队凶悍的前场的反抢，然后向右边过渡，这也是非常惯常的强侧获得球权，转移到弱侧人少的地方。而这场比赛呢，他们使用的这样一个边锋就是卢坎巴吉奥，个人能力非常好，他一个人吸引了对方4个人的防守，然后呢边路边后卫套上，再形成中路的包抄。这一幕呢，很像非常科班的一次训练这个套路的演练。我们再看推给右后卫倒三角传球，只可惜禁区中央啊，蒂勒曼斯这个球啊，他没有打正部位，但是美国队的防守的一些问题啊，已经开始慢慢的出现了，就是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他们的跑动那么的积极，那么的覆盖面那么的广。之后特罗萨德左边路的这样一次突破，传中被堵之后呢，二点球上美国队罕见的4个人全部谦让，而这个时候呢，我们看拉斯坎就快速的插上，有了传中，给了我们说的这个德凯特拉雷一个好机会。就这个球，这不像美国队比赛的风格，大家呢都在观望这个球，哪怕这个时候你把罗德曼叫上来争个篮板，这球可能都能拿到，但是就这样被拉斯坎把这个球给压住，传中，中间给队友制造了打空门的机会。所以这一瞬间呢， 一开始我们都认为有可能他给打懵掉了，因为。

0: 欢迎回来，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接下来我们要共同进入百威黑金敬黑马板块，本板块由百威黑金啤酒赞助播出。
1: 我们要共同过渡到今天上午的那场比赛了，就是东道主美国对比利时的比赛。我们当然知道赛前的场外信息的扰动呢，对两队的心情可能都产生了一点点的影响。
0: 是的，
1: 从

比利时队抢这个开局的时候呢，这段时间是还不到十分钟就进球了。后面的时间呢，我们看比利时队继续发动进攻，因为这场比赛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他们舍弃了德布劳内、多库、卢卡库这样的名将，而采取一个更均衡的阵容去打这个比赛，所以使得整个球队在左右两边轮番使用进攻模式的时候呢，切换得很均衡，而且呢，大家似乎呢在提速方面呢都有一个共通性，就没有怎么降速，所以这场比赛比利时队的左右转移和前后反击的这个速度呢都打得不错。我们再看美国队呢，其实他后卫犯错的征兆早就有了，理查兹莫名其妙的一个横传球，差点就造成失误，他还向守门员示意你应该出来，所以你看表情各方面都感觉他们心里边都很不痛快，但是在这种背景之下还是获得了一个进球，战胜了人墙的折射之后的一脚进球，蒂尔曼啊，这个任意球呢实际上是巴洛贡创造的，他呢还是体现了不小的进攻当中的价值，这也是为什么美国足协这么玩命要让他这个缓刑执行那个禁赛的原因，他还是有些作用。但比利时队的进攻呢依然打得很均衡，右边用完了之后呢尝试往左边转移，他们的这样一个均衡的使用两边的模式呢制造了对方的一次失误。咱先看托罗萨德的突破，标志性的边后卫传中落点好，高中锋压着矮中卫直接破门得分了。里姆不但38岁，而且身高呢也不如他身后的这个对手。我们看问题出在哪儿呢？美国队这个时候防边锋啊应该是两个人横向站位形成一面墙，这样的话呢才能内外线兼得卡住特罗萨德，因为在英超特罗萨德遇到的情况都是这样防守。但是美国队做的防守是什么呢？他俩呢纵向站位，这样等于什么呢？特罗萨德过了一个就等于过了俩，完全没有补防人数的优势，所以这次防守呢一个小的细节也造成了美国队的很快又丢了一个球。这个丢球呢对美国队士气打击非常大，因为他们刚刚才把比分扳平。波切蒂诺呢也是一肚子火，今天也不知道美国队这些无名之火怎么来的，反正就是怎么样踢怎么样别扭。而对比利时队来讲，他们似乎是怎么样踢怎么样都有，这种战术设计的任意球也差点成功。之后又有一个好机会，这球呢卢克巴基奥顶歪了，但是问题出在哪儿呢？美国队在防任意球的时候又出现了不统一，本来压平了这个球，到最后接触球一瞬间再往回跑呢，对方是越位的，但是我们看还没有出脚的时候，理查兹又贸然跑回来，导致他一个人造成了整个进攻的比利时的球员呢都不越位。美国队这场比赛所表现出来的这个防守当中的不严谨性呢也是被比利时队一点点给激发出来的。还是巴洛贡前场界外球的二点球打飞了，之后的时间呢美国队再开始尝试他们所擅长的边路高速突进，这是个好机会，德斯特给巴洛贡，内部巴洛贡呢准备传中也可能是射门，但这球呢被挡住了。今天向前的几次进攻啊，其实巴洛贡还是有点贡献的，但是不足以撼动比利时。我们再看下半时美国队莫名其妙的这种开这个中线球，他本来想开出边线然后快发给对方的压力，但没想到这球直接给了对方的左后卫，这点也可以看得出来比利时人对他们的对手所有的细节都研究得极透。波切蒂诺长出一口粗气，但是这口气马上又憋回去了，为什么？守门员开始失误了，一切正常，把球停下来，决定在打长传的时候居然把球给留在原地了。而且这球呢射门的这瞬间呢比利时队打得也不是很好，但没想到补门的里姆也出现了离谱的一组操作。我们再看这球首先出现在什么呢？美国队后卫呢误以为这球呢守门可以控制了，理查兹呢就放弃了回追，放弃了干扰，就任由对方冲过来，但人算不如天算，守门员这一瞬间突然间的这个短路暂停，再加上里姆的一个不是特别协调的解围动作，造就了比利时队的这个进球。我们再看难度不大啊，从这角度看得很清楚，甚至里姆不要跳都可以，守门员这个

0: 失误就是因为他感觉这个落点不在身边，他想再停一下再传球，结果出现了失误，那这也是一个重大的失误，两个失误串在一起，实际上这个丢球对美国队打击是致命，他们的心气，他们的这种斗志全部被瓦解了。而比利时队这个时候呢，越打越舒畅，断了球之后打反击，而且这场比赛美国队在前场的传球失误也非常多，在非常沉闷的环境当中呢，比利时队也换人，换上来了二库卢卡库和多库，打一高一快的战术组合，高点争下来，二点呢持球，要么推进，要么要控球权，还是非常符合当时场上的形势。直到了临近结束前这段时间，美国队才发动了一次进攻，这也是外围小贝尔哈特的一次射门，险些得分，他也借势呢烘托一下整场非常沉闷的氛围。美国的观众呢，可能不像欧洲观众这么会看球，当球队不顺的时候呢，他们比球队还沉闷，所以那段时间美国队整个比赛打得极其的安静。那就靠着这五分钟，巴洛贡又创造了一次机会，打了一次反击，所以那段时间呢氛围稍有一点抬升，但是总体来讲呢，之后也仅仅是这个隔靴搔痒啊，对比利时队形成不了任何的威胁。而这个时候呢，本方又犯错了，我们再看补时92分钟的时间，美国队后场出现了送大礼的情况，这卢卡库又是替补上来进球了，很高兴的一个球，太舒服了。这球发生在哪儿呢？一开始啊，你就发现理查兹就不愿意接这个球，实际上后卫处理这个球的时候呢，他是很被动的，理查兹早接不就没问题，结果被动的接导致他被动的拿球，球还没出去，所以被比利时队抓住了这个比分。到最终呢，美国队是一种非常憋屈，而且一种所有的这个气氛，所有的感觉都很压抑的这种氛围之下被淘汰出局。不像美国队，他们完全没有打出东道主势在必得，哪怕殊死一拼的那种感觉。
1: 这场比赛美国队是崩溃式的输球，到最后这其实确实和之前四场比赛的美国感觉完全不一样。当然这可能就是我们说的场外因素反倒变成了他们的枷锁，这件事儿看起来起了反作用。
0: 对，
1: 但对比利时队来说，您觉得是不是从此之后就好了？因为这打到第五场啊，突然把这比赛打通也很少见。
0: 这个是拜同行衬托，只能这么说，这场比赛美国队打得太差，包括本身美国队的实力也没有达到那种心态上受到影响之后他还能通过实力来提升，但他看得很明显，他一下子整个所有的东西都没了。而且比利时队来讲呢，你看他下一个对手是谁，这个对手
1: 西班牙。
0: 西班牙队的他打欧洲队是很有自己的套路的，而且西班牙人他不会刺激你，他是另外一种方式，他催眠你，这个时候你自己的一些问题可能就会暴露。所以比利时队这一场下一场再一场完全不一样，你得看他的对手是谁。
1: 所以这轮是多多少少有点幸运啊，场外的这个因素反而成就了比利时良好的发挥，往前过了一关。下一场打西班牙，可能双方的这个互相了解的程度，尤其西班牙这种控制能力，对比利时来讲或许是个重大制约，对吧？所以这个挑战在前面。好，再次感谢刘悦指导带来了精彩的全面的关于这场比赛的复盘。我们也知道东道主输在哪里，为什么出局，接下来这个时间交给我的搭档雪莹，现在应该我们向上看，是吧？
2: 好的，谢谢刘指导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解析。我刚刚还是算了一下啊，我们一起来度过这个炎热的夏天看世界杯的时光已经连续的要达到快一个月的时间了，相信很多的球迷都会和我有一个类似的感受，那就是足球的魅力啊，其实不仅仅体现在赛场之上，有的时候也会出现在你我这样的专注看球的球迷的身边。比如说当场上出现了一个精彩的进球的那一刻，全世界各地的球迷都会立刻举杯来庆贺如此精彩一刻的诞生。那说到干杯，很多人第一反应都会是青岛啤酒。青岛啤酒成为了非常多球迷的首选，因为它已经从我们的国内走向了世界，它变成了一个国际化的大品牌。无论大家身在世界的何处，无论你说什么样的语言，无论你支持什么球队，我们相信大家都会因为足球的缘分拼成一桌聚在一起。而青岛啤酒就是在为我们做这样的事情。你知道吗？它在美加墨三地为全世界的球迷拼了一桌，只不过这一桌是火锅局，让我们去看一看。

0: 作为中国品牌享誉全球的代表，青岛啤酒在美加墨三地联合34家快乐小摇门店，为各国球迷打造了一个关于热爱的大本营。这里有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们，他们讲着不同的语言，支持着不同的球队。
1: I've seen it in Singapore.
2: In the Philippines.
3: Japan, yeah.
1: I have seen like the logo and the brand like everywhere.
3: Like international beer? I think that's pretty cool.
1: I feel like every time I go to Chinese restaurant, I order this.
0: 人们为喜欢的球队欢呼，为精彩的比赛鼓掌，也因为认识了新的朋友而举杯。此时此刻，中国各地的球迷们也正聚集在青岛啤酒打造的观赛现场，一起为热爱欢呼。
4: 青岛啤酒，与你共赴热爱。
0: 从中国青岛出发，这杯啤酒走上了世界各地，也把来自不同地方的人聚集在了一起，把热爱拼成了一桌。
5: 找工作 ，Boss 直聘直接谈，射手榜由 Boss 直聘独家冠名播出。

0: 看世界杯了吗？你看好谁夺冠？
1: 这几支球队都有机会，
2: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我们。
3: 他们今天发挥太好了，
4: 我觉得冠军肯定是他们。
2: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蒙牛，无论谁夺冠
5: 都来找蒙牛。
6: 我想冠军肯定是无论谁夺冠都来找蒙牛。
2: 喝蒙牛，
5: 看比赛赢金球。
7: 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是由2026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海信赞助播出。上天猫搜海信电视 18S 真彩上场，看球更爽，电视换代就选海信 RGB mini LED 电视。欢迎孙宝杰老师来到裁判席。今天这两场八分之一裁判的发挥还算好吗？
8: 应该说表现比较出色的。
7: 表现比较出色，哎呦，孙老师第一次在咱们本季豪门盛宴用出色这个词儿啊，而且两场应该都还算好。
8: 对，
7: 好，那我们听听孙老师讲讲今天裁判出色在哪里。
8: 我们首先看到是葡萄牙和西班牙队的比赛，刚进入补时阶段，西班牙队呢获得一个任意球，那个葡萄牙队呢实际上都在摊开手找裁判，就是抱怨裁判的时候，这球就马上就恢复了，三传两递这球进去了。所以说可能很多人都认为这个比赛这个任意球恢复比赛必须裁判鸣笛才能吹，实际上规则中间并没有这样的，他只是讲球放在这个犯规地点放定了就可以恢复了。所以说像这个球，葡萄牙队辛辛苦苦九十分钟，最终就因为这样一个球，真是挺遗憾的。所以他还是精力不集中造成的。我们看这场比赛有三张黄牌，都是出得非常准确。第一张呢是89分钟的时候，西班牙6号呢梅里诺倒地，我们通过这个慢镜头可以看到，这10号席尔瓦呀今天可能带有点情绪，他是针对人的，裁判非常快地发现这个情绪不对，苗头不对，马上向他出示，鲁莽的冲撞。我们再看紧接着在90分钟，也是刚过没多长时间，亚马尔呢带球高速挺进，这时候呢13号维加拉人犯规，为什么拉呢？他是个战

0: 犯规，他因为亚马尔如果带起球来可了不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他是破坏了一次有希望的进攻，因为在边路还不能说在中路，黄牌也是很正确的。我们再看这个球，这是呢葡萄牙队落后的时候，西班牙队呢非常亢奋，尤其是助攻的这个队员，他采用这种放铲，实际是鲁莽的抢接球，裁判员也是读懂心理，非常及时的又把这球就扼杀在这种犯规，扼杀在萌芽状态。我们再看他整场比赛，这个裁判员总是呢距球很近，距离这个矛盾的焦点非常近，他能读懂这种比赛，他知道球有预判，球向哪儿走。我们看整个进程中间，他都是在这个矛盾的中心点。看这球传出之后犯规，他有力，他让比赛继续，球转向右边，他呢又去到右边一个非常开放的一个角度，在观察这个比赛，在观察这种犯规。当球呢一会儿传向那个罚球区后，他又很快移向这个罚球区，在一个最好的角度在观察，确实他表现很好。我们再看另外一场比赛，这是美国和比利时，这也是裁判也有很好的表现。我们看他在这个出现这种比较苗头不好的时候，你看这个铲球实际上这种前冲力伤害性都是存在的，他又是很及时的出示黄牌，而且这个球呢我们看23号队员知道有可能造成伤害，马上这种保护的跳起来了，不跳起来还挺危险。这也是在中场的时候，我们看美国队17号蒂尔曼呢这种大跨步有冲击力的抢接球，也是裁判员制止在萌芽状态，很快的把这球呢灭火了，等于像个救火队员一样，很好的掌控比赛。
1: 所以孙老师夸裁判员出色呀，这出色有出色的道理，一方面是观察仔细，另一方面跑位很重要，
0: 对
1: 于比赛的解读很重要，是吧？
0: 对，
1: 您看今天已经是最后一个1/8比赛日，很快就要迎来1/4半决赛，所以像今天这种比赛执法水平高的裁判，用您的话来讲出色的裁判，其实给自己赢取后边更多的机会，
0: 是这样的。而且呢球员也享受其中，观众也是在欣赏比赛，忽略了这个裁判员的存在，
1: 所以整个比赛的执法水平非常高，这确实是值得被裁判员好好反复学习的两场比赛，是吧？这应该是成为教材的两场比赛。再次感谢孙老师啊！您看，我们每次看到裁判员执法严明，然后很出色的时候呢，我们就神清气爽。这裁判啊，全场保持清醒的头脑。其实对于我们球迷来说，看球也得保持清醒的头脑，尤其熬夜看球啊，这空气一旦浑浊就不好受。所以今天给您推荐个看球的好搭子，您看我身后这个海信大力神空调啊，它有一个新风功能，而且语音马上就能唤醒，我给你演一下啊。海信小聚，
2: 我在。
1: 哎，打开新风，
2: 已为您打开新风。
1: 这新风就打开了，每小时270立方米的新风的超大换气量，一个钟头可以换4遍室内空气。
0: 哎呀，确实是，像以前看球呢经常觉得后半夜越看越疲惫，要是有这样的新风系统的话，肯定就看得神清气爽，
1: 夏日炎炎，一边吹着空调一边有新风，看球也不困了，是吧？
0: 对。
1: 好，我们也希望您看球的时候有更畅快的感受。再次感谢孙老师，接下来时间还是交给雪莹。
3: 感谢孙老师给我们带来的深度复盘。那接下来我们要共同进入的环节是乐在其中。那接下来呢，我们的1/8决赛继续进行。值得一提的是，即将到来的这个比赛日将会是1/8决赛的最后一个比赛日，很多的朋友都非常的关注，因为大概还有3个小时的时间，阿根廷队就会上场对阵埃及。对于这场比赛，我身后的各位，大家又会有什么样的预测呢？我们还是请教一下我们第一排的几位，好不好？
4: 我认为在上半场的时候，阿根廷跟埃及可能会踢成1-1的平局，然后在下半场阿根廷再入两球，最终以3-1的比分战胜埃及。
3: 非常详细啊，那你觉得呢？
5: 我觉得阿根廷应该会在上半场

0: 1-0领先埃及，然后下半场再攻入一球，2-0战胜埃及。
1: 我觉得埃及可能会密集防守，然后阿根廷，在比赛最后时候再进一个1-0战胜埃及。
2: 我觉得长追时间可能会是1-1或者2-2平局，然后加时赛阿根廷会赢。
3: 我发现今天来到咱们现场的各位观众，大家知识储备很强啊，跟我复盘的都特别有理有据。我们邀请您来好不好？来佩戴上我身旁的这款乐奇 AI 智能眼镜，因为它的复盘分析也是有理有据的。看一看今天这款眼镜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和预测又会是什么样子的？最终阿根廷对阵埃及的比赛，它的预测是
1: AI 眼镜的预测是阿根廷2-0埃及。
3: 哎，我们来期待一下这个结果，也是很多朋友可能说有猜到，也有的朋友们不这么认为，但是都没有关系。这款眼镜的功能非常的强大，它不仅有 AI 的实时预测功能，同时呢还可以一键导航，还可以拍照，而且还可以翻译全球的89种语言。所以屏幕前的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直接在线上的电商平台搜索乐奇两个字就可以一键直达了。非常非常感谢你，送你一个世界杯的吉祥物，谢谢。
4: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3: 好的，欢迎回来，豪门盛宴精彩继续。那接下来雪莹又要邀请大家轻松一刻，我们豪门盛宴的音乐季马上就要来了，一起来期待一下今天到场的演奏家歌手会是谁。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啊，他们已经抵达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现场，在晚间很快就会做客我们的豪门盛宴。今天到场的会是两位演奏家，他们分别是著名的小提琴演奏家吕思清以及巴扬演奏家毛俊浩，欢迎两位。稍后他们会在现场为我们演奏乐曲《一步之遥》，让我们共同期待。

0: 世界杯上哪看？
1: 小红书。
0: 世界杯上哪聊？
2: 都是老熟人。
3: 小红书。
4: 世界杯上哪玩梗？
5: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
6: 聊城玩梗还看小红书。

0: 爱的各位球迷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下面我们要共同进入的是冠军大竞猜环节。关注冠军大竞猜，开屏扫码五粮液非法2026世界杯官方指定联名产品，支持你喜爱的世界杯球队赢取千万红包。冠军大竞猜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
1: 这冠军大竞猜板块应该改名叫难为刘指导板块，每天都是给刘指导挖个坑。来看看吧，即将登场四支球队目前的冠军支持率。阿根廷14%，埃及0.05%，瑞士0.8%，哥伦比亚0.63%。当然了，这四支球队大家内心的选择肯定卫冕冠军是一枝独秀的，会有困难吗？您觉得这场比赛阿根廷打埃及？
2: 哎，这个还真不好说，因为之前阿根廷所出现的一些问题啊，其他队都在看。就是我们所说的杯赛打到最后的时候，很考验你的教练团队，你会研究他面对不同的阵型、不同的对手有什么问题，怎么样去攻，怎么样去防。我相信应该不会那么的

0: 困难，但是比赛的结果应该阿根廷队不会太意外。
1: 阿根廷也要吸取上一场比赛打佛得角的教训，是吧？这样的拖大的情况不能再出现了。
0: 哎，而且你还要考虑比赛的环境，如果还是在潮湿闷热的情况之下，那可能还更困难一些。另外一个呢，他肯定也在总结打佛得角出现哪些问题，不能靠单核组织，一定要开发另外一种模式相融合才会好一些。
1: 那另外一场较量呢，谁能抢到本届世界杯最后一张八强门票？哥伦比亚瑞士，您看好谁？
0: 这个让我突然感觉到以前咱们小时候看丰田杯，就是南美和欧洲的俱乐部之间的对抗，这是非常典型的南美的哥伦比亚对欧洲的瑞士，一个呢很严谨，很科班，另外一个呢相对来讲就狂放一些。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如何去遏制对手的特点吧。相信在这点上，哥伦比亚如果那个疯劲儿能打出来，瑞士也挺难受。但是瑞士他这个球踢得太严谨了，这种严谨往往会让南美的球队发疯。但是你是照着那个赢球的地方发疯，还是照着巴拉圭那个方向发疯，就不可预知了。
1: 哎，这个特别好，这可能是一场典型的南美风格和古典的这个欧洲风格的较量， 对吧？
0: 是。
2: 我在赛前看到一个消息，说是曼赞比膝盖受伤，但是按照之前比赛的经验，又总是有教练会提前放出烟雾弹，所以我也不知道能不能信啊。
1: 来，一组消息，我们看看各支球队备战的情况，到底有什么样的情况能帮助我们判断即将到来两场比赛。
3: 阿根廷与埃及队的八分之一决赛即将在亚特兰大打响。阿根廷队上一场通过加时赛险胜佛得角，队员消耗巨大，间隔期只有不到四天，关键球员能否恢复体能显得至关重要。主帅斯卡洛尼基本认可球队前四场的表现，他同时认为本届传统强队的表现大多没有达到预期。
4: Creo que este mundial está siendo para todos complicado. No hay una selección. El otro día parecía que Francia sí era un rival temible, lo sigue siendo, pero con Paraguay le costó. Ahora vimos España con Portugal, creo que ganó bien, pero también le costó hasta el último minuto. O sea, no hay selecciones que han mantenido o lo que se venía haciendo antes del mundial.¿Por qué? Porque los rivales juegan, porque es muy difícil, hay unas condiciones diferentes a lo que se venía viendo en los otros mundiales.
3: 埃及队从未在世界杯上遇到过阿根廷队，甚至两队过往都极少交手。埃及队防守组织严密，进攻依靠反击。上一场老将萨拉赫伤愈复出，打满全场。与他搭档锋线的马尔穆什效力于曼城，是球队身价最高的球员。两人能否攻破阿根廷的球门，将是埃及队能否继续创造历史的关键。
5: The example for everyone is a legend for us, so he always supports us, he always behind our back. So for me, he's one of the best player in the world. So like this, we learn from him, and he always supporting us.
3: 明天另一场比赛由瑞士迎战哥伦比亚，赛前瑞士队遭遇伤病困扰，曼赞比、巴尔加斯、索乌都缺席了昨天的训练，能否上场尚未可知。这三人全都是中前场球员，其中前锋曼赞比尤为重要，此前他已经打入三球并有两次助攻。面对人员困难，主帅亚金依然信心十足。瑞士队一旦获胜，将是继1954年之后，时隔72年再次挺进八强。
6: Große Spiele entscheiden große Spieler und die Vorfreude ist riesig. Also ja, das ist ein offenes Spiel. Ich denke, wenn wir unser Spiel durchziehen, dann können wir gegen jeden Gegner in Bedrängnis stellen und deswegen ja, lass uns mal das Spiel morgen starten und schauen, was daraus herausschaut.
3: 哥伦比亚队昨天在比赛地温哥华进行最后一练，算上明天的这场球，哥伦比亚队的五场比赛在五个不同城市举行。他们先后穿越了墨西哥、美国和加拿大三个主办国，既有高海拔的墨西哥城，也有闷热的迈阿密，还有凉爽的温哥华。旅行经历是所有参赛球队中最特殊的一个，然而频繁的转场并没有让球队的表现打折扣。哥伦比亚队前四场3胜1平，仅丢一球，全队纪律性强，又有边路的爆点，只是把握机会能力尚需提高。 如能晋级八强，球队将追平2014

0: 2014年创下的世界杯最佳战绩。同时，本场是加拿大承办的最后一场世界杯赛，大量哥伦比亚球迷涌入温哥华，为自己的球队加油打气。
1: 对了，阿根廷和哥伦比亚正好在这最后一个八分之一比赛日先后登场，他们努力捍卫南美足球的荣光。
2: 是的，那关于这两场比赛呢，大家的关注也是非常高的，最终的预测又会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来问一下联想天玺 AI 的非法世界杯足球智能体，看一看它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
0: 首先从硬实力来看，阿根廷作为卫冕冠军，非法排名世界第一，全队身价8亿欧元，阵容磨合成熟，且近12场正式比赛未尝一败。反观埃及，虽然有萨拉赫这样的顶级爆点，小组赛也保持不败晋级，但整体团队配合还是差了点意思。面对高强度高位逼抢时，防线很容易出现漏洞。不过埃及最擅长的就是防守反击，萨拉赫的个人能力绝对能给阿根廷的后防线制造不少麻烦。天玺预测阿根廷大概率会小胜，最终比分预测2-1，梅西很可能会送出关键助攻，甚至直接破门，而埃及会靠着萨拉赫的反击打进一球。这场对决可以说是两只防守硬骨头的直接碰撞。哥伦比亚小组赛力压葡萄牙头名出现 ，J 罗领衔的中前场创造力拉满，而且他们已经连续22场世界杯比赛都有进球。不过他们的整体年龄偏大，体能会成为最大的短板。瑞士是出名的豪门杀手，全队战术纪律拉满，唯一的小问题就是进攻端缺少一锤定音的爆点。千玺预测常规时间双方1-1战平，最后瑞士靠着更充足的体能和大赛韧性，在加时赛抓住机会完成绝杀，打破自己连续三届止步16强的魔咒。
1: 哎，所以你看这个联想天玺 AI 应该是赞同眼镜的观点，都看好阿根廷队能取胜。这场比赛大家内心都倾向卫冕冠军，另外一场觉得哥伦比亚和瑞士可能要通过加时赛才能决出胜负。我们来等等吧，最后两支南美球队看看是否能够进入8强当中。
2: 没错，联想 ThinkPad XE Carbon 它能够高效地整合赛事影像与统计数据，保障比赛转播工作有序进行。那接下来我们也是休息一下，回来之后豪门盛宴精彩继续。

0: 天比赛时间特别友好啊，等于是夜里12点钟，阿根廷和埃及这场较量就要在亚特兰大球场打响了，所以阿根廷球迷肯定是得熬夜的。
1: 0点钟啊，确实是好时间。
0: 0点钟啊，大概2个多小时以后。
1: 没错，那接下来我们要共同进入的是外星人时刻，外星人电解质水，力挺每个外星人时刻。又到了每天补充电解质的环节。
0: 其实我们说外星人时刻呢，常常是赛场上那个出其不意的队员，或者某个出其不意的瞬间。雪莹，你有没有发现这届世界杯踢到目前为止啊，绝杀绝平的进球特别多，在伤停补时阶段好像这结果总是会有一些变化，像今天西班牙就是在伤停补时杀死了葡萄牙。
1: 没错，而且我觉得梅里诺的那个进球，如果大家一直在看淘汰赛的话，会有一点觉得好像有点相似，因为在本届世界杯淘汰赛的补时绝杀已经出现了第5个了，所以永远不要在最后时刻关电视。
0: 延展到本届世界杯已经完成的比赛，现在已经出现了10个在补时阶段的绝平绝杀进球，所以这都是在最后时刻改变比赛结果的那个瞬间。今天外星时刻属于绝平绝杀进球。

0: 外星人
1: 喊我
0: 哈西达，
2: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3: 外星人点点点解释，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2: 外星人电解之水开盖赢一瓶。
4: 本届世界杯还未完赛，已经有十场比赛在补时阶段改写比分。小组赛首轮，卡塔尔与瑞士一役，瑞士队早早首开纪录，进入伤停补时后，卡塔尔才抓住了最后一次进攻机会。
5: 头球
6: 来了，
5: 1-1，
6: 漂亮！
5: 1-1，伤停补时阶段绝平了。卡塔尔队等等等，等了94分钟，等来了这一个机会啊！
4: 巴拿马迎战加纳，上演一场矛与盾的攻防大战。可惜巴拿马的顽强防守没能坚持到最后。
7: 速度过去了，
5: 哎，好球！阿桑特
7: 怎么传好？
5: 传，
7: 小点有了，
5: 绝杀球啊！加纳队绝杀球，
8: 这粒进球价值千金呐、啊！
5: 这就是6分啊！哎，
4: 小组赛次轮，德意志迎战科特迪瓦，纳格尔斯曼果断换人，收获奇效。替补登场的翁达夫梅开二度完成逆转绝杀，
7: 漂亮！
9: 中路塞过来会不会越位？这个球有没有越位？刚说最后阶段谁注意力不集中，谁就容易出事儿。你看看纳格尔斯曼刚才的表情，如释重负啊！
4: 小组赛最后一轮，土耳其直面东道主，在比分落后之际，先是完成反超，被扳平之后，又在中场哨响的最后时刻上演独秒绝杀。
7: 来到禁区前。起球到后点空了，
10: 看那下
7: 打门，门前捅射，哇！土耳其最终绝杀了比赛。
10: 对，
7: 他们没有食言，他们兑现了要用一场胜利离开美国的诺言。
4: 阿尔及利亚与奥地利的小组最后一战打平即可双双出线，阿尔及利亚两度落后，两度追平，比赛在2-2平局中进入伤停补时。
5: 打门，呵呵呵，马赫雷斯进球了，这比赛啊踢的，确实是稳了，可以拿小组第二了。对于阿尔及利亚队来说，传到中间头球，嚯，扳平了比分啊！哈哈，这场球踢的，两队这是乒乓球啊，你进一个我进一个。如果按照这样的比分结束的话，双方真是皆大欢喜了。
4: 同一场比赛，先后上演补时绝杀和补时绝平的双重反转，这在整个足球历史上也实属罕见。进入淘汰赛，迄今共有5场比赛上演补时绝杀，创造了世界杯淘汰赛历史之最。淘汰赛首战，加拿大直面南非，常规时间0-0，比赛进入伤停补时。
7: 右路传中，解围没球员，好机会，好球！7号奥斯塔吉奥，2点球的机会，外围完成了一脚远射。伤停补时的第2分钟，这会是比赛的绝杀球吗？
4: 在这场南美与亚洲技术流的直接对话中，安切洛蒂半场换人收到奇效，卡塞米罗头球扳平比分，补时读秒阶段，替补骑兵马丁内利一锤定音。
7: 这场反断之后，布隆顿西马良斯广东给了马丁内利打门，球进了。伤停补时阶段完成了绝杀，日本队的防线在最后时刻还是出现了问题。
4: 欧洲红魔临近90分钟结束前3分钟连进2球，顽强地将比赛拖入加时。加时赛读秒阶段，蒂勒曼斯禁区内被绊倒 ，VAR 判罚点球。
5: 看看雷迪点球，蒂勒曼斯打门，哦，有了，3-2，3-2，比利时队。你看蒂勒曼斯进了球之后呢，马上给了一个特写镜头给了特罗萨德，
7: 哎，
5: 这就给刚才两人的这个
7: 争吵
5: 埋怨争吵啊，给了一个节点。
6: 这个真的是真正体现了足球的魅力，不到最后一刻你永远不知道它会发生什么呀。
4: 葡萄牙与克罗地亚的这场比赛因为多次中断导致补时长达18分钟多，刷新世界杯历史最长单场补时记录。
11: 是突破还是传中？
6: 也不错，
12: 右脚的传球，头球过门，哇，这个头球顶得漂亮，这是替补出场的贡萨洛拉莫斯一记头球破门，这会是一记绝杀吗？

0: 今天的伊比利亚德比，两队苦战九十分钟均无进球，直到比赛进入伤停补时。
1: 给身后，这是个机会，禁区内打门，球进了。助理裁判没有举旗，替补登场的梅里诺成为西班牙队的骑兵。
0: 本届世界杯推行精准超长补时，成为大量补时绝杀、绝平名场面的催化剂。每一秒补时都是留给坚持者的机会，完美诠释足球不到最后一秒绝不认输的精神内核。
2: 好的，欢迎回来，接下来我又要为身后的各位球迷啊送出福利，就是我手中的这款足球，这个大家应该很眼熟，这是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官方比赛训练用球，是一款五号足球，名字叫三重浪，由阿迪达斯为我们提供的。那接下来我会问一个问题，我身后的各位啊，谁能抢答成功，我就会把这款球送给他。刚刚呢我们也看了一个补时绝杀的专题片，我的问题呢就在于其中有一个进球是到现在为止世界杯赛场最晚进球的，请问打进这个球的人名字叫什么？三二一，唯一一位举手的朋友，我相信你好不好，希望你的回答能是对的。来，
3: 蒂勒曼斯，比利时的。
2: 正确，恭喜你送出这款由阿迪达斯为我们提供的三重浪，恭喜你回答正确。
4: 能够在124分钟啊打进这个绝杀进球确实不容易，这再次说明防守的重要性啊，这绝杀绝平那么多，防守就变得格外关键。其实你看比赛来到今天，雪莹，西班牙队又创造了一个全新的记录，因为本届世界杯踢到目前为止，西班牙队5场比赛0失球，如果我们再把时间往4年前倒，可以隔界跨界来计算的话，因为4年前在卡塔尔世界杯上，西班牙队1/8决赛对摩洛哥呢，120分钟是0-0，最后点球输给了摩洛哥，所以实际上跨界算起来，西班牙队已经6场世界杯比赛不丢球了。
2: 天哪，这是怎么做到的？我记得在上一次他们零失球的时候，咱们节目里还聊过，说乌奈他的乌奈之强能撑多久？而且下一场是不是要对阵比利时啊？你说神不神奇？刚刚聊到的比利时是最晚进球，有这样的底蕴在，而西班牙又是能零封最长的。
4: 看来你是期待这场比赛西班牙队是不是能够再把这个记录向前延续。你看此前世界杯的历史上啊，意大利队在1990年，包括瑞士队在2006和2010是跨界两届比赛都曾经创造过5场比赛不失球的记录，西班牙队今天创造全新记录。
0: 伊比利亚德比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比赛直到最后一刻才分出胜负，凭借着梅里诺伤停补时的绝杀，西班牙1-0击败葡萄牙晋级8强，零封对手获胜，这也是西班牙队在世界杯赛场上连续第6场零封对手，创造了新的世界杯纪录。
5: El trabajo ofensivo y defensivo es fruto, el resultado del trabajo de colectivo del equipo. Y nosotros tenemos una gran solidez defensiva, pero en base a una gran, hablaba antes con Antonio,a una gran solidaridad, generosidad, esfuerzo, sacrificio. Yo corro por ti ahora y tú correrás tú por mí. Eso es una sensación de equipo impresionante. Eso nos hace a nosotros muy poderosos defensivamente.
0: 西班牙队上一次世界杯比赛中丢球还要追溯到2022年世界杯小组赛，田中碧在日本2-1逆转西班牙的比赛中打入了制胜进球，随后西班牙在1/8决赛0-0战平摩洛哥，但点球大战被对手淘汰。本届世界杯，西班牙队小组赛开局不利，他们首次亮相就0-0被世界杯新军佛得角逼平。第二轮比赛，西班牙4-0大胜沙特阿拉伯。最后一场，斗牛士军团1-0力克乌拉圭。小组赛3场零失球。16分之1决赛，西班牙队3-0轻取奥地利，他们甚至没有让对手有一次射正。再加上本场比赛零封葡萄牙，以及上届1/8决赛对阵摩洛哥，西班牙队达成了连续6场世界杯零失球的新纪录。1990年意大利之下，本土作战的意大利队曾创下5场世界杯零失球的纪录。小组赛意大利3战全胜，顺利以小组第一出线。1/8决赛，蓝衣军团2-0轻取乌拉圭。1/4决赛对阵爱尔兰，凭借金靴射手斯基拉奇的制胜进球，意大利1-0获胜晋级半决赛，创下了5场连续不失球的纪录。但半决赛对阵阿根廷，卡尼吉亚攻破

到了增加的十指关，意大利也最终点球不敌对手，无缘决赛。意大利传奇门将增加创下了世界杯连续517分钟不失球的纪录。如今，斗牛士守护者乌奈西蒙已经将这一纪录的时间刷新到了609分钟，并且这一纪录仍会在接下来的比赛中继续刷新。瑞士队。

0: 分之一决赛，加上2010年世界杯首战，瑞士队爆冷1-0击败西班牙，瑞士队也是世界足坛防守界的杰出代表。2010年南非世界杯，斗牛士军团夺冠功臣卡西利亚斯曾经完成封神表演。尽管西班牙队在小组赛表现并不尽如人意，但淘汰赛阶段，卡西利亚斯逐步进入最佳状态。在对阵葡萄牙、巴拉圭、德国以及决赛对阵荷兰的四场淘汰赛中，卡西利亚斯均完成零封。尤其是在决赛中，卡西利亚斯高接低挡，数次化解荷兰队的危险进攻，用脚尖封堵罗本的单刀，更是成为世界杯经典画面。四场淘汰赛连续零封，卡西利亚斯和队友们用完美防守帮助西班牙队首夺大力神杯。如今六场连续零封，西班牙队再创纪录。乌奈西蒙延续着前辈卡西利亚斯的神勇，斗牛士军团展现着极致的防守。四分之一决赛，乌奈西蒙引领的后防线将面对欧洲红魔的挑战，斗牛士军团渴望继续向前。
1: 找工作 ，Boss 直聘直接谈，射手榜由 Boss 直聘独家冠名播出。

0: 看世界杯了吗？你看好谁夺冠？
1: 这几支球队都有机会，
2: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我们聊。
3: 他们今天发挥太好了，
4: 我觉得冠军肯定是他们。
2: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母牛，无论谁夺冠
5: 都来找母牛。
6: 我想冠军肯定是
2: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母牛。喝母牛，
5: 看比赛，

0: 谢谢谢谢吕思清老师，谢谢毛俊浩老师，谢谢谢谢，太精彩的演绎了，谢谢吕老师。来现场确实应该把掌声再献给咱们两位老师，
1: 谢谢谢谢大家。
0: 哎呀，这个一步之遥的探戈曲一响起来，我们内心这个 DNA 就动了，感觉特别亲切，这跟今天好像特别贴合，对吧？
1: 特别巧啊、哦！其实当时选这个曲目的时候呢，还是这个还没淘汰赛呢，所以还不知道今天晚上阿根廷即将出赛。
0: 哦，这是巧合啊，
1: 这是巧合，
0: 不是有意设计啊。
1: 对对对。哦，
0: 吕老师看球不？
1: 我还是看球挺有历史的，嗯，但是最近这些年呢，就是看的少了。但世界杯这个盛事呢，我每一届都还是要看挺多场的、嗯。对，
0: 能问问是哪队球迷吗？
1: 我是很多很多年的这个英格兰球迷。哎呦，
0: 英格兰好，英格兰现在已经进了八强了，等着挪威。
1: 是的，是的，因为我1982年的时候就去英国留学，嗯，然后我喜欢足球就是从1982年在英国留学的时候开始的，哦，所以就一直是喜欢英格兰队，一直没变，
0: 有这样的缘分啊，
1: 对，有这样的，
0: 这已经有40来年了，
1: 对的，
0: 对吧？有40来年了，
1: 但是还没看见过得冠军啊。
0: 哎呀，别着急，英国人等了60年了，
1: 对对对，
0: 还等着呢，再等等，没准就是这回。
1: 对，
0: 那我问一个特挑事的问题啊，您看英格兰队如果再往前走一步，有可能遇上阿根廷。您今天是一步之遥，正好遇上了阿根廷要出战。如果英格兰遇阿根廷，您心里会？
1: 那还是英格兰吧。那到时候还会拉一个英国作曲家埃尔加的这个《爱的致意》哦，啊，庆祝英格兰取胜。哦，
0: 太好了，感谢吕老师。我们当然不能说让英格兰队一定走到那一步，为了让吕老师在我们这儿再来一曲《爱的致意》啊，这个挪威球迷不干了，阿根廷球迷也不干了。
1: 是的，是的，我觉得这个，因为我比较关注英超嘛，所以其实挪威和英格兰这场比赛还是挺有意思，因为哈兰德他也是我现在最喜欢的这个俱乐部球队的成员嘛，哦，曼城嘛，
0: 曼城球队，
1: 对对对，而且我就觉得哈兰德和凯恩吧还挺像，当然哈兰德很有冲击力啊，嗯，但他们都属于经常就是一场比赛好像没接触多少次球，突然一个瞬间就能扭转这个战局的这种奇特的这种巨星的这种表现。
0: 您这总结一听就是老球迷，绝对资深球迷。那说实话，英格兰打挪威心里有点担心不？
1: 有点担心，主要担心哈兰德太凶猛了，
0: 是吧？主要担心哈兰德。
1: 对对对对对，哦，
0: 那明天凌晨啊，这阿根廷这场比赛怎么看？因为今天缘分巧了，拉了一步之遥。
1: 是的，我其实也一直挺喜欢阿根廷的啊，而且阿根廷的这个 Tango 的音乐，我刚才拉的这个一步之遥，也是在我们现在的这个演奏曲目当中演奏的很多，但是我觉得这个埃及这个法老，我觉得可能跟阿根廷还稍逊一筹，
0: 实力上还是
1: 略有差距。

0: 局的，所以我还是看好阿根廷在即将举行的比赛中获胜。
1: 好，那我们就只能期待着吕老师判断的这个阿根廷打英格兰场景出现了。
0: 是的，是的。
1: 好，再次感谢吕老师，再次感谢王老师，
0: 谢谢，
1: 谢
0: 谢大家。
1: 我们接下来一组多彩世界杯送给大家。
2: 后场的长传球，想打身后，
3: 这个
2: 守门员出来了。
3: 啊，但是我们看，哎，看这下，
2: 弗里斯犹豫什么呢？留了一个空门。哇，这个球还是进了。美国队这个球在干什么呢？弗里兹的头脑突然一片空白，
3: 对，
2: 球在他的脚下的时候，他竟然忘记要出球了。
4: 要么老老实实守着球门，要么就当机立断大脚解围。然而美国队门将弗里兹冲出禁区后思考起了人生。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干什么？大脑一宕机，身体也不听使唤了，走两步，走两步，没病，走两步。走着走着球被断了，门又被禁了。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刚才为啥要走两步？今儿我心情好啊，赢球就是爽啊。英格兰主帅图赫尔正庆祝呢，弟子斯通斯又出了状况。这怎么鼓个掌还能把肩膀整脱臼了呢？图赫尔瞬间笑容凝固，结果前一秒重伤，下一秒痊愈。大力神杯什么的往后稍稍，先给斯通斯颁个奥斯卡小金人吧。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对决不仅是两个国家队之间的竞技，还考验着一对夫妻的感情。
5: We will see the reaction of my wife about this defeat, but I tell you,
6: it was a great match.
5: I'm going to forgive any single reaction from her because we love each other, and I don't want to divorce. Cristiano Ronaldo did very well.
6: We are
5: in Spain. We are proud of him.But this time, it's about time to give the throne to Lamine Yamal.
6: When? That I'm not, I don't agree the same. He has to give the throne to another Portuguese player, not to Lamine Yamal.
5: Cristiano is becoming vintage.
6: Look, Yamal, what did he do today in the match? Nothing.
5: Yamal
6: was gone, disappeared. What?
5: Well, as you can see, this is what you wanted to see.We love each other.
4: 沉浸式体验世界杯裁判执法，既然球场进不去，马路上又没警察，好吧，是时候让我这个卡牌大师出马。这辆身穿白色球衣的皮卡，你不该在这儿，现在对你出示红牌，请你立刻驶离这里。啊，对了，还要记下车牌号。这辆 SUV 你越位了，红牌警告。听话啊，下次别压斑马线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吃了一个月的美国菜了，法国人也想念家乡的那一口了。虽然人在异乡，还好他们有法餐大厨谢尔基。
7: C'est pas mal, hein? Ouais, c'est pour moi. Mais tu, je, en fait, je sens quelqu'un qui maîtrise, tu vois. Donc, je suis en confiance. Pourquoi tu fais la pâte à 6 mois? Si, à la pâte, pas ça. On est généreux, tu connais.Mais non, c'est la recette du chef. David, il sait déjà. En privé, il m'a demandé si ça avait du Nutella. Tout est calculé, tout est précis. On est bon ? Juste prendre cette plate. Avec plaisir. Bon, il n'y a pas de problème. Ça fera 25,80.
8: Il a mis, ouais. Merci.
9: 有没有看饿的朋友们？
1: 吃点宵夜，正好等着看球，时间特别合适，还有大概两个半小时，我们等待着阿根廷队对埃及队的比赛，卫冕冠军要再次登场亮相了。另外呢，稍晚一些会是瑞士队对哥伦比亚的比赛。其实这两场比赛会决定八强的格局。目前已经产生6支八强球队，5支来自欧洲，1支来自非洲摩洛哥。南美球队啊，全靠今天要出场的阿根廷和哥伦比亚了。
9: 是的，而且这几支球队其实前期的备战很不容易。阿根廷这边呢，之前遭遇了雷暴，还有飞机的延误，然后哥伦比亚这边还遭遇了一点流感，所以是祝愿他们明天在比赛中啊，都能有一个不错的表现。
1: 西班牙赢了，这是好寓意吧？对阿根廷球迷来说，一定是良好寓意。我们等着看比赛吧，还有两个半小时，共同等待，明天再会，
9: 再见。

0: 球迷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准时守候我们的如约而至。各位正在收看的是2026国际足联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为各位球迷朋友打造的欢乐互动节目如约而至。君品喜酒如约而至，君子无惧，一往无前。本节目由君品喜酒独家冠名播出，君子之品东方喜酒。各位晚上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孟占东。
1: 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局的主持人赵思恒，欢迎各位。看球搭子找京东，本期节目呢是由又好又便宜的京东赞助播出。打开京东 APP， 搜索夏日冰爽季，冰爽好物送到家。今天我们从广州来到成都，
0: 成都相见。那今天呢，我们来到了火辣辣的成都，刚才呢也希望能够把这样一份热情啊带给电视机前的每一位朋友。按照节目的惯例，首先要跟各位介绍我们的三个小队长。那第一位呢是来自四川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刘源，欢迎刘源。
2: 哦 ，Hello， 哎呀，我的队员们准备好跟我迎接今天的胜利了吗？让我们一起 ，Fast the band，
1: 刘源，左右逢源，四川足球狂欢。大家好，我是来自四川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啊，也是川超联赛的解说员刘源。Hello，
3: 来了一位同行啊，这嘴皮子比我们俩还溜。
0: 刘源，说话跟那足球一样踢溜圆。
3: 到了我们如约而至，能说会道不行哦，我们还要能说会唱，有请说唱歌手毛演技。哇，
4: 妈妈，我也来自四川，非常开心能在这里见到大家。耶、
3: yeah ，欢迎。
0: 好，那第三位我们要请上的是脱口秀演员刘仁成，欢迎仁成。
5: 大家好，我是脱口秀演员刘仁成，非常开心来到成都，非常感谢各位到来，谢谢。
0: 欢迎仁成。
3: 今天都跟这嘴皮子有关系。嗯，哦，
4: 对，
0: 三个队长，接下来要考考你们各位了，因为过去啊，每一期录制到一个城市，第一个问题就是请队长起队名，问你们三个可以先跟身后的球迷朋友商量商量啊，
1: 就是类似于什么必胜啊、最强啊之类的这种啊，咱们
5: 取个四川美食的，
0: 什么钵钵鸡啊、火锅啊，
4: 那我们就是口头禅用队名吧。温档
1: 哦，那我大概心里有数了。一提到四川呢，大家都会知道咱们是美食之都，但是咱们再往上边走一层啊，百味盐。

0: 为鲜，盐是百味之祖。哎，咱们这个队名可以跟盐有关，我觉得就叫盐之队。
1: 我以为是齁咸队，你说
0: 不是，是虽然是盐巴的盐啊，但是你看取个谐音梗嘛。你看我身后这么多我的小伙伴们啊，这颜值杠杠的，就拉满了直接。
2: 啊，对，
3: 他夸了自己。
0: 要是是队名是四个字，我们都叫颜值最高队。那两个字算了，就颜值队。
1: 哎呦，啊，还是让你谦虚上了啊。
4: 我刚才跟队员们商量了一下，我们就是用我们的口头禅，一定要稳稳当当的，所以我的队就是稳当队。
0: 稳当
4: 哦，对，非常稳当，其实就说摇的是一样的，
1: 很 OK 的意思，
4: 没错啊，所以我们干什么都很稳当，
0: 就是意思要拿下我们，他们稳了，
4: 拿下，
1: 这队名起得稳当啊，这个跟颜值比起来那更稳当了。哎
2: 我这个队名呢，因为我个人就比较爱美食嘛，
1: 那四川美食可太多了。
2: 对，因为我今天在节目上讲过一个猪脚饭段子，那是在广东嘛，啊，来到咱们四川成都，
1: 对，
2: 还是这个部位，我最喜欢的是蹄花，哦，所以咱们就叫蹄花队。
3: 你就吃这个部位是吧？
2: 对，专吃这个部位，
3: 专吃这个部位。
1: 咱光听说这世界杯球迷很专一，这很多年支持一个队，还第一回听说这个世界杯球迷很专一，很多年就吃一个部位。
3: 对。
1: 其实说到世界杯啊，现在淘汰赛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这个冠军球队离这个最终的世界杯越来越近了啊。
3: 对，大家都特别期待最终能够捧起大力神杯。这奖杯啊，它将近得有13斤，所以说这个大力神杯真是沉甸甸的。但这还不是纯金打造的，要纯金大家就根本拿不起来。每一个最终举起大力神杯的队伍，或者是说他的国家，都要镌刻在这个大力神杯的这个底座的这个部位。哦，
4: 所以只有一个大力神杯，他们每一次赢了之后都不能带回家，
2: 就还得还是吧？
3: 没错，他只有在现场有触摸和捧起来的机会。哇哦！最后你得把这个还回国际足联，由他们来最终的珍藏。各支球队最终能带回家的，那都是复刻版的。
4: 那么每一个球队他赢了以后把他的名字刻在底座，那有一天刻不下了怎么办呢？
1: 对啊，
3: 他真的会有刻满的那一天。
0: 哎，那咋办啊？
2: 那咋办呢？
3: 现在还没有出台新的政策，预计在2038年左右他才能刻满。哦，38年左右这个大力神杯也许就要迭代了，也许换新的，
5: 他或者加个底座
2: 往上刻，咱就开始从边缘往上刻。有
0: 那成那个到此一游了，那杯上面刻的全是国家队的名字。
3: 我不知道战东关注过没有这大力神杯它的这个构图。
1: 哎，对，我就想说那设计上面像个地球是吧？
2: 对，像个地球。哇，仔细看能看到那个陆地的轮廓，
1: 然后底下好像有人拖着它。
3: 对，但实际上那个是大家夺冠之后那种欢庆的表情和动作，他这个手其实是这样的。
4: 哦，其实他两个人也像两只手，
1: 他不是在拖着世界杯，而在庆祝世界杯。
3: 对，大家庆祝我们站上世界之巅，我们拿到了这个荣誉。
1: 明白了。其实啊，在我们今天的录制现场呢，还真准备了这个奖杯上的这个球，然后想看看能不能把它拖起来。哦，来，我们请导播老师送上我们的道具。
0: 哇，这么大的球吗？
2: 这也太大了。
0: 这认真的吗？这咋拖起来？
1: 来，要不两个男士先来吧，刘源和任成，你们先试试啊。
0: 就咱俩吗？现在
3: 啊，对，
2: 咋拖起来呢？
3: 你俩背靠背，
5: 背对背拥抱，
2: 咱俩这样挤上来。
5: 哎，等会儿，
2: 哎，没事没事，
1: 好，起来了，好，
5: 任成，任成，
4: 再把主持人。
1: 任成，你在哪儿？
5: 还真不容易哈。
0: 这样，我先拖着。来，好 ，OK，
2: 好，
0: 你能定住吧？
2: 定住。
0: 好。
2: 说你咋这么高呢？
1: 哎呀，坏了！哎，球呢？哎，
2: 往后倒一点。哎，好。哎，
3: 有这感觉了。
2: 有感觉了。哎，
1: 球呢？
3: 你看这奖杯，想拿它也没那么容易。
1: 我来辅助你。
0: 来，试一下。
1: 咱们先三个人拖起来啊，背对背，哎，
0: 然后我要扶过来一点。
4: 好嘞。
3: 哎，慢点，
0: 我跟你说，哎呦，
1: 可以，好，谢谢，
5: 好嘞，
1: 刚才呢，我们看到了这一座奖杯呈现在舞台中央啊，其实连接这一届世界杯的不仅有这个奖杯，我想还有我们在座，包括我们电视机前的每一位球迷，是大家共同。

0: 他们的荣耀，他们的荣耀，托举起了世界杯，共同成就了这份荣耀。君子无惧，一往无前。看世界杯，不仅看胜负，更是看那份坦荡。场上球员全力以赴，场下球迷纵情呐喊。君品喜酒，以赤子之心酿酒酱香，与成都球迷共赴每一个热血瞬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好，那刚才呢，我们进行了一个简短的互动，我们要请上我们今天的球迷故事了。但是请上之前，来到成都怎能不先吃点成都美食呢？啊，请大家来看一下大屏幕的图片，
1: 这个很熟悉了啊，钵钵鸡，钵钵鸡，一元一串的钵钵鸡，
0: 这是钵钵鸡里的经典菜，
1: 嗯，鹌鹑蛋，
2: 鹌鹑蛋。
0: 这边我们准备了一桌的钵钵鸡哦，我们要请三位啊抽出其中的鹌鹑蛋的钵钵鸡，抽中了之后就引出我们今天的第一位球迷了。
3: 那要是没抽中呢？
0: 抽不中你就吃了，所以你是想一直吃是吧？你们谁先来抽？
4: 那我先来。
0: 好，来，
1: 盲抽是吧？
0: 因为我们的菜都是在这个红汤之下。
4: 哎呀。
1: 哦，这是木耳，
4: 饿了。
1: 作为一个惩罚式的奖励，请爸爸先吃点。
4: 那我先吃了，
0: 吃吧。
4: 嗯，太好吃了，很正宗。
1: 钵钵鸡是乐山名小吃哦，它和串串的一个区别，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冷盘串串，它在夏天吃尤其的清爽。
4: 这个来成都之前有朋友说啊，这晚上看世界杯吃冷淡杯，哎，冷淡杯啊，说早上就要喝点茶，来个茶杯啊，这叫世界杯成都有双杯。
1: 对，哎，你看那边都饿了，
4: 鹌鹑蛋，哇，
1: 哎呦，
4: 那我把这个荣誉请咱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来一个，
1: 太贴心了，哪个朋友饿了？好。
5: 小哥哥吃，
6: 妈妈亲手帮大家挑的鹌鹑蛋啊。好，在娃娃的努力之下啊，我们引出了我们今天的第一位球迷故事的主角，让我们掌声有请演员高烨。
7: 嗨，Hello，你好，你好，小队长好看，鞠个掌。
0: 耶耶耶，
6: 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
0: 高老师一来，好像我们这是一个影视节目。哎，高老师，您平时也看球，看世界杯吗？
1: 对，我是德国队的球迷，然后我是从12年的欧冠开始粉上德国队的。
0: 那您最喜欢哪位球员？
1: 那整个球队，那个时代的德国队，我都非常非常喜欢
0: 啊，都很喜欢。哎
1: 呦，我清楚的记得14年施因施泰格在世界杯的时候，他不是脸上受伤了吗？血战到底。然后我就被他的那种拼搏的那个精神给震撼到了。然后那个时候我其实不太知道他，因为他的名字很长，我说这个是哪个球员，然后我就特别关注他，然后后来他们叫他小猪。
0: 对对。
1: 然后到18年止步小组赛，再到22年止步小组赛的时候，我在凌晨看完了那个球，我就瘫在床上瘫了大概半个小时，我说要，然后我就心中有一些些的难受。
0: 是。
1: 然后今年诺伊尔是最后一届的那个世界杯了，我就突然间有一种淡淡的哀伤，就很难受，今天带着一个难受的心情。
0: 确实是啊，说到德国队，我也知道最近是悲伤三连。
2: 对，
0: 因为连着三届世界杯提早出局了，而且呢你看之前克洛泽16球的记录也被打破了。我不知道今天在场有没有德国队的球迷啊，有吗？您的友军不多啊今天。
3: 这个本届世界杯开幕的那会儿，您正好在上海参加电影节。
1: 对对。
3: 有没有人带着你一起看个球是吧？
1: 有，就是我们一起走红毯的我们的那个剧组的同仁们啊，刘昊然老师啊，王传君老师啊，以及各位老师的经纪人们。
0: 有没有跟您一样都喜欢德国队的？
1: 没有。
0: 我不知道今天我们三位小队长哈，先来亮亮牌，你们都是哪个球队的球迷啊？

0: 我没有粉哪个球队，但是我很喜欢看
1: 粉了很多的帅
0: 哥
1: 球员。哎呦，
0: 我喜欢贝林厄姆。哦，我觉得他很帅。
2: 哎，好眼力。
3: 我就是
1: C 罗，
2: 葡萄牙队球迷 ，C 罗球迷。对对对。
4: 我是阿根廷队的球迷，
1: 阿根廷啊，
4: 对的，确实今年比较看好，今年的势头很不错。
5: 哦，其实说到阿根廷，我有一个小小的故事。
2: 来，您说说啊。
5: 那个时候我很小，应该在我小学吧，然后我家里人亲朋好友会一起看世界杯，他们告诉我1986年马拉多纳多么牛，带着球连过五轮。
6: 看好马拉多纳，以后整个场上到处都有他的影子，连续过人。球进了。
5: 然后从那一刻我知道什么是世界杯，然后阿根廷知道马拉多了，慢慢的开始关注世界杯。
1: 你说马拉多纳，我想到那个上帝之手。
7: 对，但他还要装作，哎，这不是用手进的，这是用别的部位打进的。
2: 这个特别像演员里边这个借位是吧，就是那个镜头拍下来好像是头，这个镜头一拍下来明显是这个手。
5: 对对，
4: 苏亚雷斯他有一个类似的上帝之手，但他那个就是被人看出来了。嗯，但我觉得那次他也是非常成功的，有点像复刻马拉多纳那个神迹一样。嗯，不同的感觉。
7: 这个兵不厌诈嘛，对吧？其实大家在球场上既是一种竞技，但同时呢，也是一种心理的比拼。
5: 那是吧？我得学习。
1: 这球员的心理很过硬，演员的心理应该也很过硬。既然来到我们的现场，咱们也给高老师出出题。哎。来，请看大屏幕，这三个熟悉吧？哦，这都是高老师曾经参演过的这个电视剧当中的跟您搭档的一些伙伴啊。如果从他们仨当中选一个能陪您一起看球的演员，您会选谁啊？
5: 大家一起看吧，
1: 都来。
5: 当然了，看足球还不是
4: 热闹，热闹，
5: 人越多越热闹。在可能休息的时候看他们互相 battle， 然后完了之后踢球的时候开始看踢球。
7: 那不如咱仨一起看。
5: 大家一起看，你也一起来吧。
1: 好，这里我们问一下三位小队长，你们可能比较倾向于选哪个角色跟你们一起来看球呢？
4: 可能会选雷佳音老师啊，因为他的头跟我一样大。我俩比较同频，看起来比较同频。
1: 爸爸呢，你会选哪个？
0: 这我还挑上了
7: 挑。
0: 我是这么认为，他们三个就是说一起看，一个是愤怒型，一个是疑问型，还有一个是冷静型。嗯，他们的型号不一样，然后一起看的话会有不一样的火花产生。
7: 谁跟你说赵又廷就是冷静型？
2: 怎么你们都姓赵，你能有共鸣吗？
5: 娃娃说的对，赵又廷老师演的那个角色很冷静啊。对对对。
2: 相对于他们仨来说呢，如果让我选，我肯定选择跟高叶老师一起看球。哦，
5: 谢谢谢谢。
1: 这看球的人很重要，看球的氛围也很重要，
2: 对
1: 吧？环境也很重要啊。
5: 对，
1: 娃娃和刘岩啊，你们俩是四川人，来跟我们说说，就你们在四川看球的感受，来馋一馋我们吧。
0: 在我小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我就特别期待世界杯的到来，因为只有世界杯到来的时候，我家人他们在外面大家一起吃烤鱼，然后在街边，然后有很大的电视机很多个，然后亲朋好友们坐在一起，然后喝点吃点，夏天的时候在河边，然后那个氛围非常的好，非常舒服。嗯，
2: 而且在四川啊，除了刚才大家提到的就是伴随我们看球的吃的喝的玩的很多哈，另外呢就是这个全民参与度很高。嗯，你走在大街上，突然有个大爷可能散着步呢，就跟你说，昨天那个球咋没抓过，抓进去咋回事嘛，抓下松过去了来抓。
0: 你模仿的好像啊。
1: 你给我们解释解释，什么叫昨天那个球没有抓进去，什么意思？
0: 没有踢进去。
2: 没有踢进去。
5: 成都啊，那我可一定要好好唠一唠了。真的，我太喜欢成都这个城市了。这个不是因为我在成都录这个节目所以才说这个话，我真的太喜欢成都整个城市透露给我的这种不吃压力的感觉。
1: 不吃压力。
5: 就从飞机落地那一刻开始，我整个人就觉得非常的自如，然后整个城市，我去吃饭的老板也好，服务员也好，给我透露的那个气质就是我们不吃压力，
2: 松弛感拉满，
5: 非常的松弛。
4: 对，
5: 再加上我是一个非常爱吃的人，像录这个节目之前，我就提前两天来到这。

0: 在24小时吃了6顿饭。哇，刨去睡觉基本上都在吃。就成都真的不止火锅好吃，就是无论什么钟水饺啦，各种各样的面，然后就像刚刚说到的钵钵鸡，我觉得数不胜数。
1: 您说的时候，我估计这人成都开始流口水了，
2: 完全共鸣了，完全共鸣了。<笑><笑>
3: 我平时演出，每回来成都，我能尽量提前一天来，我也提前一天来，就多吃点东西。而且我跟高叶老师其实咱们是半个老乡，我是在常州长大的。
0: 哦，常州。
1: 对对对对，我在。
0: 老乡好。
1: 对对对，我是江西人，但在常州长大，我在天津那边长大的。啊。
0: 高老师，我们知道呢，除了您平时啊，
3: 叫我大叶就行
0: 啊，大叶老师，大叶，我知道您也是运动达人。说到这个运动啊，其实这个我不知道您平时踢不踢球，还是平时会选择一些什么样的运动？
3: 哦，我平常不踢球，然后我的运动基本上是健身房，有的时候是室外跑跑步，然后运动医学的来矫正我的体态啊。生活里面平常就是看最近喜欢。
0: 打网球就打网球，喜欢健身房，举举铁就举举铁，
1: 保持自己的状态特别好哈。就是可能因为长期运动的关系，我就有一个特别深的感受，就是运动一定要适量，然后有的时候不用。
0: 看着其他社交平台好像大家都练得怎么样，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运动，然后我就坚持一个理念，只要你动就比不动强。而且呢，我觉得夏天运动啊，一定要提醒大家，除了这个享受我们世界杯带来的热情之外呢，也要注意解暑降温。夏天运动完啊，想立马凉快下来，您就打开京东 APP搜索夏日冰爽季，冰爽好物送到家。
4: 刚才我们请高叶老师给我们分享了他的世界杯足球故事，让我们再把掌声送给大叶。<笑>
5: 谢谢，谢谢。其实刚才高叶说了很多自己的这种运动健身啊，我觉得其实高叶是个非常自律的演员，是这跟
4: C
5: 罗有异曲同工之处。哎，我到这么高的高度，不，优秀的人都是非常自律的。你看这个 C 罗现年是41岁。 但是国外的一家健康监测机构给他的一个长期追踪的数据，最后认定 C 罗的生物年龄是28.9岁。哇，他的日历年龄是41岁。哦，而且呢 ，C 罗的这个数据得出来是通过了9项综合的生理指标，来最终判定的。哦，他的生物年龄是28.9岁，就比他的日历年龄要小12岁。
0: 对，9项指标长期监测啊，比如说你的体成分、你的体脂率啊、你的最大摄氧量啊，你每日的步数等等等等。
5: 包括吃什么？
0: 哎，对，就你这9项集合在一起，最后给他进行的评测，比他的日历年龄要年轻12岁。
5: 啊，我觉得您也可以测测，也比您估计日历年龄也得小个10岁8岁的。
0: 不是日历年龄就是指你的这个机体的实际的年龄。
5: 对对对，就咱生日。
0: 就身体年龄。哎，对，身体，对，就你从你出生到现在，就是你这个日历上的这个年龄。
4: 这么说，我实际年龄是29岁。
0: 哦，
4: 但我的日历年龄大概是41岁，我估计。
5: 好，那接下来呢，
0: 进行我们今天的第一轮游戏环节了。首先呢，跟各位来介绍一下我们本轮的游戏环节的规则。来，思恒。
5: 1名故事球迷和1名球迷队长一起挑选2名队员共同组队，3支小队呢轮流开展连打比拼，每队限时90秒，队内每3秒轮换1人作答，答对加5分，答案重复扣1分，答错不作答扣3分。
0: 那我们首先请高老师在3位球迷队长当中选一个队长组队，完成我们第一轮游戏。
1: 刘仁成老师，这么快？我刚说选我，你就脱口而出答案都已经出来了。那仁成，
0: 您可以选择2个球迷来组成你们这个4人小队。
1: 行，好，有哪位朋友想参加吗？这位美女，你也一块儿吧。<笑>好。
0: 好，我们的第一支提花队的4名队员已经就位了哈。我们第一轮不得不答的题目是什么呢？来，请看大屏幕，成都当地的特色美食名称，这个感觉送分了啊！
1: 这把稳了，这把稳了，
0: 这把稳了。第一轮90秒倒计时，计时开始。
6: 如约而至，由君品喜酒独家冠名播出，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0: 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1: 君品喜酒如约而至，君此无惧，一往无前。本节目由君品喜酒独家冠名播出，君子之品东方喜酒。第一轮90秒倒计时，计时开始。刘文成，
2: 冒菜，
3: 钵钵鸡，
1: 感觉四合的节奏太好。
4: 折耳根，
2: 肥肠粉，
3: 蛋烘糕，
5: 夫妻肺片，
4: 麻辣烫，
2: 钵钵鸡。
6: 重复了。
3: 火锅，
5: 中水饺，
4: 甜皮鸭，
2: 麻辣烫，
3: 面，
5: 韩包子，
4: 洋芋，
2: 担担面，
3: 碱水面，
5: 番茄炒蛋，
4: 甜水面，
2: 冒肥肠，
3: 串儿，
5: 锅锅，
4: 串串。
2: 怪味干锅，
1: 行了，
3: 一二八，
1: 你也过了，来，
2: 蹄花，
3: 哎，
1: 老妈，再给你一次，
3: 老妈蹄花，
1: 好，
5: 凉面，
4: 咸水鸭，
3: 快到我这，
2: 成都烧烤，
3: 兔头，
1: 好，
4: 水饺，
1: 好，时间到。你们这游戏是累我呢，这是啊，是不是发现这个做了这个游戏，发现自己平时还是吃少了？
2: 哎，吃少了，还是得多研究研究。
1: 好，谢谢蹄花队哈。
6: 人成，主要我觉得你净顾着蹄花了，
2: 火锅吃太多了，有点忘记别的东西了。
1: 膳食得均衡。
6: 我听说你今天带美食来了。
2: 确实，今天来都来了，得给大家安排一下。今天带了一个成都的特色美食蛋烘糕。让我们欢迎京东全职骑手为大家送上蛋烘糕。
1: 我们要请上的是我们的京东全职骑手。
6: 欢迎周师傅。
1: 欢迎您。欢迎周师傅。
6: 哎呀，您这来的太及时了。
1: 这是蛋烘糕哈。
2: 对，
1: 成都美食啊。哇，每人都有。
2: 好，谢谢。
5: 哇，
1: 我们也有吗？谢谢。就是表面看着像煎饼，里面像是类似于这种鸡蛋和这个米制品一直蒸的吗？
7: 它这个其实就是典型的一个成都名小吃，鸡蛋面粉裹成的浆糊之后，在一个很小很小的圆饽饽里边，然后把它就像摊饼一样的去摊，但是它的馅儿就是可以五花八门，
2: 什么都可以有，
7: 你可以是咸的，也可以是甜的，可以是家里边炒了菜，比如说头天晚上剩的菜，你就拿来卷在里边，或者是挤点奶油，或者加点肉松就可以了。
1: 你们不说我还真没发现这里边是有馅儿的。
7: 就说我的这个是豇豆肉末，你们的是什么？
8: 我的是芝麻馅儿的。
3: 我也是黑芝麻的。
7: 你看他们有甜的。
2: 对，
6: 这不是就是肉夹馍吗？
2: 但是那是甜品。
9: 你的是咸的是吧？我看哦，你的是这，你的好吃。
6: 肉末豆角。
9: 豆角，你这好吃。
1: 您自己平时看世界杯吗？
10: 看的，我支持巴西。
1: 巴西哦，
10: 觉得他们的具观赏性吧。
1: 桑巴足球，
10: 对，
1: 是不是到了世界杯，很多看球的朋友让您的平时的日常的工作也多了一些小小甜蜜的负担啊？
10: 肯定的，
7: 今天可能
10: 单子变多了嘛，特别是晚上。
1: 点什么的比较多啊？
10: 炸鸡汉堡，
1: 炸鸡汉堡，
10: 可乐吧。
6: 这我回去看看那单子是不是都他下的。
2: 对，
6: 是不是都是人成？
2: 昨天就下了5单。
1: 好，谢谢周师傅，也谢谢人成给我们今天准备的世界杯美食。我们请周师傅坐到球迷区。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迎来的是我们今天的第二位球迷故事了啊！我们再请一位队长作为代表来选串串，谁饿了谁来，
2: 我来吧。我争取把这顿
1: 这个机会人成不能让过，是吧？
2: 争取吃成自助餐。
1: 这万一第一串就是这个鹌鹑蛋，那亏了，人成看准了。
2: 最好不是。

0: 哦，第一串
1: 啊，还是木耳。
2: 哎，你俩复制粘贴呢，怎么又是拿了一根木耳？
0: 我觉得最后可能把那个所有鹌鹑蛋都剩到最后，又不是你看。
2: 孩子别着急，这一缸都是你的。
3: 大家就看我吃十分钟吧，反正就
4: 好，没问题。
5: 吃不？
4: 不，你可以几串几串一块拿。我跟你说，
3: 有道理。哎，好，有了，有了，有了。
5: 钵钵鸡里面
4: 拿了三个。
2: 任桥，你是以量取胜是吧？
3: 全吃了，全吃了。
4: 先来一把，先来一把，
2: 反正都得吃掉。哎，
4: 你数数你吃了几串了？哎，你已经吃到鹌鹑蛋了，你怎么还吃啊？啊！
0: 好，谢谢谢谢任成，谢谢任成。怎么样？
3: 好吃好吃，
0: 口感不错，
2: 香迷糊了。哎呦，
0: 任成通过自己。一把抓三串啊，终于引出了我们的第二位球迷故事。我们要请上的是我们的第二位球迷故事的主角，是人文科普博主吕晨，掌声欢迎。哇，看您视频的时候不知道个这么高
6: 啊。我下长，我下回长矮点。
4: 每条我都学习了，每条都学习了。
6: 真的。
5: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来，请坐，请坐，请坐，请坐。吕晨的视频我也关注到，也是关于世界杯的。
7: 咱们老说拿破仑加冕，咱们要是使劲放大这个地方，这叫正义之手。但是问题来了，这和咱们之前说的正义之手不一样啊！您比如说，这是法兰西帝国时候的文章啊，这是拿破仑三世时候的木刻文章。那你说这是为啥呢？啊，因为这个权杖吧，它有脸。巴黎奥运会那个吉祥物出来了，问我这是啥？我点开一看，哟，这不五彩大腰子变身了吗？其实这个东西就是弗里吉亚帽。比如说，你看这个是阿根廷国徽，你看正中间这个就是弗里吉亚帽。你看这次世界杯的这个吉祥物，好像叫 La Ave， 我觉得这个看着。就可爱一点。行了，过两天世界杯我给你说那个大力神杯是个啥吧。拜拜。
6: 我只有在那个世界杯时期在看，
0: 四年一届的球迷啊。
6: 对对对对对。我主要看荷兰，我特别喜欢荷兰。
0: 荷兰球迷和德国球迷坐在了一起，这一幕这一看就是现场。
5: 我们都挺开心的，反正是
0: 好凄凉啊。
4: 这不是下一个哭的就是他们仨之一啊。
0: 说说为什么喜欢荷兰吧。
6: 就是最早看荷兰那会儿还小，2006年世界杯的时候，是我一哥哥，就叫他苗哥，然后带着我们同学什么一块看，那会儿没什么感觉。这个真正有感觉是4年之后，这个2010年了，然后同学什么的凑一块儿开始看，那会儿上学呢。等决赛的时候，荷兰跟西班牙，我爸我妈在里屋睡觉，我在外边偷偷看球，结果罗本俩单刀没进。按理说这会儿你应该，哎呀。不敢出声啊，爸妈在里边睡觉了。等到100多分钟了，到最后了，坚挺到最后了，就等看点球了。伊涅斯塔进一个，嗯，我当时忍不住了，哎呀，进了。这时候听着我爸在里边，你看荷兰输了吧？俩人一直都知道我在外边看球
5: 哦，在偷偷看。
6: 当时的这个心情啊，还想着被家长逮着该怎么办，就他里边出一声，你看。输了吧。
0: 2010年世界杯决赛，荷兰可以说是悍妇哈。哎呀，
6: 就真正说感情出来，其实是2010年过后又4年了。那会儿就已经快上研究生了，学校里有 IPTV， 看第一场球。这个时候就有西班牙球迷就开始起哄了，说你看这个，4年前就这样，4年之后你怎么办？我说我已经迫不及待要看反击，要看报仇了，一箭之仇。果然第一场球西班牙先进一个，紧跟着这个范佩西一个鱼跃冲进，
2: 飞翔的荷兰人。
6: 就是到现在为止，你说在世界杯记忆里边说能排上号的头球，那都绝对都算一个。然后等再后来，等2018年世界杯，然后一直到2022年，也都只看荷兰，也就是大概一直看到现在。
0: 但是这届世界杯其实我觉得对于荷兰队来说也是一角球的遗憾。
2: 彼时彼刻，对对，恰如此时此刻
0: 又在添火，并是小组第一出现。但到了淘汰赛的时候，可能确实谁也没想到这个点球胜负当中啊。
6: 对啊，遗憾啊，你说也不练练，每回输点球上回去练练啊。
0: 刚才我们介绍到了吕晨的一个重要的身份，是一个人文科普视频博主哈。我相信您看球或者是您理解世界杯，

0: 跟我们普通球迷来说也许有不一样的视角。
1: 对，就是我会关注一些比较小的细节， 比如他们球衣上可能会有一些东西，一些符号什么的。 因为我自己做的研究里有一部分是符号学。 你们想知道什么吧？
0: 其实我之前看了您有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视频， 就是讨论哈兰德这眉毛，
1: 是吧？说很多欧洲球员的眉毛会比较的浅。我也忘了我在哪儿看着，就是他把这个戴珍珠耳环的少女蒙娜丽莎哈兰德放一块了，说他们仨一根眉毛都没有，但其实哈兰德有眉毛，只是他眉毛浅。
0: 对，
1: 而且更有意思，其实是这个蒙娜丽莎和戴珍珠耳环少女也都有眉毛，只是这些年他那个颜料掉了。嗯，
2: 这个眉毛这个是不是蒙娜丽莎，这可能跟美妆还得搭点关系。就比如说他们那些个队徽的这些来历元素都可以跟我们科普。欧洲球队比较特殊，欧洲球队他们跟他们国徽上的纹章有关。
1: 您说那个纹章就是纹路的纹，
2: 纹路的纹章，
1: 纹章
2: 啊，标志的那个章。
1: 对对对，以前纹章主要应用于军队的盾牌上，最早是用这个来辨别 你的你是哪方军队，这就是文章的来源。举个例子，你看英格兰是行师，苏格兰是历史。在英国国徽上或者他们的王室家族上，英格兰和苏格兰都有啊。这个盾徽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方向定义不同，英格兰我们正面看它这个是在左上角，但其实这个的叫法是在右上角，因为它要以持盾者的
0: 这个角度来说啊，对，所以需要特别注意这个地方。
1: 我就发现很多球队这个队徽当中啊，有一些动物出现的比较多，比如像雄鹰啊，是吧？再比如像狮子啊，
3: 荷兰就是，对，荷兰就是狮子，
2: 英格兰，
1: 对，英格兰也是狮子，三个狮子，三狮军团，
3: 苏格兰也是狮子，
1: 你会发现这右边这俩几乎一样啊。
3: 嗯，看上去好像。
0: 其实还有一个这个捷克队也是这个狮子，也长得一样。为什么这么爱用狮子呢？就是狮子无论怎么摆呢，你都能看出它是个狮子。就是你不太会想象它别的是什么，但是你要换一个，你比如说弄个羊什么，它可能健壮一点就看成牛了。真的是同样是世界杯，但是看球的角度是不一样的，是吧？比方像高叶老师说的德国队，他的记忆和吕晨跟我们说到，这叫 文章学，去看世界杯，去讲讲其中的艺术和历史带给我们世界杯不一样的体验。谢谢吕晨的分享。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游戏环节了。那吕晨，你来选择一个队长，组成一个四人小队参与角逐。
4: 那我选挖吧。
0: 我选前面这两位帅哥美女吧。 恭喜我们的娃娃队组队成功。好，我们的稳当队啊，四位队员已经就座了，看看到底比赛角逐稳不稳当。
1: 稳当，很稳当，很稳当。
3: 不稳当，不稳当。
0: 来，先来看一下稳当队的题面。
5: 如约而至，由君品喜酒独家冠名播出，君子之品东方喜酒，君品喜酒，以真情
0: 历尽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来，先来看一下稳当队的题面。
1: 哇，
3: 哎呦，
0: 这有难度吧？《三国演义》中蜀国阵营的人还稳吗？娃娃现在不稳
3: 当，这对蜀山歌手来说太不稳当了。
1: 有你在呢，不怕啊。那我都说了呗，就
3: 可以啊，这你得看我指不指你啊，是吧？
0: 来，我们娃娃队啊，倒计时90秒，3、2、1，计时开始。
3: 刘备、
1: 费祎、
3: 关羽、
1: 张飞、
3: 黄忠、
1: 董允、
3: 马超、
1: 法正、法正，
3: 你不是乐意说吗？说呀！
1: 继续，还是你？
3: 照夜玉狮子，
1: 黄爪飞电，
3: 张飞、
1: 诸葛亮、
3: 诸葛恪。

0: 不是你们是三人比赛是吧？你就一直重复关羽，库特芬少点。关羽，姜维，刘备，黄忠，黄忠，姜维，关羽，刘备，好慢啊。关景，诸葛亮，就是在惩罚主持人。马谡，黄忠，张苞，马超，还没完啊。稳当队啊，就起球时间赶紧结束掉吧，折磨呀。刘备，我想不起来了。张飞，关胜，黄忠，刘封。
1: 关羽，
0: 越说扣越多。刘备，
2: 诸葛瞻，张飞，
3: 刘禅，
4: 孟达，
5: 孟获。好，来，掌声鼓励一下。
1: 太不容易了，
0: 裁判都扣不过来了这分儿。
1: 大家发现没有，吕晨老师他非常体贴，他一开始说都是生僻的人名，他怕说什么关羽、张飞跟别人撞了，他一直往生僻里说。
0: 对对对，你是懂我的，你是懂。 谢谢我们的妈妈队。那两轮游戏结束，我们接下来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三个球迷故事了。那我们就请刘源，
6: 终于轮到我吃了是吧？看了两轮了，哎呦，
0: 先整个西兰花啊，这红油啊非常的香，锅包鸡的调料好不好吃就看你这个红油。
1: 这是什么呀？这应该是那个什么菌干吧，感觉像。
0: 先尝一馋。我怎么没吃到啊？你看这个大爷看你吃的都馋了，你也不给人尝一尝呀？
1: 再吃一会儿，再吃一会儿。
6: 一直盯着你的钵钵鸡。
0: 这牛肚，
2: 牛肚，我尝尝。
0: 牛肚，这个你必须得尝尝。
1: 哎呀，真香！爽脆
0: Q
2: 弹，
0: 哇，这口感特别好。鸡脚筋啊，你爱吃这个是吧？这真不错，
2: 行，我尝尝。
0: 我真的得跟你分享一下。嗯，
2: 好，我吃饱了。
0: 耽误这么多了，这鹌鹑蛋，鹌鹑蛋，哎哎，我竟然拿到鹌鹑蛋了！看来这个嘉宾即将呼之欲出了，赶紧把它吃掉。
1: 通过二位的共同努力，我们要引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球迷，这可是一位资深球迷了。我们要请上的是成都资深球迷田佩良，掌声欢迎。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
0: 2012年阿根廷是极强的，02年阿根廷是极强的，那个时候的像巴蒂、克雷斯波、奥特加、西蒙尼、贝隆、波切蒂洛、普拉森特、萨雷蒂、阿亚拉，那我就，这就是球迷版的报菜名，真的如数家珍，这些是极强的。
2: 然后最后在2002年6月12号下午6点半，阿根廷被淘汰，所以当时我是一个人在公园里面，无法接受，所以当时是一个人待了一下午，因为我是一个人哭。所以四年之后的2006年，我就不想一个人哭，所以我们就成立了一个叫成都阿根廷球迷协会，简称成都阿迷会的一个成都的阿根廷球迷组织。
1: 哇，太好，你看从一个人哭到一群人看球，这个跨度真是非常之大啊。
3: 您是自己平时也要踢球，然后又要看球？
0: 我平时踢了20多年啊。
3: 就在成都？
0: 也在成都踢。我们东南西北都有足球队，因为考虑到大家的都是在地铁比较近的地方。哦，比如说像我们对面有一个
4: 足球场，我们也在那踢过。
0: 东门的话，我们一般是在塔斯山公园附近，然后北边的话是在司马桥地铁口附近50米，西边的话在西村。东南西北都有。
5: 就今天在现场的人啊，这个南美球迷不多。

0: 你看你做这两边这两个球迷代表，关注不关注我们这两支队的德国和荷兰，你能不能回忆起这个跟阿根廷交手的过往？
1: 可以可以，一个一个来说嘛。先说我旁边的这位
0: 荷兰球迷。
1: 1978年世界杯呢，当时是阿根廷在决赛是3-1战胜了荷兰队，不好意思啊，战胜他夺得了冠军。然后第二次的话，我印象当中应该

0: 的那一脚外脚背给把我们给梦碎了。然后再往后走的话，就2006年德国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我们打成了一个0-0，大家握手言和。其次就是2014年巴西世界杯，高老师印象比较深刻的，当时半决赛两个队踢得都非常好，我当时的心理预期哪个队进都无所谓，两个队踢得极好，但是唯一的就是
1: 点球大战，
0: 罗本梦碎嘛。然后再到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然后我们当时看完之后，对手太顽强了，我当时我都是觉得这两个队又是相似的，因为两个队的打法是极其好看的。
2: 我印象最深的，你要说近几届，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阿根廷队跟德国队在小组赛当中相遇，勒夫面对马拉多纳，你还记得几-几吧？
0: 4-0，因为刚才我讲的是旁边这个
2: 荷兰，
0: 现在要说了德国了，德国全是泪。2006年德国世界杯，阿根廷的这个门将叫阿邦达谢里，当时的克洛泽是在争抢的时候把阿邦达谢里的肋骨给就顶伤了，然后阿根廷队后来在点球的时候惜败。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马拉多纳主帅4个球4个耳光啊，我都没反应过来，现在就记得清晰。2014年巴西世界杯，格策的进球让整个布宜诺斯艾利斯清晨一片寂静。所以说起来德国啊，比较顽强的一个对手，这里面的故事太多了。
3: 所以你看钱老师真的
4: 宝典啊，
3: 不愧是这个球迷团队的这个负责人哈。
0: 没有没有，这都是我们的青春啊，都是这样过来的。
5: 就是知道我喜欢的那一茬德国的球员诺伊尔是最后一届世界杯，我真的觉得就是好像青春结束了的感觉，
1: 真的结束了，是
5: 有那种淡淡的哀伤。
3: 像刚才吕老师说的，我们有好多是4年一届的所谓打着引号的伪球迷，也有像您像刚老师追了很久的一个球队的真球迷，但是在此刻就是属于我们所有球迷共同的一个时刻了。那跟这一届阿根廷队相比的话，可能会有哪些区别？它的特色是什么？
0: 最大的区别，贝尔萨的2002年那一届打的是球星，水银泻地般的进攻，但是球星太多，没有一个主心骨。无论左边的是伊利冈萨雷斯，还是右边的奥特加啊，他们衔接的不如这一届的。那一届可能星光更强一些，这近3年吧，阿根廷更团结一些。
3: 就是怎么解决好这个超巨的问题，其实对于很多超级强队来说也很重要的哈。
0: 对，
2: 反正大家都是奔着世界杯来的，都能够继续再找到属于自己的偶像啊，也能够永远青春。刚才我听这个两位球迷啊，就讲自己的这个在成都户外运动啊踢足球的故事，其实也让我跟战东我们也想出去踢两脚。包括听高叶说自己在喜欢户外打网球啊，所以大热天的，您无论是在外打网球还是踢足球，你感觉到非常炎热的时候，要想清爽一下的时候，非常简单，就打开咱们京东 APP， 搜索夏日冰爽季，冰爽好物送到家。哎，
3: 谢谢京东。其实说到球迷啊，我特别想请教您一下，刚才您说您组织了很多的球迷，大家一起踢球，一起喜欢足球，我相信球迷聚在一起一定有聊不完的话题，一定有很多难忘的记忆吧。
0: 我记得有一对妇女吧，当时感谢高老师的德国然后给了我们一个亚军，当时就是那对妇女过来看球，那个小朋友很小，坐在我腿上只有这么高，然后阿根廷继续夺冠的时候参加活动我都没认出来，7年之后女大十八变啊，那是你吗？我说那个是变化特别大的，很多球迷给他们的孩子的取的名字，比如说像我们有马婷呢啊，有何根廷，名字当中都是这样的来的，太多太多了。
4: 何根廷啊，
3: 何根廷
0: 真是这样取的哦，因为我不知道他爸爸是怎么样想的，
4: 这也太喜欢阿根廷了。
3: 球迷会经常聚在一起搞一些这些集体的活动吗？
0: 本届世界杯我们每一场都看，我们里面很多的球迷他们因为看球认识，今年10月6号好像要结婚了啊！哇哦！因为我之前做过婚礼主持人啊，在主持他们的婚礼当中呢，我就用了一句台词叫如果你是足球门，我就是足球网，我愿永远的缠绕在你身旁。
3: 哎呀哎

0: 哎呀，这也就是会长，真的。
1: 我就是足球场四周的座位和看台，默默的注视着你，支持你。
2: 老师，其实你也可以去说唱呀，感觉挺押韵的。
3: 其实我觉得这真的能看出来咱们阿根廷球迷之间，包括这个球迷会之间，这种亲密的关系，这种相通相情相爱。
1: 我们就是喜欢一支球队就是一辈子的事情，因为它是已经融入生活，就是已经融入我们的生命。每周足球周末，周末就是踢球看球，无足球不周末嘛，已经养成的习惯了。
0: 你这个跟谈恋爱不也一样的吗？我越来越觉得你们这个协会好像这个恋爱属性挺强的。这个后边的球迷团啊，观众们，要是谁还现在还是单身啊，加入他们协会现在还来得及。就在今天。
4: 但是要阿根廷球迷啊。
3: 不能有卧底。
4: 对你。
3: 那刚才呢，我们聊了田老师您的球迷故事，田老师更多的带给我们真的是成都味儿十足的足球故事，也再次感谢三位做客我们的节目，把这么好这么鲜活的成都足球成都世界杯的故事带给我们，谢谢。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三轮 PK 了，唯一没有出场就是刘源啊，那我们就自动组队。
0: 田老师，你是没看刚才他们俩对这个环节的发挥啊，啊，我觉得
5: 十分精彩，
0: 就咱俩这强强联手必须在这个环节给自己证明一下，好吧？
1: 好嘞，嗯，
3: 但主要是这题不一定考足球啊。
0: 哦哦，对哦，我可以选周老师吧，我们京东的周老师。
3: 可以，没问题，
0: 你来。行，可以，来吧来吧，就你了，来，我们四个，
3: 我们的颜值队的四个队员已经组队完成了。好，我们来看一下颜值队的题面是什么呢？
6: 如约而至，由君品喜酒独家冠名播出，君子之品东方喜酒。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7: 谢谢谢谢谢谢，
8: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1: 好了，还有一部分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
14: 没事，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腊肉，
16: 知道吧？知道吧？
17: 应该的。
1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19: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我们的颜值队的四个队员已经组队完成了。好，我们来看一下颜值队的题面是什么呢？本届世界杯晋级淘汰赛阶段的32支球队名称，这个要是说错了，有点没有面子了啊！好，颜值队90秒倒计时，
0: 看这儿，看这儿，
3: 不是。不用打八拍，可以开始说了。
0: 阿根廷，
5: 巴西，
17: 阿根廷，
1: 奥地利，
0: 葡萄牙，
5: 美国，
17: 荷兰，
1: 西班牙，
0: 日本。
1: 加拿大，
0: 南非，
5: 墨西哥，
17: 德国，
1: 墨西哥。
0: 还有这个荷兰，
14: 你们老慢慢拍啊。
17: 巴西，
1: 摩洛哥，
14: 来，
0: 哎，扶着脚。
17: 阿根廷，
1: 澳大利亚，
0: 这个南美还有谁来着？别，
5: 厄瓜多尔，
17: 巴西，
1: 哥伦比亚，
5: 南非，
17: 哥伦比亚，
4: 我一说就扣分了，一位。
0: 德国是不是说？
5: 西班牙，
17: 德国，

0: 哎，克罗地亚、
1: 南非、
2: 德国、
3: 瑞典，嗯。
0: 有32只了吗？我们说的。
4: 现场的球迷朋友，他们刚才说的答案当中，你们还能想到哪些他们没提到的呀？来，这位大哥来。
5: 瑞士、巴拉圭、阿尔及利亚、科特迪瓦，然后塞内加尔、荷兰，然后摩洛哥。
0: 不是，大哥，你刚才怎么没举手呢？要加入我的战队？
2: 因为刚才没宣布题目。
0: 这我挑人挑早了是吗？这是。
4: 掌声依旧送给我们的颜值队。好，刚才呢我们的三轮比拼已经结束了，我们来看一下三队的比拼成绩。来，请看大屏幕。
0: 哎呀，哇，
6: 体花队最厉害，
0: 体花队居然是冠军。
2: 我们队吗？
0: 颜值队居然是最低的。
6: 不要高兴得太早，
4: 三分险胜，
1: 这是一场酣畅淋漓的菜鸡互啄呀。
4: 那刚才获胜的是体花队，我们请我们的导演老师啊送上我们体花队的奖品，成都美食，
1: 给后面朋友分享一下。
0: 对对对，你跟队员们分享一下吧，这个
4: 大家分享一下，我们队长一起起来吧，大家分享分享，跟我们的球迷朋友们分享一下我们成都美食，你最爱的鸡脚筋。
2: 鸡脚筋真的好吃。
4: 这个无论是嘉宾啊，还是我们的观众，在成都美食的钵钵鸡的这样的美味当中哈，都已经完成了我们今天所有节目的录制。成都开启之后，就像盲盒一样，跟每个人的惊喜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7: 我其实也想请教一下四川的朋友，咱吃这个串串用四川话到底应该怎么说？
6: 串串，
3: 串串，钵钵鸡。
1: 串串是热的，钵钵鸡是冷的。哦。
0: 对，还有今天的那个蛋烘糕啊，如果真的是成都本地的朋友，应该知道它的发音应该是
6: 蛋烘糕，
8: 蛋烘糕。
4: 当您正在观看我们的朋友，无论您在哪座城市，来到成都一定会找寻到属于您不一样的成都世界杯的味道。君品喜酒如约而至，君子无惧，一往无前。本节目由君品喜酒独家冠名播出，君子之品东方喜酒。再次感谢各位的参与。
7: 看球搭子找京东，本期节目呢是由又好又便宜的京东赞助播出。打开京东 APP，搜索夏日冰爽季，冰爽好物送到您家。
4: 那成都的第一期录制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我们期待在明天的晚上继续与各位在成都相见。明晚再见，拜拜。

1-0的领先。

锁定少女比利时队4-1。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来到我爱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已经渐入佳境了，那今天我们将会迎来的是本届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最后两场淘汰赛的较量。北京时间凌晨零点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迎来的是阿根廷对阵埃及的这场比赛，而在北京时间凌晨四点的时候，我们将要迎来的是瑞士对阵哥伦比亚的比赛。阿根廷和埃及这场比赛，大家还记得的话，他们在上一轮淘汰赛的时候，这两支球队都是踢满了120分钟，而埃及队还经历了一场点球大战。对于阿根廷队来说，他们在迈阿密进行了120分钟的苦战，在一定程度上，这两支球队的体能消耗都成为了很大的问题。所以这场比赛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体能会不会成为一个重要的 X 因素呢？今天我们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同样，今天我们在演播室也请来了刘烨指导和董武志指导，共同来陪伴我们度过这样的一个比赛日。稍后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北京时间零点阿根廷对阵埃及的这场比赛。二位，正像我刚刚提到的，现在进入到第五场比赛了，对于各支球队来说，体能会不会可能到了一个关键点的时候？
1: 这是肯定的，因为一个是这个天气的消耗，另外一个呢，随着比赛越来越进行呢，它间歇时间越来越短，再加上一些路程，还有不可忽略的就是他们已经打了一个漫长的联赛赛季，这个时候到了这个时候呢，是容易出现一些伤病。其实已经有很多伤病出现了，都是那种类似于非对抗之下的伤病，就是怎么说的软伤、拉伤啊、肌腱的扭伤啊，这些都是跟肌肉和关节的疲劳有很大的关系的。
2: 这样的体能状态呢，除了跟赛程啊，包括这些疲劳都有关系，包括转场，对吧？但是其实跟比赛的过程也是息息相关。如果你不能尽早的杀死比赛，让比赛大开大合，甚至是拖到加时赛，被拖到加时赛里面，其实也对于是一种体能上的消耗。
3: 比方说像昨天的门德斯，就是在比赛的时候突然一下子就离场了，而且呢，他这种离场给球队的这个战术安排其实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困扰。
1: 对，
3: 当然其实可能对于现在的这些进入到八强的这些球队来讲啊，可能未来还有至少还有2到3场的比赛要打，所以呢，可能后面的比赛还是要咬牙去坚持吧，因为这可能就是赛会制的一个特点。
1: 对，而且今天比利时对奥纳纳还受了个重伤，
2: 对，
1: 也是属于在非对抗的情况下，好像是十字韧带，所以他是拄着拐参加的之后的比赛的庆祝，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不可忽视的。而且像这种伤呢，有的时候还都是大伤，你说一般的拉伤还好了，那么但是在杯赛当中有很多伤，基本上你只要一受伤啊，到了最后这个节骨眼上，就宣示你后边的比赛打不了了，你世界杯就到此为止，所以这是很危险的事儿。
0: 阿根廷队在之前的比赛中，大家其实看到他们目前的这支队伍阵容磨合得很好，但是上一场比赛他们确实，其实他们踢得很好，但是被佛得角在不管是运气上啊，还是到后来的压迫程度不够呢，那场比赛被拖入到了加时。二位觉得阿根廷队现在如果需要有一些调整空间的话，在哪些方面可能细节上还会有一些调整？
2: 应该说是在小组赛前两场比赛当中踢的是顺风顺水，对吧？这个保证了球门的零失球，但是小组赛的最后一轮打约旦有过失球，上场比赛被佛得角又进了两个，近两场比赛丢了3个球，有侧向被对方的传中，有对方的远射，有发球区内内部的空当。这支阿根廷队没有暴露出很大的防守当中的问题，但是你说他们轻敌还是说在领先之后的这种放松可能都会有，但是我觉得打约旦的比赛其实可以给这场比赛打埃及做一个范本，两支球队的这个对手小组赛最后一轮和这场比赛的对手其实打法都是非常的相近，都是冲击型的踢法，不会有太多的控制，那给阿根廷的防线上带来的这种体能上的消耗应该说是要做好准备。
1: 对，然后实际上我们看啊，阿根廷的这个像武志所说的，他的失球数呢从低到高有这样一个趋势，0、1、2开始往上走了。这个一个呢是跟他们遇到的对手强度有关系，另外一个呢，其实阿根廷的防守体系不是特别的完善，因为大家都知道，为了保证梅西这个年龄最大的攻击力，他很多时候参与防守的特殊性都是有的。那这样的话呢，其他人就要替他来防，而由此发生的一个攻守转换、大范围的跑动和连接，而抓住他这个由攻转守这个过程当中呢，很多球队就趁你这个人还都没布置到位的时候，他就会快速打你的这样 一些空当，这个呢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跑动当中有很多换位，这换位当中就会有时差。
0: 我们还是要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阿根廷要遇到对手是埃及队。埃及队在本届世界杯舞台上已经是获得了很多的记录，尤其是在上一场比赛，他们已经迎来了自己队史在世界杯舞台上的首场淘汰赛的胜利。在赛前的时候我们就说，这支埃及队可能不再像以前那样萨拉赫的单核带队了，现在他获得了很多支持，尤其大家看埃及队在前几场比赛的进球数已经分摊到了很多球员的身上，看阿舒尔啊、萨拉赫这些都有。所以说二位觉得今天晚上埃及队这样的一个整体往上走的表现，是不是还是会给阿根廷队要制造一些麻烦？
1: 我相信肯定会的，因为埃及队你看他几场比赛打下来，他反击当中是有速度的，他打比利时也是，他打其他的队也是，他前场有这个马尔穆什，有萨拉赫，就还是你说的阿舒尔，他们这些球员呢最大的优点就是他反击速度很快，这就印证了之前我们提到的目前阿根廷队他原有的防守体系当中一个问题，就是当需要更多的人付出跑动来组建这个防守体系的时候呢，你有时间差，这个时间差一旦被对手利用了，那很可能就危险，包括萨拉赫这种又能突一边突还一边传的人，这最可怕了。
0: 那在北京时间凌晨4点的时候，我们要见证的就是最后一场1/8淘汰赛的对决了，就是瑞士对阵哥伦比亚。其实刘烨指导之前我觉得有一句形容特别准，大家再来问一下，这场比赛应该是严谨的欧洲球队对阵有可能会打疯了的南美球队。
1: 对，
0: 你怎么看呢？
1: 就是谁让谁失控了实际上你如果是欧洲的球队，更多的讲究他自己的整体的这种传切配合啊，或者说不给你冒险啊，他挑逗你，让你出现一些小的疏漏。因为这个南美的球队包括非洲的球队，他们有一些问题是突然之间有一刻会放松，而欧洲的球队就等那一刻放松，甚至有的时候你感觉欧洲的球队传球啊，他好像有点这个无聊，但是他无聊当中就等着那一下。我不知道我说对不对啊？
3: 不光是南美，北美球队有的时候也会偶尔放松一下啊。就昨天美国队也是这样的。其实确实是这样的。
2: 瑞士队呢，其实踢的是一种冷静的足球，对吧？它就像瑞士钟表一样，它的这个极其精细化。这个精细化不仅仅是传接球上的精准程度，更是他们的情绪管理、情绪的这种自我掌控。这个其实是做到了一个精细化的这么一个程度。
1: 对，
3: 我们来看一下瑞士队在前一天的比赛的画面，训练的画面。
1: 就是现在啊，大家赛前掌握一个情报很重要，就是他这些球员的真实的身体状况。因为现在的球员呢，他本队都知道他的跑动距离，你每个人他都比赛背的那个，我知道那叫什么，叫 GPS 定位的东西，反正类似于他的跑动的距离、跑动的速度、跑动的范围都有，但是他本队掌握，你对手掌握不了，你对手只能通过更其他的方式来分析，所以你就会知道哪些人累，哪些人不累。
3: 哦，
0: 来看一下，这是瑞士队的前4场比赛结果。
2: 你可以看到比分啊，非常的稳。很少有那种大开大合。虽然说有些这个进了2-3个球以上，但是曼赞比的个人的这个展现他的能力，我觉得是瑞士队当中能够让我们眼前一亮，对吧？以往瑞士队就打得比较稳健，就是太稳了。这个进攻呢进不去，防守呢确实是谁打他也都比较困难，但是瑞士队现在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提速，在反击当中两个转换之间其实可以跟对手南美球队任何一支球队他都可以去叫一叫这个比的速度。哥伦比亚队这边其实也有非常好的提速能力。
1: 是吧今天就是有一个消息不知道真假，说曼赞比膝关节有伤。
0: 对，
1: 他要不能上吧，实际上对整个瑞士队起诉方面呢是有影响的。
0: 哥伦比亚队在小组赛的时候其实是排在他们那个小组的头名的。而且小组赛结束之后各大名宿都对他们表示很有可能是本届的热门，但是他们的主帅说冷静冷静，还不至于。
1: 这个你碰到瑞士队确实挺难办的，他有的时候传球感觉呢很无聊，但是他的这个无聊当中呢，他实际上不停地在转换比赛的这个场景，看看这个场景是不是有向前走，那个场景是不是能向前走，而且他这种决策能力啊是达到一个统一，他不像南美咱们说的球队，他热情有想象力，他一个人觉得这是个好机会，啪他就单枪匹马干了，其他的哥几个还没准备好，所以这是他的一个不确定性，也是个 X 因素。如果就是单一的队员他那下读准了，那就是才华横溢，就像当时马拉多纳进英格兰那个球一样，
3: 就像当年的罗特里克斯一样。
1: 对，有很多这种， 所以就看最终临场的这样一个控制，包括教练员在换人的时机和人选上来讲，现在看越来越重要了。
0: 那今天这两场比赛具体的故事走向我们也可以关注一下了。稍后在北京时间0点要进行的阿根廷对阵埃及的这场比赛呢，是在亚特兰大球场进行的，这个球场是由顶棚设计的，所以天气因素的干扰应该会比较小。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去了解一下亚特兰大。

0: 我们是1999年搬到这里的，这里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欧洲、非洲、南美洲的都有。正因如此，我们才组建了这支球队。我们的球队实力相当出色，踏上球场的那一刻，你的状态就变了，一切都不一样了。场外的事情都不重要，每周六来踢球的两个小时里就尽情踢，所有事情都忘掉了。我们还像小时候一样奔跑，仿佛回到9岁那年，在圣马丁广场射门，高喊着肯佩斯进球了。如今世界杯激战正酣，这份热爱依旧未曾改变。
1: 我的父亲、哥哥和我都热爱足球。当初看着爸爸和哥哥一起在球场上奔跑，我也萌生了加入的想法。后来我彻底爱上了这项运动，好胜心增强了，也开始关注各种赛事。
0: 他非常认真专注，如果你对他说没事儿，挺好的，他不会接受，他想知道自己是不是没踢好。
1: 他对我从不敷衍，总是给出中肯的评价。在他的指导下，我的球技和心智都不断成长。他是个非常优秀的教练。我们现在在邓伍迪，一起观看阿根廷队的比赛。很多人把阿根廷人的自豪认为是傲慢，但不是那样的，这只是身份认同。球队承载着国民的寄托，球员们是为所有阿根廷人而战。
0: 这场比赛太疯狂了，我很紧张。我回想起上届对阵法国的决赛，心里一直很忐忑。佛得角队输了，没人喜欢出局，但他们的对手是卫冕冠军，他们踢得很好，真心祝愿他们未来一切顺利。
1: 足球是代代相传的热爱，现场既有小孩也有老年人，这太棒了。对他来说，他现在依然享受足球的快乐，因为他的身体还很好，还能踢，同时他也把这份热爱传递给了我们。
2: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稍后阿根廷对阵埃及的这场比赛是双方在世界杯舞台上的首次交锋，我们的前方记者王楠在现场又有什么样的消息来带给我们的分享。
1: 各位球迷朋友大家好，亚特兰大球场已经迎来本届世界杯的第七场比赛了。其实呢，这场比赛的序号，也就是阿根廷和埃及队的比赛，已经来到了第95场，距离本届世界杯的决赛呢，一共还有10场的比赛了。所以每一个球迷也非常珍惜来到球场内可以看球的机会。目前来看呢，基本一张球票已经达到了1000美元，但是大家还是尽量想走进球场去感受、去观看这届的美加墨世界杯，能够在其中一场比赛在看台上感受世界杯，是每一个人在生活当中喜欢和需要的一部分吧。另外呢，这场比赛我们都知道呢，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呢一定是想冲击冠军，但是在第一场淘汰赛中，他们和佛得角的比赛是在最后加时的时刻呢，才凭借对手的乌龙球3-2险胜，这也给阿根廷队敲响了警钟，面对任何一支球队都不能掉以轻心。而埃及队呢，这是他们第4次参加世界杯，已经创造了很多的历史，包括进入到了16强。我们知道呢，以前的非洲球队只有4支球队闯进过8强，埃及队如果今天获胜，将继续刷新自己的历史。所以就在这样一个艳阳高照的中午，在亚特兰大球场，预计会有67000名球迷和我们一同关注这场阿根廷队和埃及队的较量。

0: 好的，刚才我们看到了双方的球员已经陆续抵达球场，那我们也来到了我们的更衣室环节，来看一下吧，他们的传奇十号马拉多纳。在40年前的墨西哥世界杯当中，马拉多纳上演了世纪进球，同时也带领了当时那支阿根廷队获得了冠军。而如今40年之后，梅西也跟他的队友向着最后的决赛一步一步挺进。那其实在美国踢球的梅西在这场球当中应该说拥有半个主场之力，那稍后这场比赛当中他们又会改变怎样的一个战术，跟埃及队有怎样的一个进攻和防守的策略呢？我们有请二位嘉宾结合我们大屏幕上的这些数据和球员个人的数据，来我们做一些赛前的简单分析。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球队的首发阵容，这是阿根廷队在上一轮对阵佛得角的时候排出的首发阵容。
1: 即便是在中后场换了一些人选，但是呢他的这个基本的4-4-2的框架还是存在的，这也是从上一届世界杯开始斯塔罗尼给这支球队带来的非常稳定的一个输出。
2: 然后他呢两个边后卫都换，两个边后卫消耗也比较大的，另外一个呢在没有边锋的背景之下，他需要边后卫更多的参与进攻，
1: 没错，
2: 所以这是阿根廷都遇到的一些问题。在中场呢大量的还是中路型的球员，不是边路型的球员，所以甚至在一度打佛得角的时候梅西都拉到边上去打边锋了，所以这是目前阿根廷都遇到的问题，在人员储备当中没有所谓的那个爆点的突破型球员。
1: 因为上届世界杯呢迪玛利亚的存在能够在左边路或者是右边路，对吧，他有这个爆点，或者那届世界杯因为他的存在可以把4-4-2在某些场次也可以改为4-3-3，但是这届比赛其实在中锋的人选上梅西、阿尔瓦雷斯包括劳塔罗、马丁内斯更多是这种前锋或者中锋，在边路缺少确实是一名快马，
2: 所以这就是一个风险。当你强化边后卫进攻的时候呢，你要有一个保护的体系，而且你要知道萨拉赫就在塔利亚菲科这边，如果他要是一直盯着打这边的话，包括马尔穆斯现在他不打中锋了，他打到边上去，这两边有可能今天要做文章的区域啊。
1: 是，
0: 这是上一场的这个首发的阵容啊，但是我们看啊，现在球员已经来到了赛场内。应该说相较于上一场的这个首发阵容，这场官方给出的首发阵容做出了一些人员上的调整。
2: 这个帕雷德斯进到首发了，然后边后卫塔利亚菲科是进到首发了，所以他今天呢还是要有一些调整，因为上一场比赛啊消耗蛮大，
0: 包括阿尔瓦雷斯也是这场替补劳塔罗马丁内斯进入到首发。现在在屏幕下方我们已经给出了这场比赛官方的首发阵容的名单。
1: 从上届世界杯开始，阿根廷的中场或者前卫线的队员呢很多都需要让自己的攻防达到新的平衡，以换取前场进攻的高效的获得，对吧，但是呢中场的这种平衡呢在看他们这看来很多人是隐藏了自己进攻上的锋芒。
0: 来我们看一下阿根廷队在上一场比赛对阵佛得角这场比赛当中的一个平均站位。
1: 其实两个边后卫一收啊，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4-4-2，而且呢这个基本上是前中后三条线压缩得很紧实。以往4-4-2的阵型呢变成进攻阵型的时候，它可能会形成2-3-2-3或者说是这个2-4-4，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基本阵型基本上是形成了2-6-2，也可以看得出来两个边后卫不敢往前顶得太靠上，一个是打对方佛得角这支队呢对方收缩的比较紧实啊，没有必要压缩的太紧，但是呢如果压得太靠上的话，后面
0: 空当
1: 比如说刚才说了，对马尔穆什和萨拉赫这两个空当可能就是今天对方所利用的。
2: 对，而且这个平均站位呢上场比赛他很关键，他好几个球都是在这儿传，
1: 没错，
2: 所以当整个阵型不是平均站位，是突然间往前压的时候啊，实际上给对方的压迫感很大，很强，所以今天我相信埃及队也会考虑如何控制对方的这个顶上来这个线，他的第一道防线设在哪儿，然后如何兼顾身后就是大禁区这个空当，所以这两个位置是非常关键的。
1: 马丁内斯顶到这儿的时候，这个去连线，
2: 对啊，
1: 给到梅西的这条线空中的线是很重要的。
0: 那其实这场比赛对阵埃及的话，您觉得他的这个站位是不是应该要稍微的往回回收一下，不能再站得这么靠前了吧？
2: 这个就是看埃及队怎么打，如果埃及队主动回收的话， 你被迫着你也得往前走，所以我觉得这个呢，它只是一个平均站位，

0: 在运动当中啊，这些变化是千变万化的，哎，很多很多种变化的可能性。
1: 嗯，来，我们看一下其他的数据，啊，这是跑动距离。
0: 啊，这一场是因为打了加时赛了，
2: 嗯，
3: 对，
0: 他才上去了，对吧？
3: 对。
0: 哎，武志，我问一下，就是这些个数据是包含守门员的吗？
3: 包含的，
0: 也包含的是吧？
3: 11个人。现在守门员其实一场比赛下来，哪怕是强队守门员，他可能3-4千米也是有的，
0: 至少有的。
3: 如果是弱队的守门员呢，他可能活动范围会更大。
0: 嗯，
3: 即便是像诺伊尔这样的球队啊，这儿的守门员，他作为这个所谓的门卫存在，他在同球队进攻当中，他也会往前顶啊，充当一个这个门卫的这么一个限制。
0: 哎，
3: 距离基本上也能达到5000多米，
0: 5000多米是吧？所以如果我们以后再细化，就是这样这种总数据上面增加一个冲刺跑的，
3: 有
0: 这样一个是吧？
3: 其实这个穿戴背心上全都有，
0: 全都有。
3: 不过咱们看到是一个总的这个
0: 对
3: 距离，
0: 那个就是好像更能说明他当场比赛的一个消耗。
3: 顶级冲刺跑包括高强度跑、中强度跑、慢跑都有啊。
0: 对。
1: 其实我们刚才看到啊，这跑动距离跟阿根廷的这个进球数是成正比的，跑得越多进球越多、啊、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建立进攻时间的占比啊，下面有个解释，至少10次传球并且是以射门和禁区内触球作为终结，这才算一个进攻的回合。
3: 嗯，
1: 而且我们看到阿根廷队在这样的一个进攻回合当中，它的占比其实是目前所有球队当中最高的。
3: 嗯，这个占比其实是和它的总体控球率是息息相关的，而且呢更加准确的说，不仅仅是建立进攻，它还包括组织推进和结束进攻，这三个阶段都有。建立进攻其实指的就是从球门球开始，包括可能后场获得球权重新来啊，这个阶段它是建立进攻。但是到了中场向前推进，包括前场组织和最后的传中啊，包括渗透啊以及射门，结束进攻阶段，它应该是指的是从建立进攻开始到结束进攻阶段，三个阶段都包含在内的控球的这个时间的比。
1: 嗯，
0: 哎，这个也对阿根廷来讲是一个比较安全的数据，这意味着什么呢？
1: 嗯，
0: 我的进攻不是你断了我的球打我反击为完成的。
1: 对，我们看一下第9哥伦比亚，这是稍后那场比赛当中，其实这个数据也是相对来说排得比较靠前的。
3: 但是并不意味着他的进攻一点威胁都没有，他可能就是打快，对吧？他打是一种刺刀见红，就是来一两下，但是呢给你的捅的会很难受，
0: 快意恩仇是吧？
1: 来，我们看看下面的数据。哦，这是阿根廷队直塞球。其实这场比赛对于阿根廷队来讲，怎么去破这个埃及队的防守，可能这个直塞和向前的这种破线传球是不是应该是非常关键的？
0: 对，因为他前面呢有这种拿球非常好的球员，包括梅西的这个空切。另外呢，之前我们说到过，这很说明问题，他没有边路的边锋型的设置，所以更多的是强化在中路的进攻。一个是有核心在这儿，另外一个呢，他真打边的时候啊，他突不下去，这个是一个问题。所以其实今天假如说埃及队收缩密集在中路的话，他或许真的是只能是被迫去打边了。
3: 确实是这样。其实这张图上有一个特点，就是在集中在中路，而且是短距离的啊，这个在罚球区弧顶旁边的这个都失误了，但是呢距离比较长的靠近两侧的成功率是比较高的。这就说明什么？这里面的灰色的失败的图基本上都是对方收缩低位防守，但是当佛的角队顶出来之后，通过长传球打对方身后，成功率是比较高的。
1: 好，我们看一下，这是阿根廷队的球队更衣室。

0: 今天我刚才看前方的这个画面啊，说亚特兰大这温度也就是在28-29度，随着比赛马上就开始，温度可能还会下降。
1: 对，亚特兰大的温度相对要好很多。
0: 哎，要比上一场那个环境好多了，上一场湿度太大了。
1: 对，而且温度也高。
0: 对，
1: 来，我们看一下具体球员的数据。首先来看费尔南德斯，这是他的进攻三区的成功传球。
0: 那他这个区域就更加靠近这个进攻的区域，另外一个呢也跟他实际上在这个切尔西效力的时候差不多，把他改造为偏左一点的这个进攻的这样一个核心球员，所以这个费尔南德斯其实他还有很好的插上进攻的能力，
2: 是，
0: 只不过就是看他的前锋怎么和他搭档了。
2: 另外一点呢，就是恩佐费尔南德斯他在球队顶到对方的罚区里面的话，他在外围

0: 这一区的游弋和他对于二点球的控制，他传了很多二点球出来之后，他重新组织进攻，这些传球呢其实都是重新分给同伴的球。
1: 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有些球员叫集锦型球员，有些呢就是贡献很大，但是不是集锦型球员。你像，恩佐这种踢法，就是很多球很简单，二点要下来分出去，
0: 对
1: 啊，不停地给队友做后勤官。我觉得这些球员的价值呢，其实也应该在很多数据上大家能看出来的。
2: 其实费尔南德斯四场比赛已经打进一个进球，有一个助攻。其实他在对方的这半场的传球数当中，成功率是非常高的，基本上要50%以上。
1: 是的，罗梅罗，
2: 罗梅罗，
1: 罗梅罗，
2: 这个防守的重心还是集中在自己的半区，甚至在禁区里面。
0: 这些点位，他的防守的动作呢，更多是什么？对方攻出来，阿根廷收回来了，对吧？收回来，他在罚球区内外，他的解围，他的这种防守。但是这里面其实是什么？阿根廷队在前场进行统治能力很强的进攻的时候，作为中后卫，他要把对方的反击目标人盯死，对方长传出来，他第一点的争夺，这一点其实是很关键的。
1: 对，他的优点是什么呢？他的预判和断抢能力很强，你包括这些地方的断球，他很好。他缺点是什么？当他断不到的球的时候呢，他往往选择更干脆的咵一个犯规。那这种犯规有的时候你稍微没控制动作，打比方说现在的标准，你鞋钉一亮就是有红牌的可能性，对吧？虽然说会不会缓刑咱就不知道了，但是实际上这种动作在他英超联赛当中呢出了好多次。因为我们管这种类型的球员叫攻击性很强的防守队员，他不会退着守，他会看准了他会上，这一步上就是有一定的风险。
2: 好，马丁内斯
0: 作为中后卫呢，左中卫啊，马丁内斯其实还有着非常不错的这种组织进攻的能力，特别是向前的传球。而这一点呢，其实就是非常好的找前锋的身前啊，对方防守线的身后，他的这种30多米的小过顶球，其实也能够展示他的作为一个后卫队员他的比较好的出球能力。
1: 而且极端情况下或一些位置上呢，他其实在包括曼联踢的时候，他有点像是一个后腰，他也可以踢。所以阿根廷这两个中卫都属于攻击性很强的那种，所以为什么我们也担心阿根廷的防守体系不是很稳，就是这俩防守队员很有激情，非常愿意参与前场的一些进攻，包括高位压上等等。所以说他俩的这个位置呢，只能说代表了上一场比赛或他的这样一个情况，但这场比赛是怎么样真的不好说，也可能埃及队也在研究这个。
2: 对，因为上一场打佛得角，可能跟这场埃及队他的防守强度和对抗的这个强度又不一样
1: 了。不一样，
2: 虽然上一场比赛表现得很好，但这场还得控制一下，对吧？不能自信心上来之后放开了啊。
1: 是，
2: 我们看下一个数据。好，这是点球。
1: 好，
2: 这是点球大战，阿根廷队是有绝对的这个实力和胜绩的啊。
0: 但是这个唯一一场失败就是2006年的
1: 德国
0: 世界杯，对吧？应该是踢，
1: 就是对德国
0: 1/4，哎，对吧？
1: 坎贝亚索没打进去，
0: 还有安亚拉，
1: 安亚拉也没打进去啊。
2: 当然胜的还是比较多的，6-1，而且
0: 他打这个球门的上面，就是守门员扑救，他不一定是很刁钻的上面，他是打守门员的高手上手扑救，他够不着的这个地儿，这其实是艺高人胆大。
2: 就咱们一直说的打上
0: 守门员的上面，
2: 打下面，就是、别打半高球。
0: 对，守门员扑救的上面。
1: 这里边还有一个，有些地方他打的角度不刁，那是因为什么？守门员判断错了。真正你要说打得好的，应该是这些
0: 球。
1: 哎，这些就是守门员判断对了，他也扑不着。因为有的时候这个我们把忽略了守门员的位置，这些球他其实打得不好，但是守门员往那儿扑了。所以这也很能说明
2: 被假动作迷惑了，
1: 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假动作迷惑或者说运气的成分，都有。
2: 当然，对阿根廷来讲呢，这个点球大战，他们这个马丁内斯这个门将肯定是他们最为倚重的一个关键点啊，
1: 会表演。
2: 好，那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阿根廷队在赛前的准备情况。

0: 小时候父亲总跟我讲起肯佩斯的故事。我拥有的第一件球衣不是本地球队的战袍，也不是阿根廷某个俱乐部的球衣，而是阿根廷国家队队服，这便是足球在我们心中的分量。长大后，我没能亲眼见证马拉多纳身披这件战袍征战赛场，但他的传奇故事始终陪伴着我们。这份情感难以言表，身为阿根廷人是世间最美好的事儿。足球于我们而言早已超越了运动本身，博卡、河床、纽维尔老男孩、罗萨里奥中央、独立队、竞技队的球迷此刻都凝聚一心，每当国家队出战大家都会凝聚在一起，这份温情值得我们永远珍藏。团结在一起的我们拥有无穷力量，我们从小便是如此。足球属于每一位阿根廷人，它是心灵的港湾，也是生活里的慰藉。足球见证了无数的温暖，留下了无数珍贵的回忆，岁月流转间它已经成为我们民族的烙印。踏上赛场总会想起家人们的付出与成全，细数过往一切付出都无怨无悔。能身披国家队战袍为国征战，我倍感自豪。
1: 好的，那刚刚我们说完阿根廷，接下来再说一说他们的对手埃及队。其实这两支球队呢，应该说在踢球的风格上完全不一样啊，不像昨天我们看到的西班牙对葡萄牙的那场比赛，是应该说是技术流派非常相近的两种踢法。
2: 对，
1: 但是呢，这两支球队的这个踢法确实不一样。我们来看一下埃及队，在之前的上一轮淘汰赛的首发阵容。重点的球员还是要关注他们的十号萨拉克。
2: 另外一个，我们看马尔穆什的位置和他世界杯一开始的时候是不一样的。一开始的时候呢，埃及队把马尔穆什更多的放在中路，让萨拉赫呢也并到里边去。
1: 嗯，
2: 但是打着打着发现还是让基克在那儿扛比较好。
3: 对，
2: 然后这两个的一左一右。嗯，
3: 而除了4-4-2的之前的比赛，埃及队也打过4-2-3-1。当时的萨拉赫可能是出任这个前腰，或者说他愿意往右边去靠，阿舒尔呢会出现在这个区
2: 位
3: 这个区域，
2: 他进那个比利时那个球这个
3: 没错，第一个球嘛，
2: 对
3: 啊。所以对于阿根廷的这个阵型来说，我觉得也是埃及队在做一些准备。他用4-4-2更加平衡的一个4-4-2去对抗对手的这个4-4-2。哎，
2: 而且我们之前说到过萨拉赫的这个状态其实是非常好的。你看他之前的这个对澳大利亚那场比赛的站位是吧。
1: 嗯，现在球员们也已经来到球场内了，
3: 神情显得有些肃穆啊，有点严肃
1: 毕竟要对阵冠军了。
3: 哎，但是我想埃及队其实可以放胜一搏，毕竟他们已经创造了自己征战世界杯历史上的一个又进一次啊，这个又晋级的这么一个历史了。

0: 看这萨拉赫和这些队友啊都来到球场当中啊。我们现在看屏幕上已经给出了这个首发的阵容啊，马尔穆什没有登场啊，没有首发啊，没有首发。哈桑来到了这次的首发阵容当中，然后在中后卫的位置上做了两个人员的调整。
1: 哈桑的防守能力更强，这个作风更加强硬一些。我想可能今天这种防守先打好篱笆可能为宜，
2: 对，打后手牌吧。因为弱队打强队一定先以消耗为主。
0: 当然对于阿根廷队来讲呢，因为他们上一场的比赛其实到了下半场的后半段体能下降的非常严重，所以这场比赛他们是不是可能也要吸取点教训，把这个体能再分配得更合理一些。
2: 对，阿根廷队我估计他的策略更多的是争取90分钟之内解决问题，因为毕竟还有这个体能不好的嘛。所以说你从这角度来讲啊，埃及队倒是愿意拖，埃及队愿意跟你

0: 但是他拖呢，其实不仅仅是拖，我们可以看到上场比赛，这应该更准确的说是传向，进攻三区里的球，不仅仅是在进攻三区里边传，也有从进攻二区传到这个区里边的球，但是更多的是斜线的转移。其实埃及队转移给谁？萨拉赫这一点，然后再次传到里面，这一点的思路是非常的清晰。
1: 因为我们知道上一场对阵澳大利亚队，澳大利亚队那三个中后卫可身高马大，
0: 他直接进不去，
1: 他直线了传不进去，所以他只能走两边的位置啊。所以这条线上我们看到更多的确实是斜线的向两侧的这个传球会更多一些，几乎没有正向前的直线传球。
2: 对，你很多时候啊，特别是打到这个咱们说这个快结局的时候啊，尾盘阶段的时候，萨拉赫的单兵能力非常管用，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整体防守呢不是像之前身体状况非常体能很充沛的时候那么严密，见缝插针的时候就是靠个人能力。
1: 但有可能在这个双方体能有一定消耗的时候，马尔穆什在后这个替补登场啊，利用这个体能和速度上的优势。来，我们看下一组数据啊，萨拉赫的数据来了，这是他在这场比赛当之前四场比赛的助攻和创造机会。这个创造机会的16次，目前在所有出场的这个世界杯的球员里面排的还是比较靠前的，应该是能进到前十
0: 啊。打新西兰队时候角球的助攻，对吧？包括首轮打比利时。从这一侧三人这小组之后摘出来助攻给阿舒尔，阿舒尔在这个地点的去远射，所以萨拉赫他的位置呢看似灵活，但是其实他向中路的输送是非常非常贡献了很多的球。
2: 你包括打这个澳大利亚最后那段时间，他从边上往里边切的，
0: 没错，
2: 都很棒。阿舒尔，
1: 这是阿舒尔的进球，两个进球，他的射门次数，
0: 他既可以打前锋。打影锋边线位，边线位的时候，他一旦进攻往右靠的话，他会从边路往这儿去挤靠，对方都往后退的时候，他会突然的撤回来，这点是非常的聪明。
2: 对，你有的时候这种所谓得分手也好，射手也好啊，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会寻找战机，然后他有这个技术能力能把握住，也很多人也能在这拿到球，但他射的那个球的质量不行。
0: 没错，
2: 对阿舒尔呢这点是挺聪明的，你包括是有一个头球，
0: 头球
2: 脚射球，
0: 永远射，
2: 永远射
0: 头球，
2: 对，
0: 永远射，
1: 像阿舒尔现在射门次数呢10次，在埃及队里边排名第二，排第一的是马尔穆什。但是其实刚才我们要看到另外一个数据，这上面没有写啊，就是阿舒尔和刚才的萨拉赫，他其实在前面的四场比赛当中啊，被对手犯规的次数一个排第一，一个排第二。也就是说，他们两个虽然没有持球的时候，也有可能会对对方的后卫造成这种犯规上的杀伤。
2: 而且他俩有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我们这个图里边是没法展示的，就是他俩之间横向都会互相靠拢的接应，就是当萨拉赫拿球往里边走的时候，阿舒尔会迎着他过来
0: 要这儿，
2: 然后当阿舒尔拿球的时候呢，萨拉赫也会横着过来要球，就他俩之间呢是有相互的联系，虽然看着好像挺远啊，这是他一个特色。阿提亚，
1: 这是目前在这支球队当中中场的组织者。
0: 他的防守能力、防守屏障作用在他的后腰这个位置上体现得很充分，但是进攻端我们也可以看到之前，对吧，向进攻三区里边的传球很多是斜线的转移，就是由他去完成的。
2: 但是他这个失误率不低，
0: 对，
2: 失误率不低，那只能两种解释，一种呢就是他可能传球的时候呢还有在加强的技巧，另外一个呢他很多球是尝试冒险，
0: 对，
2: 这种冒险球是很容易传丢的，对，攻击性传球很容易
0: 丢，直线的破线的尝试失误率是比较高的，但是斜线转移其实是他一个最拿手的看家本领，他不是直接破线的人，但是他会梳理进攻方向。
1: 好，来看一下点球，上一场刚打完啊，对澳大利亚队，
2: 就这个最重要，萨拉赫的，萨拉赫就是知道人家研究他，就突然来这个勺子中间，看今天有没有机会，今天怎么想，
0: 艺高人胆大，
1: 当然萨拉赫在之前的所有的点球大战当中，4次点球4次都罚进了，
2: 都罚进，
1: 稳定性非常高，100%的进球率，所以呢这场比赛当中，如果一旦进入到点球大战，刚才我们看了阿根廷队的点球的胜率非常高，那萨拉赫和埃及队这边呢相对比较稳定，所以呢一旦进入到点球大战，可能双方还有着一拼啊。
2: 是，
1: 那看完了所有的数据，接下来我们还是通过

对我们所有人来说，世界杯曾经一度遥不可及，如今站上这片赛场，我们知道绝不只是为了感受光荣而来，而是要全力以赴，力争走得更远。比赛前，我告诉队员，这是职业生涯的最高点，尽情享受比赛，别被压力束缚，好好把握当下。我们欣喜万分，这场比赛全程高压，局势跌宕起伏，最终被拖入点球大战，这无疑是最煎熬的考验。

0: 我是临危受命做出的决定。我不知道这会不会是我的最后一届世界杯，但那一刻我必须挺身而出。千言万语化作一句话，谢天谢地，也感谢现场以及远在埃及的球迷，我们这群球员终将被载入史册。今天我们理应和所有支持我们的人一同尽情庆祝。拿下这场胜利令人振奋，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迎接新的挑战。
1: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好的，我们又来到了我们的球门前啊，在接下来的这场比赛当中呢，阿根廷对阵埃及，其实在过往的比赛当中呢，阿根廷已经打进了11个进球，埃及队也取得6个进球。那接下来我们还是有请武志指导结合我们的电子沙盘，节选出了几个进球，我们来做一些球队的战术的分析和推演。有请武指导。
1: 这一届比赛我们熟悉的这支球队呢，其实他们在进攻当中不仅仅有我们刚才看到的他们超强的对于地面球权的统治能力，但是当对方压出来之后身后有着比较大的纵深的时候，像利桑德勒、马丁内斯也可以通过长传球去找到对方防线身后的纵深。这一点其实大家可以参照一下2018年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战胜尼日利亚那场比赛当中也有过这样一个进球。但是呢，当对方的这种阵线踢得很靠上，阿根廷队的进攻的队员并非是完全的顶到的很深的位置，但是在这个区域上，德保罗包括麦卡利斯特、威尔南德斯等等这些队员，特别是大家可以注意利桑德勒、马丁内斯，他在中圈处附近拿球之后给对方防线身后的纵深，这个利用的空间是比较强的，特别是包括像梅西等等一些队员往对方的肋部去插，插到是哪儿？对方的防线的左中卫和左边后卫之间的肋部，包括长传球非常精准的输送。哎，这个球呢，其实就是可以看得出来，不仅有地面上的破线渗透，以及在空中的打击方面，其实阿根廷队做的也是很到位。
0: 其实对于这个球来讲呢，其实我们看到啊，不光是利桑德罗马丁内斯他的这个传球非常精彩，其实梅西的这个启动的这一下，这个反越位的这个跑动其实也是非常好的。
1: 包括这个停球，其实在身前有一个弹地的前窜，但是这个脚呢非常好的既把球卸下来，又能够让球直接的便于下一次的处理。这个衔接确实很快，这确实是一个世界级的停球。哎，就把球把脚呢往上一挡，但是呢跟球有一个小小的去摩擦，

0: 他这个停球和射门调整的这个节奏非常快。接下来呢，我们看完了阿根廷队这边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他们的对手埃及队。埃及队呢，其实在之前的四场比赛当中呢，也已经打进了六个进球了。我们接下来还是有请武志指导结合他们的进球和画面，我们来做一些战术上的推演。
1: 埃及队现在所进的六球里面呢，有两个球，大家其实我们可以看看，这是对阵新西兰小组赛第二轮的比赛呢，是右侧的一个传中，而打踢澳大利亚的比赛当中，外围的定位球发出来之后，二次进攻也是右侧的一个传中，不管说是阿舒尔也好，还是其他队员也好，总是能够插到对方的这个球门区线上，这应该说是埃及队在侧向传中的时候，埃及队的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施展。
0: 这是对二点球的一个保护。
1: 对，而且呢，埃及队的传中球啊，我们可以看，传得很平，对吧？即便是面对踢澳大利亚队这么一个身材比较高大的对手，但是埃及队他的传中球也是能够展现出很大的威胁。而在这种威胁的获得方面呢，不管说是马尔穆什也好，阿舒尔也好，马尔穆什有时候会跟阿舒尔换位，然后呢，蒂科也会藏在阿舒尔的旁边，萨拉赫拿球，或者说哈尼拿球，以及在哈菲斯那场比赛当中是哈菲斯在右路的一个去传中，但是外围的控制其实埃及队做的是很缜密，而传中的目标区域呢，就是球门区和罚球区的这个后点，当球呢非常好的输送到里线的时候，不管说是阿舒尔也好，季科也好，都会往这点去挤压，那这个球的传球的线路很平，在球的运行高度上面有很多人都可以施加攻击。
0: 当然我们刚刚才看到的埃及队的这两个进球的演练哈，都是以头球的方式打进的，但是呢，对于阿根廷队来讲呢，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没有在头球上丢过球，所以呢，稍后的比赛当中双方在这个进攻当中呢，会有怎样的一个攻防大战呢，我们也拭目以待。

0: 质，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补充电解质。那之前我们的记者王楠已经抵达了亚特兰大球场，现在他已经进入到了场内，现场有什么情况给我们分享呢？我们来听一下。
1: 应该说世界杯来到这个时刻，包括这场比赛还有十场我们就要告别本届世界杯了，每一个球迷都非常珍惜在球场里的每一分钟。这场比赛阿根廷队跟埃及队争夺八强的名额，就这两天的采访和现场的一些观察，我得出来的很核心感受就是，这场比赛决定胜败的、决定八强席位的，大概率是整个团队的凝聚力以及每一个球员的韧性。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呢，是两支球队都比较疲劳，他们都是在7月3号进行的第一场淘汰赛。阿根廷队呢是在比赛加时的最后时刻呢才3-2凭借对方的乌龙险胜，而埃及队呢则是在点球大战当中4-2获胜。后两天的调整时间，两支球队都没有进行系统的训练，而是在健身房以恢复为主。阿根廷队呢，且由于雷暴的天气呢，他们是在比赛前两天的晚上，也就是7月5号的深夜才抵达了亚特兰大。但是主教练斯卡洛尼说呢，这也是没办法的，因为在这里比赛就是要飞来飞去，我们可能也就比埃及队多休息几个小时吧。这也就是我认为这场比赛非常考验两队球员韧性的一个理由。另外，其实在昨天的赛前新闻发布会上，阿根廷队主教练斯卡罗尼表示，这届世界杯来到了这里，没有一场比赛是可以非常轻松的获胜的。在之前的比赛当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包括葡萄牙队、西班牙队、法国队都出现过非常危机的场上时刻，甚至于巴西队呢已经遭到了淘汰，这给我们也敲响了警钟。并且斯卡洛尼也直接表态，如今的阿根廷队在这届杯赛上已经不像4年前一样具有整个赛事的统治力了，所以每场比赛的每一分钟都必须要把握住每一个机会，而且要对对手的所有的核心球员呢进行一一的防守。我们再来看埃及队这一边，应该说呢，埃及队的主教练胡萨姆哈森呢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前球员，他在1990年的时候呢就曾经是埃及队当中的主力前锋，现在又带领球队来到了世界杯的赛场。他对于这支球队是非常了解的，因为他呢已经十几年来深根于埃及的联赛。我们想给大家介绍的是，埃及队的26人名单当中有17个人都来自于本国的联赛，这也是他们和其他的取得不错成绩的非洲球队不同的地方。他们的球员彼此更加的熟悉，更加的了解，更加的默契，主要来自呢埃及联赛的3个核心的俱乐部。这个队中呢只有包括萨拉赫的3名球员参加过2018年的世界杯，但是由于平时他们更多的球员在联赛当中的磨合，导致他们会非常的默契。胡萨姆哈桑呢也在这场比赛之前跟他们的所有队员说，今天呢我们不管对手的球衣是什么颜色，不管他们有怎么样的明星，不管他们的国际足联是什么样的排名，既然来到了这里，我们就要向全世界证明我们配得上来到世界杯的机会。我们知道埃及队呢已经创造了他们的世界杯历史，这是他们的4次参赛了，来到了淘汰赛，而且此前呢只有像摩洛哥啊、喀麦隆是进入到8强席位的。如果呢这场比赛埃及队能够获胜，将继续创造他们的历史。这场比赛的关键点就在于两支球队在最后时刻，除了两个队长梅西和萨拉赫在场上的表现以外呢，整支球队的韧性、整支球队的表现也是至关重要的。
0: 谢谢王楠在现场给我们带来的分享，正像他刚刚也提到的那样，世界杯走到这个阶段，团队作战非常重要。现在我们也能够看到阿根廷这边出现了首发阵容，在这场比赛之前的时候，外界媒体其实已经在推测有3个关键的地方的调整，其中就是劳塔罗和阿尔瓦雷斯，本届杯赛大家一直在讨论他们俩的状态的问题。后防上面呢，梅迪纳其实他首发比较稳定，但是塔利亚菲克之前是有伤病，所以说今天呢我们也看到他在小组赛之后逐渐恢复到了首发里面。还有一个就是帕雷德斯了，因为他是上一场表现非常好，这场我们也看到他是换了阿尔马达。
2: 这是阿根廷队的

0: 主力门将马丁内斯。
1: 应该说马丁内斯作为守门员，他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守门员的黄金年龄啊，这个又是经历过大赛的洗礼，包括这个年岁的沉淀啊，让他的性格呢更加的沉稳。身体机能和身体的形态保持得非常好。
2: 这个球员啊，他得有信心，特别是守门员。
0: 嗯，
2: 靠什么呢？一个靠更多的比赛，靠他所效力的俱乐部联赛的历练；还有一个呢，得有荣誉加身，美洲杯冠军、世界杯冠军、欧联杯冠军，
0: 嗨，
2: 都有了。你去想，这时候
0: 上届世界杯的金手套
2: 啊，是个人荣誉，
3: 美洲杯的金手套也有，
2: 都有。所以说，他现在整个人的气质完全不一样了。
0: 这是拿过世界杯冠军的守门员。
2: 那当然，我最早前见他的时候啊，他是阿森纳队的三门还是二门？
0: 对，
2: 当时这个切赫还在。
3: 对，
2: 所以那个时候见的时候和现在在的电视上看他就完全不一样了。
1: 这个气质啊是由内到外的。
2: 哎，他那时候还是个相对比较羞涩的年轻人，现在那是个大腕大闸。
3: 所谓的红气养人。
2: 哎，没错没错。这是百灵之前介绍的塔利亚菲科，今天呢不管怎么样也他上了，因为上一场呢打佛的脚的时候，实际上对方在右边这个位置，在这个莫里纳那个位置啊打了不少球。
1: 这支安行队啊进攻时候在后卫线上他可能会有时候会变成三中卫，那变化是谁呢？就是塔利亚菲科。之前他在阿贾克斯的时候他的助攻能力就是很强，相比于右侧的不管说蒙铁尔包括其他队员来说呢，塔利亚菲科他的位置呢提的比较靠前，但是今天看看他的位置会不会有意识的不要那么的前提。
2: 对，
1: 毕竟萨拉赫在这边呢，萨拉赫利用他身后的纵深，对吧？这一点是双方会有一个位置空间上的博弈。
2: 对，就梅基纳呢上一场比赛呢，一个是他往前顶的多，另外一个呢他老喜欢往中间守。就是当对方有可能中路带球引诱你进来，他往边分球的时候呢，他上当，啪，他往中间一靠，人家身后边上一打就一个。
1: 是，
2: 所以今天萨拉赫在这边就更不能这么踢了。
0: 哈利
2: 有针对性的用人哈。
0: 这是这个首发当中做出的三个人员调整。其实我们看今天阿根廷队的主要的人员调整都是集中在左侧。
2: 来，
0: 三个人前中后都是在左侧。
2: 是，这个指向性非常清晰。阿根廷的左侧对上的就是埃及
0: 的
2: 右边，右边这是萨拉赫。
1: 但是哈桑那边也有后手啊，对，马尔穆什要是下面时或者说其他时刻上来的话，来看看阿根廷的这个防守重心怎么去调。里桑德罗马丁内斯，他作为中后卫出球能力非常非常的优秀。
0: 上场比赛一助攻一进球。
1: 而且1.75米的身高啊，能够踢中后卫，这也让我想起了当年国米的科尔多巴。
2: 他呢，我跟你讲，这就要说这个人的性格和他所生长的环境当中，以他这个身高，别说打世界杯，在英超这种高中锋林立的这个高空中争夺非常激烈的联赛当中，他能立足，性格一定是非常有那种斗士精神。
0: 对，
2: 包括
3: 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是埃及队的首发阵容了。埃及队在本届杯赛上确实表现非常好，而且踢出了国家荣誉感，因为哈桑就说了，我们是本土教练组，而且这支队伍的阵容大家也能够看到，有很多都是本土联赛他挖掘出来的，非常明显的本土制造的风格。
2: 是，而且哈桑啊本身他就是埃及队历史上的这个
0: 最佳射手，
2: 最佳射手。哎，他自己非常有这种感觉，一直代表国家队的那种感觉。
1: 1.95米的舒比尔今天可能面对他的一个扑救上的挑战，就是阿根廷的射门呢不一定都是打上角，是吧？有很多的这种巧射啊、推射啊、门前的这种变节奏的打两个底角，这个对于他倒地时间上是一个很严峻的考验。
2: 是，有的时候啊我们会拿守门员这个数据啊，类似于零封啊或者多少次扑救啊来衡量他，实际上还有一个重要的前提，你后卫线跟你身前做了些什么事儿，这个相当重要。
0: 是，
2: 你当对方起脚一瞬间，后卫线给他一个很大的压迫感，他打门的质量就低，你守门就好扑。
0: 是，
1: 34岁的萨拉赫，他呢不再像以往那样每个球都能够获得一对一的进攻机会和向里线的犀利的突破。
2: 是，
1: 现在呢就像刘伟指导在开篇时候所说的，他不光能

0: 带能突胎能传了。
1: 哎，
0: 嗯，
1: 就是他带球冲你高速去，你所有的注意力就放在你别过，我往左往右移，那突然之间他把球传出去了。
0: 包括昨天亚马尔被门德斯盯防的很厉害的时候，亚马尔传了，对吧？其他的像波罗啊，包括其他队员也是能够内部的去那个插上，看看今天埃及队在这点上能不能也去效仿一些。
1: 嗯，哈桑啊，今天看看能不能起到一个类似于骑兵的效果。咱们分析，刚才武志也说了，很可能在防守端他要做一些这个牺牲，
0: 嗯，
1: 做一些努力，甚至不排除他所在的这个区域会不会跟梅西对上。
0: 哎，是，
1: 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一个球队采取就是
0: 人盯人，
1: 人盯人，
0: 我就跟着你，
1: 完全人盯人，
0: 挂在身上，
1: 只是去区域，嗯，对，你挂去，对，挂在身上，这个挂在腰上，
0: 对，
1: 哈兰德那个个高就挂在背上，然后所以说你从这角度来讲呢，还真的不排除今天他会有一些非常针对性的战术会落脚在哈桑身上。
0: 是，
1: 嗯，
0: 拉辛，
2: 哈桑和拉辛是这次的首发阵容当中埃及队做出的两处人员调整，都是在左侧，
1: 对，
2: 也是刚才您说的有针对性的针对梅西的这个活动范围。
1: 对，因为上场比赛呢，梅西他不仅仅是下底传中，他左脚领回来小30度15度角那个传中也非常有威胁，
0: 小斜线，
1: 哎，
3: 乐奇 AI 眼镜除了能够提供 AI 实时翻译功能之外呢，还可以拍照、提词、导航和进行 AI 问答。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各大电商平台上面搜索乐奇就可以购买 AI 眼镜了。接下来我们戴上乐奇 AI 眼镜进行 AI 问答。你好乐奇，稍后的这场阿根廷对阵埃及的比赛，可不可以给我们预测一下比分呢？阿根廷2-0战胜埃及，希望这个比分能够让双方都满意。
4: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好的，现在登场环节，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稍后这场比赛当中双方排出怎样的一个首发的阵容。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阿根廷队这边，阿根廷队这边呢依然是排出了一个442的阵型啊，做了三个人员上的调整，分别涉及到后卫线、中卫线和前锋线。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他们的门将位置，依然是23号大马丁马丁内斯，这是一个非常有经验且经受了重大比赛考验的一位有经验的门将。那在后卫线上呢，从左自右三名后卫线分别是3号塔利亚菲科，这是这次首发阵容当中的一个人员调整。另外呢，两名中后卫分别是6号利桑德罗马丁内斯和13号罗梅罗，右边后卫是26号莫里。

那在中卫线上，我们看一下24号费尔南德斯居左，中间的两名球员分别是5号帕雷德斯和20号麦卡利斯特。右边前卫是7号德保罗。那在前锋线上呢，这次也是做出了一处人员调整，上了9号阿尔瓦雷斯搭档梅西。那在之前的4场比赛当中呢，阿根廷队已经打进了11个进球，他们的这个攻击性啊是非常非常强的。那刚才我们看到了，在左侧的这3个人员调整呢，可能重点也要针对对面埃及队右侧萨拉赫的进攻线。我们稍后来关注一下埃及队在这场比赛当中排出怎样的一个首发阵容。那埃及队这边呢是做出了2处人员调整，也安排出了一个4-4-2的阵型。那在门将的位置上呢是23号舒比尔。舒比尔在上一场的点球大战当中已经是经历了点球的鏖战和考验。来看一下他们的后卫线，后卫线呢从左至右分别是15号哈菲兹、5号拉比亚、2号亚希尔和3号哈尼。这条后卫线呢并没有人员上的变动，那这场比赛当中他们将会经受梅西的这种进攻的考验。那在中场位置呢做了2处人员的调整，分别是左侧的2名球员12号哈桑和17号拉辛。那在右侧呢是19号阿提亚搭档8号阿爽。在前锋线上是11号季科搭档10号萨拉赫。那在之前4场比赛当中呢，埃及队已经打进了6个进球，而且今天我们看到他在左侧的中场的2名球员的轮换，可能也是为了更好的去限制麦卡利斯特和梅西向前的这个进攻的线路。所以呢稍后我们来看一下双方在比赛当中的这个攻防的进攻是怎样进行的。

0: 淘汰赛进入到这个阶段，斯卡洛尼已经说了，没有一场比赛是容易的。其实阿根廷在前面的比赛呢表现得非常不错，但是呢大家也有关心到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的进攻终结点是否过于单一了呢？大家也非常关心的是劳塔罗和阿尔瓦雷斯他们俩的状态是不是能够出来，能够分担一些阿根廷在进攻上的压力，这样的话才能够给对方制造一些威胁。二位觉得这个点是不是目前阿根廷在前场上的一个重点？
1: 这个肯定是重点，跟谁派谁跟梅西搭配，而且派谁在这个属于防守的时候呢更多的去付出跑动，这个很重要。劳塔罗呢是那种比较典型的在门前射手型的，你让他过多的是离开他自己的区域回来再反上，他可能还真不像阿尔瓦雷斯这么能跑，那么样的灵动，所以我觉得很有可能今天阿尔瓦雷斯会有一个相对不错的表现的。
2: 我比较看重两支球队今天比赛的节奏，两支球队其实都不愿意打，都不愿意打快，因为之前上一场比赛都打了加时赛，而且呢但是两支球队有都希望打快，像阿根廷这边有老将对吧，他们的体能的消耗是不是足以打到后面的120分钟，而埃及队呢他们的比赛的性格他们的这种品质也是在骨子里边打快的一支球队，所以今天看看双方是不是都能够沉得住气。
3: 确实，其实武志刚才提到这个节奏的问题，昨天我就想说这个问题啊。其实，确实我们发现进入到淘汰赛，尤其打到后面这一轮的比赛当中啊，这个有经验的球队，不会去快冲猛打，反而利用节奏上这样的一种变化，或者在瞬间的节奏变化，然后产生了最后的这个意想不到的结果。而且呢，今天我们刚才其实在介绍这个首发阵容的时候发现啊，今天的这两支球队啊，左右边是非常一个镜像的对位，这边强，这边强，然后它是一个左右镜像，不像我们之前说的可能正好两条线都是一边强，左右强正好对上了，所以今天这个比赛就看他们怎么能够在这两条线上做文章。
1: 而且我觉得这个是分主动和被动啊，就是被动的时候呢你想快不起来，对方摁着你，你拿不到球权，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你主动快的话呢，你可能有的时候你会主动求战，我逼迫你

0: 快，我去垃圾
1: 带着你快。
0: 哎，就像咱开个玩笑啊，就像武志咱俩喝酒一样，你一瓶啤酒就倒，我让你喝两个小时，但是我上来让你吹瓶，
1: 哎，对，
0: 肯定对不对？要有自己的优势。
2: 今天晚上这场比赛的节奏非常重要了。那稍后的这场比赛呢，是在亚特兰大球场进行的。本场比赛是由 BOSS 直聘特约评论员贺伟为大家带来赛事解说。接下来时间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亚特兰大球场来关注阿根廷对阵埃及的这场比赛。

网络，尽享激情。联通5G，不负热爱每一秒。

0: 问美团小团呢？
1: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7场1/8决赛的直播。我们现在是在亚特兰大体育场，为您现场直播本届世界杯的淘汰赛阶段的较量。在淘汰赛的第2轮，也就是1/8

0: 决赛当中，今天在亚特兰大，我们迎来了阿根廷队和埃及队的这场比赛。观众朋友们，今天在亚特兰大体育场的现场评论席，我们继续邀请到了前国脚徐阳来和我一起为您解说和评论。徐阳你好。
1: 各位你好，大家晚上好。
0: 这场比赛呢，将在亚特兰大的当地时间7月7号的中午12点，北京时间7月8号的凌晨0点开球。这也是本届世界杯的八分之一决赛当中第7场进行的较量。在此前已经产生了6支进军本届世界杯8强的球队，而还剩下2个名额，将在今天这个比赛日的2场八分之一决赛当中产生。今天在亚特兰大，阿根廷队和埃及队比赛的胜者将成为第7支进军8强的球队。而在稍后，在温哥华体育场，瑞士队和哥伦比亚队那场比赛的胜者将进入8强。双方的运动员已经在球员通道内列队完毕了。亚特兰大体育场呢，在本届世界杯上总共将承办8场比赛，其中包括5场小组赛、1场16分之1决赛、今天的这场8分之1决赛，以及其中的1场半决赛。阿根廷队的队长利昂内尔·梅西，他现在呢在本届世界杯的射手榜上以7个进球是排在第1的位置上。阿根廷队的10号萨拉赫也是球队的进攻主力，

Welcome to today's team,

特兰大体育场呢是本届世界杯承办场地当中其中几座拥有顶棚的球场，所以亚特兰大市虽然在这两天的气温比较高，天气显得有些炎热，但是在体育场内这个整个的温度控制的还是非常的舒适的。裁判组带领着双方运动员，大家一起来到中圈。接下来将进行的是奏国歌仪式。

0: 声出品。
1: 公元一二六七年，真清绿茶东渡日本，贞观十五年，茶传往西域，传统的中国茶，神奇的东方树叶。
2: 联想天写 AI， 工作搭，生活搭，事事搭。我是贝克汉姆，联想天写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3: 今天的这场八分之一决赛呢，将产生本届世界杯第七支进军八强的球队，而阿根廷和埃及这两支球队在世界杯上迎来了他们的首战。本场比赛的裁判组，场上裁判组呢是来自法国，主裁判是今年37岁的勒泰西耶。这是本场比赛的视频裁判组，今天的视频助理裁判布里萨尔也是来自法国。视频助理裁判组将在达拉斯来通过录像监控本场比赛的细节。
4: 对，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亚特兰大这个室内球场，给我感觉这个跟以往我们比赛的这种场地，像波士顿啊、新泽西的场地是截然不同的，尤其是这个室内的完全封闭的这种球场，不知道这些球员们他们需不需要适应。
3: 好，今天阿根廷队的首发呢，和上一场比赛相比是做了三处调整，塔利亚菲科、哈雷德斯和阿尔瓦雷斯出现在了首发，换下了梅迪纳、阿尔马达和老塔罗马丁内斯。在埃及队方面呢，和上一场比赛相比，埃及队是换了两个人，今天呢12号哈桑和17号拉辛首发了，22号马尔穆什和14号法特西今天是休息，没有出现在首发。这是阿根廷队的主教练斯卡洛尼，今年48岁，2018年8月份开始成为了阿根廷队的主教练。
5: We need everybody in the building, everybody in the stadium, all together. Get on your feet and get ready to take this day off.
3: 哈桑今年59岁，这是埃及队的主帅。
5: Here we go.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七场八分之一决赛的直播。在亚特兰大体育场，阿根廷队和埃及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穿着蓝白剑条球衣，上半场从左向右进攻的是阿根廷队，穿着红色和黑色为主天色球衣的是埃及队。今天呢，双方的首发我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待会儿结果的比赛请徐指导详细的为大家分析。阿根廷队开场之后在前场有一个断球，场上有一名阿根廷的队员在拼抢当中倒地，阿根廷队也是把比赛给停了下来，这是恩佐。恩佐的膝关节啊，是在对抗当中让对方给顶了一下，这种伤啊其实可轻可重啊。
4: 这个伤看应该是硬伤啊，应该是硬伤，但是应该是顶在他的这个肌肉上，那看非常疼啊。
3: 是以前的阿根廷的球星阿圭罗啊。 罗德里格斯这几个月都很关注阿根廷队今年八分之一决赛的表现。其实啊，刚才反而越疼越好，是吧？要是硬伤的话，可能问题就不大，就怕扭到。阿根廷队今天的首发门将位置上是23号马林内斯，今天四个后卫呢有3号塔利亚菲科、6号利桑德罗马林内斯、13号罗梅罗、26号莫雷纳。中场呢今天是20号麦卡利斯特、24号恩佐费尔南德斯、7号德保罗和5号帕雷德斯。进攻线上呢是10号梅西和9号阿尔瓦雷斯。和上一场比赛相比，阿根廷队是换了3个人。这个球埃及队的解围没有踢远。麦卡利斯特，埃及队今天的首发是这样的，门将位置上是23号舒比尔，今天的四个后卫呢有15号哈菲兹、2号亚希尔、5号拉比亚、3号哈尼，中场的双后腰是17号拉辛和19号阿迪亚，进攻的三个前卫呢有8号阿舒尔、10号萨拉赫、12号哈桑、11号季科，顶在最前面。埃及队和上一场比赛相比是首发换了2处，马尔穆什今天没有首发。
4: 是。而萨拉赫的位置呢，现在已经是出现在进攻的中路。
3: 嗯。梅西的这个传球呢，是想传到翼侧边后卫的身后，球传的线路稍微直了一些。这是梅西第14次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出场，他追平了克洛泽保持的世界杯上的历史记录。埃及队的15号是哈菲兹，球队的左后卫。17号拉辛。
4: 面对阿根廷前场的这种压迫，埃及队打的还是比较自信。
3: 嗯。
4: 而且球员在脚下技术方面，在配合的这种默契度方面，开场做的还是相当不错的。
3: 这个球呢，阿根廷队获得了边线球的球权，埃及队的队员刚才是对抗当中有点受伤了，8号阿舒尔。阿根廷队呢在本届的世界杯小组赛是分在了第10小组，他们小组赛3战全胜，拿满了9分，3-0胜阿尔及利亚，2-0胜奥地利，3-1胜了约旦。上一场的淘汰赛，也就是1/16决赛，踢的倒不是特别的舒服，被佛罗角逼得有一点手忙脚乱，中间有一点，最后是3-2险胜啊，进军到今天的八分之一决赛当中。埃及队呢是小组赛分在了第7小组，他们的第一场小组赛1-1平了比利时，第二场3-1击败了新西兰，第三场呢又和伊朗打成了1-1，最终是积5分，在第7小组获得了2名出现。在上一回合的淘汰赛的比赛当中，埃及队其实也把比赛踢到了最终的点球大战啊，他和澳大利亚队是1-1打满了120分钟，最后互射点球进军到这一阶段。两支球队在上一轮的淘汰赛都是打了加时赛，应该这个比赛啊可能对双方的体能也是一种考验吧。不过刚才徐指导也说了，今天这场地啊，其实场地里边倒挺舒服的，虽然外头热，对双方可能也多少都是一个有利的条件。帕雷德斯，
4: 他今天首发出场，更重要的就是利用他在中场的传球梳理，给球队带来一些帮助。
3: 嗯。
4: 开场之后，双方打的还是比较谨慎，
3: 嗯，
4: 更多的都是在中场寻找这种压迫抢断的这种机会。
3: 德保罗。刚才双方的球权都是丢掉的太容易了。
4: 那3天前的比赛都打到加时赛，体能对两支球队来说消耗的都不小。
3: 嗯。
4: 另外今天刚才我也谈到，这个比赛虽然是在这个亚特兰大这个室内球场来进行，哦，看一看，
3: 这个球判了犯规。
4: 对，哈桑，哈桑今天首发出场，他在右边路，这只左脚的突破能力还是非常强，所以这一点可能也是主教练哈桑，今天把他派上首发的一个重要原因。
3: 嗯，
4: 就利用他的这种速度，利用萨拉赫在中路的这种策应，给边路更多突击的机会。
3: 看一下这个压在边线上的任意球，萨拉赫准备来踢，交给队友，队友再还给他，传到后点来，

0: 卡雷德斯，打到了左边，恩佐，恩佐这个球也没有控制好。
1: 哎，感觉恩佐上一场球啊，拼到最后也是抽筋了。体能上对他来说影响真是比较大。
0: 今天呢，帕雷德斯、恩佐费尔南德斯、德保罗和麦卡利斯特这四个人啊，同时首发，这在阿根廷国家队历史上其实这是第三场，并不多，这四个人同时首发。
1: 而现在帕雷德斯的位置呢，距离两个中后卫要更近，在中后场，一个是他要负责出球的这种线路，另外一点就是他要保护两个中后卫。
0: 第三德罗。挑过顶，梅西，埃及的队员奋力的在球出底线之前把球踢出了边线，
1: 那边。但这一次我觉得裁判员的反应应该是非常迅速
0: 啊，这个助理裁判啊，
1: 对，
0: 猫腰低头啊，因为拉比亚刚才解围这下比较极限了，所以球速过来了很快。阿根廷队进到禁区里边，德保罗观察，观察横传，哎。这球当然德保罗越位了，助理裁判越位已经举了旗了，
1: 但是不管越不越位，恩佐这个球应该先把球踢进去，

0: 德保罗的越位位置还挺明显。
1: 对，恩泽的跑位不错，但是最后这脚射门的感觉啊，可能还得再找一找。
0: 嗯，嗨，那一瞬间似乎是想起了自己在自家门口啊，所以先把球先踢出底线，
1: 恩泽
0: 安全起见。
1: 对，恩泽说，在这脚射门之前，我已经看到了助理裁判的这个举旗了。
0: 我们刚才给您介绍了，这是这两支球队在世界杯上的首次相遇。这两支球队呢，在2008年的一场友谊赛当中曾经有过碰面，当时阿根廷队是2-0获胜，进球的是阿圭罗和布尔迪索。阿圭罗呢，刚才我们看到了，已经在今天亚特兰大体育场的现场，在贵宾席上看球呢。而在有竞技意味的大赛的比赛当中相遇啊，两支球队上一次碰面居然是将近100年前，1928年的阿姆斯特丹奥运会的足球比赛当中，半决赛阿根廷6-0胜了埃及。那一届奥运会的足球比赛也是在世界杯诞生之前的最后的一届了，之后呢1930年首届世界杯就诞生了。奥运会随后的足球比赛呢，就在他创办之初的这个目的啊，就是让一些业余的选手们能够有机会去参加奥林匹克的竞技，而世界杯就成为了在足球领域全世界最为顶尖的一项赛事，一直到今天。
1: 如果你能持续地打入世界杯这个舞台，该相逢的总会相逢。
0: 是，今天不就遇上了？
1: 哎，刚才何伟给大家介绍了今天阿根廷这几名中场：德保罗、恩佐·费尔南德斯、帕雷德斯、麦卡利斯特。其实这几名球员啊，他相对来说都是踢中路。
0: 对，
1: 啊，所以他今天对中场的这种控制能力，你必须要加强。如果有控制能力的话，他两个边路的球员才有更多的希望来到埃及队的这种半场。但是现在呢，阿根廷队来说呢，两个边路又不是他一个主要的一个进攻发起点，所以这个四名中场他们的控制能力能否在中路给梅西啊或者阿尔瓦雷斯啊更多的这样的直塞球，可能会决定这场比赛的一个走势。
0: 是，谢张传。帕雷德斯、德保罗，
1: 他现在这个站位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菱形中场。
0: 是，德保罗是后腰。啊，这个帕雷德斯是后腰，德保罗靠右。

0: 雷德斯，他的位置呢就是在两个中后卫身前。
1: 对，同时他的任务，一旦恩佐或者德保罗上去之后，他还要补防中场两个内部的这样一个空间。
0: 是，
1: 所以他的位置感在比赛当中对球队的判断也非常重要。
0: 诺泰西呢是判了阿根廷队在刚才那次对抗当中犯规，给了埃及队一个在中圈稍微靠前一点的任意球。这个球呢，德保罗觉得自己有点委屈，其实他应该还是碰到了对方，踢到了八号阿舒尔。萨拉赫传中球，
1: 萨拉赫呀，踢着踢着又跑到右边去了。
0: 他最熟悉的位置啊，也是杀伤力最强的位置。角球，
1: 埃及队这些球员脚下技术能力也相当不错，而且在彼此之间这种衔接上，似乎开场这段时间打得要更加熟悉，配合也要更加默契。
0: 阿根廷队边路二防一，球交回来再传，后点，
1: 头球球进了，
0: 这个球进了，比赛的。

15分钟，埃及队先破门了，他们的中后卫2号亚希尔。埃及队的这一波攻势啊，是他们本场比赛获得的第一个角球所创造出来的传中机会。阿根廷队在右侧

0: 的盯防。这是本场比赛两队加起来获得的第一次角球，埃及队完成了非常成功的角球战术配合，吸引防守之后将球回做给队友。
1: 你看在移动的过程当中，阿根廷的球员其实在盯人方面已经是出现了一些不严谨的状态。
0: 是里桑德罗马内内斯呢，他是轮转到后点来防守，但是让亚希尔挤到了他的身前，而且抢到了落点。
1: 亚希尔这个球好像是砸到了脸上，虽然挺疼，但是步位很准。嗯，
0: 来自开罗国民队的中后卫。现在阿根廷队0-1落后。阿舒尔往里切，刚才这个球啊用脚后跟留给身后的萨拉赫。
1: 领先之后，比分领先之后，球员踢的肯定会更加放松。接下来呢，对埃及队他的这种战术布置、球员那种心理状态都是有极大的帮助。
0: 是。
1: 埃及这支球队，它的整体的组成啊，基本上是来自国内的两支强队。
0: 对。
1: 开罗国民还有金字塔这两支球队，再加上在海外踢球的像萨拉赫呀等等啊，马尔穆斯等等一些球员，但是在国内踢球权居多，所以打得更默契。看看，
0: 又来了萨拉赫。裁判这次没有判犯规。埃及队今天的首发阵容当中，11个人当中有5个是来自开罗国民的，然后有3个人是来自金字塔。开罗国民呢，在刚刚结束了上个赛季的埃及国内的超级联赛当中是最终获得第3，金字塔队是获得了第2。你想想，这两家俱乐部就首发11个人贡献了8个。
1: 对，

0: 场面呢，斯卡洛尼现在也是站起来了，看一看怎么是给阿根廷队啊做出一些改变。
1: 嗯，即可，裁判把球权给了阿根廷。
0: 赛前呢，斯卡洛尼他也谈到，就是比赛的这种强度，尤其是压迫。但是上一场比赛经历了那么炎热的气候，球员的体能状况也都不是特别理想，再加上旅途的舟车劳顿，所以这个战术啊，斯卡洛尼确实可能要谨慎一些。
1: 嗯，刚才这个球呢是阿尔瓦雷斯把球给出来之后，埃及队的队员踩到了他。就是二号亚希尔，亚希尔就是来自开罗国民队。穆雷纳回给守门员马雷内斯，蒂桑德罗，恩佐。梅西推直线，这球倒在了禁区里边，裁判给了点球，裁判洛泰西耶判罚了点球，在埃及队的领先也就是三分多钟的时候，阿根廷队利用一次中路的直塞获得了一次穿越对方防线的机会。
0: 这个球梅西是找到了德保罗传球，德保罗这个球传得太漂亮，并没有越位。
1: 在防守当中呢，塔利亚菲科碰到球之后，埃及队的防守球员呢是踢到了他。十二号哈桑，主裁判勒泰西耶在场的判断啊，他是非常坚决的。德保罗甚至连这个都不满意啊，不光要点球，
0: 还要黄牌。
1: 哎，这是危险的一次进攻，这是有机会得分的，所以要给对方再出示黄牌或红牌。
0: 对，这个球就关键打得好，就在于梅西刚才把球交给德保罗，德保罗在中路这个空位上转身拿球，面对整个埃及。

0: 队的后防线。哎呦，所以他中场的控制是非常重要的。
1: 是，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阿根廷队获得了一次扳平的良机，一个点球，由梅西自己来踢。梅西助跑打门，这个球被扑了出去。阿根廷队的门将舒比尔猜对了方向，而且呢，梅西这个球打得离地面稍微起来了一点，是个半高球，角度也不是很刁，结果迅速的在埃及队的替补席前面，在边线附近，埃及的队员被犯规倒地，埃及队的这个替补席上一片群情激愤，大家起来抗议的时候可能太激动了，被主裁判黄牌警告。梅西这个点球没有进，
0: 我们再看一下慢动作啊，
1: 角度不是很刁，而且是半高，
0: 对，而且力量似乎也不是特别大，正是门将最喜欢扑救的位置。
1: 是23号舒比尔，他也是来自开罗国民的守门员，
0: 不知道他的父亲今天在没在看台上啊。他的父亲以前也是代表埃及队，应该也是参加过世界杯的比赛。
1: 是，我们注意到埃及队的教练席上有两位长得一模一样，这是哈桑兄弟，他们的主教练胡萨姆哈桑和他的兄弟伊布拉辛哈桑。哎，梅西刚才这个球呢，一旦门将猜对方向的话，可能扑出来的概率就比较大。埃及队的这两位哈桑兄弟啊，是国际足坛的名人堂里面少有的孪生兄弟的同时入选的。
0: 刚才给的是哥哥还是弟弟那张牌？
1: 我觉得应该主教练可能会稍微的往后边等一等，一般都是助手上的。当然他的兄弟伊布拉辛哈桑是国家队的技术总监啊，也不能算助手了。这两个兄�弟为埃及国家队出战超过300场啊，而且呢主教练这个胡萨姆哈桑还是目前埃及国家队历史最佳射手，69个进球，萨拉赫68个了已经。
0: 看一看这场比赛啊，萨拉赫能不能追平他的教练。
1: 是，阿根廷队呢刚才获得了一个非常好的扳平比分的机会，但是梅西的点球没有进。罗梅罗，阿尔瓦雷斯，恩佐，阿根廷队啊，他还是集中在中路
0: 啊，
1: 纵向的这种渗透，
0: 他必须要把这个四名中场球员的特点一定要发挥出来。这四名中场如果在中前场这个位置能轮转起来，能把球敲起来的话，那前锋线上阿尔瓦雷斯和梅西都会找到机会。
1: 是，
0: 他必须要这个菱形中场一定要控制好。
1: 好，这个时候比赛进入了上半场的补水时间。

0: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1: 我是姆巴佩，不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
4: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5: 世界杯上哪看？
6: 小猪，
5: 世界杯上哪聊？
7: 都是老熟人。
8: 小红薯，
9: 世界杯上哪玩家？
10: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城玩梗还看小红书。
11: 外星人，
12: 喊我哈西达。
13: 运动突出面，来听外星人。

0: 来个赢一瓶。
1: 看世界杯了吗？你看好谁夺冠？
2: 这几支球队都有机会，
3: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我们。
4: 他们今天发挥太好了，
5: 我觉得冠军肯定是他们。
3: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蒙牛，无论谁夺冠
6: 都来找蒙牛。
7: 我想冠军肯定是
3: 无论谁夺冠
6: 都来找蒙牛。
3: 喝蒙牛，
6: 看比赛赢金

0: 上半场的补水时间之后，比赛继续。阿根廷队现在0-1落后。哈菲兹，这球在第一点，利桑德罗·马林内斯的解围啊，难度很大，但是还是把球给勾了回去。中场那个穿裆过人，
1: 帕雷德斯今天出现在后腰位置上，我觉得他表现还是不错。
0: 嗯，梅西，阿尔瓦雷斯。恩佐，塔利亚菲科，德保罗，传球，头球，又是守门员的扑救。这个球舒比尔的反应非常快啊！阿根廷队又来了。当然了，刚才阿根廷队那个头球顶的角度稍微正了一点，
1: 但整个配合打的还是比较流畅。
0: 是
1: 啊，右边后卫莫莉娜进入到中场的中路，德保罗突然拉边，这个球传球的质量也非常到位。
0: 其实阿根廷队中路头球顶的呀，这个点抢的也很好，
1: 麦卡雷瑟顶的很好。
0: 嗯，这几个扑救应该让舒比尔一下这个身手活动开了。裁判的哨子没有响，比赛继续。恩佐，梅西，再给中路，拉空了。亚希尔上来疯抢这一步啊，非常的快啊。
1: 其实刚才在补水时间啊，斯卡洛尼呢是一直在这个场地中间是鼓动自己的球员，就是把球员的这种情绪啊啊一定要
0: 调动起来，
1: 调动起来，激励起来。而这边呢，哈桑他是拿了一个战术板，给每个球员基本上都讲了一遍这个比赛当中呢需要注意的位置。
0: 嗯，
1: 到最后阿根廷球员已经在场地里边站好位置了，而这边还在讲解。
0: 阿根廷队这个解围啊，球是第一下没有踢到，差点是给了萨拉赫。
1: 但是作为阿根廷队现在比分落后，可能在打法方面需要一些冒险。
0: 嗯，梅西交给恩佐，又到了德保罗，德保罗横传，帕雷德斯啊，今天他在中场后腰这个位置上站得还是非常稳的。裁判判了犯规，埃及队19号阿迪亚，同样来自开罗国民队。这个球呢，麦卡利斯特。

0: 是停球的动作本身就是一个转身的动作，二合一了。
1: 其实顶的已经相当不错了，这个球，
0: 因为距离非常近，而且传球过来的速度特别快，所以对守门员来讲呢，别看角度不是很刁，但是要你的反应非常快才行。阿根廷队的任意球。这个任意球呢，看看怎么来处理。距离球门已经过了30米。梅西自己打门了，哎呦！这个球虽然距离这么远，但是打出来的质量还真挺高的。
1: 门将
0: 碰没碰到呢？裁判给了。球门球应该是直接打在了立柱上，
1: 门将这个判断多少有点出现了一些小问题啊，
0: 他可能觉得球偏了。哎呦，这个球还真是擦到了人墙里边一个队员的肩膀。对，守门员是有意识的让了，他想把球让出底线去，
1: 但这个球可挺危险的，如果再有一点旋转的话，可能就直接打到球门里侧的立柱。
0: 哎，那舒比尔说如果他再往里来点，我可不就伸手了吗？但是说实话，刚才那个球稍微蹭到了这个人墙里边一个队员的肩膀。
1: 那舒比尔的父亲哎谈到了，说人问说你跟你儿子谁守得好，他说从现在的感觉来看还是他儿子守得更好一点。因为这个足球在进步啊，脚下的技术啊，各方面的灵活性啊都在增加。
0: 至少舒比尔这个上半场的前面半个小时身手完全活动开了。
1: 没错，阿根廷现在防守的阵型明显是向前移动，
0: 季科、伊桑德罗先把球解围出边线去。斯卡罗尼，斯卡罗尼自己踢球的时候啊，曾经是阿根廷 U20 国家队拿到1997年在马来西亚进行的世青赛冠军的时候那支队伍的成员。当时那支队伍当中还有艾马尔、萨姆埃尔，这都是他现在教练组的成员啊，应该是30年前结下的友谊。当然，那支队伍当中还有里克尔梅、莱奥·弗朗哥、坎比亚索这些人。
1: 当时法国队那批球员好像也出了很多后来的这个顶级球员，
0: 是，
1: 说特雷泽盖、亨利是不是也好像也在那支球队？阿内尔卡，好像是啊。
0: 在1997年在马来西亚进行的世青赛。你看，说起来，这人都在，坎比亚索也在啊，萨内蒂。莫里纳，好球，闪躲得非常漂亮。
1: 阿菲茨，这是左边后卫，这个脚下技术、假动作、这个虚晃的这种感觉是真好。
0: 也和场上的局势是有关系的啊。
1: 但是关键就是他在这种比赛中，他敢于做这样的动作，这就说明球员的心态啊，已经是非常放松的。
0: 哈菲兹、阿舒尔，
1: 刚才哈桑给阿舒尔讲的是最多的，最后还得给他讲，看看他一会儿的位置变化。
0: 阿迪亚、阿舒尔，阿舒尔的球被抢了下来，梅西，这个球他在原地等球了。啊，埃及队这个，刚才你说哈菲兹今天踢得太兴奋了。这个球有点浪费球权了。
1: 这个球在梅西身前把球抢下来，带两步阵。马上就要射门了。

本场比赛也是上届世界杯揭幕战，也就是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揭幕战，阿根廷队对阵沙特阿拉伯那场比赛以来，他们首次在世界杯比赛当中比分落后。麦卡利斯特，梅西从中路往里走，还是打中路。

0: 莫雷纳。帕雷德斯、麦卡利斯特、梅西、德保罗、恩佐，
1: 两个边路还是要利用上，一定要利用上。
0: 帕雷德斯、恩佐，阿根廷队就是在中路这个区域来不断的传递，做文章。
1: 当埃及队全密集中路的时候，塔利亚菲科还有莫莉娜应该在边路啊。给予同伴更多的这种信号，让也成为同伴的一个传球选择。
0: 嗯，
1: 那这样的话，中路才会出现一些明显的内部的这样的空间。
0: 阿舒尔、利桑德罗、梅西。德巴罗，德巴罗这个球呢想交中路，但是球传丢了，裁判哨子没有响，梅西自己来一脚，这球打飞了。这是埃及队的球门球，
1: 这球稍微有点着急了。
0: 我们看到了迭戈西蒙尼啊，在现场观察阿根廷队的本届的比赛，他基本上都会到现场去看。他的儿子小西蒙尼呢也在这支队伍当中。
1: 其实今天这个比赛啊，如果小西蒙尼出场在边路，还真是能给阿根廷带来一些帮助。
0: 是迭戈西蒙尼呢在西班牙的马德里竞技执教，今天阿根廷队首发阵容当中还有他在马竞的队员啊，右后卫莫雷纳，锋线上的阿尔瓦雷斯。利桑德罗、恩佐，阿根廷队这个中场啊，今天四个八号位队员同时首发，就是要把中场中路这个位置控制住，然后把两侧的边路呢交给塔利亚菲科和莫雷纳这样的边后卫。
1: 但实际上上半场的效果呢并不是特别理想。看这球，
0: 塔利亚菲科敲到中路打门，哇，
2: 哎呀，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奇的扑救啊！阿根廷队已经做到了进攻的极致了。
1: 是，
2: 看台上的球迷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塔利亚菲科敲回来，阿尔瓦雷斯打得
1: 也好啊，这个球啊，
2: 舒比尔这个反应和身体的灵活度敏捷性实在是太好了。
1: 他身高是1.85米，不算特别高啊，在门将当中，但是他很灵活。
2: 舒比尔刚才完成了这个极限扑救之后啊，确实也有点抻到了胳膊。这个球我觉得舒比尔是今天的身体状态已经调整到了极致，他身体做出反应之后似乎自己的头脑才反应过来，都是下意识的扑救啊。
1: 对，主要是刚开始比赛那几个扑救一下子自信心上来，
2: 哎，把身体激活了，把状态也激活了。
1: 刚才阿根廷这次进攻啊，我觉得打得还是非常出色。首先就是你中路是有球员的这种人数的优势，但是边路一定要结合好。
0: 是，
1: 这个球就是边路跟中路很巧妙的一次结合，对角线的这种转移，然后直接传到中路。从防守的角度来看，哎，两侧有这种转移的情况下，边路传中的时候，埃及队中路的防守还是会暴露出一些空间。
0: 是的，阿根廷队这两个边路还要多利用啊。今天的点球的获得也是打到左边路由塔利亚菲科前插的时候获得的对方的犯规的机会啊，点球的机会。看看开场之后的第二次角球，头球顶到后点。这是阿根廷队本场比赛的头一次角球，之前呢埃及队已经有过一个。
1: 刚才是阿尔瓦雷斯的射门，之前是 麦卡利瑟在门前头球包抄，其实都是在边路。
0: 对啊，
1: 有这样的配合，
0: 点球也是啊。
1: 是，就看怎么样把中路这四个人，四个八号位球员，哎，把他们的特点发挥出来，然后利用他们的这种控球轮转能力，给边路，无论是在底线附近还是在内部区域，创造更多的这种前插的空间。
0: 德保罗，帕雷德斯，莫雷纳，帕雷德斯，恩佐，塔利亚菲科，
1: 感觉在上半场补水之后，这阿根廷的效果还是不错。
0: 嗯，
1: 可能哈桑给队员讲多了，队员在场上这个有点思绪不是那么统一了。
0: 左边又上来再传一路，禁区里边还有，敲回来让给梅西，打门。阿根廷队现在啊，在中路，因为他有控制的优势，所以呢，两侧的边也能打得开。埃及队的防守就有点危险了。
1: 是，现在就是边路跟中路啊，在补水之后，我觉得这个结合还非常出色。
0: 这是一个球门球。
1: 水之后我们说了，就是两支球队的这种交锋线提得越来越靠前。
0: 嗯，萨拉赫一个漂亮的转身，这球被断了下来。麦卡利斯特，这是利物浦队的队友啊，控球，
1: 连续的一脚传球。埃及队啊，这些脚下技术、局部之间这种配合能力也还是比较强。
0: 嗯，他们呢，很多队员呢，在自己的俱乐部的时候，就是队友五个开罗国民的球员，三个金字塔队的队员，日常的配合呢，应该也都形成了肌肉记忆。这个球判了梅西，在把球捅出去之后被踢倒，是埃及队的犯规。十九号阿迪亚，

这球掉到后点，太靠近守门员了。你今天上半场舒比尔的状态来说，这个球就是直接传给他了。

0: 萨拉赫，
1: 这次呢是判了阿根廷队的犯规。
2: 因为这个比赛啊，在局部，尤其是进攻方面，埃及队在局部它是有一定的优势，
0: 嗯，
2: 啊，这种人数优势，包括球员那种技术优势，使得阿根廷队在前场这种压迫很难第一时间奏效。
1: 刚才这次防守当中呢，阿根廷队身后阿尔瓦雷斯是把自己挂在了萨拉赫的身上，正面呢又是罗梅罗的一个凶狠的铲球，裁判判了犯规。上半场的比赛要补时五分钟。
2: 另外一点，后卫，今天这个比赛啊是中午12点进行的，当地时间。其实这个比赛的时间对球队啊球员可能都需要一些适应。
1: 嗯，稍微有点早。
2: 对。
1: 走外线想要挤过去，莫雷纳身体利用的还是不错，德保罗。麦卡利斯特，德保罗，比桑德罗，德保罗传后点，这种斜45度的传中呢，阿根廷队的前锋争到的机会不大。再找梅西，哈菲兹啊，刚才回防的时候这个线路啊卡在了梅西的里线。
2: 阿根廷这4名中场球员啊，他的特点类型啊相对比较接近，那这种打法的话，可能在边路一些配合，在内部的一些空间的这种发现上可能会受到一定的限制。
0: 嗯，
2: 这就是你要把这个4名球员，尤其是前腰这名球员的这种特点要发挥到极致，才能给前锋更多的这种支持。否则的话，可能在边路，现在莫莉娜也好，塔利亚菲科也好，两个人进攻的能力已经不像前几年。
1: 这次争顶的时候，阿尔瓦雷斯犯规了，撞倒了5号拉比亚。这个球呢，他没有起跳，他在下面垫了一步，所以拉比亚在空中失去了平衡，身体是平着摔下来，摔在了地上，这下估计有点岔气。

0: 现在呢，埃及队是比分领先的，而且阿根廷队的一个点球，梅西主罚的点球被守门员舒比尔扑出。不过感觉双方的球迷啊，这个情绪差不多。阿根廷队落后肯定是有些焦急，埃及队刚才我看那几个法老好像心里头也挺担心，因为阿根廷队现在的进攻基本上压制着埃及队。
1: 对，争取埃及队球迷心里就争取先打完上半场，这十五分钟我先开心一下。
0: 是，就是徐指导说了，就是第一次补水之后，阿根廷队的进攻两个边路打活了，
1: 对，
0: 埃及队的防守开始吃紧了。解球没有出界，德保罗。
1: 那他这几名中场，德保罗也好，或者是帕雷德斯也好，他们基本上还是在后腰或者是前腰这个区域拿球，中场中路球员踢球的这种特点跟方式，很少是向前在边路突击类型的这种边前卫，所以可能中场啊看一看，斯卡洛尼会不会做一些调整，在边路给球队更多的这种支撑。
0: 梅西，阿尔瓦雷斯，恩佐，塔利亚菲科。梅西，这个球最终呢是越位了，

0: 上半场阿根廷队最有威胁的进攻其实就是那几次边路的传中。
1: 对呀、啊，德保罗右侧的几次传球都不错啊，左边塔利亚菲科那边是内切制造了一个点球，而且还有一次让阿尔瓦雷斯中间打门，大家都觉得好像阿根廷队要扳平了。
0: 是的，
1: 结果舒比尔说，谁说的，我在呢啊，今天我在。场上好像埃及的队员示意无法坚持要换人，阿舒尔吗？但是现在上半场已经没有什么时间了，应该肯定是要把上半场踢完的。阿桑、萨拉赫，好，这个转移球出现了失误。看还在给时间，梅西，好，这个时候来自法国的主裁判勒泰西耶鸣哨，上半场的比赛结束。在上半场的埃及队率先破门，随后阿根廷队获得一个点球，但是梅西的点球被埃及队的守门员舒比尔扑出。在上半场埃及队是1-0暂时领先于阿根廷队。好的，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2: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3: 问美团小团呢？
4: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5: 世界杯上哪看？
6: 小猪，
5: 世界杯上哪聊？
7: 都是老熟人，小红薯。
5: 世界杯上哪玩梗？
8: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成玩梗还看小红书。
9: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10: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9: 入睡了，
10: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11: 这个没心意，
12: 这个分量不足，
13: 点啥呢？
14: 有请新朋友。
15: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6: 联想天玺 AI 工作搭，生活搭，事事搭。我是贝克汉姆，联想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0: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又好又便宜。京东，
2: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菱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3: 上半场比赛结束，目前埃及队是1-0领先阿根廷队。那埃及队是凭借亚希尔的一粒进球呢，很早就建立了领先。但是从阿根廷那粒点球被扑出开始呢，门将舒比尔的发挥神勇，让大家在想阿根廷怎么总是遇上这种开了挂的门将。其实在上半场比赛补水时间过后，我们也发现了阿根廷的进攻其实打得很流畅，但是门前的终结效率，不知道是因为门将开了挂呢，还是可能阿根廷自己还需要调整，确实目前还没有获得进球。二位觉得上半场怎么样？
4: 上半场埃及队的打法呢，有点让我们一半想到。为什么呢？因为一半想到，首先第一个，他如果按部就班的跟着阿根廷这样去打的话，摆开了去打的话，他可能不是阿根廷的对手。但是他今天开场之后主动求战，高位逼抢，全力进攻，一下子把这个节奏给拉起来了。拉起来之后不但还进球了，而且还使得阿根廷队跟他要对节奏。这过程当中呢，他们一度还是取得相对不错的一个场面。但是喝水之后，斯卡罗尼很聪明，打谁呀？打塔利亚菲科，打这个他的边后卫的身后。因为边后卫收进来之后呢，跟这个塔利亚菲科对位的是哈桑，哈桑是明显的攻强守弱，所以那段时间塔利亚菲科创造了非常好的机会，但非常可惜这球没进。守门员开挂，真是开挂。
5: 埃及队的防守不仅仅有退回来，他们的这个弹性和侵略性是很强的，对吧？对于每一个点位的阿根廷拿球队员来说，其实身前空间并不大，所以很多时候安全的今天就是横传啊，回传啊，他打不进去。但是打不进去怎么办？只能通过斜线的长传球打塔利亚菲科这点。所以说就是形成了一个闭环，就是我中路进不去，我才能够去通过两个边路，特别是塔利亚菲科的空切能力。这个空切能力其实是他这边他不会有脚下球的，但是他更多是什么？打中路，打右边，然后突然的打到塔利亚菲科前插的这个点上。
3: 那中场的时间呢，我们也先来盘点一下球员表现，分析战术打法。联想 ThinkPad X1 Carbon 为我们高效整合赛事影像与统计数据，稳稳保障整场转播工作有序进行。本环节由联想冠名播出。
4: 这是那个进球，发了一个配合的短角球，这阿舒尔在晃了半天的目的也不是为了突破，为了把对方的另外一个人给引过来。引过来之后一个小回传直接传中了，而且慢动作我们发现啊，为什么这个立马给对方引在身后啊？他这时候想往外压呢，你看想往外压，压到一半一看不对，这个球就在身前传回来了，再进去就没法防了，就身高上的劣势这时候就出来了。
5: 而且呢，在传中之前阿舒尔的这个回做球力度，包括给同伴的这个优势角右脚喂得特别舒服，
4: 对，
5: 这同伴可以借力使力把球给兜了进去。
4: 但是这段我们再看啊，空中再看一下，他在这
5: 儿一个三打三，哎，
4: 他在盘来盘去啊，他不是为那，他就为把那个人给叫过来，
5: 一方二，
4: 哎，把你引过来。远端实际上这个时候呢，还都是在角球那个阶段当中人盯人呢。
5: 阿舒尔先是挤到了利桑德罗马丁内斯的里线，
4: 这是那个点球，
5: 哎，哈桑这个球啊，大赛经验的欠缺呢。这个时候他什么时候该撤，什么时候该及时的补里线。
4: 因为实际上防区的问题呢是出在好像貌似是右后卫，但实际上呢这个位置呢是应该是右边前卫。因为什么呢？你的右边前卫对防的人呢应该就是对方的边后卫，就是哈桑要对塔利亚菲科。但今天喝完水之后，塔利亚菲科在这个位置上连续的创造机会，是跟哈桑的防守位置有很大关系。
5: 而这个点球呢发的呢确实质量不高，而且在之前我们可以看到塔利亚菲科的那个慢动作太聪明了，这就是大赛经验，他先把自己扔出去，然后先跨一步就掌握了对于球员的主动。这球打了一个什么最喜欢的半高球，而且呢支撑脚离球比较近，这一看就是要打自己的右侧这一点。这球发的质量确实是非常的高超啊，很上乘的一个角度。
4: 而且这守门员啊，苏比尔啊，今天真的如有神助。一般这算他判断失误啊，
6: 胆儿挺大这球。
4: 因为这球实际上你守门员没把握，他会打到立柱上；你有把握打到立柱上，是往内弹、往外弹，你不知道。但他最后这一下是收手了，
6: 收了。
4: 真的说艺高人胆大，胆儿是真够大，他居然敢这个球放。
6: 我们看，对，这球，
4: 这就是啊，苏比尔。这个反应太快了，这实际上这波进攻啊，阿根廷一秒钟都没耽误。他俩飞科凌空垫球，然后呢，小蜘蛛阿尔瓦雷斯也是跟进的很快。唯一的你要说挑的话呢，可能角度不是特别刁，但是这么快的速度当中打成这样已经不容易了。对，还是那个问题，他俩飞科上来之后呢，哈桑不跟他。那你右后卫怎么办？只能从里边再往外跑再补。
5: 而哈尼呢，被对方给拽了进去，对吧？就是哈桑的身后，哈尼的旁边这个空
4: 档区。
7: 来看一下双方的数据啊，从射门上来讲呢，阿根廷队尤其是在补水之后回来的，这个射门的次数明显增加了。但是我们看埃及队这个射门的效率非常高啊，射正一次打进一个进球。
5: 有一个点就是抢球和断球的这个次数，对吧？成功次数，埃及队其实明显的减少，但是呢，作为主队，就阿根廷队来说，他们在外围的重新获得球权的次数是很多的，所以增加了很多二次进攻。
4: 这是阿根廷队的热点区，他还是在前场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啊，包括几次断抢，结合他们断抢数据要超过埃及，那么在这个区域如果还能继续有好的断抢机会的话，是发动这个进攻的非常好的一个时机，一个很好的基地。就现在上半时的后一阶段对埃及队非常不利的是什么呢？一个，他的进攻被压回去了，全是防守了。虽然把萨拉赫放在这个反击单点上，但是他两边不行，左边的这个阿舍尔伤了，右边哈桑防守不行，那你就看主教练中场怎么调整，是不是上马尔穆什，顺势就马尔穆什上来了。
6: 对，
4: 那这样的话，他跟这个萨拉赫两个人组成反击小分队的话，可能还是有点机会的。
3: 正像二位刚刚提到的那样，其实阿根廷上半场在最后阶段打得非常流畅，所以说接下来时间可能对于埃及队的防线考验会更多。中场休息过后，两队会有什么样的调整？接下来时间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下半场。

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助攻每一次向前，杜小满，阿根廷国家队中国区官方合作伙伴，与万千小微商家并肩前行。

0: 所至，皆为传奇。中国茅台，香飘世界。全新腾势 Z9GT 科技豪华性能旗舰 GT， 九分钟充网，纯电续航1036公里，奇迹千里，势不可挡。
1: 赛场交锋，冷静至上。格力冷静王空调，更冷，更静，更省电，真铜实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2: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3: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3: 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5: 世界杯上哪看？
6: 小猪。
5: 世界杯上哪聊？
7: 都是老熟人。
8: 小红薯。
9: 世界杯上哪玩梗？
10: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城玩梗还看小红书。
11: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12: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13: 问美团小团呢？
14: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
15: 小团团。
14: 累了就按个摩。
15: 小团团。
14: 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0: 生活搭，事事搭。我是贝克汉姆，联想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1: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随着转播信号一起回到亚特兰大体育场的比赛现场。我们继续来关注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7场8分之一决赛，阿根廷队和埃及队的下半场较量。上半场呢，埃及队是1-0暂时领先。梅西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罚丢了一个点球。埃及队呢，果然啊。他这个8号阿舒尔是强撑着结束了上半场的比赛，在中场休息的时候，14号法特西上场换下了8号阿舒尔。萨拉赫在上半场埃及队的那个进球的产生过程当中呢，萨拉赫是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2: 是的。
1: 好的，观众朋友们，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下半场呢，是阿根廷队从屏幕右侧往左侧进攻，埃及队是从左往右攻。现在的比分是阿根廷0-1，落后于埃及。梅西，萨拉赫，这个球是防守萨拉赫的时候犯规。伊桑德罗，
3: 萨拉赫现在他的踢法可能也要做出一些改变，以往的时候他是在边路，现在在中路，有些时候这种背身的直球可能对他来说要求要更大一些。他的个人的技术包括战术可能都要做一些调整。
1: 恩佐，麦卡利斯特。
3: 阿根廷队下半场球员必须要兴奋起来，上半场打得有点沉闷。
1: 德保罗，梅西，伊桑德罗。恩佐，梅西，从中路往里渗透，梅西横向拉开
3: 推射，
1: 这是德保罗完成了射门，但是打的还是太正。
3: 你看这脚球射门啊，也没有推上力量。
1: 刚才阿根廷队的前锋阿尔瓦雷斯抢到了守门员的脚下，而且犯规了。
3: 阿尔瓦雷斯

0: 是阿根廷队前场啊第一道防线，而他在比赛当中啊也是不惜体能，在第一时间对对方的后防线啊包括门将进行压迫。
1: 是，哎，这次防守呢，主裁判的哨子稍微的慢了一点。12号哈桑，这是塔利亚菲科啊，这个球踢到了哈桑的脚上。埃及队的12号哈桑呢，是在西班牙的奥维耶多队效力。哈桑，好球交到那边。梅西，埃及队的5号拉比亚的防守跟过来的非常快，这个球最终是给了球门球。还真是啊，看得非常准啊，球是最后被梅西碰到出的底线。
0: 在转换的这一个瞬间，阿根廷队的进攻啊，那必须要加快。
1: 帕雷德斯，右边路上去了。啊，帕雷德斯第一反应呢，都一般不是往自己的外线去看，他总是把球扣回来，走里线，走中路，这也是一种习惯。梅西，德巴博在传后点，埃及队把球打出来，萨拉赫，哈桑，哈桑把球带到很靠里的位置之后，在赢得了一个界外球的球权，这次进攻啊，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0: 完成了，而且完成的很出色，向前带球推进了将近有15米，把整个球队的阵型啊，整体也压了上来。
1: 3号哈尼，
0: 现在对阿根廷队这几名中场来说，无论是拿球的帕雷德斯、德保罗、恩佐以及麦卡利瑟，这几名球员就是。拓展比赛空间的能力一定要加强，就是刚才贺伟谈到的，你拿球不能只向里看，有些时候甚至可以自己带球往前推进，去吸引埃及队防守球员，这个时候才能给同伴带来更多的这种接应的空间。就是拓展比赛能力，这个一定要加强。
1: 帕雷德斯，恩佐，德保罗，你看这几个都基本上不往外看，莫雷纳在那站了半天了。塔利亚菲科，看起来呢应该是教练员专门的要求。外围还是阿根廷队控制，
0: 而且这种传递呢，他最终的目的其实还是要找到自由位置的梅西。
1: 帕雷德斯，这个球丢掉了，裁判判了犯规。萨拉赫刚准备起诉啊，这列高铁正准备发车，突然一声长笛，哎，暂停，班次取消。这个球要是真的不吹犯规的话，马上就是个单刀了。
0: 是，而且这个球我们再看一会儿，再看一下慢动作。
1: 阿根廷队的任意球，梅西掉进去，守门员。在后点很好的保护，把球打出来。利桑德罗，德保罗，帕雷德斯，自己直接射门。
0: 但是这个是完全可以尝试的，是吧？这就是我们刚才谈到，你要拓展这个比赛的空间跟能力，你带上去之后也会吸引。

0: 对方的防守球员，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可以自己选择战术。这个球啊，
2: 裁判可能觉得是萨拉赫背后踢到了帕雷德斯的支撑腿，
0: 但在那个位置如果带球，
2: 很危险，
0: 对，太危险了。

0: 雷德斯，恩佐。艾克雷斯特，这个球呢，他受到了裁判员跑位的干扰。球应该是碰到了裁判员勒泰西。波保罗，达利亚菲科，梅西，埃吉雷由守转攻，罗梅罗啊，他没有让萨拉赫第一下拿到这个球。
1: 但是目前这个态势，马尔穆什是不是可能该出场了？
0: 安佐，麦卡雷斯特，帕雷德斯，还是安佐，梅西，犯规，14号法特西。梅西是先用一个停下的这个假动作让法特西也站住，然后突然再向前起速，法特西手上有拉拽。阿根廷队这个前场任意球的位置不错呀，无论是左脚的梅西还是右脚的德保罗往后点传的话，应该都有非常好的线路。
1: 是因为这种情况下罗梅罗啊，这肯定会来到禁区之内。
0: 好，这个球打了地面，德保罗最终还是进入阿根廷队想要的那种轨道，就是在中路把球传递起来，而不是直接掉到禁区里。
1: 对，但这种轨道德保罗可能明白，但是拿球的恩佐刚才那一瞬间好像有点并不能够在这个战术当中，
0: 是有点猝不及防啊。梅西过掉了第一层的防守，但是对方后面还有一层。
1: 在场边啊，帕桑教练这个双手挥舞啊，让自己的球员顶上来，顶上来，
0: 阵型往前压一点啊，不要太靠自己的球门口。再加上今天啊，这个守门员舒比尔的状态确实好，
1: 好。开场那几次扑救，自信心是完全上来了。而且这个其实球员门将都一样，比赛当中你的第一次触球、第一脚、第一次对抗，啊，第一次扑救。可能都会影响你这场比赛的一个走势，
0: 是这样。埃及队的门将穆斯塔法·舒比尔是世界杯历史上第四位在单届世界杯的常规时间里边扑出过两个点球的门将。
1: 因为这个现场呢是一个室内的球馆，所以非常拢音，球迷喊声啊非常大。
0: 梅西前场的界外球，
1: 对阿根廷队来说，进攻当中不要让塔利亚菲科跟莫莉娜成为摆设，更重要的是把他们两个人的这种特点要利用上。
0: 每一次利用上了之后，效果都不错。
1: 对，
0: 还是要多打。伊桑德罗。裁判没有理他，帕桑，哇，传到过人，帕桑往里走，
1: 萨拉赫
0: 有机会，
1: 漂亮，
0: 另外一侧打的
1: 漂亮，
0: 2-0了，58分钟，埃及队。

0: 扩大了。这个球首攻要记在沙尔侯哈桑的身上，这是一次漂亮的反击战。这就是埃及队今年区别于阿根廷队的一点，他们边路有突破的爆点，
1: 而且整个这个配合的线路交给萨拉赫，然后边路又左边的套上，整个的进攻打的速度极快。利桑德罗马丁内斯在前场失球之后，恰恰就是打在这个位置。
0: 他呢在埃及队的底线附近倒地，他想让裁判判对方一个犯规，但是裁判当时没有理他。哈桑从这个位置把球断下来之后，就此开始前进。哈桑就沿着这条边线一直向前，阿根廷队过去两个人防守，但是都没防下来。球到了萨拉赫脚下，萨拉赫送出了精妙的助攻。这个球呢，视频裁判要回看一下，可能有犯规。这下感觉是踩到脚上了。如果确定是踩到脚上的话，有可能这个球要被吹掉。防守的是十九号阿迪亚，向前带球的是十二号哈桑，进球的是十一号季科。现在呢，视频裁判正在回看这下发起进攻的源头的时候，这下犯规是不是被认定？看起来应该是要被吹掉了啊！
1: 对，确实是踩到，确实踩到。但是对阿根廷队来说，这得提个醒啊！
0: In the offensive phase, final decision is Gonçalves Dreyfus. 最终呢，这个进球被取消。十九号阿迪亚在阿根廷队的底线，在这个埃及队自己的底线附近的那一次拼抢是犯规。所以呢，这一次进攻从发起的源头来讲呢，就从源头终止了。这个踩到脚上还是比较明显。
1: 对。
0: 这样的话，这个进球没有了，阿根廷队又获得了一个类似于角球的前场任意球。这一下对哈桑来说，对整个
1: 埃及队
0: 的球迷来说，确实是有点变化来得太快，而且太突然。比分呢又回到了零比一。

0: 下梅西主罚这个任意球掉进去，头球变成了角球。
1: 那这种时候，尤其是在转换这个判罚的过程当中，球员的心态是吧，这个球员的注意力可能都会受到一些影响。
0: 是角球开起来，在后点没有顶到，德保罗右路再传，

0: 刚才这一下转换啊，相信不少球迷这个心脏有点跟不上。阿根廷的球迷刚才应该已经如坠冰窟啊。现在现场阿根廷球迷呢是死里逃生啊，感觉又一下兴奋了起来，大家在集体唱歌。但是阿根廷队现在毕竟还是落后的。这球裁判没有判，萨拉赫队友在前插，萨拉赫这个球没有传啊，交给了哈桑。
1: 哈桑下半场这个右边路啊，这个表现的欲望非常强烈，
0: 是，
1: 而且他有速度有技术，
0: 他是逆足在踢右侧。
1: 是，刚才那个球最后当然是先犯规了，但是他这条线路边路内切，这条线路今天下半场有点像哈桑线路。哎，
0: 就他这个位置来说，刚才那一切做得太完美了。当然那个球的发起支援啊，是队友在拼抢的时候犯规。对进攻的组合当中这几个人，哈桑、萨拉赫，包括最后进球的季科来说，他们哥仨做的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做的满分啊。
0: 是，
1: 三个人之间的一脚传递，
0: 想要从中路一个渗透球的传递，这个球距离太远了。
1: 但是三个人刚才这个轮转的传球配合，看来这在一个俱乐部踢球的球员多，打的确实是默契。
0: 但是刚才这个球呢，虽然被吹掉了，进球无效，但是阿根廷队这警钟敲得嗡嗡响啊。
1: 斯卡洛尼是不是要考虑一下？做一些人员的调整。
0: 哈桑、萨拉赫、伊桑德罗，梅西，恩佐，帕雷德斯、德保罗，看着莫雷纳在右侧一次一次的空跑，真是有点心疼他。
1: 塔利亚菲哥说：“我这边也一样，
0: 也一样。你看每次传给我，不是造点球，就是有威胁的中路的射门。
1: 另外呢，看这球啊，
0: 后点没顶到。确实，现在阿根廷场面要换人了。我们看到劳塔罗·马丁内斯准备要上。”
1: 因为现在如果两个边后卫位置非常靠前的话，你进攻当中就不利用这两个边路的球员，那么你在由攻转守的过程当中，这两个人的身后其实是巨大的空间。刚才反击就是利用了两个边后卫甚至一个中后卫不在位置上这样的一个情况。
0: 阿根廷队场边呢是劳塔罗·马丁内斯和尼克·冈萨雷斯准备要上。德保罗传到右路去，啊，这个球呢，埃及队的队员想用胸口把球停挥给自己的门将，出现了偏差，送给阿根廷的一个角球，阿根廷队这场比赛的第三次角球，场面这个时候换人，尼科·冈萨雷斯换下塔利亚菲科。劳塔罗上场应该是要撤下德保罗。
1: 德保罗，
0: 中场这四个八号位球员要换下来一个了，上一个前锋。阿根廷队的角球，梅西，这个假动作扣横传，还是角球。
1: 这一扣啊，还是非常漂亮，但是稍稍有点大，重心有点跟不上。
2: 现在老塔罗和阿尔瓦雷斯两个人同时都在场上了。萨拉赫，埃及队的反击，另外一侧哈桑上来了。萨拉赫这球给到哈桑，远端空了，哈桑自己来，横传，炸了，
3: 漂亮，
2: 漂亮！
3: 哎呦，这个球没有任何问题啊！
2: 这个球太漂亮了，这个反击，2-0。
3: 哈桑一看还有什么远端，我自己突破了。
2: 哈桑这个动作完全的闪开了阿根廷队的后卫。
3: 下半场他是埃及队进攻最重要的武器。
2: 是。萨拉赫刚才那个中路的持球向前突破，就是今天阿根廷队一直想做也做不到的事情。
3: 是，而且这又是一次角球之后的反击。
2: 埃及队由季科破门，比分变成了0-2。我们看一下，
3: 10米、20米推进，
2: 交给哈桑，远端其实已经
3: 科还没来呢。
2: 是。
3: 又是这三个人之间的配合，
2: 非常漂亮的门前包抄，
3: 非常漂亮。
2: 在三个人的轮转换位，而且快速的传递球，流畅的传递面前的阿根廷队的后。

0: 在轮转盯防的时候，在中路，里桑德罗马丁内斯事实上已经失去了防守位置。
1: 是，而且各位在这样的比赛当中，如果经常出现这三个人之间的这种配合，连接的话，那就说明教练员的战术肯定是给球员做到了。
0: 是这样的，
1: 布置的战术已经做到了，
0: 而且成功了，
1: 成功了。
0: 胡萨姆哈桑还是目前埃及国家队历史的最佳射手，他为埃及国家队进了69个球。不过呢，萨拉赫已经进了68个。今天萨拉赫虽然自己没有破门，但是刚才第二个进球他起到了非常关键的持球突进的作用。阿根廷队现在已经到了悬崖边上。
1: 其实从下半场这个战术来看，哈桑的这种战术，季科呀，他防守的时候要回到边路，
0: 是
1: 现在是把萨拉赫一个人顶在最前面，那也加强在中场的边路这个位置的防守。
0: 莫里纳，球出了边线，这是一个界外球。这个时候埃及队有队员受伤了。
1: 另外打到下半场70分钟后尾，阿根廷队才发了4个角球，那你这个从角球的数据来看，就是你在边路没有很好的利用。
0: 是，要知道上半场所有的有威胁进攻全是来自边路的传中啊。萨拉赫这个球转身没有过去，罗梅罗的防守非常好。阿根廷队还是在罚球弧这一带做文章。尼克冈萨雷斯，埃及队这一下要换人了啊！哈桑燃尽了自己，
1: 对，抽筋儿。刚才在边路自己那个假动作走外线那下太漂亮了，当时可能我们都在感觉他会不会传给原端的季科，但是他选择了个人战术。
0: 他在这一侧再突破一下之后再传，结果呢后点就完全拉空了。
1: 是。
0: 好，这个时候进入了下半场的补水时间，留给阿根廷队的时间不多了，
1: 不多了。
2: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3: 瓦舍姆巴贝，不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5: 世界杯上哪看？
6: 小猪，
5: 世界杯上哪聊？
7: 都是老熟人。
8: 小红薯，
9: 世界杯上哪玩梗？
10: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球玩梗还看小红书。
11: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12: 运动突出面，来瓶外星人。

0: 平。
1: 看世界杯了吗？你看好谁夺冠？
2: 这几支球队都有机会，
3: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我们。
4: 他们今天发挥太好了，
5: 我觉得冠军肯定是他们。
3: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蒙牛，无论谁夺冠
6: 都来找蒙牛。
7: 我想冠军肯定是
3: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蒙牛。喝蒙牛，
6: 看比赛，

0: 好的，下半场的补水时间结束。阿根廷队呢做出的调整是把穆雷纳换下，换上了蒙铁尔，在右后卫位置的一个对位的调整。埃及这边呢是换下了受伤的哈桑。埃及队换上场的是另外一个哈桑，是七号特雷泽盖哈桑。哈雷德斯，阿根廷队要提速啊。他用蒙铁尔上场换一下莫莉娜呢，应该是右后卫的对位调整，但实际上上半场包括在被换下的下半场的前半段的时候，莫莉娜的空间跑出来的空档还是挺多的。
1: 莫莉娜也好，塔利亚菲科也好，其实都跑出了位置，
0: 但是传过来的球啊不多。门前包抄的打门，老塔罗马丁内斯这个球呢是打偏了。阿根廷队是撤下了26号莫莉娜。
1: 另外球队呢在进攻端啊也缺少这样的支点球员，所以进攻当中我们看有些时候即使有边路传中，但是无论是阿尔瓦雷斯啊还是梅西都很难来到禁区最有威胁的那个位置。
0: 是
1: 还有一点就是在中场，其实现在从时间上来看还有时间，对阿根廷中场的球员来说，你的传递速度一定要加快，除了梅西他拿球之后可以有自己的一些思想，可以有自己的一些变化之外，其他人更重要的是通过你们的快速传递给梅西找到传球的思路跟停球的空间。
0: 是
1: 如果每个人都在脚下拿一下控一下，那这个时间点的话埃及队的防线其实也完全布置好。那从整个比赛的走势来看，打到目前70多分钟啊，埃及队他整个的这个球员在比赛当中，你看他的情绪啊非常稳定。
0: 这是个机会，横传，这个球越位啊，
1: 而且球员在心态的把握上我觉得也要更出色一些。
0: 埃及队现在防守成功的时候，大家越踢越有信心。
1: 他是最耀眼的那个球员，
0: 是这样的，他也把自己的全部的能量啊都耗尽，然后光荣的下场。梅西丢球了，萨拉赫。阿迪亚，现在埃及的队员踢得非常的放松，也很潇洒。
1: 本身这场比赛埃及队他的心态我觉得可能就要更放松一些。
0: 好球，
1: 好球，
0: 特雷泽盖自己打门了。这个球呢中路倒是有队友去准备包抄，埃及队又有队员示意要换人，迭戈西蒙尼。其实呢一直也有很大的呼声说迭戈西蒙尼是不是可以做阿根廷国家队的主教练，他在马德里竞技啊是把那支球队塑造成铁血之师，也贡献了多名阿根廷的国脚。梅西，安佐，麦卡雷斯特，麦卡雷斯特找梅西，赶上了梅西的右脚，而且这个球顺方向过来不太好发力。尼克冈萨雷斯，伊桑德罗，角球。 斯卡洛尼和他的教练组。现在呢，他们已经换了三个人，两个前锋都在场上，老塔罗和阿尔瓦雷斯都在。梅西再传还是没有传进来，
1: 身高上阿根廷队确实也没有优势，所以梅西的这种选择传球的线路都是低平，有些时候如果不能越过第一名防守球员的话，威胁性就大大减小。
0: 是阿尔瓦雷斯，梅西传进来，有机会头球，这个球进了，
1: 这是罗梅罗了。
0: 扳回一分之后，比赛的悬念又回来了。这是比赛的第79分钟，这个球啊，守门员手又碰到了，
1: 是
0: 中后卫罗梅罗。埃及的队员觉得这个球有越位的嫌疑，当然呢，视频裁判会再回看，会甄别一下的。这球看起来应该没问题啊，
1: 好球，好球，
0: 应该是
1: 没有越位，没有越位。
0: 右侧的边后卫哈尼，他拖在了后边。
1: 他真的有一个大个在禁区之内呀、啊，
0: 而且你得边路往里传呢。这个球应该没有越位啊，
1: 没有，
0: 阿根廷队扳回一分，悬念又回来了。阿根廷队今天进攻所有能够从边路往中路传进来的球都形成了威胁。这个时候埃及队呢是换下了另外一位体力耗尽的前锋季科，季科刚才也是向场下做了主动换人的手势，马尔穆什上了，尼克冈萨雷斯交给梅西，
1: 比赛的悬念又回来了。罗梅罗的进球是不是也会给斯卡洛尼提供一些思路？因为场边的话还是有
0: 边路好手，
1: 对，边路好手，甚至中路的这个大个子球员也有啊。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就是你所有的球员，尤其中场球员，你的传球通过快速这种传递找到梅西，他在前场拿球的这种空间。
0: 罗梅罗，恩佐，梅西把球交回来，角球，阿根廷队的第六次角球。
1: 感觉蒙蒂尔出场之后，同伴似乎对他还更信任一些。嗯。
0: 角球开起来，守门员打了一下，埃及队解围到阿根廷队的半场。帕雷德斯，蒙蒂尔，再给梅西往里领。人球分过，梅西传头球、哎、这个球梅西前面已经做得非常好了，
1: 对，
0: 队友的头球顶偏了，嗯，
1: 尤其他第一下在边线这个球连停带过。
0: 老塔罗在前点的头球砸到地面，
1: 对，
0: 但是偏出了门框。
1: 这个球老塔罗应该甩一下头，

0: 恩佐，
1: 有点变化啊，现在感觉罗梅罗啊好像一直就没回来，他似乎
0: 是
1: 顶在了
0: 中锋的位置上。对的，他在中锋的位置上。恩佐，梅西第一下没有传进去，再传，再勾，后点没有形成打门，再给过来，
1: 球进了，
0: 梅西进球了，比分扳成了2-2。阿根廷队啊，自己在尼罗河里差点淹死了，现在终于把头又浮出了水面。
1: 而且这个阶段这个战术变化呀，斯卡洛尼做的还是很冷静，很冷静。
0: 梅西打进了个人在北京世界杯上的第八粒进球，感觉在经过了蒙蒂尔上场这个换人之后啊，梅西在右路开始发力。
1: 是，而且梅西他主动是跑到右边路，更宽阔的这个区域拿球，而这个罗梅罗改打前锋这个战术，我觉得也是斯卡洛尼的神来之笔。不管是当时因为角球，还是这次进攻都没有回防到位，但是确实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0: 是的。也许在当时那一瞬间啊，是有点不得已而为之，但是这么把他推行了下去。梅西这个球打的力量很大，蒙铁尔给他往回一坐，梅西跟上的扫射，这球呢守门员舒比尔其实又碰到了，
1: 又碰到了。
0: 埃及队呢在2-0领先之后啊，他有一个重要的埃及队的损失，就是季科和哈桑这两个反击的点因为耗尽了体能下场了，所以埃及队呢在反击当中只剩下萨拉赫。马尔穆是因为刚上来还没有太多的机会，所以埃及队在反击当中给阿根廷队造成的麻烦越来越小，这也是阿根廷队有机会把其中一个中后卫顶到中锋位置上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比分现在回到了平局的状态，2-2。阿根廷队刚才是逐渐的沉没到尼罗河的水面以下，现在他们的鼻子嘴巴又露出来了，但是比赛还是平手的状态。这比赛真是跌宕起伏，
1: 梅西的位置变化也非常重要。在扳平比分这个阶段，他一直是在球场的右路活动。
0: 是，他倒躲开了埃及队防守最严密的中路。
1: 是，
0: 现在在最危险的时间过去了之后，罗梅罗又回到了自己中后卫的位置上。
1: 那个阶段他必须要顶在最前面。
0: 是，
1: 而且当时球队在场上也有一个很自然的一个换位，帕雷德斯收到中后卫的位置上。
0: 是这样的，这是刚才罗梅罗打进第一个球的慢动作的回放，确实没有越位。但是今天啊，埃及队的守门员舒比尔的状态真好，阿根廷队进的这两个球他其实手都碰到了球，但是射门的时候一是罗梅罗离得太近，另外呢梅西那个球是力量太大。
1: 现在现场阿根廷球迷跟埃及球迷这个声浪啊，
0: 此起彼伏。
1: 对，我觉得可能球员在场上什么都听不到，
0: 大家经历了这样的跌宕起伏的场景之后好像都要喘喘气。刚才那个阿根廷球迷这心脏跳得扑通扑通的。
1: 是，但是在水里啊，在尼罗河下啊，能憋住这口气不容易。
0: 是，
1: 看一看接下来这个比赛啊。埃及队现在还是萨拉赫居中，特雷泽盖、马尔穆什是分居左右。

0: 老大罗，老大罗替补登场之后呢，在第二个进球的产生过程当中也是非常关键的，在后点形成了往回的摆渡。
1: 是，

0: 这种回做呀，蒙铁尔的这个做球都有些偶然，但是这种所有的偶然我觉得都有它的必然性。
1: 嗯，
0: 就是在这种战术人员调整之后，球队给予埃及队禁区里边的巨大压力，
1: 是，而且呢梅西的位置拉边了之后效果特别好。
0: 是，
1: 但是埃及队呢，因为他前面两个速度快的点先后都下去了，也给阿根廷队的后防压力减小。
0: 那这样的话，阿尔瓦雷斯跟劳塔罗马丁内斯是中锋的这种位置，梅西在边路，
1: 嗯，
0: 可以让他有更多一对一的机会，而且他一对一的成功率也非常高。
1: 是，又是一个前场的任意球。梅西之前和姆巴佩和哈兰德一样，都是在北京世界杯个人进了七个球，但是今天这个球打进了之后，梅西现在是独享射手榜的榜首。守门员舒贝尔把球打出来，埃及队现在很难形成反击，这就使得比赛接下来的进程呢，阿根廷队后防线受到的影响不大。
0: 而且这个阵容啊，包括主教练哈桑可能会把这种调整放在加时赛上。
1: 比赛已经踢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马耶内斯，阿尔瓦雷斯，这球传到了队友的身后，应该又是罗梅罗。
0: 罗梅罗又上来了，
1: 又上来了。阿根廷队不想踢加时。阿尔瓦雷斯，梅西，看看埃及队有没有反击的机会。埃及队有反击的机会。萨拉赫，
0: 阿尔穆什
1: 给这个球被猜到了。这是一次关键性的防守。哈雷德斯刚才拖在最后。他当了一个中后卫，但是这一下是一个中场的防守动作，他是猜对方的传球意图，
0: 他必须要赌这一下。
1: 是，比赛上停补时七分钟，对双方来讲都还有机会，都还有时间。萨拉赫让比赛稍微的稳一稳啊，让大家的心率往下降一降，现在基本上都是处于无氧的状态，头脑都有些空白。
0: 这个时候冒险可能要放在防守之后。
1: 是的，
0: 边路有机会
1: 传中球，在无球的状况之下，埃及队有个队员倒在了阿根廷队的禁区里边，裁判没有吹停比赛。阿根廷队准备要上奥塔门迪，一个中后卫。萨拉赫也倒在了禁区里，裁判依旧是没有吹。阿根廷队有反击，另外一侧劳塔罗，看到快攻的机会不好了啊，劳塔罗减速了，头球，
2: 球进了。
1: 比赛的第92分钟，在一次反击当中顶进了一个头球，这个进球的线路跟上半场埃及队那个进球几乎一样。阿根廷队在92分钟将场上比分反超了。这个进球呢，劳塔罗在第一次快攻反击的机会的时候，感觉这个球传得有点大，他拿到球的时候自己已经到了场地的边路，没有快攻的机会，他就把速度减缓了。在这个时刻，埃及的队员呢也估计阿根廷队要减速，大家回追的、回退的没有那么及时。
0: 是，这个球看似轻描淡写，但是效果太好了，尤其是那个停顿。我们经常说啊，就是这种进球之前啊，总会有一种伟大的停顿，就是劳塔罗马丁内斯那个停顿。
1: 是
0: 啊，这种停顿它像假动作一样，欺骗了埃及队的球员，让埃及队球员在那一瞬间精神。

0: 出现了松懈。
1: 是，
0: 这边呢，埃及队在纠结的是连续两次自己有队员倒在了阿根廷队的禁区里边，包括这次萨拉赫的突破。所以呢，现在埃及队队员在投诉，让主裁判勒泰西，你要等着视频裁判给你一些甄别。
2: 是，而且埃及队，我们场边来看，埃及队的教练现在很多助理教练已经是按耐不住自己的情绪，就冲到场地之内。
0: 恩佐·费尔南德斯这个头球的位置和头球的方向，和防守他的亚希尔在上半场顶进的那个球几乎一样。
2: 一样啊，给了助理裁判助理教练一张红牌。
0: 埃及队教练组这边有点控制不好情绪了，因为这样的比赛确实2-0领先的情况之下，阿根廷队大概就用了不到20分钟的时间，
2: 是
0: 将场上的比分追平、逆转、反超。可能对于先领先的一方啊，这个情绪确实很难控制。
2: 足球有些时候可能就是这么残酷，本身是。啊，这是
0: 埃及队的助理教练吃到了红牌，守门员舒比尔呢，刚才投诉的时候也吃到了黄牌。埃及队还有队员在刚才那次投诉当中吃到黄牌。阿根廷队呢，在比分反超领先之后，迅速的进行换人，梅迪纳和奥塔门迪防守球员都上来，罗梅罗和阿尔瓦雷斯被换下，阿根廷队。把自己剩下的牌全都打出来。
2: 刚才我们还在说呢，这个时候你冒险有些时候是要付出代价的。
0: 是，埃及队连续两次进攻其实都颇有威胁。
2: 是，埃及队从2-0领先到被阿根廷队扳平，心里边也不服啊。
0: 是啊，
2: 埃及队也要做出最后的调整。
0: 25号齐祖准备要上，换下后腰19号阿迪亚。
2: 阿根廷队最后斯卡洛尼也是挥手打一个五后卫的阵型，
0: 换上了奥塔门迪，形成三中卫的站位。主要是阿根廷队在打进反超那个球的时候，比赛已经踢到了92分钟，留给埃及队的时间不多了。看看埃及队最后阶段倾尽全力的进攻，看看他们的效果如何。
2: 老塔罗上场之后虽然是错失了一次门前的机会，但是刚才那个助攻太精彩了。
0: 马林内斯连续两次对方的进攻都把高球给稳稳的拿到，现在比赛进入了最后的阶段。这场比赛在前面的时间里边，阿根廷队和他们的球迷们一度经历了黑暗到绝望的这个过程，但是呢，在0-2落后的时候，下半场的补水时间都已经结束了，留给他们只有1/4场的时间，他们却把比分追平，并且在最后伤停补时阶段反超。上一场对阵佛得角的时候，其实阿根廷队也遇到了很大的麻烦啊，两次领先，两次被追平，最后时刻才战胜了佛得角。今天面对埃及的1/8决赛，又是曾经0-2落后。埃及队回追的队员犯规，而且掏出了黄牌。埃及队的队员现在应该是情绪很难控制了。
2: 另外，从这个教练员斯卡洛尼他的一个调整上来看，我觉得还是比较成功。尤其是在落后的情况换上拉塔罗之后呢， 他把梅西的位置放到右边路，
0: 是
2: 让梅西把他这种特点一对一能力强弱内切之后传球这种特点最大限度发挥出来。所以在那个阶段我们之前也谈到，就你这个所有的中场球员你的传递球都是为了要给梅西脚下，能让梅西多一秒停球处理球的时间。
0: 是埃及队的主教练胡萨姆哈桑也吃到了黄牌，他的孪生兄弟伊布拉辛哈桑在劝阻他。
2: 另外就是罗梅罗啊，不管他是因为伤还是什么样的情况，在那一瞬间，在那几分钟的时间内，他出现在中锋的位置上，确实给劳塔罗还有阿尔瓦雷斯创造了这种掩护的空间。
0: 是。

0: 强尼布什已经补到了第十分钟，裁判还要再给时间，埃及队看看还能不能有效的组织进攻。阿根廷队把球运行到对方的底线附近，埃及队看看这一次进攻，
1: 这可能是他们最后一次进攻了。
0: 门左，劳塔罗，劳塔罗把球护住，在消磨着最后一些时间。埃及的历史有5000年，但是他们现在时间却不够。
1: 斯坦洛尼现在也是跑出了直角区，
0: 这样的比赛很难让人情绪平静下来。
1: 两支球队的球员，所有的球员，替补球员全部都站起来了。
0: 已经补了将近11分钟了，裁判还在给补时的时间。比赛结束了，比赛最终结束了。在踢了超过100分钟之后，这场世界杯的1/8决赛落下了帷幕。这是多么戏剧性的一场比赛！埃及人曾经做得非常出色，他们2-0领先于卫冕冠军阿根廷。阿根廷队甚至只剩下1/4场比赛的时间来拯救自己的命运，但是他们顽强地把自己的头从尼罗河的河水之下抬了起来，并且看到了最后胜利的曙光。这场比赛阿根廷队是3-2击败了埃及队，成为第7支杀进本届世界杯8强的球队。埃及队做得非常出色呀。萨拉赫虽然自己没有破门，但是他是这支球队像法老一般的领军人物。萨拉赫也是尼罗河馈赠的绿洲，他是球队进攻最重要的司令官。他们的守门员舒比尔像金字塔一般坚固的防守，曾经让梅西和他的队友们无计可施。就是阿根廷扳平的那两个球，舒比尔每一个都碰到了。
1: 今天在他父亲的心中，他是
0: 全世界最好的门将。萨拉赫和他的队友们其实可以昂着头骄傲地离开世界杯的赛场。
1: 这是一支让我们尊敬的球队啊，他们拼到最后一分钟，甚至也有机会拿下这个比赛。
0: 是，他们的努力就和上一场比赛的佛罗角的队员们一样，让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和他们的球迷们惊出一身冷汗。
1: 是。
0: 恩佐在打完这样一场荡气回肠的比赛之后，也是泪流满面。
1: 那请相信，尼罗河水不会干枯，会滔滔不绝。
0: 是这样的，尼罗河的定期泛滥是带来了肥沃和重生，但也正是这样，才给了埃及足球在坚韧的纪律性的防守面前，有突如其来的反击的潮水。他们今天也是凭借着这样的方式，曾经2-0领先。对阿根廷人来说，他们连续2场淘汰赛在刀尖上跳着探戈舞，这次他们又赢了。但是在本届世界杯的前进道路上，下一场呢，他们有什么样的变化吗？一部流动的充满悲欢离合的现代史诗，在今天亚特兰大这一场具体的时空交锋当中，暂时性的覆盖了这部用象形文字刻在石头上的古老法典。但是埃及今天的进球，他们曾经的领先确保了这部法典的尊严没有被碾碎。不过今天看起来命运更偏爱来自南半球的忧郁而狂野的探戈。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阿根廷队和埃及队的1/8决赛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是由徐阳和贺伟在亚特兰大体育场现场为您做出的解说。我们两个应该也需要平静一下我们的心情。好的，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2: 联想天玺 AI， 工作搭，生活搭，事事搭。我是贝克汉姆，联想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0: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1: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2: 问美团小团呢？
3: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
4: 小碗
3: 累了就按个摩，
4: 小碗
3: 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5: 全场比赛结束，最终阿根廷队是3-2逆转战胜了埃及队。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双方的情绪都非常的激动。在此我们还是要恭喜阿根廷队闯进八强，同时呢，我们也祝贺埃及队他们在这场比赛踢出了非常好的自己的表现。在赛后的时候，两支球队都有球员非常激动的落泪了。其实这场眼泪也能够证明了这场比赛跌宕起伏。所有的球迷包括评论员刚刚也说了，我们也需要时间消化一下，这会儿我们就来再消化一下整场比赛。二位觉得整场比赛下来，尤其是后半场下半场怎么样？
6: 哎，我觉得首先这个阿根廷队的自己阅读比赛的能力非常强，因为当中路梅西所有的突破包括一些配合都被封死的情况之下，他主动拉到边路去打，然后打一个边锋。上一场打佛得角的时候他这样也打过，也收到了不错的效果，而这场呢继续如法炮制，就是躲开人群密集的地方他来做这个传输者。之前我们也是开始在演播室的时候提到过，就是现在在边路爆点上现在这个阿根廷的是缺乏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他采取了这样一个战术，很适合当时的情况。另外呢，罗梅罗跟上场比赛一样又是上前面去，然后又得分了，所以这一切呢我觉得都是阿根廷队比赛的经验更加的丰富。但是最后呢也可能也会有一些小的差距，是埃及队可能对一些判罚有他的意见，这个呢咱们也现在还没有完全看清楚。但实际上到最后这段时间啊，整个这个阿根廷队进攻的手段方面呢还是非常有经验，就这是萨拉赫，当时他把这个球呢交给了哈桑，哈桑这个突破啊聪明，
7: 一对三的情况下他没有选择再给萨拉赫，对吧？
6: 对，
7: 他再给萨拉赫的话这个进攻就会被迟滞。
6: 哎，
7: 哈桑他的作用就是不讲理，就是让你想不到，他的这个侵略性就完全体现出来了。
6: 而且在这之前，埃及队被吹掉的那个进球呢是相反，哈桑推进把球给萨拉赫，萨拉赫来传给这个基科去进的。但这次呢，两个人的推进程序反了一下，但依然达成了非常好的效果。实际上，之前我们曾经提到过，哈桑在右边的特点很鲜明。短板也很突出，就是他不大防塔利亚菲科，所以那段时间他的这个位置上到底怎么样去决断，这个最后还是主教练保留他。
7: 对，齐科很聪明，跑到了防守队员的身前。
6: 那这是那个搓传球。埃及队的中卫啊有点侥幸，他想造越位，他没有跟着这个谁，你看啊，他没有跟着罗梅罗往里边插，他站在原地了，还举手示意越位，但这个球当时呢，实际上他的判断是有失误的。
7: 哎，两个队呢都有自己在攻方右翼内切之后，或者说回做之后的这个传中球的
6: 破。这是梅西那个扳平的进球。
7: 哎，
6: 就他后排插上这下，真的是好。
7: 还一点啊，这个如果有战术机位的话，大家可以看得到。梅西传中之前是身前有两名防守队员把球呢给挡了起来，但是梅西他你看这球他传起来的时候他在往里插，但是两名防守队员没有跟。
6: 对，而且呢他变以前呢是从里边向外拉出来进攻，那么现在成为什么呢？从外边向里进攻，
7: 冲进去。冲进去。所以呢这个进攻当中思维的连续性，跑动当中对于层次的保持，所以总能让他抢到第二点。
6: 苏比尔今天真厉害啊，这两脚球他全碰着了，全差一点又给扑出去。说实话今天如果不是埃及队守门苏比尔打得那么好啊，可能这比分早就阿根廷队领先了。
7: 这是比较有争议的一幕啊。
6: 对，关键争议在哪儿呢？这边萨拉赫倒在禁区里边犯规没吹之后的马上反过头来阿根廷队进球了，所以这给裁判出了个难题，你不能像上一次取消这个埃及那个进球一样只是判一个任意球，你如果取消阿根廷的进球就要判那边的点球。
7: 对，
8: 这是个一正一负的问题。
6: 对，
7: 所以主裁判有没有这样的这种决心和果敢？
6: 那这是之前禁区里边第一次拉人，这是第二次，
7: 确实是对萨拉赫的脚腕啊，右脚脚踝有一个半摔的动作。
6: 嗯。但是啊，老塔罗这下，这个真是果断，都以为他跑不动不行了，但最后这脚球传得还正好。
7: 嗯。
6: 恩佐空中姿态控制得也好。
7: 这球没有完全发力，对吧？顶了一个反向的弧线。哎，空中啊，姿态保持得非常好。
6: 再看一下整个反击进球的过程。

0: 个射门的数据明显的下半场阿根廷队的数据要高于埃及队，19-5，抢断也是几乎都是两倍，突破成功数也是8-4，
1: 所以他防守成功的次数呢，会换来很多的二次进攻的机会。
2: 阿根廷队在下一轮他们将要等待的是稍后在北京时间4点要进行的瑞士对阵哥伦比亚这场比赛的胜者。我们也恭喜阿根廷队将会继续他们在本届世界杯上的征程。那这场比赛其实大家看的跌宕起伏也不能落下的就是对埃及队了。埃及队在整场比赛表现得非常坚韧，而且其实我们多次也都提到了他们彼此之间的配合，已经让大家看到了埃及队作为在世界杯舞台上他们是非洲足坛的第一位代言人，我们也看到了他们在这些年的进步。
3: 而且这球队打得很勇敢，这个光有勇敢还不行，他还有自己的一些技战术能力，所以这一点呢，特别是几个局部的配合，他们的进球包括没成为进球的一些局部的配合呢，都体现出来这个球队踢得很飘逸很轻灵，你想把他摁在一个角落里边防不住的，他三拳两地人就出来了。
1: 如果将来他的这个哈桑手下的人员调配的这个本身深度再厚一些的话，那他可能在不同的比赛阶段不同比分之下，他的这个可调整的战术的层面将会更加丰富。
0: 那稍后的这场比赛是将会决出最后一张8强的门票啊，这个比赛呢会是在4点钟进行，我们稍后也要等待这场比赛来决定阿根廷下一个比赛的对手。
3: 是
0: 啊，当然对

0: 对于刚才我们提到的像这个埃及队在禁区内最后出现的这个争议性的这种判罚，可能我们稍后的节目当中也会邀请到更为专业的这个专家来给我们做一些后续的分析啊。
1: 现在我们能够看到这是双方的出发，那这场比赛呢会是在温哥华进行。

最后一场八分之一淘汰赛会给我们上演什么样的较量，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爱世界杯来关注北京时间凌晨四点的这场比赛。那经历完了埃及和阿根廷的这场精彩较量之后呢，大家也可以缓冲一下，稍后的时间锁定我爱世界杯，继续来关注世界杯的赛事转播报道。

0: 所至，皆为传奇。中国茅台，香飘世界。赛场交锋，冷静至上。格力冷静王空调，更冷，更静，更省电。真铜实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坡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 金龙鱼，高速网络，精彩同步，联通之家权威光宽带，不负热爱每一秒。
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年轻人一招。京东又好又便宜。
3: 京东。
4: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1: 携群星与耀世，致敬奔涌向前的时代。时代旗舰尊界 S800，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中国农业银行。

0: 所至，皆为传奇。中国茅台，香飘世界。赛场交锋，冷静至上。格力冷静王空调，更冷，更静，更省电。真铜实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0的领先。
1: 看这一下，
0: 锁定胜局，给这支队4-1。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各位早安，欢迎您继续收看我爱世界杯。目前本届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也仅仅只剩下了最后一场比赛，可以看到我身后代表着48支球队的灯箱已经逐渐熄灭当中，目前也仅仅只剩下了9支球队的灯箱。这其中啊，有7支球队都已经顺利确定进入到了8强。那这8强最后一个席位，我们就要来关注瑞士同哥伦比亚的这一场比赛。这两支球队啊，我们说其实并不算是传统意义上的豪门，但他们进入到16强，除了球队自身的努力以外，我们还要关注的是在过程当中他们收获的意外之喜。我们先来说一下瑞士队，之前多次提到啊，他们是拿到了东道主加拿大队为自己设计好的剧本，在温哥华以逸待劳。再来看看哥伦比亚队，他们同组的葡萄牙队啊，是在首轮意外被刚果金逼平，所以这也让哥伦比亚队是顺利的进入到了小组第一，从而一路上啊，可以说是避开了克罗地亚、西班牙这一些强敌。那这最后的一个席位究竟会花落谁家，也让我们一起期待。这场比赛开始之前，我想啊，先跟各位来简单的回顾一下本届世界杯目前的情况。目前来讲呢，对于各位来说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呢？是更多的进球数，还是一场刺激兴奋的比赛，亦或是传奇老将带给各位的

0: 感动和惊喜。接下来我想结合一些数据啊，跟各位来分享一下目前为止的本届世界杯。首先啊，第一个数字是 2.93， 这个啊是本届世界杯场均进球数达到了这个数目，这已经接近场均三球了，也是世界杯啊近60年来的最高纪录。看到第二个数字是13，同样也是截止到上一个比赛日，目前本届世界杯已经派出了13张红牌，这也是近16年来单届最多。当然我们说这个也跟本届世界杯啊破均了，所以比赛的这个场次啊场数会变多，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在本届世界�杯的首场揭幕战就出现了3张红牌，这之后啊裁判在掏牌的时候看到也是相对比较克制的。再来看一下第三个数据是30，本届世界杯啊在下半场的补时阶段目前已经打进了30球，这个记录啊也是相比于上届来讲啊足足2倍的数目。所以我们看到本届世界杯经常感叹有这么多的绝杀绝平的瞬间，这真的是跌宕起伏让人心惊肉跳的一届世界杯。来我们看一下最后一个数据是21粒，这个21粒呢是本届世界杯35岁以上的老将目前已经攻入了21球，那要加上今天凌晨刚刚结束的这场比赛，现在数据已经来到了22粒进球。当然我们说这些传奇老将很多在本届世界杯或许已经是他们的最后一舞了，但我们看到他们在赛场上面奋力拼搏，尽情享受了这世界杯的舞台。目前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呢也并没有结束，更多的精彩和记录正在等待着我们，我们稍后继续进入到我爱世界杯。
1: 好的，我爱世界杯继续陪伴各位去看球聊球。今天呢我们在演播室内还是把董方卓指导和欧舒良指导继续请到我们的演播室当中，我们继续来聊一聊瑞士队和哥伦比亚队这两个对手啊。应该说瑞士队在过去的世界杯比赛当中呢他们的最好成绩是8强，1934、1938、1954年代特别久远，而哥伦比亚队呢他们的最好成绩也是前8，也是8强，那是2014年。两支球队其实这似乎是一个5-5开的状态啊。两人对于你们两个对于这场比赛有什么样的分析和想法呢？欧指导
2: 啊，这场留到那个小董给我
1: 先是董方卓指导说，
2: 对，
3: 你先说，你
1: 欧指导现在已经是一个非常合格的主持人了。
0: 这样吧，今天欧指都开话了，那要不就是董指您先说，
1: 我觉得行，
0: 可以吗？
1: 还要调整，
0: 哎，感受一下是吗？酝酿一下。
3: 对，因为欧指应该先说，我这个还没准备好，我听听欧指怎么说。
2: 那好吧，
3: 对对，
2: 那好吧，我还是那个当一回主持人、
0: 咱们怎么会这么谦让这场？
2: 其实今天这场比赛，对于我个人而言也是相当期待的，因为两个队的那个风格，比如说瑞士队。那么经常很听到很多人说瑞士就像一个那个精密的一个钟表是吧，它的运行机构非常紧凑非常严谨，那么其实他踢起来的球他也是这样的，他在那个整个球队的运行当中，尽管他的人员并不是那么的有名，并不是那么的出色，但是他们队友与队友之间的那个紧密程度是非常高的。但是反观哥伦比亚队，他在每个人的个人能力都非常强，整体的控制力也很强，他在控球的时候对于对方的球队的压力是非常大的。那么所以今天这场比赛的看点呢，我个人认为就是一个矛与盾的一个对抗，不知道董指导这是怎么看。
1: 董指导是怎么看？
3: 我觉得这场比赛确实像欧指导说的啊，这个瑞士队确实他的这个整个的全队的配合是比较缜密的，然后防守呢三条线连接的也比较好，所以哥伦比亚这场比赛我觉得按照他们以往的球风可能会把对方的中场撕裂，尽量把水搅浑啊，然后呢通过个人的能力形成更多的这种进攻机会，所以说这两个球队确实要看谁的稳定性会变得更好一些。
1: 对，这是瑞士队赛前一天训练的情况，现在能够看得出来其实瑞士队他们的赛前训练呢可以说是比较放松的一个状态，另外呢对于瑞士队来说他们还是遭遇了一定程度的伤病情况，这个伤病情况对于瑞士队的这个中场包括中前场的进攻核心曼赞比来说，这个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大的打击，对于瑞士队的攻击线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打击，所以这场比赛呢瑞士队在中前场尤其是前腰和右侧这个位置还做出了一定的调整。
0: 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瑞士队他们一路的晋级情况，在小组

0: 赛而言，他们还是相对来讲比较顺利的，除了首场他们是战平了卡塔尔以外，之后呢4-1对阵了波黑，又2-1战胜了加拿大队，之后16分之1决赛他们是2-0，可以说比较轻松地拿下了阿尔及利亚。
1: 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们的这个球场啊，先是从阿兹台克球场，然后这是哥伦比亚啊，哥伦比亚队是阿兹台克球场，瓜达拉哈拉，然后迈阿密，再到堪萨斯城，这场比赛再到温哥华。哥伦比亚队整个世界杯的距离跨度超过7400公里，
0: 感觉高度跨度也很大。
1: 他们也是一个非常疲劳的球队，这是他们赛前一天训练的情况。而哥伦比亚队现在的这个伤情，除了科尔多瓦之外呢，剩下的应该都是全员健康的一个状态。整体来看呢，还是一个轻松应战的。
0: 是的，他们在上一轮比赛的时候，其实赛后他们也说了，是有一些球员由于感染了流感，但是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各位球员应该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
1: 上一场比赛哈梅斯说过，确实是受到流感侵袭，不过并不影响比赛。看上去呢，加纳队那边的情况更加严重，而且也破了密集防守了。哥伦比亚队如果这支球队一旦打疯的话，其实还是挺可怕的。上一场比赛面对加纳队的密集防守，其实整体来看做的还是比较出色的，他们还是刺破了对手的防线。
2: 那么刚才那个小崔提到伤病，说句心里话，球队到了今天这个地步吧，打了这么多场比赛，包括像哥伦比亚队从那个低纬度高海拔，然后转战到那个高纬度，将近进入北极圈的这么一个跨度，其实对他们的考验也是非常大的。
0: 是的，本届世界杯你看啊，就是各支球队他们展展于各个球场，其实都需要进行一定的调整的时间。那现在我们前方记者的于珍妮已经到达了当地，我们来看一下现在什么情况了。
3: 今天这场瑞士和哥伦比亚的1/8淘汰赛就在我身后的不列颠哥伦比亚体育场进行。在比赛日的时候，温哥华会有城市的交通管制来保障球迷通过公共交通的方式可以到达赛场，这也导致很多开车自驾前往的观众会受到一些交通管制的影响。而属于温哥华独特的交通方式水上巴士就是大家的选择之一了。今天为了保证准时能够到达球场，我也会选择通过水上巴士的方式前往赛场。经过了短暂的水上交通巴士之旅，我们抵达了不列颠哥伦比亚体育场的门口。可以看到现场已经来了一些球迷，虽然现在距离比赛开始还有几个小时，但陆续已经有身着黄色队服的哥伦比亚球迷抵达赛场。而哥伦比亚球迷的热情也是整个足坛都闻名的，对于瑞士队来说，这更是一个主场一样的存在，因为在瑞士队已进行的5场比赛中，有3场都是在温哥华进行的，可以说瑞士队更熟悉当地的天气和球场的情况。瑞士队的以逸待劳也体现在他们的训练中，他们的训练显然准备得更加充分一些，球员们的状态也调整到最好。但是在昨天的瑞士队训练中有一个小意外，主力队员曼赞比在训练时提前离场，主教练亚金表示他遇到了一些伤病的情况。那么今天曼赞比的情况如何，是不是能首发上场，能不能在比赛中展现自己全部的状态，这件事情亚金在昨天的发布会上还是卖了个关子。而马上比赛即将开始，这也是加拿大赛区的最后一场世界杯比赛，我们拭目以待。

0: 一二三，进球了。我叫米格尔·波特斯，哥伦比亚人，曾经是一名职业足球运动员，现在在加拿大温哥华做生意。
1: 我叫米格尔·波特斯·苏尼加，大家也叫我米格利托或小米格尔，我是父亲的得力助手。
0: 我征战过各级联赛，先从哥伦比亚国内开始，后来去阿根廷效力过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的球队，还去美国参加试训，

0: 然后在那里结束了职业球员生涯。这是你画的吧？后来我有了孩子，原本制定的人生计划没能实现。我们了解到加拿大是个适合家庭安静生活的国家，于是我们决定搬到加拿大，然后就开启了餐饮行业的创业之路。我们开第一家餐厅时，我才9岁。我们提供这里之前没有的东西，是异乡人想念的家乡味道。我常说，美食是传递爱的语言，把人们聚在一起。咬一口哥伦比亚肉馅卷饼，就能勾起故乡的回忆，或是让人想起母亲做的饭菜。拉丁美洲的人都深爱足球，对这项运动充满热情，所以我们能和这群人相处得很好。因为这座城市很少播放足球比赛，大部分店里播放的都是其他热门运动。
1: 更有激情的球队会获胜，哥伦比亚队一直在努力。
0: 我们一直支持哈梅斯·罗德里格斯，他带给我们很多快乐。现在还有路易斯·迪亚斯，我们始终相信球队能够取胜，顺利晋级，一路走向世界杯最高舞台。我知道这很难，但我们有信心。足球充满了竞争和挑战，我也借足球教给孩子们正确的价值观，学会自律，照顾好自己，成为正直善良的人。
1: 你每天都要付出100%的努力，有时早上醒来提不起精神，甚至根本不想来店里工作，但我们肩负着哥伦比亚同胞的期待。这里是同胞们想家时的精神港湾，大家暂时放下工作烦恼，来这里看球或者喝杯啤酒。能成为其中的参与者，感觉很棒。我十分感激父亲选择了这样的生活，我也会尽我所能去好好经营。

0: 好，伴随着两队到达的画面，我们一起进入到更衣室，我们打开超级战术板。接下来我们一起来通过数据和站位一起分析一下瑞士队和哥伦比亚队的情况。首先呢，咱们先来看一看瑞士队的平均站位吧。这是他们在16分之一决赛里面对阿尔及利亚队的这个平均站位。阿坎吉和埃尔维迪这两个中后卫似乎
1: 缝隙呢有点大，欧指导，您看四号和五号这个位置是不是对于门将来说，您会在呼喊他们一下？
2: 是的，因为如果两个中卫之间的缝隙过大的话，那么这时候可能守门员会对这两个人会对有所要求，就是说一旦他过大了以后，这个人可能顺势就要落到这个地方来。那么基本上是这样，因为如果你整体移动，包括如果中卫过来了，这边出现缝隙
3: 要么这个人过来，要么这个人也要落下来，这个人要回到，就是这种轮转的灵活性一定要有，不然的话，那整个球队呢就是到处漏风，那就不行了。方舟，
4: 你看瑞士队的这个平均站位，如果你是前锋的话，你打算从哪儿去前插去找一下空档？
3: 其实这个主要还是要看球在哪侧发展，但是从目前来看呢，应该是在左路发展，因为从前锋到边线位，包括整个的站位，其实还是以 左路为主，但是呢，如果要出现一些转移的话，可能这一侧它会是一个前插的一个非常好的空间，而且阿坎

0: 击，它是有非常好的这种斜线破线的对角传球能力的。所以就是说从整个的进攻状态来讲呢，可能虽然说目前来看是在组队，但是最后真正的这个进攻的最有威胁的点可能还是在左路身后的这个空间。
1: 没错，可能会找一找后空当吧，尤其是身后的空当。
0: 对，
1: 那么对于扎卡来说，包括对于这场比赛上不了场的曼赞比来说呢，他们在之前的这个比赛里，瑞士队打了很多破线传球，而且这个长传主要就是找锋线上那种能够单点爆破的个人能力比较突出的球员。
0: 对，
1: 这一点可能是瑞士队在进攻端的一个特点吧，也是这场比赛呢面对哥伦比亚队看看能不能去找到机会的一个方法。我们看到他们在这个左路，其实刚才方卓也提到了有一些重点的侧重，罗德里格斯，包括十七号这边呢，他们的这个左路的进攻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强一点，不知道这场比赛会不会在其他方面呢有所侧重。
0: 对，因为今天曼赞比应该是上不了，身上有伤，所以就说今天可能更多的还是通过控制，然后慢慢的去拨开对方的整个的防线啊，具体的还是要根据场上的形势。因为今天如果说曼赞比不上，我估计恩多耶会上，有很强的这种爆点能力，速度很快，所以就说可能今天在整个的进攻当中呢，不管说恩波洛也好还是恩多耶也好，都会有这种支点或者说向前的这个带上呼吸了。
1: 对，
0: 所以就是说可能在进攻端他们更多的还是希望能够通过扎卡甚至更深的这个阿坎吉寻找对方的身后，然后利用速度去把对方的纵深给打开。
1: 没错，欧导，您看瑞士队的这个采场状态啊，这是完全一个闲聊的状态，其实是非常放松很松弛的一个状态了。
2: 没错，其实一般球员到达场地以后，特别是经历过就是怎么讲，就几场比赛以后吧，就是他的那种新鲜感啊慢慢也在消退，那么也就回复到一个正常的一个采场状态当中。
1: 嗯，
2: 因为现在从瑞士队来讲，他对这些球场相对而言他都是比较熟悉的，
1: 没错，
2: 是吧？那么反而哥伦比亚队，那么可能他对这些就是不同的球场，他可能需要有一些不同的那个适应程度吧，可以这么讲。
1: 没错，因为他们之前击败了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然后就会一直的留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球场，其实对他们来说呢还是有一定帮助的。我们来看看瑞士队在上一场比赛，也就是十六分之一决赛2-0击败阿尔及利亚队的这个比赛当中，他们的长传次数成功了21次，但同样失败的次数更多，有31次。但是他们的这个传球似乎更加的直接，不管是从后场还是在前场，基本上都是横跨整个半场的一个传球，这个打的还是比较直接的。
0: 对，就是对角线嘛。然后扎卡呢，他作为一个中场的枢纽，他可能在整个的节奏上做一个把控，但是一旦在中路形成不了渗透，形成不了这种破线传球的时候，对方形成高压回传给阿坎吉，他是有一个很好的这种大对角线或者说直接向前传球的这种能力的。这个可能也是在曼城他这种比赛的过程当中加强的这个比赛当中的这种阅读能力，也就是说从这块来讲他是有很好的这种后场中后场组织能力。其实这种球员现在在每个队当中都是属于这种炙手可热的球员。
1: 对，
0: 所以说从整个的比赛当中来看，他们利用这种比赛方式还是比较合理的。
1: 对，
0: 再加上前场有很多优秀的球员，有这种速度，有得分能力。
1: 侯导，你看巴尔加斯的这个进球，其实对门将来说也是扑救起来挺难的。
2: 这种就没法说了。那么这说回刚才那个话题，对于瑞士队而言，他为什么打这么多长传？那么其实第一个，他前面有人；第二个呢，他踢的是深度防守，深度防守的这么一种踢法。那么他要破线的话，那么他肯定是要打更多的长传，是吧？那么这也是打长传就意味着有很多的失误，这也是为什么他打了那个成功，但是有更多的失误的原因。
1: 21次和31次的对比，
2: 这就是风险和收益的并存嘛。
1: 没错，这次进攻包括上一次也是反击打出来之后，一长传把机会创造出来之后，打对手或者是肋部或者是身后的空当。
2: 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要招募像这种黑人球员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因为对于这种球员，他的特点就是快，就是灵，就是能撞。
1: 像曼赞比这样的非洲裔球员，确实是他的突击能力比较强。我们再来看看巴尔加斯在边路的这种特动攻势。曼赞比在前面的这个冲击力，确实给瑞士队带来了非常。

0: 大的帮助，包括七号恩伯洛也是如此。这个进球呢是开场之后只有十分钟，恩伯洛就打破僵局了。这个情况呢对于阿尔及利亚队来说当时是心理防线上有一些崩塌，没想到这么快就丢球。
1: 对，那么对于深度防守的球队而言呢，通常他都会在前场获得巨大的一个活动空间，那么这些空间呢对这种黑人球员是非常有利的。
0: 这也是瑞士队他们这个锋线冲击力的一个比较强的一个体现。
2: 嗯，所以今天恩波洛这个曼赞比如果不能上场的话，就要看看其他球员能不能顶替他的作用。这个球员确实在场上他的跑动范围能力是比较大的，而且个人能力也非常突出。
0: 再来看看瑞士队在边路的这个进攻，这次呢也是抓住对手的一个失误，就处理球不干净，再次在禁区内去找到二点的机会。恩多耶这场比赛呢是打到左侧，也是跟巴尔加斯有一个换位，因为巴尔加斯其实也是有伤在身的。瑞士队现在的这个伤病情况对于他们的这个人员排兵布阵可能是有些捉襟见肘的。对于主教练雅金来说呢，肯定会就是极限的去调整吧，能够胜任多个位置能力的球员肯定会能够去在世界杯赛场上更多的帮助到球队。来看看曼赞比在上一场比赛击败阿尔及利亚队那场比赛当中的过人次数，他在左路的这个过人次数非常的多，右路有一次失败，但是左路呢主要是他集中的这个位置成功了三次，尤其是在禁区内。
2: 这个呢可能赛前第一个有布置，第二个呢可能也是球员根据场上的形势然后考虑向哪一侧形成更多的接应或者说前插。所以说曼赞比这个球员球商是确实非常高，而且个人能力比较强，一旦让他形成正面一对一的情况下，他的成功率还是比较这个高的。再加上他确实在决策能力上传球过人的这种选择上比较合理，所以让后卫会比较头疼，尤其到了这个防守三区的时候，我到底是要伸脚还是不伸脚，还是要做延缓，在这个过程当中曼赞比他就已经做好了他的决定了。
0: 好，我们再来看看瑞士队下一部分他们的数据情况。这是扎卡在比赛当中61次传球，其实短传也比较多，失败呢是9次，能够看得出来扎卡是瑞士队的一个中场核心。其实除了扎卡除了曼赞比这样的球员之外呢，瑞士队呢这场比赛肯定也会准备关于点球大战的部分。尽管说他们在过去的世界杯比赛当中20年前的1/8决赛0-3输给了乌克兰队，点球呢3次主罚全部都是罚丢的一个状态，能够看得出来他们的这个点球大战的运势似乎呢不太理想。这场比赛也祝他们好运吧。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一起了解一下瑞士队。

近些年，瑞士队在世界杯上经常能杀进16强，但我们一直都没能再往前迈出一步。我们已经在这个阶段停留过太多次了。我觉得我们从上一届世界杯中学到了很多。4年前被葡萄牙淘汰出局的那段经历非常痛苦，但如今我们再一次站到了这里，也再一次有机会去创造一些足以载入史册的成绩。我们向来以难缠著称，想赢我们从来都不容易。我觉得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一种很好的平衡方式，既有稳固的防守，又有富有创造力的进攻。进攻式的踢法很合我的胃口，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进攻型的球员。在这支球队里，我手上的选择很多，布雷尔、恩多耶、巴尔加斯、曼赞比，他们都在为球队拼尽全力，这也正好体现出我们的进攻实力。曼赞比是一名年轻的球员，感觉他做什么都毫不费力，他给这支球队带来了全新活力。面对这样的球员，防守起来会非常难，尤其是在一对一的时候。日常训练里，

我都能感受到这一点，这也是我必须要去应对的一件事。我们清楚自身具备突破瓶颈的实力，全队一定会全力以赴，跨过16强。

0: 队在上一场比赛破加纳队密集防守时的平均站位，大家能看一下啊，三号是卢库米，二十三号是桑切斯，这是两个中后卫，十六号莱尔马，这是后腰球员，他的这个平均站位回撤去保护中后卫的这个身前空当还是显得比较重要的。
1: 对，不知道是完全切断对方的中路的这种进攻，尤其在进攻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这个箭头是向前的，
0: 嗯，
1: 所以就说从整个的概念来讲呢，其实后场球员是拉开的，但是中场球员密集中路，就这个对于对方一旦断球以后，先控制对方破线的中路传球，然后呢逼迫对方在边路形成这种一对一的机会，
0: 嗯，
1: 然后这些球员慢慢的把整个阵型收缩回来，压缩中路的空间。从整个的一个比赛状态来看，其实相对比较合理，就是说我首先我可以让你没有打这个我两线之间的这个传球的可能性，然后再一个呢，我前场形成一个有效的反击点，一旦断下球以后，他们的这种反击点的速度也是比较快的。
0: 没错，
1: 对，
0: 沉稳的主持人欧楚良先生，您来看一下穆尼奥斯右路，他作为边后卫这个位置还是比较靠前的，然后七号路易斯迪亚斯，他的左边路的能力也是非常突出的，
2: 对，
0: 另外十号哈梅斯罗德里格斯，他的位置比较自由，他本来有的时候会在右路，在最初的站位，但是更多的平均站位我们看他在中场的这个位置，
2: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种战术的灵活性。我们看到其实有四个球员他都密集在中路，但是不是意味着 这几个球员都不会往前呢？应该不是的。那么这几个那个中路的球员他可能会出去，但是肯定会有一到两个人会在这些位置上对那个中卫身前进行防守，但是谁更固定呢？不一定。那么所以呢，这四个人就看如果你的轮转性够好的话，其实四个人都可以在这个位置上胜任。
0: 没错，
2: 嗯，
0: 尤其是我们刚才反复提到的十六号莱尔马，还有十号哈梅斯罗德里格斯，他们在中场的这种衔接作用也是比较重要的。来看一看哥伦比亚队在赛前采场的情况。我们刚才也说哥伦比亚队是整个世界杯当中最折腾的一支球队，从墨西哥到美国再到加拿大，然后再来到加拿大的温哥华，跨越里程超过7400公里，这个对于任何的球队来说，打这样的客场旅程其实都是极大的体能消耗。
2: 但是有一点好，是不是都在同一时区啊？
0: 好像也有一些跨越，
2: 是吧？
1: 但是我的概念啊，他们这种南美啊这种球员，他们体能真的非常好。我记得我当时还在这个英格兰试训的时候，然后当时这个南美的两个兄弟过来，然后也是坐飞机过来，飞了十几个小时，将近20个小时，然后下了以后，我们那天是大量课，然后需要更很多的这个体能训练，他们说教练其实是不想让他们跟的，因为觉得很疲劳，但是下飞机以后跟着我们把所有的训练都完成了，而且还没问题。所以就说他们这些球员的体能储备包括他们的这种身体天赋确实非常的好，所以我觉得这个飞行的路途啊，包括这种比赛的节奏，可能对他们影响会小于我们想象当中的这种影响力吧。
0: 其实问题不大，
1: 对，我觉得问题不大，尤其是前几场淘汰赛，其实可以看到每个球队都觉得会有影响，包括像英格兰来到高原，其实觉得说，哎，是不是高原会给他们带来很多限制？但是场上比赛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到了淘汰赛，就大家现在想的是，我上场就跟你去踢。
0: 嗯，来看一看这场比赛的首发球员之一的普埃尔塔，普埃尔塔上一场比赛1-0击败加纳队的这比赛当中，他是在左侧去更多的触球，他是一个中场核心，当然他在首发报名的这个名单位置上，这场比赛是出现在右路，
2: 对，
0: 不过上一场比赛我们看他不管左路右路都有他的存在，看看他的传球，22次成功只失败了一次，欧指导您看这是非常成功的一个中场球员。
2: 其实还是说刚才的那个话题，就是说他们几个前卫之间的轮转非常频繁，这么也就导致了他在全场的活跃程度非常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1: 对，
0: 确实如此，
1: 就是其实很多时候很多其他球员替代了哈梅斯在中场的轮转。
0: 嗯，我们再来看一看哥伦比亚队的其他球员啊，这是迪亚斯，七号路易斯迪亚斯呢，他的这个进攻方向我们看是往右侧的，这画面右侧的这个进攻方向触球44次，他在左路的这个攻击能力是非常突出的，不仅仅在边后卫的位置，在边锋的这个位置，在对方的禁区前沿，其实呢他也有大量的触球的红区，能够看得出来他在左边路是一个主导进攻的这样的一个球员。
1: 这个也延续了他在俱乐部当中的这种比赛状态， 可能作为球队来讲，他现在。

0: 绝对是当家的明星球员，除了中场的哈梅斯，可能现在整个的进攻端还是要依赖于他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我觉得也体现了这个。
1: 看了一看亚斯他的射门位置，尽管有5次射门但是没有进球，但是这是单场比赛当中他的一个射门次数，
0: 对，
1: 打偏了一次，被封堵了2次，打正目标是两次。
0: 射门可以看出来他的这个整个的进攻的点还是在左边啊，这个基本上不会出现在右路。
1: 继续来看关于哥伦比亚队的其他情况，这是苏亚雷斯，25号苏亚雷斯呢，这场比赛也是一个首发的中锋球员，他在上一场比赛当中射门7次，看他这个射门有角球的配合，也有运动战的配合，其实是比较丰富的，但比较遗憾的就是没有能够取得进球。当然他在禁区内的这个牵制力也是比较重要的，而且他有很多次的这个射门都是在欧日岛之前说的这个红区里面，这是威胁很大的。
2: 对，而且他相对而言在禁区里面的制空能力还是非常强的，他的制空能力主要体现在他会经常会绕两个包两个后点，就是这也是哥伦比亚队一个比较常用的一个打法，
1: 非常有特点啊。接下来继续来关注哥伦比亚队的其他方面，哥伦比亚队在点球大战当中曾经有过一次的经历，是输给了英格兰队，成为了点球大战当中英格兰队的背景板，似乎呢这个回忆不是特别的美妙。尽管英格兰队现在已经破除了这个魔咒，这是在2018年的俄罗斯世界杯上1/8决赛3-4输给了英格兰队，进球的这三个其实看上去角度都不是特别的刁钻，好像就是骗过了对方的守门员的一样。
0: 对，
1: 而且有2次射丢，还有一次横梁的情况。
0: 就确实可能对于射术上要求要更高一点，而且到了这个阶段，可能体能消耗、精神压力、心理压力也会变大，可能也有关系。
1: 对，他们在淘汰赛阶段呢，肯定都会相应的练习射门和练习点球大战。那我们接下来呢，也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继续了解哥伦比亚队。

卢桥，我的儿子，别忘了你是谁。路易斯从小就一心扑在足球上，他还只会在自家院子里满地爬的时候就捡小石子用脚来回踢。等他再长大些，大概10到12岁，你就能明显看出他天生拥有足球天赋。在为人方面，路易斯十分谦逊朴实，待人热忱，他很快收获了队友、球迷与教练所有人的喜爱。他是那种能在任何一个瞬间都能为你赢下比赛的球员，他能踢出任何你想得到的动作。有路易斯在我身边，很多事情就变得容易多了。看着他站上世界杯的赛场，是我一直以来最大的梦想。现在他真的迎来了这个机会，对我们全家来说，这是一份巨大的骄傲，对整个哥伦比亚人民来说，这也是一份共同的喜悦。大家一直都给了我无条件的爱，我也一直都在努力用他们最希望看到的方式去回应。看着我进球，看着我开心，看着我送出助攻，我心里对他们充满了感激。别人都说你的儿子是这样优秀的球员，你的儿子是最出色的，我自己心里当然是知道的，但从他们嘴里亲口说出来，那种分量就变得更不一样了。出身卑微的人会去做出牺牲，会拼尽全力去追逐自己的梦想，因为我们心里清楚，只要你怀着梦想，怀着那份意志，梦想终究是可以实现的。我的儿子满怀热爱，带着荣耀去拼搏，做一切事情都要发自内心，要为家族的光荣，为哥伦比亚而战。永远不要丢失你的初心。卢桥，爸爸爱你。

0: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1: 看世界杯了吗？你看好谁夺冠？
2: 这几支球队都有机会，
3: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我们。
4: 他们今天发挥太好了，
5: 我觉得冠军肯定是他们。
3: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蒙牛，无论谁夺冠
6: 都来找蒙牛。
7: 我想冠军肯定是
3: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蒙牛，喝蒙牛，
6: 看比赛赢金球。
8: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9: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入睡了。
9: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0: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11: 问美团小团呢？
12: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13: 这个没新意，
14: 这个分量不足。
15: 点啥呢？
16: 有请新朋友。
17: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8: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17: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19: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
17: 冲冲面，
19: 来瓶外星人。
17: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0: 我们看到现在双方的首发阵容都已经出来了。之前我们也一直提到说瑞士队其实是有一点受伤病的困扰，那除了曼萨米不能上场以外，你像巴尔加斯、索乌也都是有伤在身，但既然能上只是坐在了替补席，所以现在瑞士队的这个首发阵容，欧哲您觉得上来会打一个什么节奏？还是一如既往的那种比较严密的防守吧。
1: 因为这也是瑞士队的一个看家本领，当然了，由于他前面的那个漫赞比的缺席，那么他今天的锋线的这种锐度啊，可能也会有所下降，这是一个初步的一个判断吧。
2: 他这个膝盖受伤确实是对瑞士队中前场的这个冲击力会带来一些影响。刚才咱们在采场画面当中也看到了，他是左膝盖应该是有一个非常厚的护具。 这个情况对于瑞士队来说可能不太美妙吧。先来看看这是瑞士队今天的先发门将科贝尔，科贝尔身穿一号，而且在国家队当中呢有25次出场，6次零封，这次世界杯上也有过一次零封，可以说呢他的这个表现还是比较突出的。而且在世界杯赛场，对于门将来说，有一次零封，这绝对是职业生涯非常难忘的经历。
1: 那么这种零封呢，其实我觉得也得益于瑞士队的后防体系吧。因为他们的确实他们的防守做得非常严密。对，其实以前一直说这个意大利防守好，其实瑞士队一直在这个世界杯舞台上防守也是非常严密的，基本上很少会在90分钟内输掉比赛。这是扎卡，扎卡现在也已经是老将了，在桑德兰队踢球。 在英超的这个经历呢，也是说能够让他在比赛当中有更多的破线传球，而且刚才在更衣室环节咱们也看到了，他的这个传球不仅仅局限在中路，不仅仅局限在后腰的位置上，在前腰，在对方的禁区前沿，他像两个肋部的分球也显得非常的关键和重要。
3: 他应该算是一个中场灵魂吧。
1: 另外就是对于这样的老将来说，在更衣室当中，他的这个地位也是举足轻重。阿坎吉中后卫。
3: 有非常强的深度组织进攻的能力，发起进攻的这种能力，直接去寻找边锋甚至前锋的这种传球能力啊。没错，而且在后防线上呢，相对的是一个属于能够指挥防线的这么个人，但是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不稳定啊，就是在这个出球啊，或者说是在这个选位上会出现一些小小的不稳定，看看今天他会不会在这方面做得更好一些。 阿坎吉的身高达到1米88，另外他的中后卫搭档埃尔维迪呢，身高达到1米89，这都是两个非常黄金的中后卫的身高。亚沙里这场比赛呢是进入到了先发名单里，十四号亚沙里呢是打一个中场前腰的位置，也是看一看这场比赛曼赞比不打前腰了，亚沙里能不能去替代他的位置。
1: 我觉得呢，今天可能一个是因为伤病，第二个呢可能是因为体能啊，或者说是对方的这种比赛方式，可能想要更年轻的球员上场，通过更多的跑动，更多的这种穿插，然后撕破对方的防线。如果说还沿用这种相对比较慢节奏的这种中场控制，可能会让对手把这个整个的中场搅乱。
3: 这是恩波洛，恩波洛也是这场比赛的先发中锋。他是一个箭头人物，而且看这个身板啊，包括他的身高，投球能力也强，而且他的这个冲击力也是足够的。背身拿球能力也不错啊。
1: 对，
3: 所以说他也需要中场更多的这种跑动，为他创造更好的这种空间，或者说一对一的这种机会。对。
1: 他如果能够在锋线上起到一个支点作用的话，身后的恩多耶和里德这场比赛可能在内部会找到一些空档和空间。
2: 对，
1: 这是哥伦比亚队前面曾经暴露出来的问题，但就看瑞士队的这个把握机会能力了。我们来看一看哥伦比亚队这边的情况。哥伦比亚队这种南美的球队，他们的风格就是一旦封起来，根本就拦不住。对。
3: 而且球风也很硬朗，
1: 对，
3: 这个像乌拉圭啊、巴拉圭啊这样的球队，他们是类似于这样的风格的，
1: 没错，
3: 下脚很果断，跑动能力非常强，
1: 而且比赛的这个对抗强度似乎也比较高，经常是鞋钉可能会跟你的小腿有些剐蹭。巴尔加斯是今天的先发门将。 已经37岁了，但是欧指导您看他对于门将的这个身高1.83米其实并不算特别高，也不算就是跟对面瑞士队相比这个1.95米的科贝尔其实是有一定的劣势的。
0: 但是瑞士队之前的索莫其实跟他的身高也差不多，
1: 没错。
0: 那关键不在于身高了，就是关键在于他对门前的控制力，对防区的控制力他能有多大，这是才是关键。那一般来讲南美的球员身材都有高有矮的，那么像类似这种球员其实脚下能力啊，他的出击能力其实都是非常好的。所以呢就是还是那句话，身材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控制力，他的能力是不是能够弥补他身高的不足。
1: 没错，哈梅斯罗德里格斯现在他也已经是老将了，而且这十几年来啊已经为国家队出场130场了，真的是不知不觉他这个数据已经成为一个国家队的传奇人物的数据了，
2: 也是真正球队当中的这个绝对的大脑啊。
1: 对，
2: 在整个的对方半场传球次数是全队最高的，助攻能力非常强，而且还有一定的得分能力，但是现在确实年纪大了，可能不太会出现对方的这个进攻三区这个位置。
1: 他在横空出世的那一年啊，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上，那是他第一届世界杯，而且跟随球队打进了8强，也是哥伦比亚队队史的最好成绩。来看看路易斯·迪亚斯，边路好手，刚才咱们在战术板环节也是看到他的这个平均站位其实是非常突出的，他像一把尖刀一样在左路是持续的给对手施压，
2: 对，
1: 而且是破密集防守的一个利器。
0: 其实上一场对加拿大的比赛他的表现就相当抢眼，在左路他和阿里亚斯两个人基本上把那个加拿大的左路搅得天翻地覆。
1: 哎，所以这场比赛看一看他能不能把瑞士队的这个防守给搅得天翻地覆。
3: 我想这场比赛的迪亚斯他或许还特别想进球，因为前两场比赛他几次都是进球被吹掉了。
1: 穆尼奥斯带刀后卫，他是球风既硬朗，冲击力又强，往返能力又突出，这是一个就是当今世界足坛可以说是非常合格的一个边后卫，
2: 比较全能的一个边后卫。
1: 对
2: 对，这个简单说就是进可攻退可守，
1: 哎，
2: 都能看到他的身影，体能也很充沛，
1: 而且呢似乎世界足坛就是已经长久以来就是说就是缺少优秀的边后卫，不管是左路还是右路，
2: 是
1: 穆尼奥斯就是这种类型的球员。
2: 如果说再年轻一点，可能各大豪门也要伸出橄榄枝。
1: 哎，对。
0: 其实对于边后卫而言，往返能力就是一个。

0: 硬伤，就是如果你没有这个，就其他什么都不用说了。
1: 莱尔马是今天哥伦比亚队的后腰，就是他在这个防守当中，他的回收的作用也是比较关键，他需要给卢库米和桑切斯去进行一些补位，甚至包括边后卫的补位，
2: 也是个防守悍将。这个身高呢不是特别的高，但是确实横向覆盖能力比较强，基本上进攻的时候他上的不大，一直会在后卫身前形成一条这个屏障。也是防守硬度非常强的这么一个球员。
1: 对，
2: 虽然说他在球队当中呢，对标可以对标像凯塞洛这样的球员。
3: 好，我们现在也看完了双方的首发阵容了，各位一定非常好奇啊，这场比赛最终的结果会是如何。我先戴上我们的乐奇 AI 眼镜。说到这个乐奇 AI 眼镜啊，在生活当中呢，不仅仅可以完成像拍照啊、导航、支付等等功能，而且在我们生活当中也是得力助手。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到乐奇谈兵。好，我们现在可以来问一下乐奇，乐奇，瑞士同哥伦比亚的这场比赛，你预测比分是多少呢？是2-1。哦，我感觉两位指导的表情也是有一点点小意外啊。等会儿我们可以一起来说一下。如果各位啊觉得这个乐奇 AI 眼镜很好用，也可以在各大的电商平台搜索一下乐奇，就可以进行购买了。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比分，可以也请两位指导来聊一聊啊。对于这个乐奇预测的2-1，是各位想到的这个大概的趋势吗？
1: 没想到，昨天首先美国队和比利时队那场比赛的比分也是没有想到的。
3: 对啊，那个完全反着来，而且没有想到是比利时最终这个比分还扩大了不少。
1: 对，所以今天会不会反过来？
3: 也不好说哟。
1: 对，我们就觉得可能会有一些意外的情况出现吧。
3: 稍后呢，我们也继续进入到我爱世界杯。

0: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1: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问美团小团呢？
4: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5: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6: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7: 场上分胜负，
8: 场下是兄弟，
9: 既较真更交心，
10: 敬热爱
9: 更敬情义，
10: 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1: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12: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13: 外星人点点点解质，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14: 外星人电解质水，
15: 开盖赢一瓶。

下面我们进入现在登场，一起来看一看瑞士队和哥伦比亚队的阵型情况。首先来看的是瑞士队，先来看他们的阵型。今天呢排出了一个4231，门将位置是一号科贝尔。科贝尔身高达到1米95，也看一看他今天在高空球的争抢上能不能占据更多的优势。在他的身前，两个中后卫分别是5号阿坎吉和4号埃尔维迪，而两个边后卫分别是13号罗德里格斯和6号扎卡里亚。扎卡里亚在此前呢也有一定的伤病存在。继续来看后腰位置，10号扎卡和8号弗洛伊勒，这是在后腰位置上的搭档。而在今天呢，他们的身前，在前腰的位置上是14号亚沙里，左边锋的位置是11号恩多耶，右边锋换成了22号里德，这也是瑞士队在中前场的一个变阵或者说是换位情况。而7号恩博洛他顶在最前面，是锋线上的箭头人物，也是中锋。看完了瑞士队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哥伦比亚队的情况。哥伦比亚队在上一场比赛结束之后呢，他们是破了加纳队的密集防守，而且上一场比赛也是排出了一个4-3-3的阵型。这场比赛同样

沿用。那么来看一下他们的门将位置，是12号巴尔加斯。巴尔加斯这个门将呢，其实是特点非常鲜明的一个门将。那么在后卫的位置上，左边后卫是17号莫西卡，跟上一场比赛呢一样。在右路是2号穆尼奥斯，也是沿用上一场比赛的这个边后卫。在中后卫的位置上是23号桑切斯居右，3号卢库米他是在左路。在中场的环节呢，哥伦比亚队是左侧11号约翰阿里亚斯，他是边路的好手。右路是14号普埃尔塔，他和11号阿里亚斯两个人有一定的换位情况。而在后腰位置上居中的是16号莱尔马，在锋线上呢，在左路的是7号路易斯迪亚斯，右路的是10号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当然哈梅斯罗德里格斯的位置可能也会有些变化，有着比较高的自由度。在中路的是25号苏亚雷斯。那么以上就是瑞士队和哥伦比亚队的赛前阵型情况。

0: 现在距离比赛开始还有不到15分钟的时间，我们先进入到补水时间，打开我的电解质饮料喝一口。喝电解质补电解质，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啊，各位要记得及时补充流失的电解质，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补充电解质。 接下来要进行的瑞士同哥伦比亚的这一场比赛，刚刚我们也听到了双方的首发阵容，包括阵型，那也注意到了瑞士队我们一直说他们防守特别厉害，加上呢其中呢有非常多名球员参加过上一届的卡塔尔世界杯，所以这个对于他们本场比赛会不会有一些优势？
1: 这个经验上确实是会显得更加的丰富，但是毕竟这届世界杯打到现在了，前面已经打了4场比赛，
0: 不看经验了是吧？
1: 其实这个经验有帮助，但是呢
2: 相应的其他位置上的球员，我觉得也是积累了足够多的经验，因为毕竟每届世界杯是不同的，而且每届世界杯他们经历的气候、地理环境也是完全不同的。因为这届世界杯我们通过雷暴天气就能够有所了解嘛。很多的意外的惊喜和环节吧。那董指呢，因为等会儿这场比赛您就得上去解说了，您得说说这场比赛。我觉得今天呢，两个球队谁能打破对方的节奏，这个才是关键的。对于瑞士来说呢，他可能想要去通过节奏控制整场比赛，然后在慢节奏当中寻找快的这种变化。但是哥伦比亚呢，他一定上来就想要通过快的节奏把你整个的这种控制场面的这种场景给打碎掉。所以就说这场比赛我觉得可能会在中场形成一个比较大的绞杀的场面，就是说看看两方在这种比赛当中谁的心态更重要，然后呢对于伤病的控制能力更强，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关键的。
1: 表现出来应该是非常不错的一个转换速度，也取得了不少的进球。那么哥伦比亚呢，相对于讲他的阵地进攻其实他的能力会更强，通过特别是左边路的那个路易斯·迪亚斯和那个阿里亚斯的一个化学反应吧，能起到相当大的作用。那么但是今天能不能单纯靠迪亚斯这个左路能够撕开对方的防线，如果不行，哥伦比亚队应该怎么办？其实这是一个也是一个挑战吧。
0: 具体怎么办？这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距离开赛还有11分钟的时间，我们就可以进入到比赛。本场比赛是由天生要强的蒙牛特约评论员刘佳远为各位带来的赛事解说，与他搭档的是董方卓指导。现在您可以上楼了，我们即刻开始比赛。

网络，镜像激情，联通五 G， 不负热爱每一秒。

0: 问美团小团呢？
1: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凌晨好，欢迎您继续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转播。今天我们将会看到本届世界杯进入淘汰赛，在1/8决赛当中最后一场比赛争夺。那今天的这场较量呢，由瑞士队对阵哥伦比亚队，这场比赛呢也将会决出本届世界杯的最后一个8强的名额，而他们之间的胜者呢，将会在接下来的1/4决赛当中对阵刚才进行完的阿根廷队和埃及比赛那场比赛的胜者，也就是对阵阿根廷队。现在双方的队员呢已经在通道内做好准备了。这场比赛两支队伍呢又回到了加拿大赛区，在温哥华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球场来展开争夺。那么从赛程上来说呢，瑞士队在这场比赛的赛程上呢毫无疑问是占据一定的优势，因为瑞士队呢在小组赛的比赛阶段和进入淘汰赛之后的第一场比赛，算上今天要对阵哥伦比亚的这场比赛，他们已经连续第3场在同一座球场来进行本届世界杯的比赛了。而哥伦比亚队上一场比赛呢在堪萨斯城1-0击败了加纳队之后，他们飞行了2530公里来到了不列颠哥伦比亚球场来准备今天的比赛。加上赛前呢有消息说哥伦比亚队最近呢全队大部分队员呢都感染了流感，所以呢这场比赛他们的体能状况到底怎么样，现在呢是开赛前一个最大的疑问。现在双方的队员呢在裁判组的带领下已经进入球场中央，马上要开始赛前的奏唱国歌仪式。两支队伍的核心球员扎卡和哈梅斯罗德里格斯今天呢都能够率领球队登场。不过对于两支球队来说呢，在他们的首发阵容当中今天缺少了非常关键的攻击手，像哥伦比亚队呢缺少了中锋位置科尔多瓦，而瑞士队呢由于曼赞比受伤，所以这场比赛他们在进攻线上的穿插和活动范围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接下来首先进行赛前双方的奏唱国歌仪式。

0: 权出品。
1: 公元一二六七年，真经绿茶东渡日本，贞观十五年，茶传往西域，传统的中国茶，神奇的东方树叶。
2: 联想天写 AI， 工作搭，生活搭，事事搭。我是贝克汉姆，联想天写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0: 好，双方的奏唱国歌仪式结束，这场比赛呢马上将会开始。这场比赛我们在演播室呢邀请到了前国脚董方卓作为本场比赛的解说嘉宾。方卓你好。
1: 佳远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在赛前其实聊到两支队伍的时候呢，可以看到在八分之一决赛的最后一场较量当中，这两队其实目前的人员状况和他们能够踢出来的比赛风格还是非常鲜明的，是完全风格不同的两支队伍。
1: 确实，
0: 现在画面当中看到，这是今天这场比赛的执法裁判组。这场比赛的主裁判呢是来自萨尔瓦多的伊万巴顿，两名助理裁判分别是大卫莫兰和普皮罗，第四官员呢是来自墨西哥的加西亚。哈梅斯·罗德里格斯以及扎卡，这是两支国家队分别代表各自国家队出战已经百场有余的经验丰富的老将了，今天要在这场比赛里面决定谁留下谁离开。今天呢视频裁判组工作间有来自墨西哥的帕切科，来自美国的比利亚雷尔，以及来自克罗地亚的贝贝克。我们来看一下两队的首发阵容今天有哪些变化。瑞士队呢由于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曼赞比和巴尔加斯都有伤，所以呢今天瑞士队最大的变化呢就是右边锋换成了里德，前腰位置换成了亚沙里，其他球员没有变化。而右后卫的位置让后腰扎卡里亚来客串的话，瑞士队这场比赛在和哥伦比亚队对抗的时候，尤其边路要对着哥伦比亚的迪亚斯，这可能对扎卡里亚的体能和他的技术特点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哥伦比亚队呢今天因为在中锋位置科尔多瓦他大腿肌肉拉伤，所以这场比赛不能够进入首发阵容，苏亚雷斯呢重新顶替科尔多瓦成为了球队的首发。虽然他的得分能力不错，但是科尔多瓦是哥伦比亚队为数不多的一个中锋支点类型的球员，所以少了他，今天哥伦比亚队可能在整个球队的战术后手上会受到一些限制。这是首发阵容当中两支队伍呢今天在人员上出现的变化，虽然人员的变化数量不多，但是变化的这两个位置对于两队目前的战术打法来说呢还是构成了非常大的影响。哥伦比亚队少了一个中锋的支点，而瑞士队缺少了前场覆盖面极大的曼赞比，所以呢两支队伍今天替补登场的进入首发阵容的球员呢要用他们的特点最大限度的去弥补球队在此前已经磨合成型的这套有战斗力的首发阵容。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八分之一决赛的争夺，由瑞士队对阵哥伦比亚队，这也是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的第96场比赛了。场上的瑞士队身穿的是红色的战袍，哥伦比亚队身穿黄色上衣和白色短裤。本场比赛接下来由前国脚董方卓和嘉远为大家做出介绍。我们再来给大家详细说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瑞士队呢，今天门将1号科贝尔，后防线4号埃尔维迪，5号阿坎吉，13号罗德里格斯，6号扎卡里亚，中场8号弗洛伊勒，10号扎卡，14号亚沙里，前场22号里德，11号恩多耶和7号恩博洛。哥伦比亚队呢，则是门将12号巴尔加斯，后防线3号卢库米，23号桑切斯，2号穆尼奥斯和17号莫西卡，中场14号普埃尔塔，16号莱尔马，以及11号约翰阿里亚斯，前场则是7号迪亚斯，10号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和25号前锋苏亚雷斯。
1: 八分之一决赛的时候呢，每个球队其实上来在开场这个阶段打得都不错。啊，都在想抢开局。
0: 嗯，
1: 再看今天这个状态呢，两个队好像都想稳扎稳打，啊，并不想在更多的这种进攻的情况下呢，丧失防守的这种平衡。
0: 嗯，刚开场呢，方卓提到的这一点，我就提出一个疑问哈，就是因为瑞士队呢，他们少了曼赞比，他们少了阵容当中最能跑的一名战将，而且曼赞比不光跑的速度快，跑的范围大，
1: 对，
0: 他其实是瑞士队全队阵容当中最能够让我们突破对瑞士队传统这种刻板印象的一个队员，
1: 哎，
0: 现在少了他，所以瑞士队今天会不会缺少这个提速的能力，一上来呢就不太快。
1: 对，所以说呢，看看今天哥伦比亚他的战术是什么样的，如果说瑞士队他能在中后场把对方吸引出来啊，然后寻找身后的这个空间，可能是瑞士队他们想要的。不管说阿坎吉也好，还是扎卡也好，都有比较强的这种长距离的这种转移，甚至说打身后球的这种能力。
0: 嗯，
1: 所以看看今天哥伦比亚他会不会在这种比赛强度上给瑞士带来更多的压力。
0: 哥伦比亚队呢，在小组赛踢完之后呢，防守非常强悍，进了4个球，只丢了1个球。而在16分之1的对决当中呢，又是90分钟解决战斗，他们1-0小胜加纳。要知道，加纳队可以说是本届世界杯参赛的非洲球队里防守纪律性最强的。
1: 嗯，
0: 所以哥伦比亚队上一场比赛呢，能够拿下加纳这个对手啊，应该是非常不容易。但是呢，对哥伦比亚队来说，这场比赛最大的挑战就是他们这次转场呢，飞行了2530公里，还跨时区。
1: 嗯，
0: 另外队内呢有流感的症状，所以今天哥伦比亚的队员到底身体状态怎么样？我估计赛前呢，这应该是哥伦比亚队内的一个需要保守秘密的重要的情况。
1: 对，
0: 所以只能边踢边看了。
1: 哎，而且呢，哎，这个就是阿坎吉他的特点，他是可以从强侧进攻转移到弱侧，不需要从中场去过渡。所以说，今天瑞士可能会采取更多的这种大斜线的对角转移，或者说直接去寻找哥伦比亚身后的这种比赛方式，因为今天可以看到恩多耶也在，然后前面有恩布洛，都有这种比较强的纵向的冲击力和一些单打能力。
0: 这边撞倒的是莫西卡，弗洛伊勒。弗洛伊勒刚来抢这个球的时候，莫西卡是想挤位置，结果弗洛伊勒先抬脚了，
1: 对，
0: 膝盖顶到莫西卡的腰上。
1: 这一下看着好像上的不狠，但是腰顶这一下，
0: 对，
1: 膝盖其实上的顶的这下会痛。
0: 瑞士队呢，他们在中场的调动能力非常强，除了刚才方卓提到的中后卫阿坎吉，加上中场的扎卡，而且这两个队员呢，一个右脚一个左脚，调动当中呢可以很高效的往左右两侧快速分球。哥伦比亚的右路进攻上来，这球想两个边路做个连接，还是不错的想法。迪亚斯呢也向队友的这个传球意图啊鼓掌。
1: 哎，这下这个传的思路真的是特别的好，
0: 瞄着扎卡里亚呀。
1: 那
0: 扎卡里亚这个提速明显有点偏慢的，
1: 这下如果说迪亚斯能够了解队友的这个传球想法的话，提前起速，可能扎卡里亚这下要出问题了。
0: 因为扎卡里亚刚才有点慢慢悠悠的，好像警惕性不太够。
1: 对。
0: 裁判伊万巴顿啊，先过来跟双方的队员强调一下，
1: 你不能碰守门员啊，你可以站这儿，但你不能阻挡他。
0: 今天的执法主裁判伊万巴顿啊，他在本届比赛的执法过程当中，他的这个执法的个人风格是比较鲜明的，就是呢，他的这个预警比较强，他会提前给球员呢在一些这个
1: 情绪上降温，
0: 一些情绪上先降温。另外呢，就是他的这个执法的手势，说比较像交警，非常明确，非常的严厉，
1: 指向性很明确。今天呢，能感觉到两个队啊，想把节奏先降下来，先不要把节奏打得太快。尤其是哥伦比亚这边，可能确实受到一些，伤病的或者说生病的这种身体情况干扰。
0: 这个球呢，连停带打，
1: 越位了。但是呢，这是一次非常精妙的边路向中路，然后有一个纵深的这么一个结合，三人之间的小配合，内部球员前插，然后中路球员前锋回接，形成非常好的三人三角形配合。
0: 这个球刚才可以夸一下桑切斯的意识啊，曼赞比今天无缘登场，这是瑞士的本届赛事的最大闪光点，三球两助攻，而且凭借着在世界杯赛场的出色的表现，据说弗赖堡俱乐部已经给他标价1亿欧元了。
1: 确实通过这个世界杯啊，球员把自己身价打出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展示吧，这么一个平台。
0: 因为12年前在巴西世界杯上，哥伦比亚队的核心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就是凭借那届比赛打出身价的。
1: 对，然后去到了皇马。
0: 这边是阿尔维迪，阿尔维迪刚才支撑脚被踢到，犯规的是哥伦比亚的前锋苏亚雷斯。今天科尔多瓦不能上，但是苏亚雷斯在前场的速度会更快，对瑞士队的两个中后卫的压迫感会更强。
1: 对，现在就是哥伦比亚前锋呢，在整个的进攻端啊，机会不少，但是怎么能更好地把握住机会，这个很重要。目前来看，转换的效率稍微有点低。
0: 这个问题呢，从预选赛就暴露出来了。
1: 对，
0: 比较依赖前场。苏亚雷斯、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和迪亚斯三个人，轮流找开火状态，没有一个稳定的得分点。
1: 对，主要看今天谁带了射门靴啊。
0: 罗德里格斯，这边交给恩多耶。哥伦比亚队从小组赛，包括到淘汰赛第一场来看呢，他们中路防守能力很强。所以瑞士队啊，今天这恩伯洛能不能拿到球，得看看了。
1: 对，挺关键的。目前来看，哥伦比亚呢，既然你不想打快，我这边呢慢慢的退防，把三条线给站好，你想在中路打透我也不是那么容易啊。那扎卡急了，
0: 这说了，你看中间现在打不进去啊，扎卡没有机会调动。
1: 对，你得动啊。
0: 恩伯洛和队友打个撞墙配合，转身这下哥伦比亚的回防队员已经过来破坏了，因为中路打不进去，老出来的话就面临着扎卡和弗洛因勒得老是折返回追，
1: 对
0: 他们的消耗就比较大，所以扎卡刚才有点着急。莫西卡还利用自己的指挥欺骗了进攻队员，这下
1: 这小手是给了他硬币啊。
0: 瑞士队三个人上去抢他，都准备要扑门将了，结果莫西卡一个灵巧的转身。
1: 所以说呢，这些球员啊，他们都有很好的这种比赛的欺骗能力啊，
0: 浑身都是戏。
1: 哎，
0: 莫西卡刚才真是手足，这个
1: 这
0: 全身假动作啊，演了一番。
1: 这有点仙人指路，然后给你来个假的，
0: 对，手舞足蹈的。那说明呢，哥伦比亚的队员和瑞士队员呢，今天比赛的状态、心理状态啊，相对还是比较放松的。瑞士队因为在这儿打了三场比赛了，对这个场地环境非常熟悉，而且坐拥相当于是小半个主场之力啊，没有舟车劳顿之苦。
1: 对，
0: 哥伦比亚队这次呢，跑遍了美加墨三个主办国啊，总共飞行距离将近8000公里。虽然刚才你说他们这个体能好、身体棒，但是这也架不住这么劳累。
1: 对，所以今天他们在主动降速啊。 这个可能也考虑到这个因素了啊，跟对方这么打确实有点吃亏了，所以上来呢先缓一缓，慢慢的呢把自己的身体给踢热。哥伦比亚这个球队比赛的韧性还是比较强的，
0: 对，
1: 有比较好的这种持续作战能力。那确实瑞士队这些球员呢也相对比较有经验一些，而且本身就像赛前解读的，他们整个的防守体系是非常稳健的。
0: 就是哥伦比亚呢，以往在世界杯的舞台上给大家留下的印象是防守有绝活，
1: 哎，
0: 进攻有灵感，
1: 对
0: 啊，这个队呢他很难用常规的模板去套他。
1: 这个球队你翻一翻，没有什么特别这种大牌的这种的，对吧？但是呢他的这个整体性非常的完整，
0: 对，
1: 他不散，这个队不管在进攻还是防守。
0: 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今天继续来现场来关注一下八强最后一个名额的争夺。墨西卡顶了一下，开场阶段呢他在防线的这一侧，他这个点位是瑞士队重点施压的区域，目前来看呢他的抗压还不错，被弗洛伊勒有一次膝盖顶到后腰，然后刚才三个人围他，他演了一出声东击西，还摆脱了。有的时候这防守队员呢如果开场能顶住对方的三板斧，可能这压力慢慢就得往别的地方转移了。
1: 对，尤其呢很多这个球员或者球队呢在比较疲劳或者说不太清楚你这场比赛会怎么踢的情况下，他通过10分钟15分钟他就能探索出来你今天比赛的一个思路，他就有一些针对性的这种比赛的改变。
0: 扎卡现在指挥着队友得跑，不能等着他去分球，
1: 对，
0: 一个是恩波洛得回来，另外扎卡里亚得大胆的往前去，扎卡里亚他有点不敢上去，
1: 对，
0: 因为回追慢，他一上去就得阿尔维迪过来补防了，
1: 就现在这个就是这种情况。这个迪亚斯插到了扎卡里亚身后，埃尔维迪一出来这被人球分过，
0: 你看扎卡里亚回追的时候这个表情狰狞的表情，他已经尽力跑了，但这不是他的，不是平常他的跑动类型，
1: 是就这个步频他就很慢，对吧？
0: 其实赛前有预测啊，如果迪亚斯冲起来这么拉扯他，以扎卡里亚这个类型来说，跑30分钟他可能是喘不上来。
1: 所以这也可能是今天瑞士他想把节奏给降下来的一个主要原因。而哥伦比亚呢，说你反正你慢我也慢，但是我快的时候你能不能跟上，对吧？
0: 刚才迪亚斯都突破埃尔维里补防，
1: 哎呦，
0: 哥伦比亚的一个点不错，二点球，顶下来之后门将控制下来。这个位置啊，哥伦比亚的任意球还是很有威胁的。
1: 对，第一下呢，这个球出的呢，是守门员最难受的时候，看着奔自己来，但是呢，
0: 又往外转，
1: 一看，对，往外转，想出出不去，所以刚才守门员有一个想出停顿的这么一个动作。
0: 所以以前德国的门神卡恩，他遇到这种情况，他就必须把身旁的人都吼开，
1: 哎，就怕门将这个时候非常犹豫，想出不出。
0: 哎呀，双方的屏幕下方这条边路的对抗会有很多故事。罗德里格斯这边呢，因为他上来以后他不太多纠缠，他就直接传中，
1: 对，
0: 所以他会比较考验桑切斯和卢库米这两个人的回退的选位。
1: 反正现在呢两个队伍打得都不快，还是在试探的一个过程。
0: 扎卡里亚现在上来都是靠走上来，但是估计跟扎卡还得说，我不是不上去啊，我得看着我前面这迪亚斯呢。
1: 得先交代一下，我上去谁来盯他？
0: 恩多耶上去到前点抢空间，看看瑞士队的这个角球，哥伦比亚队防得不错。
1: 两个队呢虽然打得慢，但是身体接触的这一瞬间呢强度还是给的比较狠。
0: 这是刚才哥伦比亚的那个机会，发出来之前压在前面的队员一个反套，保证了整条进攻线呢都安全。
1: 这个发球质量确实很高。
0: 这个哈梅斯罗德里格斯随着年龄增长速度降下来之后， 他的传球的创造力还是很强的、嗯、他越踢越有点像当年这个老一辈的巴尔德拉马啊，巴尔德拉马当年号称就是站着踢、哎、但是传球很有穿透性
1: 对，
0: 格伦比亚总是能出一些怪才。
1: 确实随着球员年龄增长啊，他对足球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有的球员越踢呢他越喜欢给别人传球、
0: 嗯
1: 啊、他觉得这是一种艺术，
0: 享受成人之美。
1: 对，
0: 这个球能不能扣下来呢？苏亚雷斯没有抢到、嗯，
1: 这一下瑞士队三线脱节了，整个打到了自己的本方要害的地带。
0: 哎呀，这个情况就是，如果曼赞比在的话，曼赞比就是各条线之间能够粘合的那个粘合剂。
1: 就今天呢，最怕的就是瑞士队一旦在防守的时候出现这种三线脱离，然后让对方形成一对一的这种机会。一旦球分给这个前面的苏亚雷斯也好，或者迪亚斯也好，这个确实对他们防线压力会比较大。
0: 嗯，现在对瑞士这边来说，锋线上的恩伯洛这十五分钟还没有进禁区拿球的机会。
1: 嗯，
0: 倒是哥伦比亚队这边苏亚雷斯的穿插已经逐渐能跑出来，就看中场能不能找到他。
1: 对，刚才尝试了一次，其实蛮有威胁的，只是呢最后把这个球啊传成了个追身球。
0: 嗯，
1: 没办法调整自己的这个重心和朝向。不着急啊，还是在中后场形成这种传导。
0: 莫西卡在要球，莫西卡在左边还指挥着右边、哎、
1: 对，刚才这一下没传，不然的话这边其实应该是阿里亚斯已经插上去了、嗯、
0: 他的观察还是很准的。
1: 对，
0: 这个队员很聪明。卢库米打身后创造迪亚斯面对扎卡利亚一对一的机会。哎，扎卡利亚如果能蹲住的话，他的身体对抗呢的力量有优势。
1: 对，
0: 但是跑起来呢迪亚斯就有机会了。
1: 嗯，今天大家都想在慢的过程当中寻找对方身后的机会，尤其今天哥伦比亚这两次其实由后向前的传球都是这种跨越两条防守线的这种传球方式、嗯、今天瑞士啊还真是要注意一点，虽然之前一直在夸他们的防守的整体性啊，这种三线之间的这种密集程度，但今天好像慢慢的他们这个耐心好像变得并不是这么的好了，想要在前场形成压迫呢，但后卫线可能确实受到对方的这种前锋的压制，不敢跟中场形成一个很好的距离保护，维持的并不是很紧。
0: 因为两支队伍呢在淘汰赛的第一场都没有打加时赛，相对来讲瑞士队呢是以逸待劳、嗯、
1: 就现在可以看从这个扎卡到后中后卫的这个距离差不多出现了一个十米左右的一个真空地带，
0: 所以会不会这条防线为了照顾扎卡里亚呢，他只能现在维持这个位置。
1: 对，
0: 这就有点别扭了。
1: 是啊，所以现在你看三条线看不到后卫。

0: 路易斯·迪亚斯，这几个人都可以在中场和后卫之间轻松的活动拿球。
1: 对，就是说看在哪个区域形成这种防线，就是如果说从合理的情况呢，它有四条防线，但是呢随着这种战法呢4231这种距离加长以后呢，中场其实它的空间会变大，两线之间的这种穿插空间也会变大。
0: 瑞士队这个目前的防线问题啊，他还有个尴尬，如果他把里德撤回来，像现在这样他打五后卫，但是那边罗德里格斯你让他反复跑，他这个岁数他也盯不住。
1: 对，今天两个队都是在局部打不开的时候快速的找到弱侧，形成更快的这种前插配合。对，
0: 科贝尔啊，科贝尔刚才第一下出球的时候有点受后卫队友的阻挡，
1: 对，
0: 线路出不去，莫西卡第一时间出球了。瑞士队这个防线啊，现在这么看真有点别扭，两边的队员呢都偏慢，上去会有很大的身后风险，但是不上去呢，整条线和中场的间距拉得越开，中场的队员身后就很麻烦。迪亚斯开始往中间找机会了，右边是约翰阿里亚斯，上一场比赛他打进了制胜球。所以防线上不去，瑞士队前面两条线就不得不慢慢的往回退。
1: 现在就等于说呢，中路苏亚雷斯回撤的时候，有的时候普埃尔塔的这个前插比较有威胁，而边路呢因为有着迪亚斯，扎卡里亚又不敢过多的靠向中后卫，不能形成一个非常好的协防。
0: 这个中路反抢一脚出球
1: 进来了，
0: 空当来了，调整过来，普埃尔塔打远角，这是在前场瑞士队丢球之后迅速被打穿了两条线。
1: 对，这个正是刚才咱们说到的，一旦边路打不开呢，纵向这个前锋回接以后，普埃尔塔的这个前插是非常有威胁，
0: 连续一脚出球，
1: 对，
0: 然后后防线只能退，结果把禁区边缘的射门空当全部露出来了。这个球打的质量非常高，科贝尔纵身一跃，双掌扑了出去。
1: 这猛虎扑食啊，这一球！
0: 这个球，哥伦比亚队的转换节奏非常快。
1: 对。就今天哥伦比亚他左路的这个三人配合，将会是瑞士队需要好好进行一个针对防守的这么一个状态，看看会不会再等会儿补水啊？教练在这方面做出一些新的部署。
0: 他这三叉戟在预选赛就是哥伦比亚队的稳定的进攻配置，
1: 是，
0: 所以呢今天教练组在没有其他伤病的情况下让迪亚斯、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和苏亚雷斯获得首发，这个对哥伦比亚的整个进攻稳定性来说呢，至少这个 A 方案是非常不错的。
1: 对，
0: 恰恰瑞士的今天两个边路呢有先天性的不足啊，所以看看在这个局部对抗的时候哥伦比亚队能不能够尝到甜头。队友刚才示意门将巴尔加斯往前给，巴尔加斯还是选择就近找后卫了。哥伦比亚的队员他们的这种撞墙配合啊，今天让瑞士的大个子队员挺难受的。
1: 对。
0: 恩博洛啊，现在踢得很别扭，他一个人在前面扛身体呢，面对桑切斯和卢库米，他又没有明显优势，
1: 扛不动。对。
0: 扛不动的情况下呢，背身他也很难做球，
1: 主要是呢他身边呢今天没有这个曼赞比以后啊，他找不到一个队友，就一单呢作为前锋，他自己跟后卫不能形成身体对抗优势的情况下，他要寻找队友。
0: 这样上半场比赛第一节双方战成了0-0，哥伦比亚队刚才有一个绝佳的机会被科贝尔扑了出去，补水之后继续回来。
2: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0: 看球。
1: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
4: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5: 世界杯上哪看？
6: 小红猪，
5: 世界杯上哪聊？
7: 都是老熟人。
8: 小红薯，
9: 世界杯上哪玩梗？
10: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球玩梗还看小红书。
11: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12: 运动球场面来听外星人。

0: 来个赢一瓶。
1: 看世界杯了吗？你看好谁夺冠？
2: 这几支球队都有机会，
3: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我们。
4: 他们今天发挥太好了，
5: 我觉得冠军肯定是他们。
3: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蒙牛，无论谁夺冠
6: 都来找蒙牛。
7: 我想冠军肯定是
3: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蒙牛。喝蒙牛，
6: 看比赛赢金球。
8: 好的，在补水之后呢，双方的比赛恢复。这当中呢，今天的第一节过后啊，会有一个很大的值得关注的点，就是在开场的时候哥伦比亚队并没有抢开局。我们考虑到他们的飞行距离和旅途的奔波加上感冒的影响，这两天看哥伦比亚队员的热身都有疲态，所以呢没抢开局。会不会在第一节补水之后反而去抢开局，打瑞士队一个措手不及啊，值得关注一下。
9: 看看通过比赛以后这个第一节的比赛之后吧，就肌肉它能不能够在比赛当中慢慢的被激活。对，因为如果说比较疲劳的情况下，可能只是简单的赛前热身，可能还不一定完全能够把肌肉给带动起来，激活起来。
8: 瑞士队的队员呢，他们以逸待劳。上半场比赛刚开局的时候，哥伦比亚队没有提速的情况下，瑞士队今天缺少了慢赞比，他们也缺少一个提速的爆点。瑞士队现在场上的这些队员呢，调动队友的角色多，但是去穿插跑空当的那个角色少。恩多耶算是一个，但是开场之后呢，现在又比较少找到他了。
9: 恩布洛呢在前面呢又很少能得到队友的支援，一旦球到他这儿呢，他又没有身体优势，扛不住对方。扛不住对方呢，身边又没有人啊，所以说这个确实瑞士看看补水完以后会有什么样的改变。
8: 那扎卡不停地指挥扎卡利亚，你往前面去，要不然这个边路没人接。
9: 扎卡利亚心里想，我不敢呀，你这中场丢了怎么办呀。
8: 他平时实际上他是站在扎卡那个位置的，他不需要太多的折返冲刺。今天让他打右后卫对着迪亚斯，
9: 对，
8: 他心里还是挺怵的。
9: 这个一直让埃尔韦迪说，你这往扎卡利亚那传呀。
8: 因为扎卡这样的队员，他拿球他习惯性的得往两个边路附近得看，这是他转移的空间。
9: 莱尔马这一下其实提前预判了扎卡想要做动作的这个路线。
8: 扎卡里亚已经慢慢悠悠的上来了。
9: 是，
8: 这球啊，在他上来之后越是没有第一时间给他，他心里越拿不准。
9: 估计今天扎卡里亚心里想的是，我今天的比赛啊，就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8: 别犯错，
9: 对，
8: 别最后锅在我头上。
9: 哎呦，
8: 直塞不错，
9: 这一下，
8: 这球，他到前场，到他的习惯区域，他传球有一定的危险。
9: 对，
8: 但是就怕上来以后回去危险。
9: 是。就你看他现在就只要队友一丢球以后，他马上第一时间先回位。对，我不是说我去限制你的人，而是先回位。迪亚斯也很有意思，看着球的位置，然后盯着扎卡里亚。我放你一定的空间，
8: 这样的话就给我能跑起来的空间。
9: 我第一个呢，我可以在补防的这个回防的过程当中有一定的这种空间，第二个一旦出现反击，我这个

0: 还有优势。你这个速度在迪亚斯眼里可能他觉得他是有优势。
1: 弗洛伊勒看了一下，没有给扎卡利亚，然后扎卡绕过来这侧接应，因为刚才防线和扎卡利亚确实拉得也太开了。
0: 就英超来的这几个哥伦比亚的球员对扎卡的踢球方式还是比较了解，
1: 非常熟悉，
0: 对，知道他拿球以后呢喜欢在脚下多拿两下再出球，所以一旦他拿球马上把他路线或者说他的这个对抗给他加强。
1: 瑞士现在有意的加快传球速度了。这球穿透性很强，看看怎么给，队友还没有跑出来。哦，反抢不错，射门，跑出来一个角度，直接就打了。这个球完全是里德抢出来的。
0: 对，亚沙里刚才这一下呢，自己没摸着头脑，应该往哪跑？不然的话，他其实在内部八号位的这个位置上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接球空间的。但还好，里德传完球以后还有一个向前的压迫。
1: 这个球弹下来之后呢，正好给里德留出了一个加速和调整步点的空间。
0: 这下还运用了一下脚法，是脚背内侧去推的，还不是正脚背往里抽。
1: 这样的话呢，瑞士队打了半个小时啊，开始有一脚射门了。这是2010年对阵智利以来，瑞士队在世界杯赛场第一次超过25分钟才有第一脚射门。
0: 看来补完水以后啊，瑞士这边还是要加强在中路的进攻，尤其是中路的这种渗透。
1: 正好那个机会，教练组应该也给全队统一了一下思想。刚才防线和中场拉得有点开了。
0: 对。
1: 另外呢，现在加快了后场向前的出球的速度。埃尔维迪，
0: 哎，你看现在这个哥伦比亚的防守，他就集中在中路，我就不让你在中路打，
1: 就是堵中间，
0: 对，我就堵你中间，我边路我都放给你。
1: 这样一来，双方的球权转换会很频繁。
0: 是，这个比赛就看谁减少失误了，尤其是在中后场的失误。
1: 温哥华今天的天气啊，其实是很舒适的，只有23摄氏度。但是呢，对双方来说，这比赛似乎还没有完全冲起来。
0: 确实，现在打到这个时间点，先看这一下，
1: 这下调整过来。刚才是森德罗斯和耶佩斯。
0: 这个叶子一脚打，这下角度有点小。其实打的质量已经很好了。就说现在打到这个阶段了，
1: 哎呦，这个球，这个球因为苏亚雷斯已经起速了，一直在跑，所以虽然回传给科贝尔，科贝尔有所防范，但因为苏亚雷斯已经跑起来了，有点危险。
0: 一些小动作蛮有意思的。
1: 莫西卡也往中间收了，好像边路慢慢的都给扎卡里亚留出来了，你就大胆往前去吧，但是这个时候就危险，可能随时会出来。
0: 哇，
1: 左边你看空当出来了，迪亚斯过来，迪亚斯
0: 小
1: 穿裆
0: 射啊。今天瑞士后场这个传球确实有点太冒险了。
1: 对，
0: 哥伦比亚已经把中路完全给包住了，但是还是要去找后腰去传球，还想找这个弗洛伊勒，这个其实是不应该的，这宽度上完全可以再利用得更好一些。
1: 两队现在都有点犯轴，
0: 对，
1: 都在中间不停地打折返。这是刚才哈梅斯罗德里格斯。
0: 这一下
1: 不知道会不会提示啊？
0: 对，在看是不是在球的这个运转路线上。埃尔维迪这会儿出现了好几次这个问题，进攻防守都有点小瑕疵。
1: 恩波洛回接，扎卡里亚来到中场。
0: 就今天呢，瑞士他就算把宽度利用开以后，最后他还是回到中路，形成中路的配合。
1: 你看扎卡里亚现在都跑上来了， 球不给他这边、嗯、就是给罗德里格斯那边，因为他那边能传中，
0: 就是在进攻端呢还是有点自己的小执念啊。
1: 扎卡利亚对他来说他到这儿了，他只能球过人不过了。
0: 是
1: 今天他客串这个位置啊，真的很不容易，但是他这个位置反复我们提呢，就是因为这是现在双方争夺可能最后会破局的一个突破口。
0: 哎，
1: 只是哥伦比亚呢现在在中路和右侧啊来回周旋，可能一直在佯攻，因为几次哈梅斯罗德里格斯突然转移都往这边打。
0: 主要问题是啊，他这个身高1.9米，你让他这么往返跑，这个确实受不了。拼速度，很干净的一次铲断。身后
1: 苏亚雷斯把球护下来，埃尔维迪跟过来了，罗德里格斯也回来，埃尔维迪其实主要是消耗时间等罗德里格斯回来。
0: 嗯，
1: 瑞士队的两个中后卫速度还挺快的，但两个边路呢偏慢。
0: 对，
1: 双方的射门都不多、哎、这次内部空当
0: 有点可惜，
1: 嗯，还是越位在先、嗯、
0: 但这下传跑配合的还是比较好。
1: 你看就是罗德里格斯他的很多传球今天对于哥伦比亚队的整个进攻提速啊，只要他不被贴住，哥伦比亚队的进攻提速就能打出来。
0: 哎，而且他传的路线呢刚好是别着对方的腰眼去传的、嗯，他需要有一个转身的过程，所以呢这样也能给进攻球员带来更多的这个进攻的时间。
1: 科贝尔刚才一度想往边路给的，最后还是选择干脆长传找恩博洛、嗯、选择了更加保险的处理办法。卢库米托后拿球的是普埃尔塔，穆尼奥斯今天在中路，哥伦比亚的队员已经非常娴熟地打了好几次撞墙配合。
0: 对，阿里亚斯刚才这一下能把球给抢回来真不容易啊！但很可惜苏亚雷斯呢在前场显得稍微不是那么的兴奋啊。正常来讲呢一看到队友出现这种情况应该快速靠近，
1: 嗯，
0: 去形成接应。
1: 扎卡里亚要了半天也不给他，
0: 对，
1: 这边明显空当更大。
0: 哎，还是要找中路的队友，就这种传球一旦被对方拦截一次啊，
1: 就
0: 能形成对转换的这种人数上的劣势，就防守突然之间中场没了，
1: 嗯，前面的人回不来、
0: 哎、
1: 后面的几个人又在往前跑，
0: 对，还是有一定的冒险性。
1: 恩波罗回做，哎，丢球了，里德这下丢了之后呢、嗯、哥伦比亚队就在这个位置开始打转换了。现在几趟回追啊都是靠埃尔维迪。迪亚斯是一队友，这个球给的不错、
0: 嗯、
1: 今天开场右路给迪亚斯那个机会啊是他开场最好的一个机会，但是开场的兴奋度还没起来。
0: 刚才应该是给了个犯规球，是不是回追的时候把哥伦比亚这边的球员踢倒。
1: 嗯，瑞士队的主帅穆拉特亚金以及哥伦比亚的阿根廷主帅洛伦索、嗯、洛伦索是哥伦比亚国家队历史上第七位阿根廷籍的主教练，他们上一次在巴西世界杯的时候当时佩克尔曼、也来自阿根廷。维迪这个非常规解围动作虽然扛住了前锋，但是也没处理远，抢下来阿坎吉出现了失误，看哥伦比亚队怎么处理，一下上来六个人中路，
0: 这
1: 下雷斯的射门被堵出来。
0: 对，这下瑞士队啊回防速度还算比较快， 阿坎吉这一下怎么会出现这么个失误？想解围第一下，好像没处理好。
1: 会不会球旋转的厉害？
0: 对，
1: 因为刚才埃尔维迪那个解围动作不规范。这球
2: 往上差，侧身准备凌空的，
1: 这下打呲了。怀尔塔上来，
0: 这下居然没出底线，出了到了
2: 还转回来了。哎呀，这个旋转的太厉害。
0: 是啊。
1: 再来看看啊。啊，这个球确实刚才解围的时候，又是埃尔维迪，
0: 对，
1: 拿小腿侧面挡出去的，
0: 这下倒是把这个扎卡里亚的身高的优势体现出来了。这要是个小个子球员，这一下可顶不出去。对，
1: 角球，约翰阿里亚斯来发，两名中后卫都上来了，迪亚斯也在人丛当中。回防的是罗德里格斯和扎卡，两个人还开了个玩笑，这因为迪亚斯不知道是不是逗了逗扎卡。
0: 哦，
1: 这是刚才这下，
0: 其实是这个阿里亚斯给碰出去了，所以瑞士球员觉得有点冤。
1: 改判了，
0: 改判了，还是要打中间嘛？直接找前锋
1: 恩博洛。恩博洛他作为中锋背身的话，他吨位又不够，
0: 对，
1: 他体重如果上去了，速度又没了。
0: 是。今天这个卢哈米对上他确实体型上太占优势了。
1: 在中路双方频繁的交换球权啊，这边扎卡好第一时间把球护着分了出来。亚沙里套身后啊，这球其实线路不错，提前量稍微大了一点，
0: 但是呢桑切斯是发现了这条这个路线，
1: 哎，他跟过来保护了。
0: 对，这个应该是这个谁啊，
1: 卢库米。
0: 卢库米
1: 现在双方特别是瑞士这边啊，看来光有恩多耶还不行，恩多耶虽然有一定的速度，但他没打出爆点的效果，而且球队的分球都不往两个边路走，恩多耶又不往中间来，不靠近恩博洛。
0: 就现在瑞士队的打法太单一了啊，就思路太容易被对方发现了，他现在就是要在中路寻找这个渗透的这种机会。
1: 我看这边迪亚斯每三秒就看一眼扎卡里亚，
0: 哎，是估计呢这种看呢也是想要寻找现在这种情况，一旦形成转换的时候，他是不是更加的有位置上的优势？
1: 对，有足够的空间要求。
0: 对，
1: 如果按这个节奏耗下去啊，且不论上半场比分，按这个节奏耗下去，瑞士的更沾光。毕竟他们以逸待劳，三场都在这个主场，而且上一场他们和哥伦比亚都打，都没有打加时赛。在体能储备上，瑞士队应该是理论上更占优的一方。
0: 确实，
1: 所以哥伦比亚可能还真得在比赛当中找找提速的时段。
0: 哎呦，
1: 这个球是迪亚斯抢回来，迅速转移到右边，穆尼奥斯再横敲过来。
0: 还好这一下弗洛伊勒回得快，不然的话，其实今在整个禁区里边，黄色的衣服是更多的。
1: 今天哥伦比亚的进攻当中投入的人数相当多，每次都能有至少五个，
0: 对，
1: 基本能有六个。
0: 哎，你看这里边一片黄，而且呢在两线之间两个人形成包抄到位的这个场景。
1: 没有挺远，这是恩多耶，
0: 卡的回追啊，
1: 吹了恩多耶犯规。好，这边应该是吹了莫西卡。
0: 莫西卡回来这一下是真快，连拉带推。今天莫西卡的防守倒是压力不大啊，他主要还是要负责中路的这个保护。
1: 开场他顶过那三次之后啊，感觉瑞士队的进攻好像也不太往他这边打了。
0: 对，
1: 所以那个开场的阶段，莫西卡应对的也非常出色的。
0: 就对方他这一看，这个全往左路去跑了，里德呀，什么亚沙里呀，全去往中路去站。
1: 对。现在他是想让队友把球给他，然后在这边呢，他跟迪亚斯多在进攻当中打一打，因为他们这边频繁的获得空间。哥伦比亚的这两个边后卫啊，能力都很强，一个莫西卡，一个穆尼奥斯。
0: 穆尼奥斯呢，他现在踢的就更像现在我们说的边翼位了，
1: 对，
0: 不是一个纯正的边后卫，尤其在进攻的时候，他上的还是比较深的。瑞士这边反正也是切断你向前传球的路线，我呢也不急着说把这个球给抢下来，但是呢我慢慢就等你没有耐心，或者说你传球出现失误的时候，我再抓你这种转换的这个可能性。大脚往前踢呢，前场因为哥伦比亚确实身高也不占优势，他也不怕你怎么打。
1: 上半场比赛哥伦比亚队在补水之后尝试了一下进攻提速啊，但现在双方还没有获得太好的射门机会。恩多耶刚才跳之前被穆尼奥斯手上的小动作影响了他的起跳。上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呢给了三分钟。瑞士队踢球啊，总体来说是比较有板有眼。
0: 对，
1: 虽然这些年呢有很多移民球员加入瑞士国家队，但是总体他的球风，尤其在世界杯的赛场，他是赢谁都费劲，
0: 对，
1: 谁赢他也难受。但是今年有了曼萨比之后，瑞士队整个进攻呢让人眼前一亮，耳目一新。但是进入淘汰赛这个小家伙消耗太大，受伤之后呢，瑞士队今天又回到他们传统风格。
0: 对，就是踢的呢横就是横，竖就是竖这个就是我想好这么踢我就一定这么踢，变化不多，
1: 就像他们的钟表一样啊，很规整，
0: 对，
1: 也很精准。
0: 哎呦，今天可能冲刺最多的应该是阿尔维迪了。
1: 对，对，因为苏亚雷斯跑他得回追，
0: 对，
1: 迪亚斯跑他得回追，普埃尔塔往回啊，往上往前前插他得顶上来，他比阿坎吉纵向活动范围大多了，他还时不时的得帮扎卡利亚兜底。
0: 对，他是今天整个球队最繁忙的那个人。
1: 瑞士的主帅莫拉特亚金今天主要看他进攻当中有没有后手啊，这个球莫西卡已经出球的情况下被踢到，
0: 给了犯规。今天这个比赛啊，慢慢的就打成一场消耗战。
1: 对，
0: 就看谁体能更充分，谁板凳厚度更加的厚，看谁更有耐心。这下
1: 倒是没撞到，
0: 对，
1: 是吧？
0: 里德是在收动作了。
1: 莫西卡有点夸张。哦，这个时候线路不错，有机会抢。
0: 但是可以看到埃尔韦迪速度不慢。
1: 上半场比赛呢，两支球队在节奏不快的情况下呢，也没有创造出太多进攻的好机会，射门数有限。两支队伍在这样的消耗当中呢，目前还很难说下半场比赛什么时候会有突然的提速，或者会有突然的变数，暂时是也。

0: 0-0结束上半场比赛的争夺。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到双方下半场的比赛。
1: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2: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3: 问美团小团呢？
4: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
5: 小八百，
4: 累了就按个摩，
5: 小八百，
4: 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6: 世界杯上哪看？
7: 小红书。
6: 世界杯上哪聊？
8: 都是老熟人，
9: 小红书。
10: 世界杯上哪玩梗？
11: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
12: 聊成玩梗
13: 还看小红书。
14: 我是姆巴佩，你是了。
15: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4: 入睡了。
15: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6: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做何选择？
17: 出个击破，
18: 硬上
19: 不换首发。
1: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3: 联想天玺 AI， 工作搭，生活搭，事事搭。我是贝克汉姆，联想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0: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2: 上半场比赛结束呢，目前瑞士同哥伦比亚这场比赛仍旧是0-0啊。其实可以感觉到上半场双方有点僵持不下，
3: 对，
2: 特别在瑞士这样的防守情况下，可以说哥伦比亚呢他是久攻不下。我刚刚也在问欧指啊，您说这上半场双方撕不开的主要原因在哪？
4: 当然首先要表扬一下瑞士队的整体防守还是一如既往的坚固，这是肯定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往哥伦比亚队身上引呢。首先呢，哥伦比亚更注重呢，他是边路的单点爆破啊。但是在今天的整个比赛里边，其实瑞士队由于他的防守很严密，那么哥伦比亚队又没有更多的中路渗透或者是两侧的转移，那么所以很难撕开瑞士队的一个防线，所以导致呢双方进入一个僵持的一个状态。那么反而呢瑞士队在那个前场进攻还有一点起色哈，这点上崔娇你怎么看？
5: 我首先啊，我是觉得瑞士队他们的这个防线啊，在补水时间之前哥伦比亚队完全支配了比赛，但是他们的防线可以说非常的稳固，就像咱们赛前分析的那样，瑞士队能够在上半场比赛站住脚的话，那么这场比赛不让哥伦比亚队把士气打出来，其实还是有助于他们在比赛后面的半场甚至是更长的时间内去找到反击的机会，因为毕竟这场比赛慢赞比上不了，这个对于瑞士队的中前场的攻击力还是会打一些折扣的。
2: 而且尤其看到补水了之后，哥伦比亚这个士气啊真的是有被瑞士啊这样防守灭了不少。我们也来听一下楼上的二位佳远和方卓怎么看这场比赛。
6: 小蔡刚才说的一个形容很贴切，就是双方把对方都撕不开，就是这个状态很焦灼。上半场比赛呢，瑞士队和哥伦比亚呢确实在整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就像赛前我跟方卓我们所预估或者是去猜的一样，两队好像现在对于这个比赛的节奏都没有快起来的底气，可能哥伦比亚队这边的体力确实对他们是一个影响。而瑞士队少了边路少了曼赞比这个全能覆盖的点之后呢，现在他两个边路负担很重。
7: 对，感觉今天两个队呢这个目标挺统一的，都想打更多的这种消耗战。可能确实哥伦比亚这边受到旅途的影响啊，可能这个生病啊感冒这种影响啊，整个的节奏并没有给提起来，而这个瑞士队确实少了一个绝对核心以后啊，想慢慢的在中路寻找到一个渗透的机会，但是今天哥伦比亚在中路整个的这个防守显得非常的有针对性，所以一直打不开。这两个球队今天就感觉好像这个拿铁锤砸铁门一样，这个反正看谁硬，对吧？也不想着说看有没有什么缝什么的，这个从弱点去针对啊，就是坚持自我。
6: 那不开锁了，纯砸锁。
7: 对，
6: 就是用蛮劲儿。
7: 对，就今天呢，两个队反正就是确实有点轴了踢的。
6: 瑞士上半场的恩多耶是他边路为数不多的一个爆点，我们再来看一下哥伦比亚的这波攻势，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哥伦比亚的今天进攻当中最值得表扬的是他敢投入，
7: 对，
6: 他至少能一下上来5-6个人，而且每一波攻势都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7: 这也是这个今天啊，这个瑞士在中场不停的这种传导出现被对方拦截以后形成的有效反击，这一下处理球其实还是稍微慢了一点点，就球啊没传给最舒服的这个路线。最后呢再调整打门，给守门员留出了一个判断空间。这一下穆尼奥斯解围还是出现点小问题。
6: 你觉得上半场瑞士的这个表现当中，他怎么能用好今天的里德还有恩多耶这两个边路呢？
7: 我觉得今天这两个人上来，其实作为主教练，在我看来啊，亚金可能没想要他们在场上真的能为球队带来破门的贡献，但可能想要通过他们的这种跑动反复撕扯去消耗对方的中路的这个防守强度和体能。可能在下半场，不知道是在45分钟之后还是在第二次补水之后，做出一些人员 调整，然后在节奏上变形成一个变化，可能曼萨比也会出现在这个阵容当中。所以就说可能在这个方面上，我觉得亚金更多的还是希望在上半场有一个这个比赛的过渡。
6: 上半场可以看到埃尔维迪亚不管规不规范，他完成了好几次解围。
7: 对，
6: 刚才那个球呢也多亏了回防的扎卡里亚的身高足够才破坏了。两队上半场比赛呢总共只有七脚射门，加起来只有三脚射正，双方局面上看起来也真是个五五开，各传了242和256脚传球，成功率也都差不多，主要的失误都在中路的折返。这个比赛上半场说实话要想去强行的抠出某一个队员出彩还真是找不出来。从热区图来看呢，恩多耶这边呢他主要在边路，另外一侧的里德好像还没有那么活跃。而哥伦比亚队因为他整体中场向前推的这条线一致性比较好，所以他的进攻的热区呢表现在向前更大的幅度啊，这是我们对于上半场比赛的目前的分析。继续交给崔潇。
5: 好，谢谢佳远和方哲在中场休息的时候给我们带来关于这场比赛上半场比赛的点评。其实在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后我们也有一个观感，就是关于瑞士队的比赛啊，它其实观赏性并不是那么的强。因为瑞士队更多的时间都用在防守上，但是我们看他们的防守时间虽然长，但是在这个传球成功率上包括他们射正的数据上反倒是比哥伦比亚队要更多一些的。反倒是能够有一些更漂亮的这些射门出现，
2: 但是依然很相近啊。你说我们在这个八分之一决赛还能够看到这样相近的数据，就说明这两队确实是现在有一点僵持不下。那刚刚还问了欧指呢，那这种情况下因为瑞士队现在是比较喜欢这样子防守闷着，那哥伦比亚队其实风格又恰恰相反，下半场会做出什么样的调整？
4: 其实就跟刚才小董说的，就是拿大锤砸大门是吧，那么使劲砸看谁那个锤先断了还是那个门先裂了，其实就是这样。
2: 那就看一看吧，下半场
5: 看
2: 对看看到底哪一支球队在下半场能够在自己的节奏和风格当中找到属于他们的主场。我们来继续关注瑞士同哥伦比亚的下半场。

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方程棒、泰西 U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0: 所至，皆为传奇。中国茅台，香飘世界。全新腾势 Z9GT 科技豪华性能旗舰 GT， 九分钟充网，纯电续航1036公里，奇迹千里，势不可挡。
1: 赛场交锋，冷静至上。格力冷静王空调，更冷，更静，更省电。真铜实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2: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3: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3: 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5: 世界杯上哪看？
6: 小红书。
5: 世界杯上哪聊？
7: 都是老熟人，
8: 小红书。
9: 世界杯上哪玩梗？
10: 看小红书聊成完梗，还看小红书。
11: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12: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13: 问美团小团呢？
14: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0: 联想天玺 AI， 工作搭，生活搭，事事搭。我是贝克汉姆，联想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15: 欢迎各位在休息过后继续关注本届世界杯的最后一场八分之一决赛的争夺。上半场比赛，瑞士队和哥伦比亚队0-0战平。下半场比赛呢，双方会踢出怎样的走势，目前还很难判断。因为今天呢，哥伦比亚队上半场比赛呢，似乎也没有抢开局，也没有把比赛的节奏呢打得太快。下半场比赛呢，哥伦比亚的一部分进攻队员呢，先站在通道口，看来在商量着下半场比赛开局的策略。瑞士队的队员呢，暂时还没有出来。因为从上半场比赛来看呢，瑞士队今天在整个先发阵容的结构上呢，还是存在着一些先天不足。虽然他们在两个边路安排了里德和恩多耶，但是从进攻的效果来看，球队也并没有更多的往边路打，而且为数不多的边路机会呢，也是罗德里格斯下体就传中了，所以呢打得相对比较简单一些。两队的进攻很难形成二点球的机会，或者是有层次的包抄，都是一锤子买卖。所以这个来回转换过程虽然转换的次数多，但是真正有威胁的机会并不多。可能比较起来呢，哥伦比亚队那次普埃尔塔在前场和队友打完转换配合之后啊，那脚射门迫使科贝尔一个侧身扑救，那是最好的一次射门了。看看下半场比赛类似这样的进攻能不能够多打几次。现在双方的队员已经陆续回到场上了。

0: 说上半场呢，两个球队啊，在边路的利用，传中也好，或者说是利用宽度也好，都不是做得特别的完美。
1: 嗯
0: 啊，看下半场会不会在边路做出更多选择？你看镜头也给到了穆尼奥斯，哥伦比亚这边会不会利用他的这条向前的路线啊，做出更多的一些变化？哎，换人了，
1: 换人了。换下了14号亚沙里，换上15号索乌。索乌倒是一个推进能力比较强的中场，能够客串后腰，有一定的推进能力。但这样一来，瑞士队是要在中路继续加强他们的推进能力啊。

0: 好，两队下半场的比赛继续开始。方卓在中场点评的时候用了个很形象的比喻，双方上半场都像抡大锤在砸对方的铁门。瑞士队中场先换个人，
1: 对，
0: 上来一个更硬的榔头，锁物上来。
1: 看是上了个榔头呢，还是找了把钥匙啊？反正现在大家都没想着找那个锁眼。
0: 最好是找到钥匙，这样两边都省点劲儿。
1: 对，
0: 不管是谁先找到开锁的方法。上半场比赛呢，扎卡里亚是我们重点分析的一个战术点。因为今天让他出现在右后卫的位置，不是他作为后腰常出现的位置。
1: 对，所以有的时候进攻防守显得有点纠结啊。
0: 本多耶想占位置呢，
1: 给了越位。
0: 越位。其实扎卡拿球的时候往左边分，找恩多耶是比较顺的，
1: 对，
0: 就看恩多耶自己怎么跑来接扎卡的分球。
1: 但是呢，今天因为哥伦比亚穆尼奥斯对他的防守呢也比较注意，基本上上的也不大，所以呢，今天恩多耶在这个位置上也没有太多发挥。
0: 巴尔加斯一脚斜长传，找到迪亚斯这一侧，瑞士队把球断了下来，直塞过来，这是恩波洛。恩波洛没有挤开空间啊，速度也降下来了，这个球只能回敲了。
1: 桑切斯也很有经验，反正我让你拿球，但是我挤你身位，让你拿不好就可以。
0: 恩多耶一对一突不突，恩多耶突了过去，斜传给中路，后点扫射，
1: 哎呦，
0: 横穿禁区啊，这是刚刚替补登场的索乌。
1: 哎呀，索乌这一下其实拿停都可以啊，停打都可以，
0: 处理的比较仓促。恩多耶刚才的挺起啊，这两下节奏还不错，很轻灵就抹过去了。
1: 莫西卡这一下被这个对方的弗洛伊勒给带走了，本来第一时间呢他是在盯索乌的。
0: 恩多耶感觉是想像姆巴佩那样来个卧射，
1: 这
0: 脚下没站住滑出去了。
1: 对，这个哥伦比亚中场出现了一个失衡，正常来讲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让边后卫跑去盯两个中场球员。
0: 可能就像刚才从通道里出来前，哥伦比亚队委会开会商量的，咱们下半场比赛进攻得多投入，这一投入呢，后面反倒空了，
1: 中场没人了。还是希望把整个进攻阵型给拉开啊，把整个场地都给铺上铺满。但这个呢就等于说现在这种情况，一旦丢球以后啊，第二点的这个包围圈他就跟不上。
0: 哎
1: 呦，这下危险哦。
0: 不是，主裁判第一反应不是犯规。
1: 对，裁判觉得呢，反正两个人手上都有动作，
0: 对，
1: 是一个常规的对抗。
0: 那画面对准了伊万巴顿，你看看他这个执法，
1: 这个表情也很丰富、啊。
0: 对，
1: 这手上都有动作，
0: 拽了一把。
1: 裁判可能觉得这种动作不会让你出现这种摔倒的可能，但这一下可以看出下半场瑞士队的这种变化了。全场的这种压迫一旦形成失误的时候呢，局部形成多打少的情况，就这种两人二打一的配合慢慢体现出来。里德他们现在加强了这种高位逼抢，这种体能的优势慢慢展示出来了。瑞士这边呢形成了快速的这种人员的穿插，下半场它的这个变化还是蛮大的，跟上半场慢悠悠的这种比赛节奏不一样了。
0: 这下反击，看看哥伦比亚队怎么处理，没有第一时间给直塞，选择变线走边路找迪亚斯，迪亚斯应该会往里切， 啊，这个球哥伦比亚队打得不够坚决啊。
1: 哈梅斯想把球让过来，但对方呢确实更快一点，球捅出去了。
0: 这个球瑞士的队员呢回来得很快，哥伦比亚队反而打得有些犹豫。
1: 转移
0: 交给普埃尔塔，哈梅斯罗德里克斯，哎，他的左脚在这个线路有威胁，是能够传出很好的弧线球的。
1: 阿利亚斯这下就是个矮了点啊，其实就在他的头上。哎，给了
0: 扎卡是怎么吃的牌呢？我看看，姆尼奥斯这儿一瘸一拐的，看来是抢这个两瓶球的时候。
1: 哦呦，
0: 扎卡踩脚了。
1: 哇，还好啊，扎卡这下穿的是死底，也就我们说的短钉。这如果是长钉的话，这一下穆尼奥斯真就麻烦了。
0: 长钉因为这个钉更少，
1: 一个是钉少，再一个它是钢钉，它是长
0: 钉，扎进去容易对关节会造成很大的伤害。
1: 对，
0: 你像死钉它钉比较多，相当于
1: 它是胶钉，对，它又是胶钉，它的这个伤害杀伤性不大，
0: 不容易在一个点给扎进去。罗德里格斯，阿坎吉，阿坎吉也慢慢的推上来了。扎卡现在来到左边，在观察起球的位置。瑞士队两个内部空档呢都站着有接应的人，这个背身要球呢还是让哥伦比亚的防守队员有点被动了，里德出来造成了犯规。
1: 下半场呢瑞士队他变了，他有人回接，他总有第三人形成前插，他这个形成了一个比较好的小组轮转，这个跟上半场那种慢慢的传来传去的这种比赛方式不太一样，
0: 这就让哥伦比亚这两个中卫挺难受的。
1: 对
0: 啊，内部空当老有人，
1: 哎，
0: 这个位置你不跟他，
1: 他
0: 就拿球反切了，你跟他两个中卫的间距就拉开了。
1: 这是一个好位置，怎么来罚？
0: 弗洛伊诺和扎卡都站在球前，排了四个人墙，巴尔加斯这边，
1: 这算是一个训练点位啊。
0: 看看罚球质量，打的什么上角，弧线不错，
1: 还真像
0: 里德，他创造了机会，最后这脚球罚过来以后绕过人墙，这个是以前很经典的传统任意球踢法，
1: 对，
0: 从外线绕人墙，
1: 哎，
0: 然后兜上角。
1: 脚感不错。
0: 你们在训练的时候是不是经常摆那个人形牌
1: 啊？是，
0: 就是练绕这种线路。
1: 对，现在人形牌比以前还厉害了。
0: 所
1: 以你这边一出脚，它那个人形牌还会往上弹。对，
0: 与时俱进呢。
1: 哎，
0: 没有过顶，哥伦比亚队反抢。刚才这种进攻方式呢，是瑞士队相对来说他们比较擅长，踢得也比较舒服的。
1: 对，
0: 通过进攻的数量呢堆积来创造定位球或者是门前的机会。
1: 而且呢，更好的变化在于呢，上半场他是直接就在中路，我就是要打渗透。现在呢，他在利用边路，然后呢，我寻找中路的渗透机会。这是一个细微变化，但是呢，很有效。

0: 里德现在把他放到跟恩伯洛一样前锋压迫的位置，这样呢更能把他的速度用得更好一点，
1: 对，
0: 不用单纯的放到边路去利用空跑等球了，所以恩伯洛也有机会回接转身，不用完全的去背身扛后卫。弗洛因勒交到右边，扎卡里亚，扎卡里亚上半场比赛在这个位置有过一脚穿透性很好的传球，别看哥伦比亚的现在全队退回到半场啊，但是他们在反击当中反弹的速度会非常快。
1: 是。
0: 里德的背身处理球丢了，这边莫西卡第一下就要找迪亚斯。
1: 这段时间，哥伦比亚拿下球以后向前的推进有点不太好。中场和前锋啊出现了一个失联的状态，想要去找迪亚斯这个点呢，因为身高又不是很有优势，基本上被对方给顶下来以后拿不到二点球，想打这个地面呢，莫西卡向前传球这条路线又被对方给卡死，所以一直出现一个非常不连贯的这种进攻节奏。
0: 那迪亚斯想从扎卡利亚腋下钻过去，没让扎卡利亚没让他钻，而且现在哥伦比亚队的长传要想找他就必须给比较大的提前量，好让迪亚斯呢跑后卫身后，
1: 就现在只要一贴上身，迪亚斯他没有这个速度优势了，就
0: 如果这么打迟迟的见不到效果的话，对迪亚斯的体力消耗很划不来。穆尼奥斯，哎呀，这个球哥伦比亚的队员这个信号不太好啊。穆尼奥斯刚高速回追，他想喘口气呢，没打算接呢。
1: 对，
0: 但是你说这个球莱昂马的意识我觉得是好的，他还想着转换呢，
1: 对，
0: 他没想着停，但是呢队友这个时候得喘口气儿，
1: 对，忽略了队友的这个身体情况。
0: 恩多耶下半场比赛对抗当中被踢的比较多，
1: 我估计啊可能那个时候莱尔马和这个穆尼奥斯啊可能在联赛当中呢毕竟是队友嘛，这个也清楚你穿完我以后你会反着跑，这确实可能太累
0: 太累
1: 了几天，
0: 而且队内每个人情况可能还不一样。莱尔马在这儿，他就是你敲给他，他就是转身一脚，
1: 对，
0: 要么就是横着一脚，
1: 对，他不过多粘球，
0: 你让他拿呢，他转身就麻烦了。
1: 是。今天瑞士队啊对身后的这个保护做的还是不错的，今天哥伦比亚想打瑞士身后都没打成功。
0: 恩多耶这个反身处理很灵活，
1: 三打三，
0: 好球啊，外脚位视野首先很开阔，观察到另外一侧的机会了。瑞士队现在呢恩多耶下半场比上半场要活跃了，然后里德呢顶到锋线上之后呢在内部空当也更多机会，看看扎卡利亚，扎卡利亚最好不要冒险丢球，他这个位置最好丢球，内部空当进来。犯规了。扎卡利亚呢原本是有利的位置，但是趟着一脚的时候迪亚斯速度也很快，扎卡利亚吃到一张黄牌，这对他接下来的攻防选择会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呢。
1: 现在呢就是有一个小小的疑问，这个曼赞比到底是真伤了还是
0: 烟
1: 雾弹？对、
0: 啊，
1: 就看会不会出现70分钟上来然后解决战斗，
0: 也不是不可能。
1: 哎，就现在看着是这个膝盖包的挺严实，但那个东西呢很难说。
0: 最后一看是艾灸，是敷了个草药包。
1: 哎，
0: 打到这个阶段，情报站也是一方面。
1: 对。
0: 包括哥伦比亚是不是真感冒了？
1: 哎。 这个都不好说，反正都是
0: 补完水之后全队开始疯跑，
1: 反正都是自己这个报社报出来的消息，对吧？
0: 因为这两个队呢，说实话，从前面的比赛踢下来，都是防守更擅长。
1: 嗯。
0: 瑞士队虽然这个小组赛进球数也不少，但是你总体看下来，他们手段都不算丰富。
1: 哎，

0: 是不是给了桑切斯呢？啊，苏亚雷斯，这是刚才迪亚斯转身射门的这下。啊，苏亚雷斯拉了一把，这个动作有点没必要啊，
1: 这有点主动申请黄、嗯、黄牌的意思。
0: 看上去无心之举，但其实什么都逃不过裁判的法眼。尤其是他不能小看今天的主裁判巴顿先生、嗯、啊，当时就说他抓住了阿尔米隆捂嘴。
1: 是。这对新规则的理解非常的透彻。嗯。很好的一次摆脱
0: 啊，索乌过来帮着扎卡利亚协防迪亚斯、嗯、稍微有点大了，莫西卡传回来这球的落点不太理想，
1: 感觉这两步莫西卡有点跑不动。
0: 对，嗯，最后触球的位置也不好。
1: 对，
0: 越位了。哦，应该不是，是不是发球延误了？等会儿再看看。
1: 对，也不给咱看，反正。穆尼奥斯，瑞士队呢，小组赛第一场是因为这个比分领先以后松懈了，所以呢被卡塔尔扳回了一个进球。
0: 嗯。
1: 看看今天
0: 最后时刻，
1: 对，
0: 对，
1: 看他们今天会不会保持一个比赛的专注力，这个很关键。
0: 普埃尔塔坐在地上整理球袜的时候，警惕性很高。
1: 哎，
0: 虽然扎卡是善意把他抱起来，但是他第一时间上去干嘛呢？上去先搂住扎卡脖子，控制住对方的这个关键位置。这有的时候他是球员一些本能啊。
1: 是是是。
0: 机会射门！哎呀，
1: 苏亚雷斯，
0: 这可是个黄金机会啊！有人数优势又面对球门，
1: 对，刚才在说呢，要注意力要集中，不能出现涣散的情况。这一下差一点就被对方抓住这个机会了，哇！
0: 扎卡被抢断，苏亚雷斯直接面对科贝尔，
1: 这个脚法运用，
0: 哎，这球打呲了，
1: 太糟糕了，这个脚法运用。一般现在前锋呢，面对这样的机会，一般都是脚背内侧去打，
0: 嗯，
1: 把这个部位先吃实，尽量呢不去发全力。
0: 他太想发力了，
1: 对，
0: 不打角度，他感觉正面面对门将，他就想爆射，
1: 对
0: 啊，想打出球速。
1: 但是你看现在优秀的得分手啊，他都不是这么打，他都是脚背内侧去控制角度，控制力量。
0: 其实刚才那个球虽然在禁区外。你把还是得把它当成点球打，
1: 哎，是
0: 身边没有人干扰了，
1: 哎，
0: 主要得靠节奏和角度，
1: 有点可惜了，尤其又在进攻的时候呢，有这么多的人数优势，对吧？
0: 这个就是太久没出现机会了，
1: 哎，
0: 所以他这下太想打进了。
1: 所以说，哎呀，这个谁不在啊？确实还是有一点影响。
0: 科尔多瓦，
1: 对，科尔多瓦。
0: 两边今天首发缺的人都到对他们整个阵型造成结构性的影响。迪亚斯这球给的穿透性不错，莫西卡会不会突呢？要了个界外球，
1: 又是埃尔韦迪，埃尔韦迪今天是真够忙活的，
0: 右中卫相当于踢成了右半边防线，
1: 哎，
0: 扎卡里亚现在也不回来了，
1: 他得跟着这个迪亚斯。哎呦，
0: 是什么情况呢？那边有瑞士队员掩面倒地，
1: 摆脱的时候是不是有手
0: 磕到腿上了
1: 啊？
0: 嗯，埃尔维迪感觉是牙被磕着了。

0: 这补水时间到了吧？这是刚才迪亚斯过来的时候，哦，手上扒拉了一下。这很多时候球员是把手架起来找距离，
1: 嗯，
0: 看跟防守队员的距离啊。场边换人，补水还没有到，不会这么早。换上哈梅斯罗德里格斯，换上金特罗，这也是老将了。然后换上坎帕斯，换下了约翰阿里亚斯。两个中场调整，金德罗比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小两岁，但是也参加了此前哥伦比亚的两届世界杯比赛，2014年和2018年。嗯，现在调了这两个人，哥伦比亚的应该要进攻上啊，要继续的加把劲儿。
2: 对，在纵向的进攻上呢，增加一些这种冲刺能力。金特罗呢是有比较好的这种传球盘带能力。
0: 嗯，瑞士队只是中场休息回来换了索乌上来，换人窗口常规时段内的还没有占用。
2: 对。没问题，远端还没起来，是不是把球给踢出去了？
0: 嗯，
2: 不过脚踝出问题了吗？这是应该没问题，还能偷看。
0: 他就是想讨个公道。
2: 对，想讨个公道。
0: 对，伤应该是没伤。
2: 对，
0: 就是要个说法，所以一直在跟裁判喋喋不休的。
2: 是是，
0: 他在这儿。实际上呢，他是落地之后啊，他是在这儿，其实是被他可能膝关节受到的压力反而更大，在空中被压腿了之后。
2: 但这一下呢，因为他把腿抬起来了，
0: 嗯，
2: 对方呢也不好躲过去，
0: 搅到一块儿了。
2: 哎，
0: 这样呢，进入下半场比赛的补水时间，我们稍后继续。

0: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1: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
4: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5: 世界杯上哪看？
6: 小红书。
5: 世界杯上哪聊？
7: 都是老熟人。
8: 小红书。
9: 世界杯上哪玩梗？
10: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球玩梗还看小红书。
11: 外星人，
12: 喊我
13: 哈西达。
14: 运动出出面，来听外星人。

0: 抬杠赢一瓶。
1: 看世界杯了吗？你看好谁夺冠？
2: 这几支球队都有机会，
3: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我们。
4: 他们今天发挥太好了，
5: 我觉得冠军肯定是他们。
3: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母牛，无论谁夺冠
6: 都来找母牛。
7: 我想冠军肯定是无论谁。

0: 找蒙牛，
1: 喝蒙牛，
2: 看比赛赢金球。
3: 那么在补水回来之后，我们看到瑞士队在场边二号穆海姆看来是要准备上场了。罗德里格斯呢跟准备替补登场的穆海姆呢交流了一下场上的情况，然后呢他也要被换下了。罗德里格斯估计是交代了一下他这个位置啊之前主要的压力跟风险都有哪些。两队的老将现在扎卡还留在场上啊，克洛普
4: 现在是说他要去德国
3: 队，有这个消息
4: 啊。如果他真去了，那可能德国队球迷有福了。
3: 嗯，因为他赋闲的这段时间是担任红牛集团的全球足球总监嘛。
4: 对，
3: 而且迪亚斯就是他提拔起来的。
4: 嗯，是是一个非常注重球员场上表现的这么一个教练。一上来感觉啊两个队确实在加强这种对抗了，但是怎么打破僵局这个是需要好好解决的。这像这种定位球瑞士队他就要好好把握一下。李德呢今天在前场呢总体来说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3: 对啊，虽然不是下半场把他往中间挪了以后，
4: 对，
3: 这球给过来之后第一点还是桑切斯顶到
4: 啊，越位
3: 啊，越位。
4: 哎呦，这一下
3: 巴尔加斯出来可不让啊，这一下可能挺严重啊。
4: 这一下他是想阻挡守门员吗？
3: 这个球啊
4: 这下有点危险啊，
3: 这个球两个人都吃亏。
4: 对，
3: 关键是以刚才这个情况，巴尔加斯他不想冒险，万一这个球没越位呢？
4: 是，
3: 但是从画面上我们看得很清楚，但是因为恩博洛没有充分的跳，所以他这后脑勺往后一磕直接撞到巴尔加斯的肋骨。巴尔加斯出来这冲击力呢把恩博洛后脑勺撞得也不轻。
4: 嗯，
3: 两个人烧都伤得挺严重的。
4: 而且恩博洛落地的时候呢头也是先砸在地上，
3: 而且
4: 两个人
3: 因为要处理这个球，巴尔加斯从后向前速度还挺快，恩博洛其实相对可能还好点。
4: 对，
3: 巴尔加斯是因为可能肋骨这下不知道撞得严不严重。
4: 对，因为他这下呢注意力都在球上，他对守门员对自己是没有保护的。
3: 嗯，
4: 这是为什么说这个小禁区里边守门员是不可以被接触的，这种情况守门员是比较吃亏的。
3: 如果撞到肚子撞到胸口都还好，
4: 对，
3: 就怕撞到肋骨。
4: 对，
3: 尤其这个肋骨下侧啊，好在两个人都没什么大问题。
4: 对，
3: 画面上看的猛一看呢有点吓人。
4: 是，
3: 恩博洛这身板应该问题不大。他只要不是门将出击双臂打到恩博洛的头上，
4: 对，
3: 他的问题都不会太大。
4: 只要不是这个拳啊肘啊直接打到这个身体上。雷斯，
3: 嗯，帮着门将做了个挡拆。
4: 其实刚才守门员可以拿手啊，这不是一次回传球啊。
3: 中路还是摆脱不掉。
4: 哦，漂亮！
3: 顺着一下，这脚漂亮，横球！哎呀，
4: 这太糟糕了，这个处理，啊，
3: 太潦草了，最后这下。虽然也越位了，
4: 嗯，
3: 但是这个球最后的处理也太潦草了。今天哥伦比亚最后一传都没有节奏变化，
4: 是啊，
3: 就是很草率的处理掉，
4: 就想赶时间呢，感觉这个拍儿又没对上，对吧？这节奏不对。

0: 莱尔马今天在中场这套屏障做的还是比较到位的，你在他身前很难通过他的这条防线。
1: 也确实就是他在中路的扫荡，保证哥伦比亚从小组赛踢到现在呢，中路防守的硬度一直没问题。
0: 对，
1: 但是他拿球他不转身，他不控，
0: 他不转身，
1: 他就是敲一下。
0: 对，
1: 所以你要不接他，很容易就是后场的非受迫失误。
0: 这个呢，其实也好，就球员对自己有一个很清晰的认知，就我不是这种类型球员，我就不做这个超过自己能力范围之外的事情。
1: 他定位很准啊，
0: 对，定位很准，
1: 纯粹当后场的一把铲子。
0: 哎，这个有点像年轻时候坎特、啊。
1: 但是坎特多少能拿一拿，
0: 对，
1: 不像他这个。
0: 就坎特随着年纪增长，他慢慢的技术变得更加的丰富了。
1: 现在哥伦比亚队到75分钟啊，进攻端的失误反而越来越多了。瑞士队还没有动用常规换人时段的换人呢，所以这么耗下去呢，这个天平可能慢慢的要向某一方开始倾斜。
0: 是。
1: 哥伦比亚队今天迪亚斯冲刺很多，
0: 哎，
1: 压迫很多。
0: 金特罗这上来倒是给对方整得不轻，这一下搞了两个人啊。应该是这个谁？卡帕斯。
1: 除了刚才换了个穆海姆，亚金今天的调整非常克制。阿坎吉怎么了？这是刚才。坎帕斯，脚下踢倒了，
0: 嗨，落地的时候没有保护，这一下
1: 拖着了，
0: 对，
1: 这就是真草的必要性啊，
0: 对，
1: 越是顶级比赛，天然草坪对球员的这个保护效果就体现在这些细节上。
0: 毕竟他还是有个缓冲的。
1: 这个有的时候啊，真草对有些球员唯一的尴尬就在他隐形眼镜要掉了就麻烦，这那是真找不见。
0: 对对对对，这个确实是，
1: 因为不是所有球员视力都非常出色，有的球员他确实是近视。
0: 对。所以呢，很多这些球员啊，他比较怕晚上夜间的比赛，
1: 灯光一晃，
0: 对，一晃他看不见球，所以很多球员，你看他白天和晚上踢比赛，他状态不一样，不是说他身体不行，是他眼神确实跟不上。
1: 扎卡这次分到了反向这侧，莫西卡比较有经验，防传中的时候，两手迅速背到后面了，瑞士队还有传中机会。弗洛因勒给到边路，弗洛因勒拿住，再起，
0: 停在原地了，
1: 落点不太好。
0: 对，主要是呢，进攻球员啊都站定在原地了，这个对防守球员来讲，防守起来就比较容易了。又被断了，
1: 恩多耶交到中路，扎卡这个区域有远射的，
0: 还是太着急了。其实这个时候外围大禁区弧这个位置已经变成真空了，完全可以把球给到这个位置尝试一些远射。
1: 比赛现在踢到这个时间了，还有一个细节呢，是小组赛踢到现在啊，瑞士队开球时间基本上是中午12点到1点。
0: 对，你看现在外围整个的都是空了，所以说现在瑞士队怎么把这个心态给调整好比较重要。现在哥伦比亚的球员

0: 基本上是中午12点到1点。
1: 对， 对，你看现在外围整个的都是空了，所以说现在瑞士队怎么把这个心态给调整好比较重要。现在哥伦比亚的球员人的这个位置，
0: 而这个就是体力下降的另外一个信号，就是情绪的波动。
1: 是
0: 哥伦比亚队此前的比赛呢，大部分都是晚间8点到8点半开球，这是他们本届世界杯踢到目前为止第一次中午踢球。中午踢呢，意味着球队就得早起。
1: 是，关键又有一个长途旅行过来以后的疲劳度，很多球员
0: 接下来这么耗呢。哥伦比亚的队员首先情绪能不能稳得住？
1: 是，
0: 因为从苏亚雷斯那个射门的细节就能看得出来，还是有点着急的。这个球也是先上身体有点鲁莽了，温尼奥斯。
1: 感觉这个时候啊，哥伦比亚球员就是想把这个比赛踢碎一点，慢慢的把这个时间给他耗过去。
0: 看看哥伦比亚队接下来换人调整，准备上里奥斯，上个后腰，还有前锋线的埃尔南德斯，

0: 禁区里面只有两个包抄点，现在其实投入到禁区里面的人也不多，更多的还是在外围进行传导。其实现在这会儿哥伦比亚已经体现出来体能消耗过大的这种状态了，瑞士能不能把速度提起来，这个很关键。
1: 换上了莱尔玛，换上了前锋苏亚雷斯，他错过了一个机会，吃到了一张黄牌。莱尔玛在拖后后腰的位置扫荡不错，但是此前的几次出球，过分出球，一脚出球，队友跟不上，也出现了不少失误。现在换上里奥斯，里奥斯的扫荡能力同样不错啊，踢法很凶悍的一个后腰。另外一名前锋埃尔南德斯上场，99年的国家队的轮换前锋。
0: 布乔埃尔南德斯呢，联赛当中也有不错的表现。
1: 科尔多瓦这个大腿肌肉拉伤啊，看来确实是短时间好不了。
0: 对，肌肉拉伤估计世界杯是赶不上了，快的话可能也要2到3周。
1: 看看这个角球，瑞士队的两个中后卫都上来了，里德还是由他罚，中路都没有顶到，扎卡往里挑了一脚，莫西卡
0: 后点是空的，能够看到
1: 一直在看啊，看到后边了，
0: 但是
1: 后点一脚出球，哎呀这个球想法是真好啊，
2: 扑
1: 出来，科贝尔没有没收这个球，还是越位了，
0: 这下传的真好，库乔这一下没有拿到。
1: 金特罗啊，他应该是一直在观察队友的位置，他就像个助理裁判一样，
0: 哎呦，其实就越了一点点，
1: 探了一点点。金特罗已经意识到这个球不能停，停的话，两个前锋是两个等球的前锋就越位了，
0: 对，
1: 必须最快的给出去，所以给他提出了一个极高的传球难度。

0: 这个球呢停不好，就停到队友身后了。
1: 是，
0: 要么就是给到提前量太大，
1: 是
0: 很难控制分量。
1: 现在两边开始大开大合了。

0: 金特罗都已经
1: 是
0: 跑那儿去了。
1: 刚才这一下迪亚斯没传，不然的话呢，刚好能寻找一个反越位的时机点。卡巴斯上来以后还是挺折腾对方的这个后防线，
0: 他蹲式，
1: 哎，
0: 有对抗能力。
1: 这个球员是顶着你腰去跑。
0: 哎呦，这下过人很轻巧啊！坎帕斯还想挑，想要个手球吗？打在肩膀关节那儿。哦，又把腿给绞了一下。
1: 这会儿这个时间可真的是能多躺一会儿是一会儿。
0: 对。
1: 哦呦，
0: 这一下桑切斯还真是倒霉了。
1: 嗯，还真是踩上了，
0: 因为正好支撑脚踩到他小腿后侧跟跟腱的位置。瑞士队开始调兵遣将了，维德莫，还有锋线伊藤，看来是打算边中结合呀，撤下恩博洛。撤下了扎卡里亚啊，扎卡里亚也解脱了，而且扎卡里亚下半场比赛吃到了一张黄牌。维德莫是正牌边后卫，所以他上来以后啊，这是瑞士队三条线往前推的信号。
1: 对，
0: 看来整场比赛耗到现在，瑞士的主教练穆拉特雅金开始看出来哥伦比亚有点没劲儿了。
1: 嗯，
0: 他准备发力，想抢一个时间窗口，因为在这个时段谁要进球的话，对对方来说心理压力会非常大，
1: 这个打击太大。哎呦，
0: 这场比赛瑞士队还真是很沉得住气啊，因为今年连续四届世界杯淘汰赛无法突破之后呢，今年终于是突破进了16强。
1: 嗯
0: 啊，这个打破了瑞士国家队88年的世界杯淘汰赛一晋级就无法进一步突破的魔咒啊。所以今天对瑞士队的球员来说，其实心理负担反倒没那么大，就是哥伦比亚队现在不知道还有多少续航的电量。
1: 嗯，

0: 转移到后点，落点不太理想。
1: 这个不会吹的。
0: 坎巴尔斯啊，奋力申诉，但第一时间就被伊万巴顿宣告了他的判决了。
1: 到了这个时间点，谁能站出来，那真的是了不起。
0: 球星的价值啊，看看谁能够兑现。下半场比赛马上到伤停补时，
1: 坎帕斯这个身体是真好。球迷也在等待那奇迹的一刻啊！
0: 大家好像心理上都觉得这场比赛可能会突然间有一个让人激动人心的时刻出来。哥伦比亚队后场可能后场这个控制啊还没有缓解险情，刚才有些犹豫，瑞士队险些抢下来一个直接射门的机会，那边瑞士队有前锋倒在禁区内，暂时还没起来。阿坎吉他看了看前场自己的锋线队友还没起来，所以没有选择长传。下半场比赛伤停补时五分钟，这下双方啊中场空间已经被拉扯开了，但是反击当中哥伦比亚的传球失误太多了。
1: 对，现在哥伦比亚就等于前面留两到三个人，就是我打转换了，后防线这边呢，
0: 这点不错，射门，恩多耶。
1: 内部空档已经出现了，就现在中场啊已经没办法限制对方向前的这个传球路线了，之前这几个覆盖还能够拦截住，现在已经没办法了。
0: 啊，这是李德，卢库米刚才啊有点犹豫了，和桑切斯两个人，他们俩确实消耗也比较大。恩多耶被换下，瑞士队换上了十七号巴尔加斯，啊，这是个烟雾弹啊！赛前说巴尔加斯也有伤。
1: 这是放在最后时间点去杀死比赛的人啊！
0: 小组赛的后两轮巴尔加斯都进球了，而且都是在其中对阵波黑的比赛，就是在下半场突然加速的时候84分钟让他上场进球的。
1: 是
0: 那场比赛踢完，穆拉特亚金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也说，当时瑞士队呢就是把握住了下半场补水回来那个时间窗口，突然提速，
1: 对，
0: 把波黑队呢彻底冲乱了。
1: 所以今天这个瑞士队这是不光放了烟雾弹，还在放烟雾弹的时候扔了铁钉。
0: 但不管放多少烟雾啊，你得看你这个掩护完上来的战术效果能不能打出来，否则这烟雾就真的云里雾里了。
1: 现在问题是哥伦比亚他两条防线已经不能完全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了，总会出现一些空隙。 就瑞士球员现在能不能抓住这种空隙、
0: 嗯、
1: 而反击呢哥伦比亚也跟不上去了。先顶住这加这个补时时间吧。
0: 来，裁判说的。
1: 嗯。今天两个队伍角球都很少。
0: 嗯。伊万巴顿过来强调了，我这是鹰眼，别想逃脱。
1: 是。
0: 哎，桑切斯，非常干脆的破坏了第一点。

这一来一回啊，双方现在进攻当中都有点有心有余而力不足，特别是哥伦比亚队这边转换的时候只靠一个人在前面，

0: 踢倒了扎卡，又是坎帕斯。下半场比赛伤停补时，已经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1: 这意思是前面就犯规了啊！我只是给了一个有力进攻，所以这个位置呢，要再往前去推。
0: 嗨，直接常规时段，双方是战成了0-0。这场比赛这样的消耗过程啊，两支球队在进攻端可以说乏善可陈。但现在呢，随着接下来的加时赛要展开，两队到底还有多少隐藏技能呢？这是我们现在最好奇的。哥伦比亚队从目前来看，90分钟踢完之后呢，在体能上已经不太乐观了。而瑞士队呢，在比赛快要结束常规时段争夺的时候，才开始换上生力军，所以这个比赛呢，现在接下来加时赛啊，还可能有新的变数。我们稍后继续回到比赛当中。
2: 联想天写 AI， 工作搭，生活搭，事事搭。我是贝克汉姆，联想天写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神奇的东方树叶，
3: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3: 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0: 经过90分钟的鏖战，两队呢战成了0-0。接下来双方要开始加时赛的争夺。这90分钟踢下来啊，两支队伍，瑞士队6脚射门，哥伦比亚队7脚射门，双方加起来总共射正4脚。看来今天至少有一方在赛前准备的时候是打算要把比赛拖入到这种消磨的过程。
1: 哎，就我尽量去消耗。
0: 要知道瑞士队在小组赛这次是一反常态的踢出了2场大比分的比赛，而哥伦比亚队呢，他们在已经确保晋级的情况下呢，和葡萄牙队那场小组第三轮的0-0，也轰出了将近30脚射门呢。此前双方都打过很热闹的争夺，
1: 对，
0: 但是今天进入到淘汰赛，当然这就是淘汰赛的特点，尤其是进入到1/8决赛，这种一个进球就能够帮助球队也许迈过一道坎儿的比赛，谁都不想先犯错，
1: 对，
0: 谁都想熬到最后。
1: 而这个镜头给到曼赞比，也侧面的说明了这个年轻小将在这个瑞士球队当中
0: 重要性。
1: 对，这个重要性太。
0: 迪亚斯根据数据统计呢，迪亚斯这场比赛90分钟时段里面已经完成了超过51次压迫和冲刺，所以他进入加时。

0: 赛当中是不是还有足够的体能和冲刺的能力啊，去给球队来带动进攻，也是哥伦比亚队现在需要考虑到的。在下半场比赛的最后阶段啊，感觉哥伦比亚队的防线啊，注意力已经开始有些松动了，而且特别是中场回防开始有些盯不住。不过他们换上了里奥斯，最大限度的去弥补这个位置开始出现的松动。
1: 现在主要就是布伦索他想要什么，到底是想要把比赛拖入到打点球这个环节，还是说就在最后的这个加时时间段呢就解决战斗？
0: 对，是想像阿根廷那样打佛罗角的时候加时赛就抢个开局，
1: 哎，
0: 啊，还是说先边耗边踢？如果耗下去对他们来说是很吃亏的，毕竟他们是赛程奔波最远的，然后呢又跨时区，加上球队可能遭遇了流感，加上比赛的时段又比他们此前开球的时段要早，这各种因素呢都指向他们的体力应该是消耗不起的那一方。瑞士队三场都在这儿踢，都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球场，是以逸待劳的。
1: 而且随着比赛的进程也可以看到，最后时间段下半场其实哥伦比亚球员心态已经出现一个比较大的波动了，
0: 情绪也有变化。
1: 哎，
0: 现在加时赛的上半场开始，
1: 这两个球队啊在世界杯舞台上点球都没赢过。
0: 如果按照历史战绩的话，两队不应该想去踢点球。
1: 是，
0: 哥伦比亚队此前是在点球大战输给过英格兰，而瑞士队的点球经历呢则是曾经面对乌克兰三罚不中。
1: 直接打身后，瑞士确实你给他一个时间做回防呢，他们回防速率和到位率还是比较好的。哎呦，这个位置给一个定位球可能有点麻烦，今天哥伦比亚其实很少能在这个区域形成有效的威胁的。
0: 里尔斯停完球之后准备处理第二下，
1: 这个只能说啊，还是迪亚斯他的这个速率脚下频率快，
0: 这个球他可能有点吃点暗亏。双方队员在摔倒的过程当中，他的左腿膝关节侧面呢是被压了一下，
1: 这下呢你还不能说是威德莫特意的去伤害迪亚斯。现在球员都喜欢穿这种
0: 小
1: 的这个护
0: 腕，
1: 对啊，护腕，然后穿这个小板。
0: 哎呦，中路低一点还是没有抢到，再补，
1: 绝佳机会啊！
0: 哥伦比亚的队员呢认为他们抢二点球的进攻队员是被瑞士队员给踢倒的。
1: 桑切斯最后的打门嘛，如果说能形成倒钩的话，其实能把球压下来，
0: 对，
1: 但他选择了这个侧凌空，这个
0: 还真不好说呢。
1: 对，真不好说，
0: 真不好说，因为这个球呢停完之后扣过来，坎帕斯这一停停的还挺聪明的。
1: 关键这个位置呢，他还确实是有连接上的这个可能。这个球罚的质量还是挺好，平快过去。
0: 这是瑞士队下半场更早换上来的穆海姆，他是替换了左后卫罗德里格斯。
1: 这下其实是坎帕斯吃了个暗亏，

0: 现在瑞士队两个边后卫换上来之后啊，他应该把进攻的宽度可以慢慢打开了，不应该拘泥于中路了。
1: 对，
0: 而且宽度一旦打开呢，其实他再往回往中间去的话，哥伦比亚的两个中后卫压力就太大了。
1: 是，刚才这一下呢，正是利用了宽度向前的这种推进，让对方吃了一张黄牌。两个人虽然手上都有动作，但是确实进攻球员占据了有利的这个身位。
0: 桑切斯拉出来，伊藤吃到了一张黄牌。
1: 现在这个时间点就是抓对方失误的时候，先要抓住对方的失误，才会形成有效的得分。你如果说现在这种消耗你慢慢的打进去，确实挺难的，尤其是当一方就是想要把防守做好的时候。
0: 核心还是两队啊，在进攻端可打的牌并不多。
1: 对，
0: 然后今天都伤到了一些关键位置的牌，所以两队呢用一个进攻上的残阵呢，互相拼了九十分钟。其实里德放到中路呢，确实比他在边路威胁更大，从实战来看效果是这样。
1: 哎，哦，还给了助理裁判一张，
0: 给哥伦比亚的教练团队。
1: 漂亮的停球，哎呀，想要给自己拉开这个过人空间，但这一下没拉好。
0: 其实坎帕斯的第一触球啊，能力是不错的。
1: 对，
0: 刚才在禁区里那一下被绊倒的时候，包括这个边路接应，
1: 是，
0: 就说明这个队员的球感很好。
1: 而且脚下连接速度非常快。

0: 这种比较比赛有经验的防守球员啊，面对进攻球员背身的时候，他会有很多小动作去有效的干扰，可能伤害不大，但是会持续的让这种疼痛影响，而且在心理上呢也会带来一些干扰。尤其体能消耗比较大的时候呢，这种干扰就被无限放大。
1: 现在两个中后卫，哥伦比亚的两个中后卫要注意啊。
0: 嗯，
1: 卢库米现在身上还没有黄牌呢。
0: 对，
1: 但是桑切斯已经有黄牌了。
0: 现在慢慢的防守动作已经在变大了，这个是体能消耗的一种改变变化，就很怕对方一旦突破自己会追不上，
1: 只能把身体往外扔。
0: 对，所以就是说这个时候只能正面的时候能接触到对方，就一定阻断对方的进攻。
1: 卢库米连抢两下，把球断了下来，
0: 漂亮的过人。哦，这下。
1: 近身的能力真强，转移出来了，交给迪亚斯。
0: 对弈的机会，哎呀，
1: 迪
0: 亚斯没劲儿，
1: 可能没劲儿，脚下软呐。
0: 唯一一次这场比赛可能能形成正面一对一的机会啊。别说这个坎帕斯上来以后还真有用。
1: 就是局部，
0: 对，他得
1: 创造机会的能力还是挺突出的。
2: 中路头球，哦，这个球，瑞士队居然盯漏人了。这是整场比赛哥伦比亚最好的机会，打中了横梁，卢库米。这个球发出来，瑞士队完全没有人盯卢库米，卢库米自己都不敢相信，跳起来争顶这个点这么轻而易举。
0: 所以这个点儿啊，就是注意力集中，啊，注意力不集中，角球任意球就。

0: 会出现丢球的情况。
1: 嗯，还是
0: 瑞士这边也追不上。
1: 对，这是卢库米，刚才防他的是中锋伊藤，
0: 这刚上来。
1: 哎，伊藤
0: 就过了 C 点就不跳了。
1: 伊藤不应该这么防他呀。
0: 对，
1: 这人球两边是根本防不住的，
0: 而且这一下呢，这个身体站位朝向也出现了问题。哎呦，打脚冷射有点远。
1: 里奥斯，
0: 想趁没有人干扰来一脚。
1: 其实被换下的哥伦比亚的这个功勋球员哈梅斯·罗德里格斯成名绝技就是在这儿打世界波，
0: 嗯，
1: 在这儿打远射。
0: 墨西卡今天到这个时间节点还能这么去抢，不容易。
1: 这是个好球员。
0: 哎，这今天哥伦比亚跑得多的他应该是一个，
1: 嗯，尤其是上半场开场压力最大的那个开局阶段，
0: 嗯，
1: 啊，面对三个防守人，
0: 对，
1: 利用这个手指声东击西击，还完成了局部摆脱。那个区域确实没什么人帮他，除非他回传门将。
0: 这莫西卡这又往中路去了，这要打一个边后腰。
1: 看来他也很长时间啊，在边后卫位置没有感受到防守压力了。
0: 嗯。哎呦，
1: 这球打的质量极高啊，
0: 嗯，带一个下坠，
1: 还是科贝尔把球扑了出去。坎巴斯，
0: 哥伦比亚确实不太想把比赛带到点球的这个节点。哎呦，这是一个排球动作，
1: 嗯，下坠的太快了。
0: 嗯，
1: 哎呦，这球差点是连球带科贝尔一起顶了进去。这段时间啊，哥伦比亚的上半场比赛，加时赛的上半场的确开始制造更多威胁了。瑞士队现在还没有更好的应对办法，而且现在定位球当中，卢库米啊不断的在靠近球门。
0: 而且呢，哥伦比亚现在慢慢的增加了远射，这个是他们在九十分钟内没有去做更多尝试的这种变化。而且击脚远射还挺有威胁，
1: 嗯，这应该是球队训练的时候要抓的基本功。
0: 哎，

0: 有犯规。
1: 巴尔加斯这上来这一会儿啊，没少在地上滚啊，一直被对方防线针对，只要他一拿球背身的情况下，就是不停的去干扰他。
0: 好，瑞士队继续换人，换上阿姆杜尼，换下里德。
2: Remplacement pour la Suisse. Le joueur numéro 22, Fabian Rieder, est remplacé par le joueur numéro 23, Zeki Amdouni.
0: 这场比赛啊，双方展现出来的特点啊，
1: 机会有，
3: 哎呀，门将，
0: 巴尔加斯扑了出去，后点头球摆渡过来，中间被卢库米解围了，
1: 哇！守门员立功了，这个时间如果让瑞士进一个，哥伦比亚想扳回来确实就不容易了。
0: 对，这是阿姆杜尼刚刚换上场的前锋的射门。

0: 再来看一下边路的发展过程。但今天啊，双方获得机会的时候，基本都是选择大力爆射，
1: 哎，
0: 很少能够冷静下来打角度，所以导致呢，这个局面就像中场休息的时候你说的，仍然是拿着大锤砸铁门，砸到现在了，咣咣咣的，还是没见谁的铁门有松动。
1: 对，
0: 就是不找开锁的办法，不找锁匠，
1: 就不找这个锁芯儿啊，这个锁口。
0: 这场比赛双方的胜者呢，将会在接下来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对阵阿根廷队，而这个半区呢还有挪威队和英格兰队。
1: 嗯，
0: 另外一个半区呢则是西班牙对阵比利时，法国对阵摩洛哥。穆海姆也吃了一张黄牌。加时赛的上半场补一分钟。
1: 好的转移，能不能钻进来？
0: 哦，这下里奥斯，里奥斯给小了一点，折射，还是个角球。
1: 这一下传给迪亚斯，不如自己打呀。
0: 对，角度都出来了。
1: 对。这下库乔尔南德斯传得好啊，
0: 这个横传找得很准，找到里奥斯，
1: 刚好是一个小过顶。到了加时赛，哥伦比亚几次角球任意球其实都挺有威胁的，看这次能不能获得一个进攻有效机会。能形成有效攻门，
0: 这次角球在前点。今天哥伦比亚队的角球第一落点抢得不成功。加时赛的上半场比赛结束了，比分还是0-0。双方呢在短暂休整之后，马上开始加时赛的下半场。但是要论好的机会和绝对机会啊，哥伦比亚队三号卢库米顶中横梁是整场比赛踢到现在双方出现的最好的机会。苏亚雷斯虽然有一次面对球门的爆射的机会，但那个球打得太离谱了，不能算是一个很好的得分机会。

0: 其实进入加时赛的上半场呢，能感觉出来哥伦比亚队是想尽快解决战斗的，越往后耗对他们的体能来讲越不利，而对瑞士队来说呢，穆拉特雅金的调整呢也是在两个边路开始换人，开始寻求进攻的威胁，但是瑞士队似乎进攻端还是没有太好的办法。而哥伦比亚这边呢，替补登场的贾明顿坎波斯，他到目前为止完成了比任何其他队员都多的过人，就他是场上哥伦比亚队和这个首发的迪亚斯，他应该是两个进攻最有威胁最有活力的两个点。
1: 加时赛这段时间哥伦比亚是增加了远射，但是呢瑞士这边还没有这方面的常识。
0: 像任何一支球队如果能够在世界杯的赛场赢得难缠的对手这样的称号的话，本身就说明他的韧劲儿有多足。
1: 对，这两个队可能心里想的对方都是那个难缠的对手。

0: 球迷还是很享受的、啊嗯、
1: 所以这个是世界杯的特殊性、嗯、就是每届世界杯到最后只有一个是真正的赢家，
0: 是
1: 扩军到四十八队之后有四十七队，如果从胜负的角度来讲可能都是输家，哎，但是能来的球队和球迷他都是参加一场大的派对，这是、嗯、足球世界世界杯最独特的一点。
0: 对，大家呢既带着欣喜又带着一丝遗憾，但是呢又在享受比赛，
1: 因为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能来世界杯决赛圈的球队他本身都是各大洲预选赛的赢家，
0: 对，
1: 所以对球迷来讲呢只要自己的国家队能够入围世界杯的决赛圈球迷一定是带着

0: 说他已经好几次对我侵犯了。
1: 对，
0: 身上还有黄牌，
1: 现在确实得注意，因为他有张黄牌了。
0: 对，
1: 他情绪得稳住。伊藤呢，也不完全是为讨个说法，他就是要给裁判员施压。
0: 对，
1: 他已经好几次了。
0: 顺便提醒一下裁判，
1: 对，
0: 他有黄牌啊。
1: 对，要把他身上这个危险的开关呢，随时触发了。
0: 对。
1: 现在加时赛下半场继续，看来最后一个名额啊。
0: 哎呦，
1: 谁都不想轻易的拱手让人。艾尔维迪这个阶段有点不太能跑了吧？毕竟上半场和常规时段内他冲刺回防最多。
0: 对，他今天确实是把这个迪亚斯限制的比较死。扎卡利亚一旦出现身后这个空位，都是他来补啊。
1: 今天要不是温哥华气温宜人，23摄氏度，也相对湿度也不高，两个队现在估计被折磨得够呛了。
0: 我估计这队估计这会儿就要有谁抽筋的。
1: 穆尼奥斯

0: 这个就是体能下降以后，技术能力已经没办法去控制了，核心都失衡了。嗯，
1: 哥伦比亚的现在前场不太抢得动了。
0: 嗯，
1: 坎帕斯、金特罗啊，能不能够抢一抢？坎帕斯这次还是很有活力，
0: 对，毕竟换上来，而且呢有比较有威胁的这种处理球和打门。
1: 他换上来之后呢，能够制造威胁，他的信心就足，
0: 对，
1: 他就更想表现。伊藤这个转身比较别扭，
0: 坎帕斯换上来以后确实很活跃。
1: 瑞士队换上的伊藤在锋线上呢，威胁也不是很明显。
0: 对，就他呢，更多的还是在跟后卫身体上有纠缠。
1: 嗯，
0: 他没办法摆脱后防线对他的这种盯防。哦，漂亮的破线传球！
1: 这个勒布空当，这进来穆尼奥斯在反抢。
0: 还有啊，
1: 哥伦比亚的队员。有很多人都比较擅长找破线的这种缝隙，就是都比较擅长给直塞，但是今天受限制于锋线的人员缺阵，科尔多瓦这个中锋的缺阵，他们确实呢在面对瑞士这样中后场尤其是中路也比较密集的球队的时候，缺少很好的进攻掩护。
0: 哎，再一个呢，今天瑞士队啊防线确实布置的比较缜密，没有什么太多的空隙让你从内部这个空间能打进来。
1: 嗯，心态也不焦不躁的，
0: 对，踢得很成熟。

三号维德莫，维德莫上来以后，阿尔维迪不需要太多前压或者回追了，边路呢也可以调动起来。

0: 现在两个这个球队第一方针就是一定先把防守做好。到了这个点，如果后防线出现问题，那真的是追悔莫及啊。
1: 且不论时间，现在关键是就算落后了，有没有劲儿追回来都是问题。
0: 就我前面进攻可以稍微不是那么的丝滑，但后防线绝对不能丝滑。
1: 而且无球一方都放弃压迫了，都放弃逼抢，
0: 对，
1: 基本就是收回自己的半场和中圈附近。
0: 现在就看局部能不能撕开对方的防线。只有卡巴斯还能冲。
1: 这个球转移都不错，打上角，摆脱之后打上角。
0: 金托罗有点不冷静了，这个处理。这一下摆脱没能完全把自己摆腿空间给带出来，还是形成一个半原地的一个摆腿。
1: 这场比赛踢到目前为止，把两队的一些问题从预选赛开始到小组赛一直存在的一些问题暴露得非常充分。哥伦比亚呢，就是进攻的效率不行，
0: 对，
1: 他有机会的时候他经常不好好把握，他不是把握不住，他是不好好把握，打得很随性。瑞士队呢就比较依赖我们反复提到的曼赞比，确实他是能够，别看年轻，但他确实给瑞士国家队带来了长久以来少见的活力。边路给过来，
0: 哎呀，
1: 这是扎卡擅长的打远射推射的区域。
0: 这也是瑞士队今天啊唯一一次在边路打到一个有纵深的这个情况下形成的倒三角射门，在大禁区外围形成远射。

0: 这个时候就看在接下来有限的机会里，谁能把握住最后的这一下得分了。
1: 如果照着这个趋势耗下去啊，两队可能得提前谋划一下点球大战。
0: 是，估计这个技术师已经开始在做这个安排了。
1: 至少得根据场上现在队员的体能状况预排一下排序。他得有一个排序草稿，然后根据等会儿谁具体还有这个情况或者腿不适合，再临时再微调。
0: 是，就体能下降以后，这个跟体能完全充沛的时候，这个罚球的这个稳定性是不一样的啊，心态上的这种波动啊。估计坎帕斯肯定得罚，现在还有劲儿。
1: 他甚至可能要求第一个罚呢。现在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已经被换下了。
0: 还能冲呢。哎呦，机会能打进，
1: 射门！
0: 哎呀，这种机会，我的天，
1: 这可是杀死比赛的直接机会啊！金特罗呀，
0: 哇！
1: 这是完全送礼的机会啊，扎卡等着这球落下来，
0: 这怎么能，
1: 哎呀，坎帕斯。所以哥伦比亚队就是我们刚说这特点，哎，他总是不好好把握。
0: 对，
1: 这就让教练也没办法。
0: 教练在战术板上拿的点球的这个预案吗？漂亮，
1: 阻挡了，
0: 到这个时间还能冲呢，真了不起。
1: 迪亚斯这场比赛的消耗和他跑动量，如果等会儿他要罚点球，他可能是个变数。
0: 对，
1: 他这双腿能不能还听那么听使唤？
0: 对，
1: 真不好说。
0: 这会儿都已经拖着走了该，所以说这会儿还能有这种变数爆发，太了不起了。

0: 金特罗传到前点，
1: 还有没出气。哇，这瑞士真是逃过一劫。
0: 瑞士队现在在反击当中，他们还是以先破坏为主，就是整个比赛踢到现在，瑞士队今天很难看到说在反击当中转换当中守中带攻。遇到这么一个对手啊，哥伦比亚队踢得慢慢也没脾气了。瑞士队那边还是有球员暂时啊，这是卢库米啊，
1: 抽筋了，
0: 中后卫卢库米抽筋了。
1: 啊，不行了，坚持不了了，
0: 想被换下，双腿的小腿肌肉已经紧绷了，就是站位置他也有点站不住。那这样一来，两个中后卫如果有一个被换下，另外一个有黄牌，最后阶段说不定还会有新的情况出现。
1: 确实小腿抽筋啊，这个真的，这走一下他就要抽一下，
0: 他不是你的意志坚不坚强，或者你比赛的斗志还有没有的问题，
1: 对，
0: 他是真正出现这种双腿不听使唤的情况，所以站在场上的球队呢也是风险。米娜准备替补登场，
1: 就有的时候踢到真的疲劳的时候，他会全身都抽筋。
0: 你遇到过吗？这种
1: 我遇到过，
0: 全身抽筋的感觉。
1: 对对对，有。以前真的是踢到消耗过大的时候，气温又高，
0: 水分跟电解质流失太多，
1: 对，就是踢完了以后在房间里边全身抽筋动不了。
0: 卢库米被米娜替换，下半场比赛伤停补时，剩下的时间也不多了。好的，接到走路给一个倒三角，没有找到瑞士的，瑞士的队员都不抢前点，都不去包抄前点，今天好几次类似的线路了，都在后点等着。
1: 这个侧面也说明呢，哥伦比亚他在前点的这个布防做的也不错。

加时赛呢也随时会结束。加时赛的下半场同样给了一分钟伤停补时。不让瑞士队的界外球发的时候偷距离。交给门将科贝尔。看看瑞。

0: 是的，能不能够再组织一波进攻？这是换上来的米娜。
1: 米娜这个身材很高的，但脚下频率有点慢，应该结束了。
0: 120分钟的鏖战结束，两支球队呢战成了0-0，而且可以说哥伦比亚队浪费的机会更多。那接下来呢，两支队伍就要面对点球大战的考验了。我想呢，两支队伍呢突破自己以往的战绩，来到了1/8决赛啊。对于他们来说，这场比赛最终以点球的方式进行结果的裁决，也是一个最公平的方式。当然，考虑到此前的比赛当中，哥伦比亚队确实有两个黄金机会，他们卢库米顶中过横梁，然后金特罗面对和苏亚雷斯面对门将的时候，都过于急躁地选择了大力射门，而浪费了绝佳的机会，所以确实对哥伦比亚队来说可能还稍显可惜一些。我们稍后回到比赛当中来看看点球大战。
2: 电解质饮料，补充电解质，农夫山泉出品。
3: 瓦舍姆巴贝不需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0: 好了，我们回到直播当中，接下来的点球大战将会决定今年世界杯的最后一个8强的名额，看看谁会笑到最后。
1: 不管怎么样，总会有一个球队突破自己的心魔。
0: 对。在此前的点球大战当中，2006年德国世界杯，瑞士队和乌克兰队在1/8决赛当中，那场0-0战平，瑞士队面对乌克兰队点球大战三罚不中，在点球大战里面0-3落败了。而哥伦比亚呢，是在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1/8决赛里面，面对英格兰队，那也是英格兰突破了点球心魔的一场重要的较量。看看今天谁能够突破自己。
1: 哎，
0: 莫拉特·雅金呢，其实他的球队呢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球场已经踢了第3场比赛，以逸待劳，所以今天呢在这120分钟的比赛过程当中，整体感觉呢瑞士队队员的体能状况相对还是更好一些，整体的这种精神面貌和状态呢也都是更好的。而哥伦比亚队呢，经过长途飞行，经过时差的影响，加上比赛时间相比他们此前小组赛都是晚间开球，今天改在了中午开球，时间的变化还有可能出现的流感对于他们体能的影响，所以这场比赛呢，哥伦比亚队在120分钟内常规时段没有拿下的情况下进入点球大战，他们会不会自己给自己背上心理包袱也不好说。
1: 是但是到了点球这块儿呢，两个球队守门员是有明显的这种区别的。瑞士这边守门员科贝尔1.95的身高。这个巴尔加斯只有1.83。其实对于罚球人员来讲，心理上的这种
0: 压力也会完全不一样，
1: 对视觉感是不一样的。
0: 因为科贝尔往门前一站，基本上就能摸着横梁了。
1: 对，就是你看到的空间就变小了。但是像巴尔加斯这样的球员呢，就算他反应再灵活，他的移动速度再快，但他在视觉上不会给罚球者带来很大的这种心理包袱和视觉压力。
0: 至少罚球队员打角度的时候信心会更足，
1: 对，他能看到更多空间。
0: 我们来看看，首先选择挑边啊，罚着球门。应该问一下，
1: 先罚后罚，
0: 咱们是先罚还是后罚？
1: 对
0: 啊，
1: 原则上呢，先罚成功率还是高一些。
0: 看来是瑞士队先罚。 这应该是哥伦比亚门将巴尔加斯给出的建议。说明巴尔加斯很自信的 啊还是哥伦比亚的先发啊。

0: 先让体能充沛的球员上来罚，基特罗这是后换上来的。
1: 瑞士队在过去的五场大赛，算上世界杯、欧洲杯的点球大战里面，只赢下过一场，就是2020年欧洲杯十六强赛当中5-4淘汰了法国啊。他们赢的这场战绩很彪炳，但是从总的数据来讲，瑞士队没有太多优势。在德甲联赛当中，科贝尔并不算是擅长扑点球的门将，他以往在联赛里29次点球扑出了5个。金特罗，
0: 我们就从这个视觉上来看，这个195的守门员站在球门里，球门感觉都少了一圈。
1: 金特罗助跑射门打中间，科贝尔猜错了方向，哥伦比亚队先罚命中，

0: 看看瑞士队谁来承担第一个点球的任务。
1: 哦，
0: 扎卡，毕竟他是这支队伍当中国家队参赛经历最丰富、经验最丰富、心态最稳定的球员。面对巴尔加斯，看看扎卡的处理。扎卡在观察巴尔加斯准备做什么举动、
2: 哎、
0: 扎卡打得很坚定、
2: 这个、
0: 就是打球速，
2: 对，这个就是身材的劣势、
0: 嗯、
2: 碰都碰到了，就差这一点。
0: 虽然巴尔加斯反应够快了，但是他天生这个覆盖面
2: 哎
0: 要小、
2: 哎、你看，
0: 所以呢擦到球的边缘，
2: 对，
0: 球的力量罚得又大。其实这个半高球不难扑，
2: 不难扑，这个如果说一米九以上的守门员啊，这下可能还真给推出去了。
0: 哥伦比亚队第二个出场的是23号桑切斯，中后卫。

0: 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会给瑞士球员带来比较大的信心。
1: 嗯，
0: 就我只要角度罚出来有一定的角度，我力量大，可能你在这个控制范围下，你就处于一个劣势的情况。只要不罚飞就可以。
1: 哎，
0: 一些小手势，
1: 哎，看看桑切斯中不中招。桑切斯射门打在了横梁上，哎，弹了出来，
0: 被干扰了。
1: 哥伦比亚队连续两个点球呢都罚向了中间，但是桑切斯的这个射门的处理啊没有把球压住。
0: 这种正脚背呢，我们说就是没有信心，我就往里抽一脚，完全没在线里，压在线上。
1: 科贝尔前两个点球啊扑了一左一右，所以哥伦比亚的队员呢确实选择打中间，是基于这个大数据可能对科贝尔的分析，他的策略没问题，
0: 对，
1: 但是脚法运用不够细。
0: 哎，
1: 这样一来呢，看看瑞士队的第二个点球能否把握住。替补登场的前锋阿姆杜尼，
0: 现在对于瑞士球员来讲就是不要发飞。
1: 阿姆杜尼有节奏变化，打门，他很冷静啊，等着门将巴尔加斯先飞出去了。

0: 这样瑞士队两轮过后领先。巴尔加斯前两个点球都扑向了他的右手方向，就看看他第三个方向会怎么猜了。科贝尔呢是左右各一次，所以哥伦比亚队第三个出场的队员会不会还罚中间呢？21号坎帕斯，
1: 今天面对科贝尔的时候打飞了一个单刀，看这一下会不会打进。
0: 坎帕斯这条射门，哎呀，从腋下钻了进去，还够冒险的。
1: 其实今天来看，哥伦比亚球员打的这个角度都不好，都选择相对比较中路的这个区域。
0: 目前科贝尔是左右左，
1: 对，
0: 各扑一次，
1: 来，
0: 不守中间。坎帕斯这个球运气成分挺高的，从腋下钻过去，幸亏球速快。
1: 对，
0: 瑞士队的第三名主罚的队员阿坎吉，
1: 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次罚球。
0: 前两个巴尔加斯都扑向了他的右手方向，看看阿坎吉这次如何判断。面对巴尔加斯，阿坎吉观察了一下，哎呀，也打飞了。这两个人啊，哥伦比亚的第二个和瑞士队第三个，两个后卫脚啊，他还专门去有意的确认了一下巴尔加斯是不是还往右扑。果然巴尔加斯又往右扑了，巴尔加斯就死堵这一侧，结果阿坎吉这么好的机会没把握住，
1: 也想打中路啊。
0: 如果他都已经堵对了，巴尔加斯还往右边去，说明他这个堵的也不是那么自信，是吧？如果是都堵对了，哪怕踢个勺子点球都行。进入第四轮，双方现在各踢飞一个，还是2-2。哥伦比亚队的这个点球被扑了出来，
1: 这个就是身材的优势啊！
0: 科贝尔这次扑向了右侧。而且科贝尔的扑救是很有规律的，结果阿尔南德斯完全中招了，
1: 一左一右，一左一右啊！哇，这接近在立柱这个区域把球给捞下来，
0: 还打了个半高球。
1: 对，
0: 按照前面的点球规律，科贝尔的扑救已经被摸出来了，这两个门将的规律现在都很清楚。
1: 对，
0: 结果没想到哥伦比亚队的点球直接阿尔南德斯扑了一个门将最喜欢的位置。
1: 打半高球呢，之前都说过啊，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大忌。
0: 所以点球大战进行到现在总共踢了7个，开始瑞士队罚他们的第4个、伊藤来罚，他会不会打向自己的右手边？因为巴尔加斯此前已经往他自己的右手边扑了3点。伊藤打中间，你看巴尔加斯还是扑右边。瑞士队再次领先，
1: 阿坎吉。
0: 从罚点球来看，双方也都挺轴的。瑞士基本打中间，
1: 是，
0: 然后哥伦比亚基本打两侧，但是都中了门将的规律。第5个点球很关键，迪亚斯
1: 必须得打进才有一丝希望。
0: 看看迪亚斯能不能让哥伦比亚还活着，
1: 会不会打中路啊？
0: 迪亚斯射门啊，骗过了科贝尔。这次科贝尔没有按自己的规律去扑，迪亚斯赌了一把。科贝尔这次是连续两次扑向了他的，连续两次扑向了他的左手。还是按照他的规律。
1: 对，
0: 还是按照他的规律。迪亚斯看来是吃准了科贝尔的习惯了，帮助哥伦比亚队保留了最后一线希望。瑞士队巴尔加斯替补登场的巴尔加斯来罚最后一个，罚中。

瑞士队就晋级。那么这边的卡米勒·巴尔加斯已经连续往自己右手边扑了四次了，谁能够赌赢这把呢？瑞士队鲁本·巴尔加斯准备出跑，调整射门，哈哈！鲁本·巴尔加斯他赌赢了，帮助瑞士队罚中了第四个点球，他们在点球大战里最终以4-3的比分获胜。经过120分钟的鏖战，在点球大战当中，双方倒是斗足了心眼儿。最后，鲁本·巴尔加斯罚中了点球。此前，哥伦比亚的门将卡米勒·巴尔加斯已经连续往自己右手边连扑了四次。最后一次他想变化，但没想到对方猜透了他的心思。瑞士人在这场比赛当中以他们的坚韧的防守和耐得住磨比赛的性子和耐心熬到了最后。我想接下来瑞士队进入八强之后，不管谁遇到他们都会很头疼，当然首先遇到他们的就是阿根廷队。瑞士队这场比赛和哥伦比亚队在120分钟当中的较量和折磨最终结束了，我们恭喜瑞士队，同时呢也祝贺哥伦比亚队，本届世界杯他们表现得非常出色。好了，我们在北京演播室为您带来的这场比赛的解说评论部分就到这里，感谢我们的嘉宾董方卓带来的精彩的解说，观众朋友们再见。

0: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1: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2: 问美团小团呢？
3: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4: 全场比赛结束，那最终瑞士队是在点球大战当中击败了哥伦比亚队，现在晋级到了八强。那到目前为止，八强全部席位都已经落位了。其实刚刚我们看到下半场进入到补水阶段，我们就在说可能这场比赛会进入到加时，最终我们还看到了点球大战。这个就得来问问欧指了，您说啊，这个瑞士队这样的防守，哥伦比亚队甚至连几次威胁的射门都很少，这个主要的问题和原因出在哪儿？
5: 首先在这场比赛里边其实并不精彩，但是呢我要说的是这场比赛是一个策略和战术纪律执行力的一种体现，这种方式得到了胜利。那么哥伦比亚队尽管出现了一些机会，但是没有把握住是挺可惜，差点运气啊。但是对于瑞士队而言，他们今天确实已经完全限制了哥伦比亚队的一些所谓的特点，所以今天应该是顿赢了毛。
6: 没错，
4: 是的，确实啊，也给予了他们很少的空间。我们也来听听啊，楼上的方舟和佳远，听听他们对于这场比赛有什么样的感受。
7: 好的，我想在比赛的最后呢，大家应该也会感觉到这120分钟的比赛呢，真正的精彩呢，反倒是在最后的点球大战里面。这个话怎么讲呢？不是说这120分钟的比赛的转折不多，转折很多，但是高质量的进攻和高质量的射门不多。哥伦比亚队相对来说浪费了两三次机会，导致比赛最终要拖入点球大战。应了那句老话，浪费机会会受到惩罚。
8: 确实，整个比赛当中呢，能够看到其实两个球队在90分钟内没有太多想法，但是到了加时的时候，突然之间哥伦比亚好像想提速了，但那个时候体能消耗的比较大，这个整个的一个技术控制能力已经在下降了。最可惜的其实还是坎巴斯那一次进攻。
7: 对，
8: 虽然说这一次呢头球打在横梁上，但是这个呢难度还比较高，而且选择性呢也并不多，但是坎帕斯那一下其实他完全可以调整呼吸，把球轻轻的把球送入球门的。
7: 卢库米错过了一个头球，哥伦比亚队在进攻当中从90分钟时段内，他们经常有5-6人扑到门前，包括随后到加时赛呢换上了坎帕斯，换上了金特罗，又不断的创造机会。其实这场比赛哥伦比亚队在常规时段内和加时赛内都有机会终结战斗。
8: 对，而且呢这场比赛其实哥伦比亚这边的不管说教练还是教练团队，应该考虑到进入到点球的时候呢，守门员身材的限制可能会是他们的一个小短板，但是确实在点球期间展现了这个问题，双方都有一些得分的机会都没把握住啊。今天感觉大家在射门这一瞬间呢都有点上头，
7: 对，
8: 都想把力给发出去，而不想着说我把球打进去就可以了。
7: 这是那个机会，扎卡本来是想拿身体靠住，
8: 对，
7: 结果靠空了，然后坎帕斯这个球处理的就有点太潦草，
8: 太过于没有自信了。
7: 穆尼奥斯给他冲出来的一个绝佳的机会，坎帕斯面对这可能就是门将的身材带来的心理压力。
8: 对，
7: 最终的数据统计，瑞士队只有7脚射门，2脚射正，但是在点球大战里笑到了最后。就像刚才方卓说的，两队呢在点球大战当中谁赢谁都会突破自己的心魔，所以呢对于他们来说，今天这场点球大战我们也专门的帮大家去数了一下他们的扑救的方向和门将这种策略，最终确实瑞士队呢还是像他们的钟表一样更加精密一点，
8: 是，
7: 如果不是阿坎吉踢飞，可能战斗更早的就结束了。那这样呢，接下来瑞士队就会对阵阿根廷。好，这就是这场比赛我们分析的情况。
4: 谢谢两位。那最终我们也是要恭喜瑞士队现在已经晋级到了八强，同时我们要遗憾地送别哥伦比亚队了。那在之后啊，八强四分之一决赛阶段，我们可以往身后来看一下他们分别未来的比赛日程和对阵的情况。在7月10号的早上凌晨4点是法国对阵摩洛哥队，到了7月11号的凌晨3点是西班牙对阵比利时，7月12号早上5点是挪威对阵英格兰队，到7月12号 是早上9点，阿根廷对阵瑞士队。这四场比赛，欧志，您觉得看点在哪？
5: 啊，这些比赛
6: 都舍不得，
4: 都想看。
5: 这些比赛其实，没什么可说，祝他们好运嘛。
4: 嗯，好的，因为确实啊，未来这四场比赛一定是竞争会非常激烈的，所以让我们共同期待一下吧。明天一天呢，可以说世界杯会休息一天，所以我们就是7月10号的早上4点钟再见了。我爱世界杯，我们7月10号见。
6: 7月10号再见。
9: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0: 金龙鱼，高速网络，尽享激情。联通五 G， 不负热爱每一秒。
10: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又好又便宜。
11: 京东。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12: 携群星与耀世，致敬奔涌向前的时代。时代旗舰尊界 S800，
1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2: 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中国农业银行。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速跑，广东大

维打门球进了，调整想要扣回来跟进打门球进了，这个进球也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广东大

0: 后点，佩里西奇打门，球进了。
1: 喜欢的方式，下底横扫，后点头球，库克雷利亚像开了天眼一样，给

0: 弧线球打门球进了。哈马德自己个人能力漂亮，打到门前，哈兰德推射破门，
1: 横向拉开打门。继续向最佳射手的位置挺进，
2: 打门漂亮，单骑闯关一气呵成，往里边送，劳尔西门蒂斯打门球进了。

0: 铲住断球之后直接向前推进，打门球进了，还是直接起球后点头球攻门，卡塞米罗的主罚区内扳平了比分，
1: 打门球进了，
0: 罚区内伤停补时阶段完成了绝杀，
2: 头球呀，巴拉圭队领先了，
3: 罗伯茨头球进了，
4: 五轮点球都是五罚三中，
5: 卡达莱助跑打门，
0: 队的第一波快速前插，扎克波就完成了这个结果。哎呦，这是一个绝平啊！你的助跑打门，摩洛哥的点球大战3-2获胜。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葡萄牙队对阵西班牙队的比赛。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正式打响，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各队序列的西班牙队今天一身白色球衣，上半场从左向右进攻。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论将会由牛一号为您带来。开场之后，葡萄牙队试图从右边路策动攻势，传接球过程当中呢受到防守圈的压迫，最终没有能够衔接好。